0: 2026年中考金奇可陆续查分。
1: 下面请看详细内容。
0: 7月6号至8号，河南省党政代表团来新疆考察对接对口支援与合作发展工作，双方举行工作座谈会，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新疆工作的重要讲话、重要指示批示精神，落实党中央关于深化新时代对口援疆工作部署，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和新时代党的治疆方略，聚焦社会稳定和长治久安工作总目标，坚持以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为主线，锚定党中央赋予新疆的五大战略定位，推动对口援疆和豫新合作进一步走深走实。河南省委书记、省人大常委会主任刘宁，自治区党委书记、兵团党委第一书记、第一政委陈小江，河南省委副书记、省长王凯，自治区党委副书记、自治区主席埃尔肯·土尼亚兹参加有关活动。
2: 8号上午，河南省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对口支援工作座谈会在和田召开。陈小江代表自治区党委、政府和兵团，感谢河南给予新疆的大力支持和无私援助。他说，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持从战略上审视和谋划新疆工作，确立新时代党的治疆方略，举全国之力支援新疆建设发展，引领新疆经济社会发展取得举世瞩目的重大成就，充分彰显了党的领导和社会主义制度的显著优势，展现了中国特色解决民族问题正确道路的强大生命力，体现了中华民族一家亲。河南把对口援疆作为重大政治任务，一批批援疆干部奉献边疆，在受援地接出了产业兴、民生暖、人心聚的丰硕成果，为新疆维护社会稳定、推动高质量发展做出重要贡献，新疆各族干部群众铭记于心。希望两省区深入贯彻第10次全国对口支援新疆工作会议部署，聚焦做活南疆起眼，扎实推进新设河康县、河安县高标准规划建设，补齐基础设施短板，培育特色优势产业，更好促进兴边富民，强化产业合作，推动矿产资源、新能源、现代农业等联动发展，共同维护国家能源资源和粮食安全，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加强文旅交流合作，促进各族干部群众广泛交往交流交融。刘宁代表河南省委和省政府，感谢新疆长期以来给予河南发展的大力支持，对新疆经济社会发展取得的显著成就表示祝贺。他说，通过这几天的调研，深切感受到新疆发展态势良好，社会大局稳定，各族群众和衷共济，同心奋进，手足相亲。河南对口支援和田地区的和田、和安、和康三县是党中央赋予河南新的重大政治任务，我们深感使命光荣，重任在肩。我们将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时代党的治疆方略，牢牢把握新疆社会稳定和长治久安总目标，聚焦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这条主线，以高度的政治责任感和历史使命感，把三县发展稳定当作自己的事，立足受援地所需，竭尽河南省所能，以凝心铸魂绘就民族团结新画卷，以项目支撑增强受援地发展新动能，以畅联融通拓展新域合作新空间，以增进认同开创文化润疆新局面，以真抓实干交出对口支援新答卷，同时助力河南与新疆在地质探矿、产业发展、能源电力、教育合作、文旅发展、人文交流等方面优势互补，双向赋能，努力谱写新域合作交流新篇章。座谈会上，埃尔肯·土尼亚兹、王凯分别介绍了自治区经济社会发展及与河南交流合作情况、河南经济社会发展和对口支援工作情况。和田地区和河南省对口援疆工作前方指挥部负责同志汇报了具体工作进展，双方举行了捐赠仪式。在疆期间，代表团来到和田市、和田县，深入乡镇、学校、文博场馆、爱国主义教育基地等，考察援疆工作开展和项目规划建设情况，看望援疆干部人才。在位于高原边境的河康县、河安县，代表团实地查看乡村发展、政务服务中心建设、特色产业培育和援疆干部工作生活情况，看望了基层群众。考察期间，刘宁、陈小江等两省区同志来到康熙坝烈士陵园举行祭扫活动，深切缅怀为保卫祖国、守卫边疆牺牲的英雄烈士。

0: 是。河南省领导王刚、张敏、李涛，自治区和兵团领导张迎春、哈丹卡宾、李刚、杨洪斌参加有关活动。
1: 七月五号至七号，自治区党委副书记、自治区主席艾尔肯·土尼亚兹来到阿勒泰地区福海县、富裕县及和田地区和田市洛浦县，深入边境口岸、草原牧区、企业厂矿、社区和群众家中，调研维护稳定、重点项目、产业发展、就业增收等。他强调，要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精神，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和新时代党的治疆方略，紧紧围绕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锚定五大战略定位，更好统筹发展和安全，加快培育特色优势产业，提升基层治理效能，推动高质量发展，实现“十五五”良好开局。
0: 在红山嘴口岸，埃尔肯·土尼亚兹强调，要持续推进电力、交通等基础设施升级改造，加快智慧口岸建设，提升通关便利化水平，打造中蒙俄经济走廊重要节点。他还来到红山嘴边防连看望慰问官兵，勉励他们学习贯彻习近平强军思想，坚决守好祖国边境线。在富裕县萨伊恒布拉克边境十六子服务站，埃尔肯·土尼亚兹指出，要推动党建引领与牧区治理、产业升级、民生服务深度融合，加强各类政策法规宣传，用心用情用力解决群众困难诉求，教育引导牧民听党话、感党恩、跟党走，明白惠从何来、恩向谁报。埃尔肯·土尼亚兹来到蒙古铁矿、福有源新材料等企业，了解智慧矿山新材料产业发展情况，听取阿勒泰地区重点项目推进情况。他强调，要持续完善绿色矿业和新材料产业链布局，推进资源优势转化为经济优势。在洛浦县金浦石上、平洛森农等企业，埃尔肯·土尼亚兹指出，要以纺织服装产业、邻国产业为抓手，加强产品创新和品牌建设，带动更多群众就业增收。在富裕县库额尔奇斯镇文化东路社区，埃尔肯·土尼亚兹叮嘱社区干部用心用情用力办好家门口的暖心实事，提升群众获得感和满意度。在洛浦县老年养护院，强调要紧盯医疗、食品安全、消防等领域风险隐患，确保安全运营。埃尔肯·土尼亚兹还走访了便民警务站，指出要落实落细各项工作措施，增强应急处突本领，看望慰问牧民群众，鼓励群众多学技能，过上更加幸福美好生活。在调研中，埃尔肯·土尼亚兹强调，要落实落细各项维稳措施，统筹好矿山、交通、旅游、住建等领域安全，抓好极端天气防灾、减灾、救灾工作，守好安全生产底线红线。要抓住项目施工黄金期，加大矿产资源勘探开发力度，推动文旅产业发展。要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抓好群众身边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集中整治，持续转变工作作风，推动各项工作落地见效。
2: 记者从中国铁路乌鲁木齐局集团有限公司了解到，上半年新疆铁路口岸通行中欧中亚班列9459列，同比增长6.7%。
0: 今年以来，全国多地开行中欧中亚班列数量持续增加，经新疆进出境的中欧中亚班列也随之增多。运送货物中，国产新能源汽车占比不断提升。阿拉山口海关统计，今年前五月，阿拉山口口岸出口新能源汽车货值达20亿元，同比增长164.5%，占同期口岸出口汽车总值的31.2%。其中，通过铁路运输出口的车辆占比超90%。
3: 持续压缩非作业时间，根据车流、货源等实际情况，动态优化生产组织方案，不断提升班列通行效率。
0: 经霍尔果斯铁路口岸通行班列线路达91条，通达境外18个国家。为保障班列高效通行，新疆铁路部门统筹站场、装卸机具等资源，对进出境中欧中亚班列实施优先换装、优先编组、优先发运，将班列最大编组量数和牵引质量分别提高至55辆、3000吨。同时细化完善全程时刻表、中欧班列专项保障机制。 此外，还畅通京津冀等地区直达新疆口岸的中亚班列运输新通道，持续拓展中欧中亚班列。

0: 覆盖范围。
1: 我们代理的中欧班列业务量明显增长，特别是高附加值货物和电商货物的需求旺盛。今年代理的班列数量已达900余列，同比增长15%。
2: 吐鲁番市高昌区亚尔镇英买里村党支部2021年获评全国先进基层党组织，如今村党总支持续以党建为统领，把基层组织建设贯穿乡村治理、民生改善、产业发展全过程，打造乡村新面貌。
0: 走进吐鲁番市高昌区亚尔镇英买里村，柏油马路四通八达，村容村貌干净整洁。这几年，村党总支累计投入2100多万元，实施道路硬化、污水管网铺设、路灯亮化等一系列惠民工程，常态化开展人居环境整治，参与乡村建设、爱护人居环境成为村民们的共识。
3: 以前村里的路坑坑洼洼，现在全部硬化到家门口，出行更方便。
0: 针对村民就业渠道少、收入不稳定问题，村两委和驻村工作队通过引入技能培训机构开展技能培训，对接企业挖掘就业岗位，扶持返乡青年创业，培育村内小微产业等举措，为村民搭建起多元化就业平台。村民古力苏木汉阿力木之前一直在家带孩子，没有固定收入，村干部帮他对接了村里的加工企业，实现就业顾家两不误。
4: 现在每月收入4000多，在家门口稳定就业。
0: 英买里村还持续建强基层党员队伍，常态化开展政策宣讲、基层治理培训等活动。今年已有12名青年主动递交入党申请书，基层党组织战斗堡垒作用持续夯实。
5: 以高质量党建引领，聚焦就业增收、民生保障、产业发展、环境提升等重点工作，带领村民建设更加和美富强的英买里。
6: 从东海之滨到天山南麓，援疆教师、宁波大学教授李和生始终坚守在新疆理工学院，从零开办专业，培养本地教师，为当地留下了一支带不走的教师队伍。
0: 在新疆理工学院的食品专业实验室里，师生们正在用先进的实验设备开展教学。2018年，李和生来到这里筹建食品科学与工程学院。当时学院仅有3名教师，无实验场地，办学基础薄弱。
7: 我一直告诉自己，援疆不是来短期帮忙的，越是基础差，越需要有人留下来深耕实干。真正能帮到新疆的是把队伍建起来。
0: 李和生立足当地产业需求，量身定制专业建设方案，成功申报新增3个食品类本科专业，补齐南疆高校专业短板。他还打造3门校级优质课程，同时聚焦本土师资培育，定制青年教师培养方案。如今，学院已建成12个标准化实验室，现有教师56人，在校生1200多人。
8: 李教授一直手把手带着我们，每学期都会停课、评课，帮我们打磨课堂、修改课题，还带着我们参加各类教学比赛。我们很多年轻老师都拿了自治区奖项。
0: 日常工作中，李和生坚守教学一线，常年承担5个班以上的专业课教学任务。2021年，李和生退休后主动返聘留江，多次延期服务，直到现在都坚守在自己心爱的岗位上。
7: 我一次次的援疆支教，不是硬性要求，是我真心喜欢在这里工作，舍不得这片美好的土地，就是想趁着自己还能干，为新疆教育多做一点实事。
2: 暑运期间，乌鲁木齐站客流持续高位运行，16红志愿服务队用专业的服务温暖着南来北往旅客的出行路。
0: 走进乌鲁木齐站，人群中随处可见16红志愿者忙碌的身影。
9: 南来北往旅客提供一些便利服务，我觉得用真心真情来对待每一位旅客，时刻有笑脸，这就是让旅客感觉到最舒服的一件事。
0: 服务队2019年年底成立，目前可常态化提供出行辅助、应急保障等22项便民服务。在贴心的便民服务之外，服务队还有一项特色服务品牌——专业应急救助。仅2025年全年就救助突发疾病旅客336名。
10: 在120来之前，我们先进行一个先期的救治，争取黄金4分钟时间，先把他的病情稳定下来。
0: 6年间，志愿队伍持续吸纳青年学子、企事业单位职工以及社会各界爱心人士共同参与，已经从初创时的数十人稳步壮大至216人。在日前公布的2025年度全国志愿服务4个100优秀典

0: 行名单上，包括乌鲁木齐站广场综合服务中心十六红志愿服务队在内，新疆共有九个优秀典型榜上有名。
1: 服务国家战略，服务百姓民生，服务社会治理，充分发挥优秀典型示范引领作用，带动更多群众主动投身志愿服务实践。
0: 七月七号，自治区退役军人事务厅在乌鲁木齐组织开展2026年区本级安排工作退役士兵安置选岗会，搭建退役士兵与用人单位双向对接平台。
2: 在这场公开选岗会上，共有39家自治区区级单位和2家中央驻江央企参会，共为107名在乌鲁木齐市安置的安排工作的退役士兵提供了77个安置岗位。
0: 选岗会采用面对面双向交流、现场对接洽谈的模式，让安排工作退役士兵能够根据自身条件科学合理的选择安置岗位，同时接收单位能够根据干部队伍建设和业务工作发展需要选择接收更适应岗位需求的退役士兵。
3: 我是来自山东青岛嘛，然后服役12年，双向选择可以选择适合自己的岗位。
0: 本次选岗会现场70%的安排工作退役士兵与接收安置单位达成初步就业意向，相关入职审核、手续办理等后续工作将于7月底全部完成。今年我区将优化考试考核加双向选择加积分选岗模式，探索专业人才直通车对口安置，切实把退役军人安置好、服务好、作用发挥好。
4: 把更多的优质岗位开发出来，我们今年总体来说的安置岗位的数量比去年增加了将近20%。
5: 盛夏时节，新疆各地科技特派员奔赴重氧一线送技术解难题。今年上半年，全区已累计选派1411名科技特派员，超额完成选派任务。
6: 高温天气下，牛羊极易产生高温应激反应。连日来，自治区科技特派员、乌鲁木齐米东区畜牧兽医站站长彭华刚就一直在辖区养殖企业忙碌，指导大家如何缓解牲畜高温不适，同时优化饲料配方，帮助企业提升效益。
7: 以前我们一头牛可能一年下来利润可能在500块钱，现在我们600以上，提高5%到10%的一个生产水平。
8: 今年我们针对61个养殖合作社，已经走访了近100次，为我们养殖户解决一些问题和困难。
6: 今年上半年，全区科技特派员聚焦重养殖、农产品加工等核心领域，累计开展技术培训2458场次，培训农牧民6.41万人次，开展现场技术服务3323次，服务农牧民1.1万余人次。特克斯县创新推行的科技特派员组团式服务，就成功运用中草药改良技术，解决了废弃羊棚土壤板结、作物虫查死苗等棘手问题。
9: 我这个大棚以前养过羊，以后种啥都死，用的他们中草药，棚的土壤改良好了，现在种啥都可以了。
6: 目前全疆备案科技特派员总量超11700人，科技服务网络覆盖全区14个地州、93个农业县市。
10: 进入七月 ，S21 阿勒泰至乌鲁木齐高速迎来了车流、客流双高峰。克拉美利服务区双向日均车流量超4000辆，人流量突破4万人次，比平日多了4倍。
11: 大家看我身后这人来人往的画面，停车场呀几乎是一位难求。这里就是 S21 阿乌高速上的这个克拉美利服务区，沙漠越野、骆驼骑行、玻璃栈道、高空滑索，在服务区里玩半天已经成为了 S21 上的一个新的潮流。
12: 车停到这边之后，直接就是景点，很方便，走一走停一停也挺好的，也不会那么累。
13: 到服务区就我就以为是要上个厕所吃点东西就要走了，结果没有想到这里有沙漠公园，既能骑骆驼还能玩游戏。
0: 除了克拉美利服务区这个新疆首个服务区加景区深度融合的交旅融合项目外，省道21阿乌高速沿线其余4对服务区各个有主题，一区一主题串珠成链，让别赶路感受路成为现实。截至2026年6月，省道21阿乌高速累计交通总量超585万辆。
11: 从停车加油到停车计油 ，S21 阿乌高速呢，用4年多的时间把沙漠变成了聚宝盆。快进慢游，路景融合，新疆的美不在终点，在路上。正开
6: 为期三天的2026新疆美食嘉年华系列活动，7月7号在新疆国际会展中心启动。活动以美食俱全。

0: 全程为动嘉年华为主题，设置新疆食材电商节、新疆米粉节、新疆厨师节等五大核心板块，兼顾商贸对接与沉浸式美食体验。其中，2026新疆食材电商节汇聚全国近500家食材源头工厂，集中展示5000多款食材。而贯穿活动全程的2026新疆米粉节上，19家新疆本土米粉品牌、30多家新疆特色食材供应商同步开展现场展销品鉴，还推出美食嘉年华嗨吃满减惠民礼包，覆盖全疆14个地州市，优惠活动将持续到7月底。
1: 我们可以寻找到很多合作的商机，
2: 吃的也很好吃啊，
1: 有米粉啦，什么烤肠啦，毛肚，值得来逛哦。
0: 活动还设置产业研讨专场，同步配套厨艺比拼等特色内容，让观众一站式打卡美食赛事与休闲消费场景。
3: 我们同步配套这个一些特色内容，全方位的展示新疆多元饮食文化，释放餐饮市场消费活力。
4: 赛在中国，游在中亚。2026中国环塔丝路集结赛将于7月17号在沙雅县开启，8月4号收官。到时，来自全国的100余名越野自驾爱好者将参与其中。赛事分为国内竞赛与境外游览两部分，总行程4018公里。其中，国内竞赛赛段集中在阿克苏地区，总里程近955公里，包含沙雅胡杨林、库车科兹利亚大峡谷、拜城烈焰泉、乌什别迭里峰隧等特色赛段。完赛后，车队将从乌什县别迭里口岸出境，开启吉尔吉斯斯坦、哈萨克斯坦、乌兹别克斯坦三国境外游览环节。
5: 同时设计了三国的2条境外的不同的线路，适合不同的咱们的参赛人群。后续呢，我们就把这条线路固定下来，做成标准化的精品自驾线路，对未来常态化开放，把赛事转化为商业化跨境自驾旅游的产品。
4: 中国环塔丝路集结赛是由新疆环塔汽摩运动俱乐部有限责任公司于2024年创办的首个中国与中亚赛事结合自驾游的项目，目前已成为全国跨境旅游自驾的独特品牌。记者从乌鲁木齐市、昌吉州、博州、巴州等地教育部门获悉，今日起，各地中考考生可在当地教育部门查分平台进行总分、单科成绩、位次查询。如考生对个人成绩存疑，可在规定时间内向报名学校提交复核申请。各地州普通高中最低投档控制分数线及招生计划也将随后公布。今年中考继续沿用初中学业水平测试、区内普通高中入学考试、有关省市新疆高中班、中职班入学考试及区内中职入学考试五考合一模式进行。志愿填报方面，各地考生可兼报区内普通高中和有关省市新疆高中班。有关省市新疆中职班招生志愿将于7月底进行填报，凡符合报名条件的考生均可填报。被新疆中职班录取的考生将不再参加区内普通高中和中职技工职高学校录取。普通高中录取方面，各地州教育局将根据分数优先、遵循志愿原则制定录取方案，依据中考成绩、综合素质评价等级分类列序录取。乌鲁木齐市实行平行志愿投档。
0: 7月7号，2026亲情中华中国寻根之旅夏令营新疆营在新疆医科大学开营。来自美国、澳大利亚、土耳其、哈萨克斯坦4个国家的55名华裔青少年及领队老师，将开启为期10天的文化体验之旅，亲身感受新时代新疆的发展活力。
6: 我爷爷奶奶说新疆很好，他们说过新疆很有趣，所以我想亲眼来看一下新疆是什么样子的。
0: 本次夏令营是自治区侨联助力海外华裔青少年成长、传承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一项品牌活动。活动走进乌鲁木齐、阿勒泰两地，通过实地探访、非遗体验、特色文化讲座与青少年交流等形式，带领营员沉浸式感知大美新疆的自然风光与人文底蕴。大家表示，要珍惜这次机会，未来既做中华文化的传承者，也做中外友好交流的桥梁纽带，更要向世界讲述真实、温暖、多彩的中国新疆故事。
7: 看到了很多文物，我觉得非常有意思，我对新疆了解的越来越多了，我回去会给家人朋友会分享这个事。
0: 截至目前，亲情中华中国寻根之旅夏令营新疆营已成功举办3期，累计邀请8国100

0: 59名华裔青少年走进新疆，有效增进了海外华裔青少年对中国国情与大美新疆的认知。
1: 在加什县河下阿瓦提镇，怀里旦土地用近10年时间创业，把爱德莱丝绸做成古丽娃娃，成为新疆旅游的一张亮丽名片。
2: 大家好，我是裴丽丹。2016年回乡创办了这家公司，这是用爱德莱斯丝绸和刺绣手工制作完成的古丽娃娃，从设计到成型，每一针都是用手工缝制的。现在一年能卖出6万个。刚起步的时候，我们只有几台缝纫机，员工也就几个人。转折点出现在了2018年，喀什地区要办旅游文化节，我花了1周时间，手工做了15个特色玩具娃娃，带到现场展示，没有想到反响特别的热烈。从那以后，古丽娃娃成了我们的明星产品，订单越来越多。我也带着团队做直播带货，特色产品销往全国各地。现在公司有多名姐妹跟着我一起干，平均每人每月收入都在2000元以上。未来，我想进一步丰富古丽娃娃的款式，让它成为展示新疆多元民族文化的一张亮丽名片。
3: 下面请看简讯。
4: 2026年度自治区科学技术奖提名工作7月6号正式启动。本届奖项设置包括自治区突出贡献奖、自然科学奖、技术发明奖和科学技术进步奖。网上申报截止时间为8月14号。7月7号，全国南通商会第13次合作交流会议在乌鲁木齐举行。来自新疆和江苏南通两地的相关部门负责人及企业代表近200人参加会议。会上，南通市工商联发布通商引才筑梦行动倡议，伊犁州、克州及伊宁县分别做了招商推介。
5: 近日，乌鲁木齐市4101路红石榴天山同心线民族团结品牌线路创建活动正式启动，线路连接东泉路停车场和北郊客运站，全长17.4公里。活动以公交车厢为载体，流动宣传民族团结，让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融入百姓日常。
0: 眼下正值草原虫害高发期，昌吉州运用植保无人机对685万亩重点监测草场开展灭蝗作业，目前已完成22万亩核心区域防治，全部工作将于9月底前完成。
1: 节目最后，一起走进特克斯县乔拉克铁热克镇，这里连片的向阳花迎风盛放，铺展金色花海。

0: 这次的新闻节目播送完了。
1: 了解更多新闻资讯，您还可以关注思路视听客户端。感谢收看，再见。
0: 再见。
2: 准东行，准能行。

电视里的花，颜色过渡的真自然。

0: 你都是一样嘛，看着就让人流口水呗。
1: 疏忽，生命无法重来；一次侥幸，风险就在身边；一次麻痹，事故近在咫尺。因患常服侥幸后，安全总在谨慎中。真正的安全不是靠赌注运气、低估概率、轻视风险，而是靠强化意识、依规操作、落实责任。人人讲安全，个个会应急。

0: 出门旅行，在家养老，收快递，吃顿饭，每一天我们都在享受服务业。它不生产具体的商品，却让生活更便利、更温暖、更有品质。服务业的发展正在逐渐改变我们的生活。
1: 刚才我们看到的这些场景几乎每天都发生在我们身边，他们都属于服务业。6月23号，自治区召开首次服务业大会，这也是新疆首次聚焦服务业这个国民经济第一大产业召开的专题大会。去年新疆服务业增加值占 GDP 的比重显著高于第一产业和第二产业，占全区就业总人数也超过一半以上。服务业已经成为稳住经济大盘、吸纳就业、提振消费的核心力量。15/5新疆的服务业要如何发展呢？来看记者的调查采访。
2: 前不久正式启用的乌鲁木齐市水墨沟区新民路智慧医养综合服务中心，已经成为辖区15分钟养老服务圈的重要民生项目。这个中心整合了助餐、康复、照护等服务项目，能够为老年人提供一站式服务。
3: 我们现在是要去公函小区的祝爷爷他们家去给他送午餐。
2: 新民路街道有50000居民，其中60岁以上老人就有10000人左右，养老压力不小。80岁的祝洪亮和老伴儿一起生活。2017年，老伴儿因脑梗生活无法自理，全靠他一人照料。了解到社区有了养老服务后，祝洪亮立刻订购了一份居家养老服务包。
4: 他啥都帮不了我，全靠我一个人。前两年一个我一个人还能觉得还没问题，还可以。从今年开始，我就慢慢的觉得到这个年龄了，开始已经有这种服务，我说我就体验体验吧。
2: 服务包里有每日送餐、每月3次住浴和1次保洁服务。午饭后，住浴人员来到了老人家里。
5: 我们一般情况下住浴就是30到40分钟，到居民家里，然后先要给老人量个血压，然后量个体温，正常的情况下，然后我们就准备他的衣物，在进浴室的时候，然后试一下水温，然后开始做准备工作，把老人扶到卫生间。
2: 由于行动不便，老伴儿每次洗澡都是一项大工程。之前祝洪亮都是找周边的人帮忙，缺少专业服务。现在这家门口的养老服务让老人感觉生活更加方便。
4: 开始先送餐，后来的时候介绍有住浴啊，有这个住街啊，帮着打扫卫生啊，这些。见到那个券702，我觉得还可以，还能接受。
2: 祝洪亮所说的券是今年自治区针对失能老年人推出的养老服务消费券。像他老伴儿这样因为生病被评定为中度失能的老人，每个月最高可以领800元的消费券，用来抵扣购买的养老服务。
3: 我们这个个性化服务包呢，定制主要还是以老年人他自己的一个意愿，就是每一个月我们要进行对他一个咨询，就可以对他下一个月的一个服务进行一个提前的一个规划，他有没有需要进行调整呀，需要更改呀，需要增加或者减少的。
2: 今年5月，自治区印发了关于进一步支持养老服务发展10条措施，统筹完善居家为基础、社区为依托、机构为专业支撑、医养相结合的养老服务供给格局。从顶层设计到一线服务，

0: 养老这件事儿正在变得更加专业，更加贴心。
1: 目前呢，我们养老服务中心配备了一名高级的助浴师，两名高级护理员，两名中级的护理员。后续我们会根据我们辖区居民的服务需求，来随时调整我们中心工作人员的一个配比。
2: 未来比如说像居家养老、智慧养老这样一些定制化的服务、预约式的服务会越来越多，会满足我们老百姓日常生活的需要。我们的服务的规模、服务的数量、服务的质量以及服务的水平都将会显著提升。
0: 不光是养老服务市场需求巨大，2025年新疆服务业在 GDP 中所占的比重已经达到48.7%，服务业的就业人数已经达到772万人，占全区总就业人数的56.6%。可以说，全疆每两个人中就有一个人在从事服务业。从这些数字当中，我们都能看出服务业在当前的产业发展和转型中的重要性。
2: 我们的产业结构以及产业体系的建设已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我们需要重新来看待这样一个问题。以市场需求为导向的供给侧的结构调整是这中间的核心问题，以人民为中心，围绕着投资与人展开的系列的工作，也充分显示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在现有这个阶段围绕着人民的需求，老百姓的生活开展的一系列的工作。
0: 养老服务的完善提升决定了未来我们夕阳生活的品质，而当我们把目光从社区投向更广阔的天地，会发现老百姓对美好生活的需求正在悄悄发生着变化。以前出门旅游，大家习惯在景点拍张照打个卡就算来过了，现在不一样了，越来越多的人更想走进当地人的生活，去亲手摸一摸，亲身试一试。在喀什香妃园景区，一群来自全国各地的游客围坐在陶轮前，安静地跟着非遗传承人学拉坯。
3: 光看到精美的成品，我觉得是没有什么感受的。如果能够亲手制作、亲自参与的话，可能对他这个旅途的印象会更深。
0: 土陶、铜器、铁器、木雕，这些曾经藏在城市深处的老手艺，如今正从沉睡变成游客争相体验的热门打卡项目。
4: 出来游玩嘛，那体验这样的一个非遗土陶活动的话，其实还是挺治愈的，我是这样的感受。
5: 说一天这散客可以达到50到60人左右，那他在这里体验一个东西呢，可能要88块钱。他为什么愿意出那个88块钱呢？他是亲身体验，你是亲手体验了一把这个，它的意义也不一样。
0: 从买一个成品到亲手做一个，这种消费心理的变化，正是生活性服务业从有没有向好不好转变的一个缩影。游客不再满足于看看风景、拍张照片，而是追求更深的参与感、获得感。这种需求的变化也催生了文旅服务的升级。为了让游客玩得更省心、更尽兴，喀什还开发了乐游喀什官方 AI 小程序，相当于给每位游客配了一个随身导游，走到哪儿他就能讲到哪儿，还能帮忙规划路线、推荐美食，精准解决了大家找路难、选点难的烦恼。
1: 下一步呢，我们也会在现有的平台基础上持续优化 AI 导览的精准度和交互体验，丰富后台的文化数据库，让游客用得越来越顺手，越来越智能。
0: 消费者需求的变化正在倒逼供给端的升级。服务业大会上明确提出，要促进生活性服务业高品质多样化便利化发展。
2: 未来呢，我们要向着这规范化、标准化以及这高质量这个方向呢，不断的迈进。比如说，我们这个围绕着这个一老一小、这个居家养老、托育、公共服务，还有各个板块的内容，我们应该说是有不同的举措，然后不同的这个部门都应该有相应的一些切实的做法，要紧密的以市场为中心，来引领整个这个服务业的发展方向。
0: 为了更好地满足消费者的需求，提升服务供给品质，自治区也印发了《自治区加快推进服务业扩能提质的实施方案》，加快推进自治区盈利性服务业高质量发展的若干。

0: 措施2026至2028年，两份针对性很强的文件从四个方面提出了38条工作举措，明确了到2030年服务业增加值达到1.5万亿元、规上企业突破6000家的目标。从老人享受的居家养老服务到游客在喀什亲手捏制的土陶，服务业扩能提质从来不只是经济数据的增长，而是每一个普通人的生活实实在在的改变。当养老服务从有没有走向好不好，当旅游体验从走马观花走向沉浸其中，这些看似微小的变化汇聚起来，就是服务业高质量发展最有力的注脚。服务正在让生活更加美好。好的，今天的节目就是这样，更多内容您还可以关注丝路视听客户端。感谢您的收看，明天再见。
1: 方寸之间，自有天地，毫厘之间，密不容疏，保持谨慎，别让一时的疏忽埋下泄密隐患，恪守底线。
2: 我将提取文件内容，为你生成一份报告。
1: 别让一时的侥幸触碰保密红线，心存敬畏。别让一时的懈怠损害家国治安。每一次选择都是方寸之间的秘密守护，共筑保密防线，公民人人有责。

0: 养生侃侃而谈，健康
1: 如约而至。
0: 欢迎收看本期的健康公开课。大家好，我是丹鹏。
2: 大家好，我是佳瑶。
0: 今天我们要聊这个话题呢，可以说跟每个人都息息相关，但是呢很容易被人忽略，就是肠道健康。
2: 俗话说这个病从口入哈，肠道又被称作是我们身体的第二大脑，那它的健康可以直接影响到我们的消化、免疫，甚至是情绪。
0: 接下来呢，我们有请今天的节目嘉宾，乌鲁木齐市友谊医院消化科主任医师傅海燕，有请傅主任。
3: 主持人好，观众朋友们好。我是来自乌鲁木齐市友谊医院的消化科的傅海燕医生。
0: 欢迎傅主任。
2: 欢迎您。
0: 如果您想了解有关更多肠道健康的相关内容，请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下载思路视听 APP， 或者关注新疆卫视微信公众号，搜索健康公开课，了解更多精彩内容。傅主任，说到肠道，我们一般的理解就是它是运送消化食物的一个通道哈。但是呢，肠道又被称为是第二大脑，这个会不会有点言过其实了？
3: 那么我们肠道呢，整体的长度有7到8米，那它上面布满了很多的什么神经元，这些神经元呢，它能够独立的处理信号，来直接作用于肠道，所以就说它是我们的一个第二大脑。那么其实我们在整体的脑部和肠道，它还有一个连接的叫什么呀？脑肠轴。很多时候我们一紧张就很容易出现什么拉肚子，那就是肠道在闹脾气。那么翻过来呢，当我们肠道菌群紊乱的时候呢，我们就会出现情绪的焦虑、抑郁啊，睡不着觉这些情绪的问题。那么这些其实都是通过我们脑肠轴啊，经过我们的迷走神经传递神经递质。那么简单的就是说，大脑可以影响我们的肠道，肠道翻过来也可以影响我们的大脑，它们是双向调节的一个机制。
2: 在大多数的人的印象当中，它好像是一个装食物的容器，让食物走过的通道，但没想到它也会闹这种小情绪，也有这种小脾气。那肠道在我们的身体当中除了消化作用，它还有哪些作用呢？它还会干什么活？
3: 就是说我们肠道啊，它不仅是一个消化功能，同时还是我们一个免疫器官。那么我们人体大概70%的免疫细胞在我们的肠道，那么它就会能够维持肠道的一个

0: 生态啊，保持菌群的一个平衡，可以阻挡我们病毒的一个入侵。当我们菌群失衡的时候，肠道的整个微生态失衡的时候呢，就会容易反反复复引起免疫力下降的表现啊，感冒啦，过敏性皮炎啦，还有我们一个慢性病啊、炎症啊等等。那么这是我们一个免疫系统。那么第二个呢，肠道还是一个什么排毒加屏障。那我们知道我们所有的食物残渣都是通过肠道代谢出去的啊，那么当我们的肠道如果菌群失衡啊，肠道屏障破坏的话，就会有病毒入侵入血，那么就会出现啊我们慢性的炎症啦啊肠炎呀等等这些表现。所以它的功能不仅仅只是一个消化啊，还有很多其他的。
1: 我看旁边写着应激精神疾病、神经退行性疾病、肥胖，这些都是造成肠道的出现问题的一些原因，是吗？
0: 对，这些就是我们肠道出现问题了，就会反映给大脑出现应激状态，那么就会出现什么肠应激综合征啊。当我们肠道微生态平衡失衡的时候，我们也会出现焦虑、抑郁、失眠这些精神类的疾病啊，神经的一些退行性改变。当我们肠道的排毒和屏障功能受损，毒素排不出去，就会出现什么肥胖。对，当我们的压力大的时候呢，身体就会分泌什么呀，压力激素，就是我们的皮质醇。那么这个皮质醇就会导致我们的肠道蠕动的减慢，屏障功能的脆弱等等这些。我们怎么样去判断到底我们的肠道是不是不好了？第一个首发症状就是什么便秘啊，不仅是年轻人，老年人更多见啊。那么还有些人会出现什么腹泻、拉肚子，那么有些人会出现腹泻与便秘交替进行啊，还有有些人可能大便的形状的一个改变啊，原先可能我是成条的，现在又不成形了，或者是原先我是不成形了，突然我又成形了啊，还有就是大便也许会有带血啊、带有脓啊这些情况。那么第二个就是说，我们最常见的消化道症状是什么呀？腹痛、腹胀，对吧？啊，有些人还会觉得反酸、烧心啊。哎，有些人给大夫说，哎，大夫，我最近屁特别多，排气增加了，哎呀，都特别不好意思。那么这些都是一个预警，需要你及时的进行就诊。那么第三个就是我们脑肠轴发挥的作用，情绪不好，总是焦虑、抑郁、失眠，也是一个预警的症状。肠道还有什么功能啊？排毒加屏障的功能。所以当我们的毒素排不出去的时候，哎，就会出现什么呀，痤疮啦、皮肤的暗沉啦、粉刺呀等等这些。那这时候你也要想到肠道需要去就诊了。
2: 那副主任刚刚提到一个便秘，我特别想问，我们普通人来说的话，大概多久有一次排泄是正常情况呢？
0: 我们大多数人可能排便的规律是什么？每天有一次啊，那么很多人也许是两天一次、三天一次，但只要我们的大便的形状是正常的，那它就不能称为便秘。大便怎么样形状是正常的？成条的、蛇形的、软便，这就是正常的大便。啊，当然，如果说你的大便比较干燥，那这时候可能就是一个便秘的表现。所以主要是还是跟我们那个大便的形状有关系。
2: 每次吃完火锅都感觉肚子胀胀的。我特别想问一下副主任，我们这是属于吃多了还是说肠道不好呢？
0: 这个应该是视情况而定。如果说你只是每次吃完火锅以后出现腹胀，但这个并不代表你肠道真的有问题。
1: 我每次吃完火锅是腹泻。
0: 对，有些人就是腹胀、腹泻。为什么会这样呢？因为我们在吃完火锅以后，火锅主要是什么？辛辣刺激的多，并且油多、重油啊。那么吃完这种东西，它肯定是对肠黏膜是有刺激的，这是第一个问题。第二个就是说，你可能在吃火锅的时候，肉会摄入增多，对吧？菜吃的少，那么无形中就给肠道增加了负担。所以就说吃完火锅可能会出现腹胀、腹泻，那这个并不代表你肠道真有问题，只能说明你的肠道比较敏感，
1: 受到了刺激。
0: 对，受到了刺激，肠黏膜屏障比较脆弱，可能更需要去关注你的肠道的一个健康问题，但是并不代表你肠道真的有什么问题。
1: 火锅会刺激到我们的肠胃，但同时还有比如说太烫的、太凉的，包括太酸的，但凡加个太字，可能都会刺激到我们的肠道，是不是？
0: 对对，太凉的话，我们胃肠道怕凉。那么太烫的话，不利于食管，更容易出现一些问题。
1: 那哪些食物对我们的肠道有好处、有益处？哪些食物可能会刺激我们？

0: 的肠道呢？
1: 我首先看到的就是甜食，因为女生都喜欢吃甜食。
2: 对，
1: 但甜食确实是对肠道不好，因为这些甜食和这些油炸食品啊，它会对我们增加我们肠道有害的细菌，让有害的细菌不断生长，然后就导致我们的肠道的菌群的一个紊乱。比如说芹菜，比如说我们的西兰花，比如说我们的菠菜，这些它属于高纤维的蔬菜，这些是有益的，还有我们的谷物，这些膳食纤维，燕麦呀，还有我们的这些糙米呀，这些能够促进我们肠道的一个蠕动。那么对于水果类的话，火龙果，还有我们的苹果和我们的猕猴桃都是有益的，它有润肠通便的一个作用。那么对于我们的洋葱这些呢，这是补充益生元的，这个对我们来说也是有益的。我看到还有我们的虾和蛋，还有我们的豆腐，那么这些呢都属于我们那个高蛋白优质蛋白，这些都是我们有益的一些产品。
3: 那我们这儿还有饮料益生菌，现在呢我们市面上有很多益生菌的饮品，那益生菌真的能够调理我们的肠道吗？
1: 益生菌是对肠道有一定的调理作用，但是并没有一个治疗作用。我们的酸奶饮品呢，是因为它里面有一些乳酸菌，那么乳酸菌呢，它其实也是一个我们的益生菌的种类，但是酸奶里的乳酸菌这些，它主要就是我们的发酵菌，它并不能达到我们真正的治疗的一些细菌。那么我们治疗所要用的益生菌是什么？比如说我们的鼠李杆菌啦，双歧杆菌呀，所以菌株不一样，这是第一个区别。那么第二个区别是什么？细菌的量，我们的菌的量也很重要。可能我们酸奶这些它含有的益生菌的量很少，所以等我们喝下去以后，真正作用于肠道的就非常的少，我们至少要到10亿到100亿左右的这个益生菌的量，才能达到一个治疗的效果。第三个问题就是我们的一个添加剂。我们的益生菌呢，它其实是没有添加剂的，所以就是说我们尽量选择低糖或者是无糖、添加剂少的来作为我们的日常保健，并不能作为一个治疗用药。
3: 但是原味的酸奶呢，有一个问题，有的时候真的是太酸了，喝不下去。这时候会情不自禁的，来撒点糖，这一下就能喝很多哈。那撒点糖之后，会不会完全破坏了益生菌，还是能留一点？
1: 酸奶的保存应该是在2到6摄氏度低温的状态下来保存的。但是我们在买酸奶的时候，很多酸奶就摆在常温底下了，对吧？因为益生菌在低温的环境才能有一定的活性，你在常温环境下，它其实益生菌已经失去了活性，这时候其实它已经起不到一个补充益生菌的一个作用了，这是第一个。第二个，您刚才说的撒一把糖，这种糖分的话会导致我们肠道有害细菌的生长，那么反而会不利于我们的一个益生菌的添加，所以就是说我们这个也是不推荐的。
3: 这饮料会不会伤害到我们的肠道呢？
1: 那么饮料里面含有很多的糖分，那么刚才说了，糖分的话会导致我们有害细菌的增长，让我们菌群就会失衡，这是第一个。第二个就是说，其实我们的饮料，尤其是这种碳酸饮料，就会导致我们的肠道产气就会增多，就会引起腹胀。我们所有的饮料，你不论是茶饮料还是提取出来的这种比如说果汁类的饮料，它都是经过加工提取，它的本身的活性已经没有了，所以说这些东西一样还是不够健康。我认为呢，其实真正健康的饮品应该就是白开水。
3: 我还有一个问题啊，因为我喜欢冰镇的嘛，我也喜欢天然的，就是这种刨冰。喝完刨冰以后呢，经常就是喝完刨冰以后会肚子疼。那这个肚子疼是因为冰冷刺激了肠胃，还是因为不卫生？
1: 那么两点都有可能。大家知道我们的胃肠还怕凉，你一旦吃了凉的东西，就会刺激我们的胃肠功能紊乱，就容易出现什么胃肠痉挛。有没有那种感觉，就是那种一阵一阵的绞着疼，而且是那种钻心的疼，就感觉自己好像是不是得了什么特别严重的一个疾病，然后一阵过去了又好了，但疼起来的时候又要人命。这就是我们典型的一个胃肠道的一个痉挛。卫生如果说不干净的话，那么它在进行刨冰的时候，你不能完全的达到一个良好的一个卫生条件，所以也会有一些病毒呀、细菌呀，可能送到我们的刨冰饮品里面，那么同样也会引起急性胃肠炎呀，也会出现一些相应的症状。
3: 夏天的时候我们尽量忍着，别喝太冰的，也别喝路边的，也别喝在常温之下的酸

0: 奶，
1: 对，
2: 因为它们对我们的身体起不到太多的好处。
0: 嗯，我们可以多吃点水果吗？
2: 哎，水果、蔬菜，包括我们的这个粗粮，包括荞麦，还有鸡蛋。那还有一样，您看到了吗？有调味品。这个调味品我们该怎么去选择呢？
3: 对，我看到这个调味品是个蒜啊，蒜蓉。对，很多人可能觉得，哎，是不是吃大蒜有消毒和杀细菌的作用？
2: 大家都这么。

0: 意思，那就是整个要杀灭细菌。当然我们这个抑菌作用发挥的话，它需要有一定的量，对吧？那么我们要吃很多大蒜你才能达到这个抑菌的作用。生蒜你可能也吃不了那么多，因为它是有刺激的，它是很辣的，它对肠道也有刺激，所以你也吃不了太多啊。那么第三点，胃酸可能会杀灭一部分蒜的活性，所以最终真正能达到肠道的其实是微乎其微的啊。所以我们的生蒜并不能够啊消毒啊，甚至就是抑菌的作用也是有限的，因为你的量达不到。蒜蓉它相当于是一个加工的蒜，那加工的蒜就更不用说了，它已经失去了什么，它原来的那个活性，它也只是一个单纯的一个调味品了。
1: 那在我们日常生活中还有哪些行为会伤害到我们的肠道呢？
0: 情绪、工作的压力啊，久坐、熬夜啊，包括你的焦虑、抑郁啊，失眠，这些都会影响到我们的肠道，让我们的肠道不健康。
1: 严重的会影响到什么程度呢？
0: 我们在医学上有一个疾病叫什么肠易激综合征，那么这个是一个典型的跟我们的情绪相关的一个疾病的表现。那么它的表现就是说，可能你做了很多检查没有任何什么器质性的病变，我一紧张我情绪问题一不好了，立马就要上厕所拉肚子腹泻，有些人甚至是便秘，有些人是腹泻和便秘交替进行啊，它就是有这种表现肠道的一个症状出来。那么可能吃了很多药，我们胃肠道相关的药效果都不是很好，这时候就要考虑到是否是你的情绪影响了你的肠道。
1: 那除了这个外呢，作息不规律是不是也会影响到肠道的健康
0: 啊？本来该睡觉呢你在工作，本来该起来运动的时候你又在睡觉啊，经常熬夜的话，那么我们身体的内分泌就会紊乱啊。第二个，经常熬夜加班作息不规律的话，你的运动就会减少，那么我们的胃肠蠕动的功能也会下降啊，肠道的微生态也会紊乱，肠黏膜屏障也会变得脆弱啊，所以这些都会对肠道不好。很多人压力也比较大啊，喜欢吸烟呀、饮酒呀，觉得这个可以解压，那么其实这些都不是良好的一个解压方式啊。包括我们还有就是经常的吃一些辛辣刺激的油腻高脂的饮食呀，这些都是一些不好的一些生活习惯，
1: 慢慢的让我们的身体会出现各种各样的情况。
2: 就是我发现我姥姥呢，她有一个问题，就是一旦有一些肠胃不舒服的时候，立马就会吃一些消炎药。那这个方法是对的吗？
0: 哦，这个方法肯定是不对的，滥用药物也会引起肠功能的那个受损。那么有一句话叫抗生素相关性的一个腹泻，那么长期用消炎药也会出现肠功能的一个紊乱。大家可能经常会做胃肠镜，胃肠镜的报告上会写，哎，慢性胃炎，
2: 对
0: 啊，然后十二张球炎，什么溃疡啦，包括什么结肠炎啦。其实我们这里的炎，并不是我们日常生活中想的什么感冒这种的炎症、上呼吸道感染这些炎症，它其实有些情况下是不需要用我们的消炎药的，反而越用，功能恢复的越差。啊，尤其是我们很多拉肚子的时候，其实并不是你肠道一定发生了炎症。
1: 那这个炎代表什么呢？
0: 这个炎代表的是什么？我们胃肠黏膜的一个什么糜烂、水肿、充血。那么这时候需要的是什么？需要的是促进黏膜修复的药。当它激发了一些感染啊，其他细菌的感染的时候，我们才需要加一些消炎药。
2: 还有哪些方式可以帮助我们这个胃黏膜呀、肠道黏膜呀更好、更进一步的修复呢？
0: 第一个就是要吃点清淡的、容易消化的食物，不要增加它的负担。那么第二个可能就是我们可以适当的选用一些药物啊，比如说我们的益生菌啊，益生菌改善我们肠道的一个微生态啊，那么整体来尽快的促进我们肠道的一个恢复。那么吃完饭以后呢，不能尽快的躺下或坐下，要起来稍微适量的运动一下。
1: 您看现在很多小朋友家长都会一直给他们每天早晨下晚上喝这个益生菌，
0: 对，
1: 但是我有不同的意见，我觉得不管什么东西还是自己的最好，最好能培养自己的益生菌。如果老是借外力，其实孩子的身体一直还是处于一个不是太健康的状态。我不知道我这样理解对不对。
0: 其实我们每个人都有自己的一个肠道的微生态，每个人的微生态其实都不一样，这就为什么他说是一个第二大脑，我们不能按照同一个方式来进行一个调节。对于小朋友来说，他会有自己的一个微生态，一个微生群，我们只需要告诉他平 平时要多吃对肠道有益的，能够增加有益细菌的一些食物啊，比如说多吃蔬菜水果，高纤维的蔬果啊，然后少吃红肉，适量的补充优质蛋白啊，经常带他进行一个户外运动，促进我们的肠道蠕动。那么我们什么情况下需要来补充我们的益生菌？

0: 当我们肠功能紊乱的时候，当我们肠道菌群失衡的时候，我们才需要补充一个益生菌。而且这个益生菌并不是说越多越好啊，多了吃多了反而会引起腹胀啊这些消化不良的一个表现。啊，所以这个是因人而异，因情况而定。我们养护好肠道可以从以下三个方面来进行。首先第一个就是补充膳食纤维，能够促进肠蠕动。那么第二个就是我们要多吃我们的一个高纤维的蔬果啊，那么这些呢有润肠通便的作用。啊，那么第三个就是可以适当的补充一些益生元啊，就比如说洋葱了、香蕉了，这些都含有一些益生元啊。当然洋葱肯定要熟吃，因为它生了它是辣的，它对肠黏膜也有刺激啊，这是我们的一个饮食。然后呢还有就是我们要适量的补充我们的优质蛋白啊。那么第二个方面就是什么，改变我们不良的一些生活习惯啊，那比如说我们要戒烟戒酒，避免久坐啊，那么避免压力增大啊。那么第三个呢可能就是要适量的一些运动啊，那么我们运动可以做一些有氧运动，比如说慢跑呀、快走呀等等，游泳啊，这些有氧运动。那么最后呢可能就是要做好什么早期预防，要定期去体检啊。如果说便肠功、便全血有问题了，对于一些高危人群啊，40岁以上的，尤其是家族有一些啊胃肠道消化系统的恶性肿瘤的啊，或者是这些高危人群，我们都应该推荐做一个什么结肠镜来进行一个筛查，做到早发现、早诊疗、早诊断。那最后呢可能就是要调整我们的一个情绪，尽量不要焦虑抑郁啊，要学会放松自己啊，改善自己的睡眠啊，调整情绪来更好的来养肠。
1: 像我们每次好像去做体检的时候都不会刻意的去做这个肠胃道的检查，那所以说副主任，我们哪些人群是需要定期去做这个肠胃道的检查的呢？
0: 就是有些病人会出现哎便血啊，大便有的时候会有血啊，有些人有消化性溃疡，幽门螺杆菌的感染啊，包括家族有胃肠道恶性肿瘤的啊，又是在40岁以上啊，那么这些呢都是我们的一个高危人群。那么这些呢肯定是要完善我们那个胃镜、肠镜的检查。
1: 那既然我们对不同的群体有不同的检查方法，那这个不同群体是不是也有自己不同的养护方法呢？就比如说孕妇呀、小孩呀、老人呀，他们对这个肠胃道的养护方法是不是也不一样呢？
0: 啊，对的。那比如说老年人，老年人他胃肠的功能慢慢下降的，平时饮食要吃的清淡点，容易消化的，而且推荐少食多餐，可以适当的补充一点什么益生菌。其实孕妇特别容易出现什么
1: 便秘，
0: 对，因为她腹腔压力增大，压迫肠道就会出现一个便秘。那么孕妇来说呢，可能这时候要做好润肠通便啊，也可以适当补充益生菌啊，多吃一些高纤维的蔬果类啊，然后能够时刻的保持大便的一个通畅，而且还要多喝水啊。那么第三个就是我们的一个小朋友，其实小朋友这个人群也很容易出现便秘，可能第一个就是我们要尽量保持他每天空腹起来喝一杯水啊，第二个呢就是要带他适当的一些运动啊，多去户外运动。第三个就是说他可能比较挑食，不爱吃蔬菜，那你就要想办法把蔬菜做成一些比如说一些可爱的造型呀啊，或者是包成饺子和包子呀啊，做成他容易接受的一个方式，让他无形中能多增加一些蔬菜的一些摄入啊。然后包括我刚才说的也可以适当的补充一些益生菌。
2: 当我们的肠胃不舒服的时候，本能反应就是这样，
3: 摇一摇。
2: 但这个确实有用吗？有多大作用呢？
0: 这个确实是有用的啊，这就是我们一个简单的一个小技巧，揉腹。我们顺时针揉腹的是顺着我们肠道蠕动的方向，促进肠蠕动，来改善便秘，能够通便啊，沿着我们的肚脐啊，顺时针来我们进行揉。那么逆时针刚好就是什么相反的啊，它是我们肠蠕动相反的一个方向，所以它主要改善什么呀？腹泻的，对，如果你要腹泻的话，经常拉肚子的人，他能够固肠啊，尤其是那种经常大便不成形呀、便溏的人，啊，适合用逆时针来揉肚子的方法。
1: 那我们这个揉肚子是这样揉呢，还是把手固定在这儿这样揉呢？哪种更有效呢？
0: 对，我们揉肚子的话，应该是以脐周为中心，那么顺时针的时候，你应该是从右下腹到上到左下腹。
1: 是。
0: 哎，对，
1: 这样，
0: 哎，以脐周为中心来这样揉，
1: 画圈，
0: 对，画圈的形式，对。那么我们逆时针的时候，就从左下腹，啊，往上，

0: 到右下腹，以画圈的形式来进行揉腹，而且这个揉的力度不要太大啊，并且呢，这个揉腹，我们一般是在空腹或者是饭后一个小时以后再进行。那么还有一套我们的健腹操，也对肠道是有一定的帮助的。那么这个健腹操，我们最常用的三种方式，第一个就是什么呀？腹式呼吸，就是用配合呼吸的运动来进行，我们吸气的时候鼓肚子，对，吸气的时候让肚子鼓起来，我们呼气的时候收腹。那么我们每次持续个10分钟，然后可以做个2-3组，能收紧我们的核心肌。那么第二个呢，可以做卷腹，我们可以平躺啊，然后腿弯起来，对，然后用手抱住我们的头部，然后稍微抬起来一点，这时候你会感觉到什么，腹直肌在发力，对吧，对肠道也好。那么第三种容易操作的就是平板支撑，我最近其实也在练啊，我们的四肢支撑我们的身体啊，这时候收紧我们的核心肌，主要是促进一个肠道的蠕动来进行一个健腹。
1: 听起来还是蛮容易的，今晚我们回家就做起来好吗？那刚刚副主任提到的一个词儿是便秘，很多朋友只要一便秘，第一反应就是吃这个泻药。我今天想替大家问问，吃泻药这个方法真的是正确的吗？
0: 这个方法肯定是不正确的。因为我们如果一便秘就吃泻药的话，那么长时间用泻药的话，第一个会容易引起什么？结肠的黑便病，时间长了也会出现一个结肠癌的一个风险，肠道会变黑。那么第二个，你经常的吃泻药的话，那么对肠黏膜是有刺激的，它会引起肠黏膜水肿、壁变薄，那么肠道的微生态菌群也会紊乱，肠道的功能就会不行了，它的屏障功能就会下降减弱。第三点呢，就是如果你长期吃泻药的话，那么可能你就会依赖于这个泻药，反而大便越吃越干，根本起不到一个效果。
1: 那我们如果已经说是形成了这种依赖，该怎么办呢？还能摆脱吗？
0: 已经形成了这个依赖的话呢，那么第一个就是什么？多饮水啊。如果是便秘的患者，我们要求每天要达到1.5到2升的水。第二个就是说改变我们的饮食习惯，第三个就是情绪的调节，那么第四个我们可以适当的用一些益生菌和一些温和的一些通便的药啊，比如说聚乙二醇电解质散，比如说乳果糖这些。
1: 比如说工作原因需要经常出差呀，饮食不规律呀，这个肠道确实是不太好，那有什么方法能帮助我们养护好肠道呢？
0: 对，你这个问题其实我自己经常也会遇到。第一个就是水土的问题，我们到一个地方，它的饮食习惯作息都不一样，那你的肠经活跃的时间也就不一样了，整个就是节律就会紊乱啊，这是第一个。第二个就是说，可能你在出差的时候大部分时间都是在外面吃饭啊，甚至是点外卖，那么你可能你的糖呀、盐呀、油呀摄入就会比平时多啊，甚至有些菜里面可能肉也会多一些，那么蔬菜就会少一些啊，那么所以这些都是影响我们这个整个肠道菌群紊乱包括功能紊乱的原因。那么对于我们经常出差的人，第一个就是要多喝水，第二个就是你在饮食的时候尽量选择一些绿色的蔬菜啊，高纤维的蔬果啊，那么第三个就是说我们可以准备一个什么，比如说含有一些谷物的那种能量棒可以带在包里面啊，包括还有什么益生菌，带上一些益生菌啊也是有用的。第四个就是说平时不要久坐啊，不要一直在加班一直在工作，可以饭后适量的散散步啊，这些都是可以改善我们这个肠道的一个功能的。
2: 感谢副主任的专业讲解，真的是让我们收获了很多的知识，受益匪浅。没想到肠道健康这么重要，咱以后再也不能忽视了。
1: 没错，养好肠道从均衡饮食、规律作息、适度运动开始，让我们的第二大脑活力满满。
2: 如果您想了解有关更多肠道健康的相关内容，请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下载思路视听 APP， 或者关注新疆卫视微信公众号搜索健康公开课，了解更多精彩内容。养生侃侃而谈，
3: 健康如约而至。
2: 好，亲爱的朋友们，今天节目到这里就结束了，咱们下期节目再见。
0: 再见。
1: 再见。

0: 教会老人使用智能家电只需十秒。教会老人关掉弹窗只需十秒。关爱老人，让爱在指尖流淌。
1: 现在我宣布，中共湖南党支部正式成立了。谁是我们的敌人？谁又是我们的朋友？
2: 就是这一问，问出了中国革命的精髓和方向。
1: 未来中国的命运沉浮，到底由谁来主宰？中国40000000人口，有39000000的农民，
3: 一切革命势力团结起来，
1: 要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要创造一个共产主义的新世界。

0: 周先生，昨日你与聂司令员会谈的情况我们都已经知道了，我想知道傅先生有什么打算。哦，
1: 傅先生已经知道我们将在今天举行正式的会谈，他都没说什么，让我们两个谈完即报。
0: 好，那我们现在开始。我想知道你这次来是只谈北平问题，还是傅先生势力范围内所有地区都谈。
1: 傅先生的意思是我们的商谈应以平津唐绥为中心的所有辖区一起谈。
0: 那好，那请电告傅先生，平津唐绥可以一起谈，不过请务必转告傅先生，这次他需要下定决心，因为我们的意见是所有的军队一律解放军化，所有的地区一律解放区化。如果傅先生能够答应，副部起义人员一律既往不咎，所有张家口、新保安、怀来战役被俘军官一律予以释放，傅先生总部及他的高级干部一律予以适当安排，而傅先生本人不但不做战犯看待，还会在政治上给予一定的地位。我说清楚了吗？
1: 哦，清楚了，我一定会把这些转告给傅先生。
0: 好。还有一件事情也请转告，我们这些条件傅先生务必于元月十三日十二时前答复，如果超过这个时限仍未做出答复，我们会对天津采取必要措施。

0: 总司令，我听说郑介民昨天专程飞来北平了。
1: 哎，还不就是为了让我南撤，交出中央军的那老一套吗？
0: 我知道你肯定不会答应的，不过这次郑介民亲自来，肯定不会只是表面上劝劝你那么简单吧？
1: 简单不简单，在这个形势下，我想他也兴不起什么风浪。
0: 那您打算什么时候恢复平常？他们给的时间也是够紧张的，这离十三号只有几天了。
1: 说，我从二十几岁就开始带兵打仗，慢慢有了自己的军队，我的大半辈子的心血都用在他们身上，总想着为国家培养出最好的士兵。现在看来，也许过不了几天，这个军队就不是我的了。我们所做的一切就会成为历史，结束了。
2: 两位司令官来了，
3: 司长。司长，您来了就好了。我们现在在北平待着真是如坐针毡呢，说不好哪一天傅作义就把我们交给共产党了。
2: 也怪当初两位校长让你们撤退的时候，你们为什么迟迟不动？
4: 我们是想撤退，但是没想到共军进得那么快，我们耽误了最好的撤退时机。司长，我们想知道你跟傅作义谈得怎么样。
2: 我劝他放你们南撤，我还说在北平的保密局人员均可以密切配合撤退，可他直接拒绝了我。所以今日之形势，南撤已是不可能。
3: 那校长能不能派架飞机过来把我们接走啊？这毕竟我们都是受校长栽培多年的，现在落到这个地步，一定要当面跟校长谢罪啊。
2: 校长就算有这个想法，飞机也飞不过来。现在北平只剩天坛一个临时机场，被傅作义的人把持着。傅作义正在跟共产党和谈，要真是谈妥了，他第一个就会拿你们的命去交给毛泽东，以表示他的诚意。
5: 司长，我不相信校长会抛下我们。校长现在深陷困境，他身边需要我们。
2: 事已至此，校长当然不会撒手不管你们的，他会有办法的。两位在北平等消息吧。

0: 段组长，这边请。是，次长。啊，怎么了？没事。啊，坐。
1: 京师非南京覆灭，不能在这里待太久。我有几句嘱咐，你要仔细听着。次长，请说。傅作义和共产党和谈已成定局，在大事上，校长已经阻挡不了他们。但我等手校长栽培多年，不能眼睁睁地看着他走向绝境。所以现在，当你派上用场的时候，你要用你的办法，不惜一切代价破坏他们的和谈。

0: 子长，不惜一切代价。
1: 我还有这个任务，不是校长指派的，是我个人的意思，所以要保密。
0: 我明白，当年我受次长赏识才有今天。你放心，我一定秘密圆满地完成任务。
2: 如果在24小时内不放下武器，人民解放军将对天津发动进攻。你们还有24小时的时间。
3: 报告，
4: 进来。
5: 司令员、参谋长，陈长杰送信来了。
6: 看看。
4: 怎么说？
7: 我给你念一下啊。哎呀，林司令军舰，武器乃军人之第二生命，放下武器是军人之耻。若是想要共谋和平，请你们派人进城商谈，让咱们进城的啊，搞得哪说这事。
4: 看来主席预料的不错，陈长杰丝毫不想投降，说进城商谈只是想拖延时间。
7: 那现在怎么办呢？
4: 只能开战。
8: 我们现在有充足的弹药武器，我们的堡垒阵地坚不可摧。大家可以想一想，我们现在的条件比起当年副总司令仅以一师守涿州城条件要优越得多呀。况且大清河现在已经接上了厚厚的冰，共产党运送物资的船根本就开不过来。涿州以一师之力尚可防守3个月，我天津又有何惧？都去准备吧。
9: 是。

0: 我给你一份文件，就写：如果我战死了，任命62军军长林美洲为副司令，接替我的职位。
1: 司令，这为什么要这样？
0: 刚才大家的态度，你都看到了。天津城能不能守，能守多久，其实大家心里都清楚得很。62军算是这里面最好的，大概也就只能守一个多星期吧。不单单是我。 所有的将领都要为自己准备好后路。

0: 报告司令，林军长刚刚得到消息，大清河面上的冰被凿开了。
1: 什么？怎么可能？河上的冰冻结了有一张纸厚，怎么可能这么轻易被凿开呢？
2: 河上的冰被凿到什么程度了？能行船吗？
0: 听说是这一带的老百姓干的，足足有几万人，也就两三天的功夫，几十公里的河道上的冰全被凿开了。现在共产党的船已经从上游开过来了。
1: 怎么会有这种事？才两三天而已啊。
2: 你说怎么会有这种事儿？为什么老百姓都去帮共产党啊？

0: 你们心里不清楚吗？放火烧一星部的那个人必须要正法。从这个天津的城防图来看啊，天津的城防真是固若金汤啊。哎，这个陈长杰摆明了就是想硬扛到底。
1: 通过这半个多月的外围作战，陈长杰部的有生力量也消灭大半。我想他现在一定不会有足够的兵力来让天津城时时刻刻处于全面防御状态。
2: 有道理。这样一来，倒是给我们提供了一个可钻的空子。
1: 你想想看啊，陈长杰最多在一到两个方向。 做重点的防御，咱们只要集中优势兵力攻击弱点，就能快速入城，入了城，那就是咱们的天下了。现在唯一的问题是，有什么法子能让这个陈长杰把他的兵力集中在一个地方，给咱们制造一个可钻的空子？
0: 这几次交锋可以看出来，陈长杰是一个很固执己见的人。这种固执己见的人，他这个特点。
1: 可以为我所用。哎，李总，他之前不是来信说要跟我们共谋和平吗？让我们派人去商谈，咱们跟他谈，顺便啊，给他透露透露咱们的主攻方向。
3: 一会儿跟罗政委商量商量。
4: 参议会的四个议员去见了刘亚楼，他们约在城北见面。我猜测共产党的指挥部也就在这附近，所以我打算把151师调到城北，加强防御。你们觉得如何？
5: 司令，这样做太草率了吧？ 万一这是共党的调虎离山之计呢？现在151师是城中的主力部队，如果全部调到城北，那么城东、西南就会有被攻破的危险。以我之见，在摸清敌人真正进攻方向之前，我们还是将151师置于城中央最为保险。城里的兵力有限，绝不能分散。
4: 我们只能将151师放在某一个或两个方位，而且必须尽快行动。共产党也许明天、最晚后天就会开始进攻。现在看来，他们最有可能的就是从城北进攻。我们必须要赌一赌。司令，如果赌错了，那我们可就没有回旋余地了。
5: 而且共产党特别狡猾，我们一定要多加小心呐。行，那我就再等一夜。明天一早，151师的去向，必须要做出决定。
1: 同志们，进攻天津的作战方针，简单来说就是：东西对进，南腰斩断。先南后北，先拦截后围歼，先吃肉，后啃骨头啊！<笑>命令部队，14日一早，从城东西两侧进攻。现在有两个重要因素会影响我们能否快速入城。 第一，护城河的兵面够不够厚？战士们能不能踩着河面过去？第二，陈长杰的主力部队究竟安排在何处？这第一件事呢，只能求老天爷帮忙了啊！这第二，得仰仗咱们的敌人陈长杰。
6: 我们城内的消息说啊，今天啊，城内的军队没有任何调动，敌军主力。

0: 依然坚守在城中央。这个陈长杰是想来以不变应万变这一套啊，哼，想得挺美啊！但是他忘了一点，他的气数已经尽了。嗯，我们攻城的时间越来越近了，管不了这么多了。按照既定计划，把主力安排在东西两侧，命令炮兵。 明日清晨，给我炮轰城北，炮火越猛烈越好，看看能不能把敌人全部吸引到一个地方去。嗯，同志们，赌一把了啊！嗯，命令：48小时拿下天津。
1: 是。
0: 多少小时？重复一下。
2: 48。

冻上了，大家快上来！

0: 中军从城北攻过来了，我就知道，马上下令，151师立刻全员集合，奔赴城北，准备战斗。是。
1: 喂，
2: 是，
1: 参谋长，电话。
2: 喂，我是刘亚楼。
1: 好，命令各作战部队全面反击总攻。同志们，胜利是属于你们的。
3: 遵照中央军委以及平津战役总前委的命令，东北野战军制定了这样的天津攻城计划：第一、第二纵队由西向东进发，第七、第八纵队由东向西实施主要突击，九纵由南向北实行助攻，并以小部分兵力在城北实施佯攻，六纵十七师为预备队。战役总攻于1月14日10时正式开始。

0: 退守三个月六个月，他们怎么可能这么快就攻进来了？我不相信。
1: 司令，我们中了共产党的计了，他们根本没有从城北进入，他们攻击的是城东和城西呀。
0: 幺五幺师的人呢？让他们赶过去啊。
1: 幺五幺师已经开始赶过去了，但是城墙已破，怕是无力回天了。
0: 不可能，我们一定还有机会。他们从城东和城西进城，目的就是想在城中央汇聚，然后把天津城分割。我告诉你，我已经在城中央设下了密密麻麻的堡垒，他们想汇聚没那么简单。你告诉他们，告诉所有人，要不惜一切代价阻止这两支狗子汇集。快点。
2: 是。
3: 邓先生，今天的谈判不包括天津，我们只谈北平问题，因为我军开始进攻天津了。
4: 你们已经开始了？
5: 是的，我们已经下了命令。
4: 你们准备用多久打下天津？
5: 三天。

0: 不可能，你们就是用30天也不一定会打得下来。
1: 30天打不下来，我们就打半年，半年打不下来，我们就打1年，我们一定要把它打下来。
2: 邓先生，我们现在可以谈北平的问题了吗？还是要等到天津的事儿有了结果以后，我们才能谈北平？
0: 先谈北平的问题吧。

站住！

0: 这样就好了，连长，火力压制太猛了，咱们要不先撤吧？
1: 走啥？
0: 撤！

过来。

0: 不挺能说的吗？他们连个屁都不想了啊！
1: 我来这之前就是给部队军医打下手的，成炮了，我连枪都没有摸过。
0: 你自己瞅瞅，小性子干的。

0: 走着，
1: 是。

0: 司令，去地下室吧，这里不安全。
1: 副总司令的电话接通了吗？
0: 还没有，总司令部只是说，副总司令不方便接电话。

0: 这边快塌了，太危险了，赶紧转移吧。
1: 队车，我要去司令部。师长，备车，我要去司令部。是。司令，攻坂的进展速度比我想象的要快得多，几乎没有他们攻不破的核心堡。再打下去，除了全军覆没，不会有其他结果。
2: 白局一定放弃抵抗吧，司令。从政府大楼出来之前，发电报给蒋总统，告诉他天津已经完了。
3: 司令，再问问北平总部的消息吧，和谈究竟是如何了？

0: 接总司令部，司令。
1: 喂，李参谋长，我是陈长杰。

0: 小玲，准备炸药包，是，把这给我炸了。OK。孔连长，孔连长，孔连长，孔连长，
1: 我高玉宝，嗨，
0: 高玉宝啊，你咋在这儿呢？赶紧走，我们要把这给炸了。
1: 炸什么呀？这里面是个学校，没有敌人，
0: 是吗？
1: 孔连长。
2: 等仗打完了，你一定来这个学校看一眼，
3: 可大可漂亮了。是吗？对了，我还帮你带了两个人，他们两个呀是这儿的学生，听说我们是解放军，说一定要给我们带路。
2: 你好，
0: 你好。
2: 你是咋想的？你不知道外边打仗了，他俩要出这怎么办？
3: 解放军同志，你们初来乍到，天津城这么大，你们需要熟悉天津城的人来给你们带路。
2: 是啊，解放军同志，啊，你们不用担心我们，我们可以保护好自己的。您就让我们去吧。对
4: 啊，让我们去吧。
2: 我们进步学生也想为天津的解放出一份力。
0: 是这样啊，你们的心情我完全能理解。我先问一下，金堂桥知道怎么走吗？
4: 当然了，就在我家那边。
2: 那行，带你们可以必须得服从我的安排。
4: 好，
2: 二班长，到。
0: 领班，负责保护他们俩。
2: 集合，
0: 连长，
2: 跟我走。
5: 时尚、奢华、高端、极致，匠心研发全新一代 AI
6: 智能手机，带来高端的智能体验。大品牌手机很高端、很时尚，和年轻人花七八千块钱的手机都有一比，咱老年人也得追上潮流，不能落伍。不光外观很时尚，很上档次。
5: 用起来呀也很顺手，怎么点怎么滑，一点呢都不卡。刷个视频，看个电影，看个短剧，超级的快。现在买不仅呀有补贴，还有好礼送呢。买手机享补贴，送大礼。响应2026年消费补贴政策，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全国统一售价3999元，厂家直接补贴3000元，等等，现在享受2026年消费补贴，再补贴400元。 双重补贴，您只花599元，您没有听错，只要599元拿到售价3999元的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您可以去官方查价，可以去商场专柜比价，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一站配齐。
0: 现在买了这。

0: 台 AI 智能手机，太好用了，你瞧，帮我给儿子打电话，直接就拨出去了。还有呢，帮我在微信上给闺女打视频。有了这台 AI 智能手机，不会打字不识字的人也是得心应手。
1: 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时尚高端智能，搭载 AI 智能全语音操作系统，不管是发短信、打电话、发微信、查天气、看新闻、要导航，不用你拼音打字，不用你书写输入，你只要张张嘴， AI 智能全部帮您搞定，不识字的老人也能得心应手。
0: 这台手机啊，特别适合我们老年人，操作也很简单，你想干嘛对着手机一说，他就帮你办了。你看，我要去人民公园坐哪趟车？
2: 根据提供的信息，您可以通过以下方式前往上海人民公园。
0: 你看，就这么简单，这么好用。
1: 买手机享补贴送大礼，响应2026年消费补贴政策，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全国统一售价3999元，厂家直接补贴3000元。等等，现在享受2026年消费补贴，再补贴400元，双重补贴，您只花599元。你没有听错，只要599元，拿到售价3999元的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你可以去官网查价，可以去商场专柜比价。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一站配齐，为了让您买的放心、用的舒心，让您免费试用7天、免费体验7天，有任何的不满意都可以退货退款。
3: 全国这么多的连锁店、线下店啊，确保的是让您买到的放心，真正做到售后无忧。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在外观方面无可挑剔的设计，让引领老人照样赶上潮流。当然了，好的手机啊，这面子里子两手抓，而且两手啊都抓得硬。现场来向大家演示，大家看啊，我们边看电影边操作，来仔细看，用屏幕啊来砸核桃，一颗，两颗，三颗，屏幕依然完好无损。现在呢，我们用电钻钻看一下啊。来，我们看看这个屏幕啊，你看，你看，完好无损。有的手机一不小心掉在地上，就屏幕碎了。AI 智能手机防摔做到极致。平常大家很容易从口袋这边掉下去，对吧？现在呢，从我的头部啊直接摔下来，大家看一下啊。大家看啊，那可以看到呢，屏幕没有损坏，电影呢还在播放。 AI 智能手机每一台在出厂前都做了200公斤软压测试，经过1200次微跌测试，经过2米高空跌落测试，经过10万次按键寿命测试，经过48小时高温高湿延误测试。即使就像现在把手机掉进水缸里，手机还在正常工作，电影还在播放。在生活中，我们一不小心手机掉在马桶里，掉在了洗脸池里，泡在水里了，拿出来捞出来照样接着用。
1: 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超大内存能装下上100万张照片，上1000集电影电视剧，想装多少就装多少，能装下500万册小说、电子书，等于把图书馆搬了回家。 AI 智能算法美颜3摄像头，自带美颜功能和美视功能，拍照片、拍视频不用修图，随手一拍就是美照，随手一拍就是高清视频。
4: 儿子都说了，像这款 AI 智能手机在官网都卖3-4千块钱呢。我只知道它好用，我小孙女每天都拿它看视频、看动画片、上网课、交作业，一点都不卡。我最喜欢的就是它这个 AI 美颜功能。你看，我拍了张照片，你看这脸上的褶子、斑点都没有了吧？照片也逼真，不像那种美颜修图出来的图片，真的是随手一拍，拍风景、拍自己、拍孩子、录视频都特别好看，发到朋友圈都夸我是摄影大师。
1: 买手机享补贴送大礼，响应2026年消费补贴政策，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全国统一售价3999元，厂家直接补贴3000元。等等，现在享受2026年消费补贴，再补贴400元，双重补贴，您只花599元。

没有听错，只要599元拿到售价3999元的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你可以去官网查价，可以去商场专柜比价，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一站配。

0: 喂喂喂，
1: 哎，大哥您好，您别着急，电话已经接通了。
0: 哎呀，我这个老手机啊都特别的卡，很慢，声音呢也小。我这不是看到你们有了这个叫 AI 智能手机，还有政策补贴，对不对？
1: 是的，您今天打电话是打对了，这款 AI 智能手机是特别适合于老年人使用的新式手机，超大内存，搭载极速旗舰智能芯片，视频聊天、刷视频、开直播都不会卡，运行超快，6.5英寸超大高清屏幕，很大气、很高端的。你也看到了哈，这后置3个超大摄像头，还配置了 AI 美颜相机，即使您手抖啊，也能拍得非常清晰，而且是大电池容量，帮您解决手机一天呀要充好几次电的烦恼。而且是大音量、大字体，特别适合于咱老年人使用，还带有 AI 智能语音系统呢。不管您是想查天气呀、看新闻呐、还是发信息，都不用您打字，不用拼音，即使不识字的人啊，也不用担心，只需要对他说出您的需求，智能 AI 都能轻松帮您搞定。
0: 哎呀，那这太好了，我有好多字都不认识，出去玩啊、打个车呀、坐个公交，都不知道该怎么办。
1: 哎，有了这台 AI 智能手机，您就省心了，想去哪里直接对他说，就会详细的告诉您怎么坐车省时间省钱。 AI 智能手机还有很多超实用的功能呢，是目前特别适合于老年人使用的新式手机。这么高配置的智能手机，您还能享受到2026年首次消费补贴政策呢，再加上厂家双重补贴之后，只需要599元。
0: 手机很便宜，不贵，还真不贵，质量没问题吧？
1: 严格执行国家3包政策的，请您放心，让您免费试用7天，免费体验7天，有任何的不满意呀、都可以退货退款，7天包退，15天包换，1年之内出现任何质量问题，免费给您换一台新的。能做到这样的承诺呀，是源自于对品质的自信。
0: 那太好了，那帮我订一下，我订2台，一台我自己用，一台啊跟我老伴用。
1: 好的，已经帮您订上了，我们送货上门，货到才付款。
2: 买手机享补贴送大礼，响应2026年消费补贴政策，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全国统一售价3999元，厂家直接补贴3000元。等等，现在享受2026年消费补贴，再补贴400元，双重补贴，您只花599元。您没有听错，只要599元，拿到售价3999元的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您可以去官方查价，可以去商场专柜比价。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一站配齐，为了让您买的放心、用的舒心，让您免费试用7天、免费体验7天，有任何的不满意都可以退货退款，7天包退，15天包换，1年之内出现任何质量问题，免费给您换台新机，真正做到售后无忧。时尚、奢华、高端。极致匠心研发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带来高端的智能体验。
3: 大品牌手机很高端，很时尚，和年轻人花7000-8000块钱的手机都有一比，咱老年人也得追上潮流，不能落伍。
4: 不光外观很时尚，很上档次，用起来呀也很顺手，怎么点怎么滑，一点呢都不卡，刷看视频、看个电影、看个短剧，超级的快。现在买不仅啊有补贴，还有好礼送呢。
2: 买手机享补贴送大礼，响应2026年消费补贴政策，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全国统一售价3999元，厂家直接补贴3000元。等等，现在享受2026年消费补贴，再补贴400元，双重补贴，您只花599元。您没有听错，只要599元，拿到售价3999元的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您可以去官方查价，可以去商场专柜比价。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一站配齐。
4: 现在买了这台 AI 智能手机，太好用了！你瞧，帮我给儿子打电话，直接就拨出去了。还有呢，帮我在微信上给闺女打视频。
5: 拜拜。哎。
4: 有了这台 AI 智能手机，不会打字、不识字的人也是得心应手。
2: 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时尚、高端、智能，搭载 AI 智能全语音操作系统，不管是发短信、打电话、发微信、查天气、看新闻。

0: 文要导航，不用你拼音打字，不用你手写输入，你只要张张嘴， AI 智能全部帮您搞定，不识字的老人也能得心应手。
1: 这台手机啊，特别适合我们老年人，操作也很简单，你想干嘛对着手机一说，他就帮你办了。你看，我要去人民公园坐哪趟车，
2: 根据提供的信息，您可以通过以下方式前往上海人民公园。
1: 你看，就这么简单，这么好用。
0: 买手机享补贴送大礼，响应2026年消费补贴政策，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全国统一售价3999元，厂家直接补贴3000元。等等，现在享受2026年消费补贴，再补贴400元，双重补贴，您只花599元。你没有听错，只要599元，拿到售价3999元的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你可以去官网查价，可以去商场专柜比价，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一站配齐。为了让您买的放心，用的舒心，让您免费试用7天，免费体验7天，有任何的不满意都可以退货退款。
3: 全国这么多的连锁店、线下店啊，确保的是让您买到的放心，真正做到售后无忧。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在外观方面无可挑剔的设计，让引领老人照样赶上潮流。当然了，好的手机啊，这面子里子两手抓，而且两手啊都抓得硬。现场来向大家演示，大家看啊，我们边看电影边操作，来仔细看，用屏幕啊来砸核桃，一颗，两颗，三颗，屏幕依然完好无损。现在呢，我们用电钻钻看一下啊。来，我们看看这个屏幕啊，你看，你看，完好无损。
4: 有的手机一不小心掉在地上，就屏幕碎了。AI 智能手机防摔做到极致。平常大家很容易从口袋这边掉下去，对吧？现在呢，从我的头部啊直接摔下来，大家看一下啊。大家看啊，那可以看到呢，屏幕没有损坏，电影呢还在播放。 AI 智能手机每一台在出厂前都做了200公斤软压测试，经过1200次微跌测试，经过2米高空跌落测试，经过10万次按键寿命测试，经过48小时高温高湿延误测试。即使就像现在把手机掉进水缸里，手机还在正常工作，电影还在播放。在生活中，我们一不小心手机掉在马桶里，掉在了洗脸池里，泡在水里了，拿出来捞出来照样接着用。
0: 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超大内存能装下上100万张照片，上1000集电影电视剧，想装多少就装多少，能装下500万册小说电子书，等于把图书馆搬了回家。 AI 智能算法美颜3摄像头，自带美颜功能和美视功能，拍照片拍视频不用修图，随手一拍就是美照，随手一拍就是高清视频。
5: 儿子都说了，像这款 AI 智能手机在官网都卖3-4千块钱呢。我只知道它好用，我小孙女每天都拿它看视频、看动画片、上网课、交作业，一点都不卡。我最喜欢的就是它这个 AI 美颜功能。你看，我拍了张照片，你看这脸上的褶子、斑点都没有了吧？照片也逼真，不像那种美颜修图出来的图片，真的是随手一拍，拍风景、拍自己、拍孩子、录视频都特别好看，发到朋友圈都夸我是摄影大师。
0: 买手机享补贴送大礼，响应2026年消费补贴政策，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全国统一售价3999元，厂家直接补贴3000元。等等，现在享受2026年消费补贴，再补贴400元，双重补贴，您只花599元。你没有听错，只要599元，拿到售价3999元的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你可以去官网查价，可以去商场专柜比价，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一站配齐。为了让您买的放心，用的舒心，让您免费试用7天，免费体验7天，有任何的不满意都可以退货退款。7天包退，15天包换，1年之内出现任何质量问题，免费给您换台新机，真正做到售后无忧。

0: 喂喂喂，
1: 哎，大哥您好，您别着急，电话已经接通了。
0: 哎呀，我这个老手机啊都特别的卡，还慢，声音呢也小。我这不是看到你们有了这个叫 AI 智能手机，还有政策补贴，对不对？
1: 是的，您今天打电话是打对了，这款 AI 智能手机是特别适合于老年人使用的新式手机，超大内存，搭载极速旗舰智能芯片，视频聊天、刷视频、开直播都不会卡，运行超快，6.5英寸超大高清屏幕，很大气、很高端的。你也看到了哈，这后置3个超大摄像头，还配置了 AI 美颜相机，即使您手抖啊，也能拍得非常清晰，而且是大电池容量，帮您解决手机一天呀要充好几次电的烦恼。而且是大音量、大字体，特别适合于咱老年人使用，还带有 AI 智能语音系统的。不管您是想查天气呀、看新闻呐，还是发信息，都不用您打字，不用拼音，即使不识字的人啊，也不用担心，只需要对他说出您的需求，智能 AI 都能轻松帮您搞定。
0: 哎呀，那这太好了，我有好多字都不认识，出去玩啊、打个车呀、坐个公交，都不知道该怎么办。
1: 哎，有了这台 AI 智能手机，您就省心了，想去哪里直接对他说，就会详细的告诉您怎么坐车省时间省钱。 AI 智能手机还有很多超实用的功能呢，是目前特别适合于老年人使用的新式手机。这么高配置的智能手机，您还能享受到2026年首次消费补贴政策呢，再加上厂家双重补贴之后，只需要599元。
0: 手机很便宜，不贵，还真不贵，质量没问题吧？
1: 严格执行国家三包政策的，请您放心，让您免费试用7天，免费体验7天，有任何的不满意呀、都可以退货退款，7天包退，15天包换，1年之内出现任何质量问题，免费给您换一台新的。能做到这样的承诺呀，是源自于对品质的自信。
0: 那太好了，那帮我订一下，我订2台，一台我自己用，一台啊跟我老伴用。
1: 好的，已经帮您订上了，我们送货上门，货到才付款。
2: 买手机享补贴送大礼，响应2026年消费补贴政策，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全国统一售价3999元，厂家直接补贴3000元。等等，现在享受2026年消费补贴，再补贴400元，双重补贴，您只花599元。你没有听错，只要599元，拿到售价3999元的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你可以去官方查价，可以去商场专柜比价。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一站配齐，为了让您买的放心、用的舒心，让您免费试用7天、免费体验7天，有任何的不满意都可以退货退款，7天包退，15天包换，1年之内出现任何质量问题，免费给您换台新机，真正做到售后无忧。
3: Let's go. It's one of those places where you never want to leave, and it's changed a lot. Look at all these doors.
4: And it's a place both Marco Polo and the monk Xuanzang passed through.
3: I'm here.
5: Is the culture, the people and the warmth, and I've got a new family now.

0: 白天奔波忙碌，夜晚却难以入眠。现代生活的副作用让原本自然的睡眠变得珍贵而遥远。
1: 长期睡眠匮乏自然会造成疲惫乏力，精神萎靡，专注力大幅下降，情绪也会随之失控。
0: 每天适度运动，睡前放下手机，坚持规律作息，好睡眠滋养好心情。
1: 好心情，让好睡眠更持久。

0: 10块。
1: 来，开始。

0: 哎呀，老板，你得有一事儿啊！
1: 大爷，师兄。
2: 四万年，老杨哥。
3: 咱们大家干两两碗牛肉就趴点儿，多盐水少花椒，多放鸡蛋。
4: 一刀银丝一刀，一刀筷子一刀，使的是八卦半人阵。
5: 你好，欢迎光临。
3: 辛苦了，
6: 你们也变得年轻了。

听见了吗？坚持几天，再坚持几天，他们永远只有这一句话。我们的人不停在牺牲，他们却把这帮人的性命当作谈判的筹码，讨价还价的资本，一群混蛋。

0: 司令。
1: 不好意思，陈司令，副总司令现在接不了电话。
0: 你转告副总司令，天津马上就守不住了，这可能是我最后一次跟他通话。
1: 抱歉，陈司令，我。

0: 把这些全部拍下来，等以后跟他们说的时候，他们才能知道当初我们到底是费了多大的劲儿，把这座城打下来的。那你可以把我们也拍下来，我们也是这场战斗的一份子呢。没问题，馆长。啊！所有人注意隐蔽！
1: 我还想啊，等我以后写小说的时候啊，看着这些照片，把今天发生的一切一点一点全部写下来，你们俩放心，人家有你们。哎，
2: 你还会写小说呢？
3: 现在写的还不好，因为我认识的字不多，但我以后一定会写好的。
4: 哎，那你不认识字怎么写小说啊？
3: 我能学呀，我现在每天都在学识字儿。等仗打完了，我就去学校学。
2: 哎，我可以去你们学校啊，
3: 学校那么漂亮，咱上学一定特别开心。
2: 那可不，哎，
3: 你知道吗？你们共产党的周副主席以前也是我们学校的学生呢。
2: 是吗？
3: 啊。

0: 周副主席也是你们学校的学生。对呀，打完仗以后我也去你们学校，跟周副主席当校友。好，那解放了你就来，我们等着你来做我们的同学。你放心，我指定去。我也去。杜叶斌，其他人跟我冲！
1: 司令，杜师长，金堂桥刚刚被共产党占领了。

他那么多年，他每次做出决定，我向来不疑有他，因为我相信他不会对不起我。他想把天津当作和共产党和谈的筹码，我就帮他守住这座城。

进去。

0: 我甚至可以听见他们的脚步声。天机，守不住了！我已经尽我所能。大哥，你倒是说话呀！
1: 事已至此。

0: 还有一事儿，务必求两位给我一个保证。
1: 请讲。
0: 北平问题解决之后，贵党打算怎么处置傅将军？
2: 我们只能说，只要傅先生站在人民的一面，共产党不会亏待他。
3: 报告。
4: 邓先生，刚刚收到消息，天津的战事已基本结束，国民党守军全面瓦解，陈长捷被俘。
5: 怎么会？
4: 我们用了不到30个小时，比我预想的还要快。
1: 邓先生，你还有什么要和我们继续谈论的吗？
0: 现在就这些了。
6: 来，每一个座位上，哎，摆一个碗，哎，拿走，来，哎，每一个
7: 来来来，
6: 让一兄快，
7: 这是西柏坡的老乡给咱们送的鸡蛋，
6: 哇，放这儿，放这儿，来来来，哎
7: 呀，今天像过年一样啊，还有酒，无酒不成席嘛，
8: 哎，那个主席怎么没来啊？啊，
6: 对呀，
7: 这样吧，你们先吃，我去喊他，
6: 哎，对，你去喊，把老毛喊来，咱们好好喝一杯，哎，好，哎，咱们大家啊。注意啊，一会儿主席就来，咱们为天津解放今天好好的干一杯，好不好？
9: 你们几个多喝点啊，
6: 来。
10: 主席，主席，主席，大家都开始庆贺了，你还是去吧。
11: 天津呢，本来是应该和平解放的。
12: 我理解主席的感受。我们天津地下工作的同志们已经提前拿到了陈长捷的城防图，可以说已经最大限度地减少了对城市的破坏。除了中纺七厂、
1: 郑州书局几个地方之外，
12: 其他地方都基本完好无损。刘二楼他们也打得很利索。
11: 那就好。还好。
12: 对了，您不要说啊，邓宝山知道天津被解放的消息以后，态度发生了巨大的变化。原本他还想搏一搏，现在基本上是我们说什么是什么了。
11: 这是因为他们知道天津这个筹码已经没有用了。那北平呢？我最担心的还是北平啊。难道也要打成天津那个样子吗？
1: 没有人希望北平像天津一样的大，但是我们总得解决最后的问题啊。
11: 是啊，要解决最后的问题，但是这个工程计划必须要做好精密安排，哪些地方能打，哪些地方不能打，必须当成纪律严格执行。
12: 好，罗荣焕同志已经和北平学界联系了，请教了梁思成、林徽因这些建筑专家。梁先生说，北平城里有太多我们这个民族的历史文化瑰宝，
1: 如果真的因为战火被破坏了，
12: 对世界文明历史来说都是无可弥补的巨大损失。
11: 梁先生说得好啊，我们不能让中国灿烂的文明成为战争的牺牲品。

0: 这也一直是我最担心的问题啊。梁思成、林徽因二位先生，还送了一本全国重要文物建筑简目给荣桓同志。这本书是他们去年开始绘制的，书中把北平几乎所有有价值的文物和建筑全都标志出来了，对我们很有帮助。
1: 恩来，你跟罗荣桓同志说一说。
0: 等北平解放了，那本名录一定要借给我看一看。
2: 主席，没有问题，我一定转告荣桓同志。不过呀，
0: 从初步标志的结果来看，北平城里已经没有什么能打的地方了。
1: 是啊，应该没有什么可打之处了。

0: 1949年1月17日，人民解放军的和谈代表与傅作义的代表在北平共同起草和平解放北平的协议书，北平和谈进入了最后的关键阶段。与此同时，北平社会各界人士也为北平的和谈做着最后的努力。
1: 各位，北平是我们大家的北平。在座的各位，对于和谈之事有什么看法，可以各抒己见。今天这个讨论啊，将作为北平各界对于和谈之事的一种表态。
2: 直接电告南京和中国双方，大家各抒己见。
3: 我们当然会全力支持和平解决北京问题。这一点我想在座的各位不会有什么异议。
2: 我希望共产党进入北平后可以将北平改回北京，北京人更喜欢北京这个名字。

0: 北京人都喜欢中央政府有统一全权，
1: 我们可以按照共产党毛泽东主席提出的八项要求进行改革。
2: 各位，

0: 各位，想必大家都已经知道了，最近我因为北平前途一事，正在与共产党谈判。那么是战是和，我想近期就会有分晓。所以今天请各位先生来，是想听一听各位对目前时局的看法，请大家畅所欲言，啊。
1: 傅将军，北平200万市民的生命财产，系于将军一身。当前形势，战则败，和则安，这其实啊，已经是目前大家公认的常识了。
0: 好，
2: 如果傅先生顺行民意，采取和平的方法，作为我们历史学者，对于此一举，我们一定要大书特书，载入历史篇章啊！哎，来来来，
0: 好，来，我敬各位，来。
3: 您上车，
4: 行，
3: 请上车，
4: 谢谢。

0: 吃了这顿饭，有了什么样的答案？
1: 其实我得知天津战败的消息的时候，我就已经知道答案了。我没有别的选择，今天更加确信这一点。
0: 既然已经决定了，和谈的事儿要尽快进行。继续武装对抗，那岂不是很危险呢？这几天我拜会了城内的各位军长，请他们顾及一下几百万的北平市民和几千年的文化古迹，放弃武装对抗，争取和平。可他们均说不知道和谈这事。一生兄，其实你心里明白，是因为你没有对他们松口。这事儿不能再拖下去了。难道你真想看到北平成为第二个天津？
1: 我会做出决定。不管怎么说，我还是要谢谢你，一直为北平的事儿四处奔波。
0: 只要北平能和平，我做着这点算不了什么。走了，
1: 好。

守不住了。

0: 来看给你买什么了？
1: 好吃的，谢谢爸爸。
0: 好，走。

0: 走吧。
1: 医生，你我相处多年，彼此之身，你现恶于行事，自由主张，无可奈何。我今只求一件事，于17日起派飞机到平运送第13军少校以上军官和必要的武器，约要1周，望念多年之气好，予以协助。司令，蒋总统的电报基本就是这些内容，您说我们该怎么办？现在正值和共产党和谈的关键时刻，绝对不能答应啊。
2: 回电就说遵照办理。
3: 这南京的飞机如果在北平降落，那共产党会知道的。
2: 知道就知道吧。今人事耳听天命。
3: 是司令。
2: 另外你打电话给李文，我要见他。
3: 好。
4: 报告，
1: 进来。
4: 总司令，秘书长。
2: 出什么事儿？
4: 是何师长家出事了。昨天晚上何师长家发生了爆炸，何师长的小女儿当场就被炸死了，估计是定时炸弹。何师长和他的家人都受了伤。

0: 今天凌晨，北平前市长何思远先生的家里发生了爆炸，这肯定是保密局的特务干的。何市长之前一直在为北平的和谈四处奔波，这为他招来了杀身之祸。崔同志让我转告你，虽然北平的和平在即，但这段时间也将会是最危险的。北平的特务会孤注一掷，大肆展开暗杀行动，所以你的处境是非常危险的。今天是组织最后一次跟你直接联系，从现在开始一直到解放后，我们不会跟你再有直接的联系了。你回去之后把所有跟组织有关的信件资料都销毁，以防不测。
1: 好，谢谢组织，我会注意安全的。

0: 令尊昨日跟我们联系了，他跟我们在北平的和谭代表见面，确定起义的最后细节。你圆满地完成了你的工作，崔同志让我转达北平工委对你的感谢。
1: 这些都是我应该做的，只是父亲下这个决心挺不容易的，要他放弃前半生所有的奋斗结果，他心里特别的痛苦。但是北平能够顺利解放，他一个人的痛苦跟200万百姓的身家性命相比算得上。

0: 吧。
1: 谢谢。
0: 坐吧。志国老弟啊，今天请你来就是想告诉你，我们跟共产党的和谈快有结果了。
1: 既然如此，我应该在家等候发落就是了。总司令不必专门对我说。
0: 你误会了，是要跟你商量把你们送回南京去。
1: 总司令，怎么你愿意放我们走？
0: 同僚一场，既然你们不愿意走这条路，就回南京去吧，也算是报答总统当年对我的恩情啊。
1: 总司令，我很感激，我也不知道该说什么。
0: 什么都别说了，你们就坐天雄号走吧，顺便把这架飞机送还给总统。

0: 总司令，有件事情我也想提醒您。何思源家爆炸一事是保密局的人干的。我知道。我是想说，他们不可能只做一次。您别忘了，您的女儿也是共产党。
1: 谢谢。一命换一命，我们两不相欠。来人！
2: 到。
1: 东局在家吗？
3: 小姐上午就出去了，现在还没有回来。
1: 有人跟着吗？
3: 有，现在小姐出门都有人跟着。
1: 多派点人，马上把她找回来。
3: 是。

晚欣，我该回去了。这次我们分别，以后是不是很？

0: 再见的。
1: 不会的，等北平解放以后，我们一定还会再见面。
0: 哦，我想起来了，这个头花以前我确实见过。之前有一次，我被特务跟踪，是组织上派来的同志救了我。他身上带着的就是和你一模一样的头花，只不过他说带着头花的这位朋友已经牺牲了。
1: 冬菊姐，其实他说的那个朋友

0: 两位小姐需要点什么？可以看一下啊，我们自己看吧。
1: 好，
0: 来，你试一试这两件。
1: 外面要特务，你不能上那辆车。没事，婉欣，外面有特务盯梢，很正常的。
0: 不行，连何市长他们都敢杀，说明保密局最近的行动已经完全不受控制。豺狼已经见血了，不会再轻易收口的。
1: 那怎么办？把你的衣服给我。
0: 你是要替我去冒险吗？
1: 不行，这是我的使命。
0: 虽然我们的战场不同，但我们都是为了人民而战。冬菊姐，咱们北平解放，再见。

0: 我明白，必要的时候我就是副东局。
1: 好休息，好休息，出口好品质，风靡全球的多功能养生晒黏膜机国内上市了，用于出口受阻，厂家紧急回笼资金，今天上电视，出口转内销，真正工厂价，原价980元的脉搏式多功能养生晒黏膜机，今天打进电话只要98元，你没听错，就是这个价，不是新仓，不是次品，真正出口欧美的品质，前100名订购者还有机会获得升级款名额，第三代升级款，动力强劲，容量加大，多场景适用，名额有限，数量有限，错过今天恢复原价，现在马上拨打屏幕下方的订购热线。
2: 我抢到了这脉搏式啊多功能养生晒黏膜机，专为啊咱们老年人设计的，食材磨得碎碎的，整机啊就一个按钮，傻瓜式操作，太方便了。
3: 真的抢到了脉搏式多功能养生晒黏膜机，在家就能打五谷杂粮，还有一些中药材呀、它都能打，还有香料调料，天然食材，现磨现养，想吃什么呀一键搞定。
4: 我自己做点五谷养生盆，孩子们做一点养生粥，这一台机器全家用，太值了。
5: 以前啊那2-3天的进口机啊，我是真舍不得买，这台脉搏式啊还不到一顿饭钱，你猜怎么着，这磨出来的粉啊比外面大机子还细，这省下来的钱啊能给我老爸买件衣服，给孩子买箱奶，这不叫划算，这叫过日子踏实。
1: 想想想，他在用，他在用，大家都在用脉搏式多功能养生晒黏膜机。电视机前叔叔阿姨，您还在犹豫什么？现在打进电话，98元就能把这台出口欧美的高端多功能养生晒黏膜机带回家，每天几毛钱。记住，今天工厂价只要98元，每天前100名还有机会获得升级款名额。

0: 三代升级款，动力强劲，容量加大，多场景适用。现在拨打屏幕下方的订购热线，我们即刻送货到家，货到您再付款，开箱验货满意再付款，不满意七天无理由退换，运费我们承担，不用有任何顾虑，你们有任何风险，抓紧时间订购吧。
1: 我每天一大早打一碗这个葛根荞麦粉，晚上再打一碗酸枣仁茯苓粉，身边呀、简直是多了一个健康好帮手。98块钱花的呀真是太值了。
2: 以前买外面的杂粮粉是总担心有添加剂，现在呀自己买原材料回来打，看得见摸得着吃得踏实。
3: 你看这机器打出来的粉细不细，用手一捻跟面粉似的，开水一冲不结块，咕嘟咕嘟就下去了。
4: 我老伴儿喝不了粗的，这可行。这我小孙子呢，他不爱吃青菜，我就给他打成粉掺在粥里边，这咕咚啊就咽下去了。这一台机器啊管了一家的养生，上到80下到3岁，谁喝谁舒服。
5: 我经常看一些养生妙招，用多功能养生膳研磨机换着花样的做，今儿个打葛根山楂粉，明儿个打芡实莲子粉，后个打茯苓薏米粉，变着花样的养身体，比去养生馆刮痧拔块省老钱了，效果好还实在，自己个儿做的吃着才放心。
0: 好休息，好休息，出口好品质，风靡全球的多功能养生膳研磨机国内上市了，由于出口受阻，厂家紧急回笼资金，今天上电视，出口转内销，真正工厂价，原价980元的麦博士多功能养生膳研磨机，今天打进电话只要98元，你没听错，就是这个价，不是新仓，不是次品，真正出口欧美的高端品质，前100名订购者还有机会。获得升级款名额，第三代升级款，动力强劲，容量加大，多场景适用，名额有限，数量有限，错过今天恢复原价。现在马上拨打屏幕下方的订购热线，麦博士多功能养生膳研磨机，食品级不锈钢内胆，电机全新升级，采用8叶刀头高速旋转，每分钟转速高达28000转，瞬间击碎食材细胞壁，释放深层营养，独特低温研磨技术，避免高温破坏食材活性成分，打出来的粉细腻均匀，营养保留完整，说明刀头破皮效果一步到位。无论是坚硬的核桃、杏仁，还是三七、天麻等名贵药材，或是油脂丰富的芝麻、核桃，通通轻松搞定，10秒出粉，即打即停，操作简单又省心。
1: 这台麦博士多功能养生膳研磨机，我专门用来啊打养生粉。黑芝麻、核桃、山药、红枣、枸杞，打得比外面的磨坊啊还细，香得很。另外啊，只要多花一包烟钱，就能拿到升级版的机子，这一点啊，我特别的满意。花小钱办大事，值了。
5: 你看这升级版的机器啊，沉甸甸的，用料扎实。你再看看，你看。这里面的刀头硬度特别强，我啊都用它打了几次硬骨头都没有卷刃，我已经用了有小半年了，天天在用，一点毛病都没有。这品牌货的质量就是过硬。
0: 现在打进电话，98元就能把这台出口欧美的高端多功能养生膳研磨机带回家，每天几毛钱，全家养出好身体。记住，今天工厂价只要98元，每天前100名还有机会获得升级款名额。

0: 七天无理由退换，运费我们承担，不用有任何顾虑，你没有任何风险，抓紧时间订购吧！迈博士多功能养生膳研磨机，三重安全防护设计，开盖即停，过热保护，防滑底座，老人使用安心。28000转纯铜电机，动力强劲，连续工作不烧机，全机可拆洗设计，刀片、杯体、盖子可分离清洗，不留死角，不藏污纳垢。食品级不锈钢内胆，耐高温、耐腐蚀，打热食、冷饮都不串味，一机多用。它不是简单打碎，是高温低温破壁，打破细胞壁，五谷、坚果、药材、调料样样精通。一台机器等于磨粉机、破壁机、绞肉机、腐蚀机，厨房有它，省心省力省空间。
1: 这刚开始啊，我也不信呢，能有这么好的事儿，我就打了个电话。这麦博士多功能养生膳研磨机啊，真的就送到家了。这包装啊还特别的严实，还有保修卡、洗机子的小刷子、小勺子。这售后电话一打就通。这要我说呀，家用家电产品呢，大厂的它就是不一样。我已经啊推荐给好几个老姐妹了。
2: 国货当自强，谁说便宜就没有好货？它打得特别细，跟面粉一样一冲就化。我对比了好几家，这台转速高，而且机身也不烫手，散热做得地道。
3: 打养生粉呀，最怕高温把营养给毁了。麦博士这个低温破壁啊是真专业，我打的葛根粉颜色正，味儿也浓，就这一台呀顶半个厨房，我真是捡了个宝。
0: 好休息，好休息，出口好品质，风靡全球的多功能养生膳研磨机国内上市了，用于出口受阻，厂家紧急回笼资金，今天上电视，出口转内销，真正工厂价，原价980元的麦博士多功能养生膳研磨机，今天打进电话只要98元，你没听错，就是这个价，不是清仓，不是次品，真正出口欧美的高端品质，前100名订购者还有机会。获得升级款名额，第三代升级款，动力强劲，容量加大，多场景适用，名额有限，数量有限，错过今天恢复原价，现在马上拨打屏幕下方的订购热线。
2: 我家小孙子添加辅食，我自己买有几大米回来，现打现做，还打得特别细腻，孩子爱吃，拉肚子都少了。这一台机器呀，全家老小都能用，太值了。
4: 用它打粉，味道棒棒，身体壮壮。
5: 现在我自己啊，天天用它，早上打黑芝麻粉冲黑芝麻糊喝，这下午打山药粉做山药红枣羹，周末啦搅点肉馅包饺子，一天三顿啊都离不开它。机器的声音还特别的小，不吵邻居，打出来的粉细腻丝滑，没有渣子，这喝的特别顺口。现在买原材料自己打粉，黑芝麻、核桃、红枣、枸杞，想怎么配就怎么配，一个月能省好几百呢。关键啊，吃的货真价实，买机器的钱啊早就省回来了。
3: 别犹豫了，我一开始呀也怕有套路，结果呀就是电视上说的原价。现在呀，天天早上打养生谷物粉，黑芝麻、核桃、红枣一起打，香浓无比。它操作呢，就按一个钮，80岁老人也能用。安全设计做得好，开盖就停，不担心伤手。
0: 想想想，他在用，他在用，大家都在用麦博士多功能养生膳研磨机。电视机前叔叔阿姨，您还在犹豫什么？现在打进电话，98元就能把这台出口欧美的高端多功能养生膳研磨机带回家，每天几毛钱，全家养出好身体。记住，今天工厂价只要98元，每天前100名还有机会获得升级款名额。第三代升级款，动力强劲，容量加大，多场景适用。现在拨打屏幕下方的订购热线，我们即刻送货到家，货到您再付款，开箱验货满意再付款，不满意7天无理由退换，运费我们承担，不用有任何顾虑，你们有任何风险，抓紧时间订购吧。
6: 我每天一大早打一碗这个葛根荞麦粉，晚上再打一碗酸枣仁茯苓粉，身边啊简直是多了一个健康好帮手。98块钱。

0: 发的呀，真是太值了。
1: 以前买外面的杂粮粉是总担心有添加剂，现在呀自己买原材料回来打，看得见摸得着，吃得踏实。
2: 想想想，他在用，他在用，大家都在用脉搏式多功能养生膳研磨机。电视机前叔叔阿姨，您还在犹豫什么？现在打进电话98元就能把这台出口欧美的高端多功能养生膳研磨机带回家。
3: 你看这机器打出来的粉细不细，用手一捻跟面粉似的，开水一冲不结块，咕嘟咕嘟就下去了。
4: 我老伴儿喝不了粗的，这可行。这我小孙子呢，他不爱吃青菜，我就给他打成粉掺在粥里边，这咕咚啊就咽下去了。这一台机器啊管了一家的养生，上到80下到3岁，谁喝谁舒服。
5: 我经常看一些养生妙招，用多功能养生膳研磨机换着花样的做，今儿个打葛根山楂粉，明儿个打芡实莲子粉，后个打茯苓薏米粉，变着花样的养身体，比去养生馆刮痧拔块省老钱了，效果好还实在，自己个儿做的吃着才放心。
2: 好休息，好休息，出口好品质，风靡全球的多功能养生膳研磨机国内上市了，用于出口受阻，厂家紧急回笼资金，今天上电视，出口转内销，真正工厂价，原价980元的脉搏式多功能养生膳研磨机，今天打进电话只要98元，你没听错，就是这个价，不是清仓，不是次品，真正出口欧美的高端品质，前100名订购者还有机会。获得升级款名额，第3代升级款，动力强劲，容量加大，多场景适用，名额有限，数量有限，错过今天恢复原价。现在马上拨打屏幕下方的订购热线，脉搏式多功能养生膳研磨机，食品级不锈钢内胆，电机全新升级，采用8叶刀头高速旋转，每分钟转速高达28000转，瞬间击碎食材细胞壁，释放深层营养，独特低温研磨技术，避免高温破坏食材活性成分，打出来的粉细腻均匀，营养保留完整，说明刀头破皮效果一步到位。无论是坚硬的核桃、杏仁，还是三七、天麻等名贵药材，或是油脂丰富的芝麻、核桃，通通轻松搞定。10秒出粉，即打即停，操作简单又省心。
0: 这台脉搏式多功能养生膳研磨机，我专门用来啊打养生粉。黑芝麻、核桃、山药、红枣、枸杞，打得比外面的磨坊啊还细，香得很。另外啊，只要多花一包烟钱，就能拿到升级版的机子，这一点啊我特别的满意，花小钱办大事，值了。
5: 你看这升级版的机器啊，沉甸甸的，用料扎实。你再看看，你看这里面的刀头硬度特别强，我啊都用它打了几次硬骨头都没有卷刃，我已经用了有小半年了，天天在用，一点毛病都没有。这品牌货的质量就是过硬。
2: 现在打进电话，98元就能把这台出口欧美的高端多功能养生膳研磨机带回家，每天几毛钱，全家养出好身体。记住，今天工厂价只要98元，每天前100名还有机会获得升级款名额，第3代升级款，动力强劲，容量加大，多场景适用。现在拨打屏幕下方的订购热线，我们即刻送货到家，货到您再付款，开箱验货满意再付款，不满意七天无理由退换，运费我们承担，不用有任何顾虑，你们有任何风险，抓紧时间订购吧。脉搏式多功能养生膳研磨机，3重安全防护设计，开盖即停，过热保护，防滑底座，老人使用安心。28000转纯铜电机，动力强劲，连续工作不烧机，全机可拆洗设计，刀片、杯体、盖子可分离清洗，不留死角，不藏污纳垢。食品级不锈钢内胆，耐高温、耐腐蚀、打热食、冷饮都不串味，一机多用。它不是简单打碎，是高温低温破壁，打破细胞壁，五谷、坚果、药材、调料样样精通。一台机器等于磨粉机、破壁机、绞肉机、腐蚀机，厨房有它，省心省力省空间。
4: 这刚开始啊我也不信呢，能有这么好的事儿，我就打了个电话，这脉搏式多功能养生膳研磨机啊真的就送到家了。这包

0: 方案还特别的严实，还有保修卡、洗机子的小刷子、小勺子，这售后电话一打就通。这要我说呀，家用家电产品呢，大厂的它就是不一样。我已经啊推荐给好几个老姐妹了。
1: 国货张自强，谁说便宜就没有好货？他答得特别细，跟面粉一样一冲九化。我对比了好几家，这台转速高，而且机身也不烫手，散热做得地道。
2: 打养生粉呀，最怕高温把营养给毁了。麦博士这个低温破壁啊，是真专业。我打的葛根粉颜色正，味儿也浓，就这一台呀，顶半个厨房，我真是捡了个宝。
3: 好休息，好休息，出口好品质，风靡全球的多功能养生晒衣磨机，国内上市了，用于出口受阻，厂家紧急回笼资金，今天上电视，出口转内销，真正工厂价，原价980元的麦博士多功能养生晒衣磨机，今天打进电话只要98元，你没听错，就是这个价，不是清仓，不是次品，真正出口欧美的高端品质，前100名订购者还有机会。获得升级款名额，第三代升级款，动力强劲，容量加大，多场景适用，名额有限，数量有限，错过今天恢复原价，现在马上拨打屏幕下方的订购热线。
1: 我家小孙子添加辅食，我自己买有几大米回来，现打现做，还打得特别细腻，孩子爱吃，拉肚子都少了。这一台机器呀，全家老小都能用，太值了。
4: 用它打粉，味道棒棒，身体壮壮。
5: 现在我自己啊，天天用它，早上打黑芝麻粉冲黑芝麻糊喝，这下午打山药粉做山药红枣羹，周末了搅点肉馅包饺子，一天三顿啊都离不开它。机器的声音还特别的小，不吵邻居，打出来的粉细腻丝滑，没有渣子，这喝的特别顺口。现在买原材料自己打粉，黑芝麻、核桃、红枣、枸杞，想怎么配就怎么配，一个月能省好几百呢。关键啊，吃的货真价实，买机器的钱啊早就省回来了。
2: 别犹豫了，我一开始呀也怕有套路，结果呀就是电视上说的原价。现在呀，天天早上打养生谷物粉，黑芝麻、核桃、红枣一起打，香浓无比。它操作呢，就按一个钮，80岁老人也能用，安全设计做得好，开盖就停，不担心伤手。
3: 想想想，他在用，他在用，大家都在用麦博士多功能养生晒研磨机。电视机前叔叔阿姨，您还在犹豫什么？现在打进电话，98元就能把这台出口欧美的高端多功能养生晒研磨机带回家，每天几毛钱，全家养出好身体。记住，今天工厂价只要98元，每天前100名还有机会获得升级款名额。第三代升级款，动力强劲，容量加大，多场景适用。现在拨打屏幕下方的订购热线，我们即刻送货到家，货到您再付款，开箱验货满意再付款，不满意七天无理由退换，运费我们承担，不用有任何顾虑，你们有任何风险，抓紧时间订购吧。
6: 我有一个说话不算数的妈妈，当我还在她肚子里的时候，她说等把你生下来我就放心了。当我会走路的时候，他说等你上学了我就放心了。当我读高中的时候，他说等你考上大学我就放心了。当我找工作的时候，他说等你能养活自己我就放心了。当我谈对象的时候，他说等你结了婚我就放心了。结婚后他会说等帮你把小孩带大我就放心了。在妈妈的眼中，我们永远是长不大的小孩，但有一天他也会成为需要我们呵护的老小孩，需要我们的呵护与陪伴。

0: 有油水的地方常常是最滑的，滑倒之后想爬起来也最不容易。有甜头的地方常常是最黏的，黏住之后想脱身也最不容易。有便宜的地方常常是最贵的，套牢之后想反悔也最不容易。有美味的地方常常是最险的，上钩之后想挣脱也最不容易。
1: 欲壑难填，醒狮已坠无底渊，防微杜渐，求真务实守清廉。

我能提一个请求吗？我的朋友就是昨天小张抓的那个年轻人，请你把他留下来，我可以用我的生命保证他是一个可用的人。接受这个任务，我已经做好了牺牲一切的准备，所以请不要告诉他任何关于我的事情。

0: 不是我家小姐，
1: 有兔。
0: 刚才和小姐见面的就是你。
1: 我是来保护你们家小姐的。

0: 这份关于和平解决北平问题的协议是这几天经过跟副总司令和几位的商讨最终拟定的，您看一看有没有什么问题，如果没有问题就请王秘书长在这里签字。
1: 我需要跟副总司令最后确认才能签这个字。
0: 好。

0: 你就代表我方遣词吧。是，司令。
1: 为迅速缩短战争，获致人民公益的和平，保全工商业基础与文物古迹，使国家元气不再受损伤，以期促成全国彻底和平之早日实现。经双方协议，公布下列各项：一，本月22日上午10时起，双方休战；二，过渡时期。 双方派员成立联合办事机构，处理有关军政事宜。三，城内部队兵团以下原建制、原番号，自22日开始移驻城外，于到达驻地1个月后开始进行整编。

0: 六，各种新闻报纸仍可继续出刊，事后重新登记审查。十七，保护文物古迹及各种宗教之自由与安全。十八，人民各安生业，勿相惊扰。
1: 各位，这就是我近期与共产党达成的和平协议。和谈是我个人做出来的决定，目的就是为了保全几十万官兵的性命，保全北平200万老百姓以及几百年的文物古迹。我也是不得已而为之。各位有什么想法可以直言。
2: 落到今天这副局面，我实在是对不起校长。
1: 各位，我们此次出城失败的是我一个人，我愿意我一个人的失败来换

0: 换取诸位和几十万将士们的心声。 事已至此，不再犹豫了。各位都是我的部下，愿意留在北平的，我傅作义表示感谢；不愿意留、愿意走的，我绝不阻拦。派飞机送你们回南京。
1: 我是校长的学生，我不能留在北平，弃校长于不顾。副总司令愿意送我们回去，我很感激。我愿意严格遵守协议，不毁一物，不伤一人。
2: 我也是，我愿遵从协议行事。感谢副总司令。
3: 我要回南京，
4: 我也回南京，
5: 我也要回南京，
6: 我也回南京。
7: 傅作义，把要送往南京的江西将领的名单抄送了一份给我们，一共10多个人，和我们掌握的差不多。呵呵，
8: 傅作义要报蒋介石的恩，我们就送他这个人情。
9: 主席，周副主席，前线指挥部送来了咱们人民解放军的入城试报告。
7: 哦，好，效率很高嘛。 东交民巷这条路线选的好啊！我们的人民解放军就是要在这条路上，从他们的面前昂首阔步的走过去。乔木啊，
8: 哎，
7: 你跟他们说，入城那天，把缴获日本造的、美国造的坦克、重型大炮都给拉出来，呵呵，也走一走东交民巷，尤其要从 美国领事馆的门前走过。迄今为止，那些列强们在中国的外交使团的直接控制和武装保护，外交使团的特权地位，是建立在中国多年以来积贫积弱、坍塌的国家尊严之上。从义和团运动失败以来， 中国的军队如果要走过这条大街，那就是违反了列强们强加于中国的那些不平等条约。但是，从今天开始，这一切一去不复返了。再也没有任何外国的武装力量敢于阻止人民解放军前进的脚步。我们真应该让美国人亲眼看一看帝国主义在中国的彻底失败。没错。
10: 这种展示一定是最有力的证明啊！这是我的使命。虽然我们的战场不同，但我们都是为了人民而战。冬菊姐，咱们北平解放，再见。

0: 总局啊，你的任务完成了，在你的同志里面，你一定也是优秀的，对吧？有一个跟我差不多大的女孩，因为和我长得像，所以成为我的联络人。她很清楚自己的任务。 所以，当危险真正来临的时候，他毫不犹豫地装扮成我，一个人去面对十几个特务的枪口。爸，你想象不到，那个时候他是多么的果断、决绝。
1: 那个女孩现在怎么样？
0: 有同志给我递了消息。

他没事儿，那就好。龙局啊，最近呢，我一直在想，究竟是什么力量，让你们心甘情愿的这么去做呢？我原以为我打仗，就是为了让家。 和弟兄们能够过上好日子，能够幸福。谁知道打来打去，弟兄们死的死，散的散，就连我女儿都去为共产党做事了。啊，这难道？ 就是信仰的力量吗？那国民党也有信仰啊，他信三民主义呀。哎呀，为什么就败了呢？因为我们想要的是全国人民的幸福，不仅仅是自家人的。 这个幸福太大了，所以要付出巨大的代价。但只要能离这个目标近一点，哪怕只有一点点，我们做什么都值得。

1949年1月31日，人民解放军接手北平防务，古城北平安然获得新生。平津战役前后64天，中国人民解放军共歼灭和改编华北国民党军50个师，共52万余人。至此，历时近半年的辽沈、淮海、平津三大战役全部结束。三大战役共歼灭国民党军队154万余人，使国民党的主要军事力量基本被摧毁，为中国革命在全国的胜利奠定了基础。

0: 先生，终于可以以这种正大光明的方式来见您了。
1: 是啊是啊，
0: 刘老先生，您为了北平的和平解放真是付出了太多太多呀。我代表我们的组织向您表示感谢。
1: 不不不，我做的不算什么呀，最辛苦的还是你们呢。
0: 哎呀，哪有哪有，
1: 你看看这北平能够和平解放，你们这些做地下工作的同志功不可没呀。
0: 是啊，如今咱们终于实现了。
1: 是啊。

可惜

0: 主席啊，周副主席，副将军到了。
1: 毛主席，
2: 副将军，我们终于见面了。邓将军，
3: 主席好。
2: 来来，副将军，听说你要来，我特意让他们给你泡了我们家乡的好茶。
1: 谢谢谢谢谢谢主席。
2: 来来，坐，坐吧。
1: 主席，我有罪啊。
2: 医生啊，不要这么说。以前我们是在战场上见面，那是楚河汉界，自然要分得清清楚楚啊。但今天我们是姑舅亲戚，难舍难分呐。蒋介石一辈子耍码头，最后还是你把他给甩了。你促成了和平解放北平，立了大功啊。应该给你发一个天坛那么大的勋章啊。
1: 主席能够如此大度，我这心里头轻松多了。
4: 副将军，尽可放下心来，关于绥远问题也不用过于担心，只要北平解放了，绥远问题也就解决了，目前可以暂时放一放。
2: 医生，对于以后的事你有些什么打算的？
1: 主席，我的年纪也不小了，以后呢不想再在军队里了，还有就是这些年由于战事不断，河套一带的水利工程被破坏得很严重，大片大片的耕地都在那儿荒着，所以我想如果有可能的话，如果我能够回到河套去做一点水利方面的事儿，顺便解决当地的粮食问题，也算是为当地的人民做点事儿吧。
2: 河套地区那工作面太小了啊！你对水利工作感兴趣啊？将来啊，可以当水利部长嘛？
0: 嗯，
2: 那不是更能发挥作用吗？军队你如果愿意，也还可以管嘛？啊？副将军是很有军事才能的。
1: 主席过奖了，谢谢谢谢。
5: 可勤啊，长江非常的宽阔，很难防御，但是又不得不防御啊。守住长江不但是守住了我们的首都南京，也是守住党国的半壁江山啊。可勤，这个重任就交给你了。
6: 请总统放心，我一定守好长江。
5: 当年曾文正公和太平军作战的时候，曾悬利卷于帐中，我今日也应效仿之。眼下的江北已经被共军全部占领了，照道理我蒋默人应该以身殉国，自羌于这中山陵之下，
6: 上报总理，下对百姓。可是大业尚未完成啊，我只能是忍辱偷生，暂且退避。
5: 值此风雨飘摇之际，我这一走，党国的未来犹未可知。

0: 1949年元旦，蒋介石在争取美国援助和国际调解未果之后，在各方面压力下被迫发表求和声明。1月21日，蒋介石宣告隐退，其总统职务由副总统李宗仁代理。李宗仁政府尽管口头上表示同意以中共所提条件为基础进行和平谈判，实际上却想争取喘息时间，部署长江防线，实行划江而治。
1: 文本，你讲吧。
2: 总裁啊，双方停战，双方军队分期分批与所在区域就地进行整编。除了这条呢，还有几条没有写在书面上，是腐稿。
1: 好，我是没有意见的。我现在已经告老还乡了，自然是希望天下都和平。你这次去北平啊，有利于党国的事情可以谈，不利于党国的事情就不要谈嘛。任务艰巨啊。
2: 总裁，您的这番话对和谈非常的重要，也许可以缓和党内的争端。总裁，我是否可以公布一报端？
1: 这件事情，文白啊，你应该请示戴总统，

0: 主席，行李都装好了，随时可以出发。
1: 小吴啊，老乡的东西都还完了。
0: 完了，主席。
1: 小吴啊，等咱们进了北平，你想做什么呀？
0: 等进了北平城，第一件事我就想给家里写封信，让家里人也高兴高兴。然后我想去看看皇帝住的金銮殿，还有西太后住过的万寿山。如果能有一天休息，我要逛遍整个北平城，那样我这辈子就没白活。
2: 主席啊，我们这次只要进了北平城啊，可不能像李自成那样只住了18天呢。
3: 是啊，我们住下来就不走了。小五啊，你不要着急，北平城迟早会被你逛遍的。
1: 不过信还是要写的，可怜天下父母心，让亲人们也知道啊，都高兴高兴。
0: 是主席。
4: 主席，时间不早了，我们该出发了。
1: 好啊。今天我们是进京赶考啊。
3: 是啊，我们都要考好，考不及格也许会被退回西柏坡。
5: 何止退回西柏坡呀，退回延安都说不定。
1: 好啊，
2: 走吧，
1: 咱们走了。
5: 好，
1: 走吧。
6: 1949年3月，在西柏坡召开了党的7届2中全会，全会讨论了党的工作重心将由农村转移到城市的问题，规定党在全国胜利之后，在政治、经济、外交方面应该采取的基本政策，为新中国的成立绘制蓝图。1949年3月23日上午，毛泽东率领中央机关离开中国革命最后一个农村指挥所西柏坡，向北平进发。

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壮大了自己，孤立了敌人。从1921年建党，28年艰苦卓绝、流血牺牲、前赴后继的光辉历程，证明了一条真理：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

0: 取消任务。
1: 您说的是取消轰炸北平的任务吗？报告总裁，飞行员们已经做好了舍生取义的准备，他们将会用自己的生命去完成。

0: 谢你。
1: 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揭开了中国历史新的篇章，领导和组织人民革命取得胜利的中国共产党成为在全国范围执掌政权的党，踏上了带领人民创造幸福美好生活的新征程。在新中国开国大典的礼炮声中，人民解放军继续向华南、西南进军，以雷霆万钧之势扫荡残敌。到1949年底，相继解放闽南地区和广东大部、广西、贵州、四川，和平解放云南、西康地区。在新疆宣告和平解放后，入湘部队完成千里挺进边陲的壮举。1950年5月，海南岛解放。1951年5月，西藏和平解放。

0: 尚，奢华，高端，极致，匠心研发，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带来高端的智能体验。
1: 大品牌手机很高端，很时尚，和年轻人花七八千块钱的手机都有一比，咱老年人也得追上潮流，不能落伍。
2: 不光外观很时尚，很上档次，用起来呀也很顺手，怎么点怎么滑，一点呢都不卡，刷看视频，看个电影，看个短剧，超级的快。现在买不仅啊有补贴，还有好礼送呢。
0: 买手机享补贴送大礼，响应2026年消费补贴政策，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全国统一售价3999元，厂家直接补贴3000元。等等，现在享受2026年消费补贴，再补贴400元，双重补贴，您只花599元。你没有听错，只要599元，拿到售价3999元的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你可以去官网查价，可以去商场专柜比价，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一站配齐。
2: 现在买了这台 AI 智能手机，太好用了！你瞧，帮我给儿子打电话，直接就拨出去了。还有呢，帮我在微信上给闺女打视频。
3: 拜拜。
2: 有了这台 AI 智能手机，不会打字、不识字的人也是得心应手。
0: 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时尚、高端、智能，搭载 AI 智能全语音操作系统，不管是发短信、打电话、发微信、查天气、看新闻、要导航，不用你拼音打字，不用你手写输入，你只要张张嘴， AI 智能全部帮您搞定，不识字的老人也能得心应手。
2: 这台手机啊，特别适合我们老年人，操作也很简单，你想干嘛对着手机一说，他就帮你办了。你看，我要去人民公园坐哪趟车？
4: 根据提供的信息，您可以通过以下方式前往上海人民公园。
2: 你看，就这么简单，这么好用。
0: 买手机享补贴送大礼，响应2026年消费补贴政策，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全国统一售价3999元，厂家直接补贴3000元。等等，现在享受2026年消费补贴，再补贴400元，双重补贴，您只花599元。你没有听错，只要599元，拿到售价3999元的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你可以去官网查价，可以去商场专柜比价，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一站配齐。为了让您买的放心，用的舒心，让您免费试用7天，免费体验7天，有任何的不满意都可以退货退款。
5: 全国这么多的连锁店、线下店啊，确保的是让您买到的放心，真正做到售后无忧。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在外观方面无可挑剔的设计，让引领老人照样赶上潮流。当然了，好的手机啊，这面子里子里。

0: 两手抓，而且两手啊都抓得硬。现场来向大家演示，大家看啊，我们边看电影边操作，来仔细看，用屏幕啊来砸核桃，一颗，两颗，三颗，屏幕依然完好无损。现在呢，我们用电钻钻看一下啊。来，我们看看这个屏幕啊，你看，你看，完好无损。有的手机一不小心掉在地上，就屏幕碎了。AI 智能手机防摔做到极致。平常大家很容易从口袋这边掉下去，对吧？现在呢，从我的头部啊直接摔下来，大家看一下啊。大家看啊，那可以看到呢，屏幕没有损坏，电影呢还在播放。 AI 智能手机每一台在出厂前都做了200公斤软压测试，经过1200次微跌测试，经过2米高空跌落测试，经过10万次按键寿命测试，经过48小时高温高湿延误测试，即使就像现在把手机掉进水缸里，手机还在正常工作，电影还在播放。在生活中，我们一不小心手机掉在马桶里，掉在了洗脸池里，泡在水里了，拿出来捞出来照样接着用。
1: 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超大内存能装下上百万张照片，上千集电影电视剧，想装多少就装多少，能装下500万册小说电子书，等于把图书馆搬了回家。 AI 智能算法美颜3摄像头，自带美颜功能和美视功能，拍照片拍视频不用修图，随手一拍就是美照，随手一拍就是高清视频。
2: 儿子都说了，像这款 AI 智能手机在官网都卖3-4千块钱呢。我只知道它好用，我小孙女每天都拿它看视频、看动画片、上网课、交作业，一点都不卡。我最喜欢的就是它这个 AI 美颜功能。你看，我拍了张照片，你看这脸上的褶子、斑点都没有了吧？照片也逼真，不像那种美颜修图出来的图片，真的是随手一拍，拍风景、拍自己、拍孩子、录视频都特别好看，发到朋友圈都夸我是摄影大师。
1: 买手机享补贴送大礼，响应2026年消费补贴政策，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全国统一售价3999元，厂家直接补贴3000元。等等，现在享受2026年消费补贴，再补贴400元，双重补贴，您只花599元。你没有听错，只要599元，拿到售价3999元的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你可以去官网查价，可以去商场专柜比价，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一站配齐。为了让您买的放心，用的舒心，让您免费试用7天，免费体验7天，有任何的不满意都可以退货退款，7天包退，15天包换，1年之内出现任何质量问题，免费给您换台新机，真正做到售后无忧。
0: 喂喂喂，
3: 哎，大哥你好，您别着急，电话已经接通了。
4: 哎呀，我这个老手机啊，都特别的卡，还慢，声音呢也小。我这不是看到你们有了这个叫 AI 智能手机，还有政策补贴，对不对？
3: 是的，您今天打电话是打对了，这款 AI 智能手机是特别适合于老年人使用的新式手机，超大内存，搭载极速旗舰智能芯片，视频聊天、刷视频、开直播都不会卡，运行超快，6.5英寸超大高清屏幕，很大气、很高端的。您也看到了哈，这后置3个超大摄像头，还配置了 AI 美颜相机，即使您手抖啊，也能拍得非常清晰，而且是大电池容量，帮您解决手机一天呀要充好几次电的烦恼。而且是大音量、大字体，特别适合于咱老年人使用，还带有 AI 智能语音系统呢。不管您是想查天气呀、看新闻呐，还是发信息，都不用您打字，不用拼音，即使不识字的人啊，也不用担心，只需要对他说出您的需求，智能 AI 都能轻松帮您搞定。
4: 哎呀，那这太好了，我有好多字都不认识，出去玩啊、打个车呀、坐个公交，都不知道该怎么办。
3: 哎，有了这台 AI 智能手机，您就省心了，想去哪里直接对他说，就会详细的告诉您怎么坐车省时间省钱。 AI 智能手机还有很多超实用的功能呢。

0: 是目前特别适合于老年人使用的新式手机。这么高配置的智能手机，您还能享受到2026年首次消费补贴政策呢，再加上厂家双重补贴之后，只需要599元。
1: 手机很便宜，不贵，还真不贵，质量没问题吧？
0: 严格执行国家三包政策的，请您放心，让您免费试用7天，免费体验7天，有任何的不满意呀，都可以退。

0: 一用一台啊，送我老伴用。
1: 好的，已经帮您订上了，我们送货上门，货到才付款。
2: 买手机享补贴送大礼，响应2026年消费补贴政策，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全国统一售价3999元，厂家直接补贴3000元。等等，现在享受2026年消费补贴，再补贴400元，双重补贴，您只花599元。你没有听错，只要599元，拿到售价3999元的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你可以去官网查价，可以去商场专柜比价。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一站配齐，为了让您买的放心，用的舒心，让您免费试用7天，免费体验7天，有任何的不满意都可以退货退款，7天包退，15天包换，1年之内出现任何质量问题，免费给您换台新机，真正做到售后无忧。时尚、奢华、高端。极致匠心研发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带来高端的智能体验。
3: 大品牌手机很高端很时尚，和年轻人花7000-8000块钱的手机都有一比，咱老年人也得追上潮流，不能落伍。
4: 不光外观很时尚很上档次，用起来呀也很顺手，怎么点怎么滑，一点呢都不卡，刷看视频，看个电影，看个短剧，超级的快。现在买不仅啊有补贴，还有好礼送呢。
2: 买手机享补贴送大礼，响应2026年消费补贴政策，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全国统一售价3999元，厂家直接补贴3000元。等等，现在享受2026年消费补贴，再补贴400元，双重补贴，您只花599元。你没有听错，只要599元，拿到售价3999元的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你可以去官网查价，可以去商场专柜比价。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一站配齐。
4: 现在买了这台 AI 智能手机，太好用了！你瞧，帮我给儿子打电话，直接就拨出去了。还有呢，帮我在微信上给闺女打视频。
5: 拜拜。喂。
4: 有了这台 AI 智能手机，不会打字、过时字的人也是得心应手。
2: 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时尚、高端、智能，搭载 AI 智能全语音操作系统，不管是发短信、打电话、发微信、查天气、看新闻、要导航，不用你拼音打字，不用你手写输入，你只要张张嘴 ，AI 智能全部帮您搞定。不识字的老人也能得心应手。
4: 这台手机啊，特别适合我们老年人，操作也很简单，你想干嘛，对着手机一说，他就帮你办了。你看，我要去人民公园坐哪趟车？
6: 根据提供的信息，您可以通过以下方式前往上海人民公园。
4: 你看，就这么简单，这么好用。
2: 买手机享补贴送大礼，响应2026年消费补贴政策，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全国统一售价3999元，厂家直接补贴3000元。等等，现在享受2026年消费补贴，再补贴400元，双重补贴，您只花599元。你没有听错，只要599元，拿到售价3999元的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你可以去官网查价，可以去商场专柜比价。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一站配齐，为了让您买的放心，用的舒心，让您免费试用7天，免费体验7天，有任何的不满意都可以退货退款。
7: 全国这么多的连锁店、线下店啊，确保的是让您买到的放心，真正做到售后无忧。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在外观方面无可挑剔的设计，让引领老人照样赶上潮流。当然了，好的手机啊，这面子里子两手抓，而且两手啊都抓得硬。现场来向大家演示，大家看啊，我们边看电影边操作，来仔细看，用屏幕啊来砸核桃，一颗，两颗，三颗，屏幕依然完好无损。现在呢，我们用电钻钻看一下啊。 来，我们看看这个屏幕啊，你看，你看，完好无损。有的手机一不小心掉在地上，就屏幕碎了。AI 智能手机防摔做到极致。

0: 平常大家很容易从口袋这边掉下去，对吧？现在呢，从我的头部啊直接摔下来，大家看一下啊，大家看啊，那可以看到呢，屏幕没有损坏，电影呢还在播放。 AI 智能手机每一台在出厂前都做了200公斤软压测试，经过1200次微跌测试，经过2米高空跌落测试，经过10万次按键寿命测试，经过48小时高温高湿延误测试，即使就像现在把手机掉进水缸里，手机还在正常工作，电影还在播放。在生活中，我们一不小心手机掉在马桶里，掉在了洗脸池里，泡在水里了，拿出来捞出来照样接着用。
1: 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超大内存能装下上百万张照片，上千集电影电视剧，想装多少就装多少，能装下500万册小说电子书，等于把图书馆搬了回家。 AI 智能算法美颜3摄像头，自带美颜功能和美视功能，拍照片拍视频不用修图，随手一拍就是美照，随手一拍就是高清视频。
2: 儿子都说了，像这款 AI 智能手机在官网都卖3-4千块钱呢。我只知道它好用，我小孙女每天都拿它看视频、看动画片、上网课、交作业，一点都不卡。我最喜欢的就是它这个 AI 美颜功能。你看，我拍了张照片，你看这脸上的褶子、斑点都没有了吧？照片也逼真，不像那种美颜修图出来的图片，真的是随手一拍，拍风景、拍自己、拍孩子、录视频都特别好看，发到朋友圈都夸我是摄影大师。
1: 买手机享补贴送大礼，响应2026年消费补贴政策，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全国统一售价3999元，厂家直接补贴3000元。等等，现在享受2026年消费补贴，再补贴400元，双重补贴，您只花599元。你没有听错，只要599元拿到售价3999元的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你可以去官网查价，可以去商场专柜比价，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一站配齐。为了让您买的放心，用的舒心，让您免费试用7天，免费体验7天，有任何的不满意都可以退货退款，7天包退，15天包换，1年之内出现任何质量问题，免费给您换台新机，真正做到售后无忧。
0: 喂喂喂，
3: 哎，大哥你好，您别着急，电话已经接通了。
4: 哎呀，我这个老手机啊都特别的卡，还慢，声音呢也小。我这不是看到你们有了这个叫 AI 智能手机，还有政策补贴，对不对？
3: 是的，您今天打电话是打对了，这款 AI 智能手机是特别适合于老年人使用的新式手机，超大内存，搭载极速旗舰智能芯片，视频聊天、刷视频、开直播都不会卡，运行超快，6.5英寸超大高清屏幕，很大气、很高端的。您也看到了哈，这后置3个超大摄像头，还配置了 AI 美颜相机，即使您手抖啊，也能拍得非常清晰，而且是大电池容量，帮您解决手机1天要充好几次电的烦恼。而且是大音量、大字体，特别适合于咱老年人使用，还带有 AI 智能语音系统呢。不管您是想查天气呀、看新闻呐，还是发信息，都不用您打字，不用拼音，即使不识字的人啊，也不用担心，只需要对他说出您的需求，智能 AI 都能轻松帮您搞定。
4: 哎呀，那这太好了，我有好多字都不认识，出去玩啊、打个车呀、坐个公交，都不知道该怎么办。
3: 哎，有了这台 AI 智能手机，您就省心了，想去哪里直接对他说，就会详细的告诉您怎么坐车省时间省钱。 AI 智能手机还有很多超实用的功能呢，是目前特别适合于老年人使用的新式手机。这么高配置的智能手机，您还能享受到2026年首次消费补贴政策呢，再加上厂家双重补贴之后，只需要599元。
4: 手机很便宜，不贵，还真不贵，质量没问题吧？
3: 严格执行国家3包政策的，请您放心，让您免费试用7天，免费体验7天，有任何的不满意呀，都可以退货退款，7天包退，15天包换，1年之内出现任何质量问题，免费给您换一台新的。能做到这样的承诺呀，是源自于对品质的自信。
4: 那太好了，那帮我订一下，我订2台，1台我自己。

0: 用，一台啊跟我老伴用。
1: 好的，已经帮您订上了，我们送货上门，货到才付款。
2: 买手机享补贴送大礼，响应2026年消费补贴政策，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全国统一售价3999元，厂家直接补贴3000元。等等，现在享受2026年消费补贴，再补贴400元，双重补贴，您只花599元。你没有听错，只要599元，拿到售价3999元的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你可以去官方查价，可以去商场专柜比价。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一站配齐，为了让您买的放心，用的舒心，让您免费试用7天，免费体验7天，有任何的不满意都可以退货退款，7天包退，15天包换，1年之内出现任何质量问题，免费给您换台新机，真正做到售后无忧。
3: Let's go. It's one of those places where you never want to leave, and it's changed a lot.
4: Look at all these doors.
5: And it's a place both Marco Polo and the monk Xuanzang passed through.
6: I'm here.
3: The culture, the people, and the warmth. And I've got a new family now.

经济高质量发展离不开法治的坚实支撑，知识产权受法律保护，民法典为你守住创新成果，有效协议受法律保护，民法典为你守住契约底线，科技创新受法律保护，民法典为你守护创新驱动力，依法保护产权，促进公平竞争，鼓励科技创新，民法典始终与我们同行。

0: 好嘞，好嘞，好嘞，向阳还找我。
1: 对不起，对不起啊，对不起啊！哲，
2: 怎么了？
1: 出事了！明团除老金，把阿良所有的家当，连同讨生活的木船一并引走了。阿良、齐武，我跟他们理论，明团就直接开枪了。
2: 你真要是敢再说，我要告你去翻脸！
1: 你胡说！
3: 向来哥哥矩矩的，谁敢让一下？
4: 向阳，向阳，向阳，
3: 让让让让让让！
4: 什么？我跟你干吗？我逼你！
3: 哲，哎，二位大哥，二位大哥，
4: 你就是怎么回事？低头不见抬头不见，你不至于吧？有话好好说。
3: 韩老大，啊，你在这清晰，可是说话算话啊！
4: 没有，
3: 你来给评评理。我们玩输赢可就得愿赌服输，对不对？
4: 没错，
3: 这小子输急了。 拿他的船当赌注，现在输了不认账，你说我该不该把他？
4: 什么叫该不该啊？
5: 锤了再犟啊！
6: 闭嘴，闭嘴！
4: 该，
3: 确实应该。我听明白了，
4: 这就是你的不对了啊！哼，
5: 愿赌服输，你不知道吗？况且这二位大哥是谁啊？
4: 那是带了枪的团丁大哥，明白吗？把钱给人家。
5: 你怎么光临韩某说，不听我说呀？
4: 不是我赖账，是他们出老千的。那个，姐，你刚才说什么？不是我赖账，是他们出老千。胡说八道！瞎说什么呢？谁出老千啊？他们。
7: 出老千知道谁干的吗？
4: 二位大哥谁啊？能干那种事吗？滚滚滚，给我滚过去！
5: 过来，过来！
8: 对不住二位大哥，钱呢？带钱没有？
5: 都输光了。
8: 赌什么玩意儿输光了？
5: 骰子。
8: 这个。
5: 哦。

0: 哎呀，愿赌服输，那输了也得赔钱呐，对吧？嗯，
1: 不能再赔了，再赔船没了。
2: 全哥，我们江上跑的人，船就是我们的命。
3: 船要是没了，什么都没了，那还指什么活呀？
4: 我这有个想法，你们看行不行啊？
5: 我们让老天爷来决定。
6: 老天爷怎么给你决定？
5: 我跟二位赌一把呀！
4: 要是我侥幸赢了，钱二位拿走，就那条破船你就给他留下，他混口饭吃。我要是输了，我把我那条船再押上，两条船全归你。
3: 全哥，
0: 不是全哥，不能跟他们玩了，
4: 把嘴给我闭上！
7: 行吧，潘老大，那我今天就卖了一个面子呗。
8: 来来，我们先说好啊，压大压小。
4: 那肯定是您二位先跳啊。
6: 若要大做小，我们压小。
7: 小。
4: 那我就只能是大了。

0: 潘老大，那我可就开了啊。
1: 我们可说好了，就一把，
2: 就一把。开枪！
3: 你不是，这
4: 大
5: 赢了！
4: 臭小子，青哥把船给赢回来了。
1: 对不住啊！
2: 侥幸，侥幸，二位。那既然赢了，我们就走了。
1: 这外套
2: 拿走
1: 了，
2: 走。
6: 青哥，说实话啊，今天算是把我惊出一身冷汗了。要真输了，那怎么办呢？
7: 没有金刚，昨晚不冷自己活。既然赶上赌桌，我还是留点。
3: 青哥，你回那么多，你教教我。
7: 还小。还去赌？
3: 现在活着有什么奔头啊？不就是去了找找刺激？
7: 是吗？
6: 你挺刺激啊，那枪都顶到脑袋上了。
3: 傻呀，
6: 青哥，那你这演的也太像了。
3: 那大巴掌，啪，真打呀！
6: 我都信了。
3: 就是说嘛，那演戏归演戏，你真打呀？
2: 演戏啊，什么人都跟着玩啊。
7: 这一巴掌我是真打。

以后再敢去赌注，我不打你，我剁你手了。

0: 知六个人的真实身份，也不知道他们从哪儿来，要到哪儿去。但是我觉得，一定是我们的同志，因为都很年轻。
1: 这六个人在你店里头出事儿了。侦缉队的那个特务没盘问你吗？
2: 盘问了半天，但是我跟他说了，我是开客栈的，人家要来住店，我不能把人轰出去。他一看问不出什么来，也就算了。

0: 这件事就那么算了，该发生的已经发生了，跟谁我们也不要再说了，算了。老板回来了。老板，哎呀，
1: 瑞云老弟啊！
2: 我这一路上左眼皮跳的厉害啊，都说男左女右，男左女右，这男人左眼皮跳，不是运来就是福到啊。这次也许会让你心跳啊。啊，这是一个中共中央派遣他们6名干部。
3: 到苏区红四军报道的介绍信上，还附上了这6人的名单。这6个人都抓到了，但可惜没留下一个活口，要不然会获得更多的情报。刚才我们说话的时候，你都听见了？听见了。
4: 听见了，我们也当没听见。左耳朵听进去了，从右耳朵，就得出去，也不能告诉别人，行吗？放心吧，我不管听到了什么，我都让它烂在肚子里，却不告诉任何人。好。
5: 共产党正在我们的辖区内寻找一条前往市区的通道，还有着意味着我们这个在 CEC 系中一直被人看不上的汕头小镇有了用武之地了。共产党来了，离我们很近，被党国建功的机会到了。
6: 我就是这么想的。哥，哎，干什么呢？我是批局总差。这贝勒你抓什么？
7: 长官，这个不是贝勒，这是广东批局的世兰。
6: 什么来的绿的？打开检查。长官，
7: 怎么回事？
6: 他拒绝检查，一定有鬼。
7: 不是，我真怕出了什么事儿，我担当不起。我，
6: 雪珂。 不完全是，水客是从海外回来的。我呢，就是广东批局负责闽粤的一个送差。当年几万客家人下南洋，靠命挣些钱，捎回家赡养自己父母妻儿。可海内外不同游，就有了这些帮华侨、王家里烧钱烧信的水客。
7: 哎，
6: 这些人呢，可是把委托人的信笺看得比命还重要。
7: 长官，您说的太好了，我们真是这样，我真是不敢出什么差错。我。
5: 最近上峰查的严，你还是让我们例行手续检查一下。这样，你我都不为难。您都这么说了，我还能说什么呢？我这出了什么事，我真担待。您轻点，轻点，轻点。
8: 好了，他这一行做善事的，别为难他了。
5: 谢谢你啊，谢谢。
8: 快点，快点，快点。
5: 瑞英啊，这次我被召到南京，参加的重要会议。 主要议题就是全党同志要紧密围绕着党国和蒋主席的核心战略之下，如何更有效地加强对赤区的围剿和封锁。我们这次破获的案件，恰恰证明了我们汕头站的坚决态度和雷厉风行的执行力。好，非常好啊！我马上给南京发电报。
9: 为你请功，我向来是为党国鞠躬尽瘁，死而后已。这么大的功劳，我岂敢归己所有？汕头站所有的功绩，都应该归功于老板，领导有方。
5: 为你曹副站长请功，那就是给我吕文超脸上贴金啊！

0: 李书记，李青，我可找上您了。李青，到底出了什么大事，让你翻山越岭、大老远的到龙岩来见我？
1: 李书记，幸亏我认识您这么一个老领导，要不然的话，出了大事，我想跟党组织汇报，我都找不着门道啊！
0: 快说！
1: 几天前，在清溪，国民党军警打死了六个年轻人。 但是我觉得，死了的这六个年轻人全是我们党的同事，而且他们的目的地一定不是清溪，而是苏区。您说这么大的事儿，我敢怠慢吗？我肯定得马上，我汇报啊！我得。
0: 真是怕什么来什么呀？
1: 不是您知道这事儿是吧？
0: 前不久，中央苏区向上海党中央打了一份毛泽东同志起草的报告。 毛泽东同志在报告中用了迫切的语言，请求中央尽快给苏区派遣干部和技术人员。这六名青年知识分子是苏区盼星星、盼月亮盼着的同志。没想到，出师未捷身先死，这六名青年知识分子的牺牲，是我们中央苏区的极大损失。于青同志，谢谢你。
2: 跋山涉水送来了这么重要的消息，快坐下，休息一下。李青，首长们也议论过，必须尽快的建立一条连通上海中央苏区的秘密交通线。这六位青年的牺牲，更加证实了这个议题已经到了刻不容缓了。
3: 红四军的首长们，今天都在龙岩，发生了这么大的事情，我要尽快向他们报告。那您赶紧报告吧。
1: 好，
3: 啊，
1: 玉清，等我回来。
3: 好，啊。1922年12月，周恩来对中毛红军发出。 必须与中毛红军共同设立独立交通网，解决红军与中央的联系问题的指示。根据这一指示，1930年春，红四军前委书记毛泽东同志和福建省委、海闽西特委卢兆锡前往上海，与党中央交通部门商定，分别在香港、闽西建立交通大站等问题。 1930年下半年，在周恩来主持下，成立了中央军委交通总站。11月，改为中央交通局，着手建立一条上海和赣西南、闽西苏区的绝密交通线。看来这天是真的要放晴了。是啊，
4: 下了一个多星期了，该晴。
5: 先生，有火吗？对不起，我也时有烟没有火。同志，我是林峰。林峰同志，怎么越到了这个地方，好像到处都是便衣啊。DNMP底下往往是最安全的。从现在起，你的代号就叫华山。是。今天我是代表中央交通局。 和五号同志来找你谈话。听着，我首先口头向你宣布一项任命：
3: 中共中央交通局任命，
5: 华山同志任，交通局南方局香港总站总站长。是，我坚决服从组织的任命。1930年10月。 中共中央交通局以最大的决心，先后从全国各地调集了一大批富有斗争经验的干部，悄悄拉开了建立3000公里绝密交通线的序幕。1930年11月8日，以华富电表行为掩护的绝密交通大站，在汕头海平路悄然建立。 汕头秘密交通大站的建立，在以后的3000公里秘密交通线中，起到了承上启下的中转和内地交通始发的重要作用。
1: 呀，吕兄，大驾光临啊！
2: 好啊，好啊，恭喜恭喜！
1: 多谢多谢，里边请，里边请，
2: 请请请！哎，恭喜恭喜！
4: 哎，先生你好，有什么需要吗？
6: 你是这老板？
4: 是。先生是要买什么药吗？
6: 头疼吃什么药好？
4: 是怎么个疼法呢？
6: 就是有时候想起一些事会突然的疼。
4: 最近啊，我们正好进口了一批香港产的头疼药，不能说根治，却一定能够止疼。你看，你这就是头疼药，先头疼啊，这个时候就容易犯。
6: 那行，我就先买两瓶回去试试。
2: 西子，能走哈？
6: 小伙子，上海人？
2: 是啊，上海你。
6: 上海好地方。
4: 看来我们一定要会那个当地的火警。
7: 文英，你来挺好。你来看看这个。上海站刚刚发来的密电，说中共上个月又派起了一组特工来到汕头，打算以商业为掩护，开设交通站。遗憾的是啊，除了这些，没有其他任何的信息啊。
8: 老板，我正要向你汇报，有一个地方就很像情报上描述的这样。
2: 啊，
8: 镇邦街7号新开了一家中法西药房。底下的人盯了他们几天，今天我亲自去了一趟，我发现这个老板和伙计都是从上海那边来的，从上海带伙计，比雇当地的伙计多花钱，这不符合做生意的逻辑。他们很可疑。
9: 有证据吗？
8: 直觉。
9: 直觉。宁可错杀一千，不能放过一个，这是党国之策。只要是有嫌疑，腾腾弄回来，严加筛选。
8: 老板，我想再盯他们几天看看。
9: 也好，我就相信你的直觉。那这件事情，你全权负责，全站所有的资源你都能调配。我不问过程，只要结果。
10: 从汕头到大埔的路线上，潮安既是必经之地，又是陆路转水路的重要码头。潮安的交通小站就设在电船码头附近的一家珠宝店。
4: 先生，你有何吩咐啊？
1: 我这个戒指啊，已经很久没有清洗保养了，你能帮我清洗保养一下吧？
4: 哦。
11: 好货呀，保养一下会更加光彩夺目。不过像这么高价值的首饰啊，宁可急不得呀，后天过来取可以吗？
1: 不行，我要现取。
11: 那收费可就不一样了。
1: 价钱随你定。
11: 加30%。
1: 我再添你20%。
11: 15分钟，
1: 一路很顺畅，到大埔还要几个小时吧。
11: 03号电船要6个多小时到大埔，

0: 您拿的是今天的报纸是吧？对，刚从卖报人手里买的。多少钱买的？
1: 给了他一块钱没找零。各位，身为指定联络人，卢清泉。
2: 汕头大战站长彭庚年，
0: 彭庚年同志好。
3: 广东省委要求我配合你的工作，有什么要求，你尽管提。哦，他是个聋子，听不见。
1: 中央指示南方局，要在3个月之内，打通一条上海通往瑞金的绝密交通线，由永定到瑞金段，由闽西大站负责。大部地处赤白交界处，我们要在大部建立中站。担负起从白区转移到苏区重要的枢纽作用。
3: 明白。我事先按照特委的通知做了一些基础摸底和人员联络工作，今天就能把建中站的事儿敲定下来。
1: 什么时候能见到潘雨清同志？
4: 首长，我一直在这呢。
3: 那这位就是潘雨清同志。
1: 哎呀，你行啊，你真是不问不答，不叫不应啊！你顺利地完成了交通员的考核。
4: 谢谢首长，这是清泉同志栽培的好。
5: 我在娘家的这几个月，你早想好了吧？
6: 瞎说什么呢？
5: 那我回娘家这么长时间，今天回来，你还嘟着个嘴，老大不乐意的，是为什么呀？
6: 我只是觉得你回来的不是时候。
5: 我回来的不是时候，三日不见，你长本事了，还嫌弃我是吧？
6: 哎呦，我的姑奶奶，你小点声，让我这全镇都听见了，丢不丢人呐？
5: 我还怕别人听不见呢，谁听见了，我请谁进来评个理。
7: 我给你评理。
5: 哟，你先来了，
7: 这不嫂子回来了吗？
5: 是啊，
4: 人家都说是小别胜新婚。
7: 你们俩人应该是如胶似漆才对，你这怎么刚回来就跟我大哥唱上对话腔了呢？
6: 你嫂子呀，这大嗓门丢丑了
7: 没有？
5: 丢什么丑啊？
7: 嫂子，我问你个事儿，你这个客栈还干吗？
5: 瞧你问这话，客栈关门了，你让哥嫂喝西北风去。
7: 我不是这意思，我给你们带来两位客人。哟，
5: 还真是给我们俩孩子爷呀！快快请进，快。
8: 哎，来来来，
5: 赶紧
8: 来里边请，里边
5: 烧水泡茶。
8: 好嘞，好嘞，
5: 快坐，不客气。
8: 你稍等啊。
5: 二位是第一次来吧？快坐呀，别客气。啊，我叫黄玉莲，你们一听我这名字，嘴里就会咽苦水吧？是因为我家里苦，我一出生，我娘就给我起了这么个名字。可我不随我这名字呀，我心里甜着呢。快坐呀。雨欣，
9: 哎，嫂子，
5: 你陪客人坐啊。我去镇上割块肉，回来就做晚饭。好了，你们坐，我一会儿就回来啊。
3: 老板娘是个见面熟，一说话谁都插不进嘴。
10: 休息好休息，出口好品质，风靡全球的多功能养生扇研磨机国内上市了，用于出口受阻，厂家紧急回笼资金，今天上电视，出口转内销，真正工厂价，原价980元的麦博士多功能养生扇研磨机，今天打进电话只要98元，你没听错，就是这个价，不是清仓，不是次品，真正出口欧美的品质，前100名订购者还有机会获得升级款名额，第300升级款，动力强劲，容量加大，多场景适用，名额有限，数量有限，错过今天恢复原价，现在马上拨打屏幕下方的订购热线。
11: 我抢到了这麦博士啊多功能养生扇研磨机，专为啊咱们老年人设计的，食材磨得碎碎的，整机啊就一个按钮，傻瓜式操作，太方便了。
12: 真的抢到了麦博士多功能养生扇研磨机，在家就能打五谷杂粮，还有一些中药材呀，它都能打，还有香料调料、天然食材，现磨现养，想吃什么呀，一键搞定。
13: 我自己做点五谷养生粉，孩子们做一点养生粥，这一台机器全家用，太值了。
14: 雨晴，那两三天的进口机啊，
0: 们是真舍不得买，这还卖博士啊，还不到一顿饭钱。你猜怎么着？这磨出来的粉啊，比外面大机子还细。这省下来的钱啊，能给我老伴买件衣服，给孩子买箱奶，这不叫划算，这叫过日子踏

0: 实。
1: 想想想，他在用，他在用，大家都在用脉搏式多功能养生扇研磨机。电视机前叔叔阿姨，您还在犹豫什么？现在打进电话，98元就能把这台出口欧美的高端多功能养生扇研磨机带回家，每天几毛钱。记住，今天工厂价只要98元，每天前100名还有机会获得升级款名额。第三代升级款，动力强劲，容量加大，多场景适用。现在拨打屏幕下方的订购热线，我们即刻送货到家，货到您再付款，开箱验货满意再付款，不满意7天无理由退换，运费我们承担，不用有任何顾虑，你们有任何风险，抓紧时间订购吧。
2: 我每天一大早打一碗这个葛根荞麦粉，晚上再打一碗酸枣仁茯苓粉，身边啊简直是多了一个健康好帮手。98块钱花的呀真是太值了。
3: 以前买外面的杂粮粉是总担心有添加剂，现在呀自己买原材料回来打，看得见摸得着吃得踏实。
4: 你看这机器打出来的粉细不细，用手一捻跟面粉似的，开水一冲不结块，咕嘟咕嘟就下去了。
5: 我老伴儿喝不了粗的，这可行。这我小孙子呢，他不爱吃青菜，我就把他打成粉掺在粥里边，这咕咚啊就咽下去了。这一台机器啊管了一家的养生，上到80，下到3岁，谁喝谁舒服。
6: 我经常看一些养生妙招，用多功能养生扇研磨机换着花样的做，今儿个打葛根山楂粉，明儿个打芡实莲子粉，后个打茯苓薏米粉，变着花样的养身体，比去养生馆刮痧拔块省老钱了，效果好还实在，自己个儿做的吃着才放心。
1: 好休息好休息，出口好品质，风靡全球的多功能养生扇研磨机国内上市了，用于出口受阻，厂家紧急回笼资金，今天上电视出口转内销，真正工厂价，原价980元的脉搏式多功能养生扇研磨机，今天打进电话只要98元。你没听错，就是这个价，不是新仓，不是次品，真正出口欧美的高端品质，前100名订购者还有机会获得升级款名额。第三代升级款，动力强劲，容量加大，多场景适用，名额有限，数量有限，错过今天恢复原价。现在马上拨打屏幕下方的订购热线，脉搏式多功能养生扇研磨机，食品级不锈钢内胆，电机全新升级，快用8叶刀头高速旋转，每分钟转速高达28000转，瞬间击碎食材细胞壁，释放深层营养，独特低温研磨技术，避免高温破坏食材活性成分，打出来的粉细腻均匀，营养保留完整，说明刀头破皮效果一步到位。无论是坚硬的核桃、杏仁，还是三七、天麻等名贵药材，或是油脂丰富的芝麻、核桃，通通轻松搞定，10秒出粉，即打即停，操作简单又省心。
2: 这台脉搏式多功能养生扇研磨机，我专门用来啊打养生粉，黑芝麻、核桃、山药、红枣、枸杞，打得比外面的磨坊啊还细，香得很。另外啊，只要多花一包烟钱，就能拿到升级版的机子，这一点啊我特别的满意，花小钱办大事，值了。
6: 你看这升级版的机器啊，沉甸甸的，用料扎实，你再看看，你看这里面的刀头硬度特别强，我啊都用它打了几次硬骨头都没有卷刃，我已经用了有小半年了，天天在用，一点毛病都没有，这品牌货的质量就是过硬。
1: 现在打进电话98元就能把这台出口欧美的高端多功能养生扇研磨机带回家，每天几毛钱，全家养出好身体。记住，今天工厂价只要98元，每天前100名还有机会获得升级款名额。第三代升级款，动力强劲，容量加大，多场景适用，现在拨打屏幕下方的订购热线，我们即刻送货到家，货到您再付款，开箱验货满意再付款，不满意7天无理由退换，运费我们承担，不用有任何顾虑，你们有任何风险，抓紧时间订购吧。脉搏式多功能养生扇研磨机，3重安全防护设计，开盖即停，过热保护，防滑底座，老人使用安心，28000转纯铜电机，

0: 动力强劲，连续工作不烧机，全机可拆洗设计，刀片、杯体、盖子可分离清洗，不留死角，不藏污纳垢。食品级不锈钢内胆，耐高温、耐腐蚀、打热食、冷饮都不串味，一机多用。它不是简单打碎，是高温低温破壁，打破细胞壁，五谷、坚果、药材、调料样样精通。一台机器等于磨粉机、破壁机、绞肉机、腐蚀机。厨房有它，省心省力省空间。
1: 这刚开始啊，我也不信呢，能有这么好的事儿。我就打了个电话，这麦博士多功能养生膳研磨机啊，真的就送到家了。这包装啊还特别的严实，还有保修卡、洗机子的小刷子、小勺子。这售后电话一打就通。这要我说呀，家用家电产品呢，大厂的它就是不一样。我已经啊推荐给好几个老姐妹了。
2: 国货当自强，谁说便宜就没有好货？它打得特别细，跟面粉一样，一冲就化。我对比了好几家，这台转速高，而且机身也不烫手，散热做得地道。
3: 打养生粉呀，最怕高温把营养给毁了。麦博士这个低温破壁啊，是真专业。我打的葛根粉颜色正，味儿也浓，就这一台呀、顶半个厨房，我真是捡了个宝。
0: 好休息，好休息，出口好品质，风靡全球的多功能养生膳研磨机，国内上市的，用于出口受阻，厂家紧急回笼资金，今天上电视，出口转内销，真正工厂价，原价980元的麦博士多功能养生膳研磨机，今天打进电话只要98元，你没听错，就是这个价，不是新仓，不是次品，真正出口欧美的高端品质，前100名订购者还有机会。获得升级款名额，第三代升级款，动力强劲，容量加大，多场景适用，名额有限，数量有限，错过今天恢复原价。现在马上拨打屏幕下方的订购热线。
2: 我家小孙子添加辅食，我自己买有几大米回来，现打现做，还打得特别细腻，孩子爱吃，拉肚子都少了。这一台机器呀、全家老小都能用，太值了。
4: 用它打粉，味道棒棒，身体壮壮。
5: 现在我自己啊，天天用它，早上打黑芝麻粉冲黑芝麻糊喝，这下午打山药粉做山药红枣羹，周末了搅点肉馅包饺子，一天三顿啊都离不开它。机器的声音还特别的小，不吵邻居，打出来的粉细腻丝滑，没有渣子，这喝的特别顺口。现在买原材料自己打粉，黑芝麻、核桃、红枣、枸杞，想怎么配就怎么配，一个月能省好几百呢。关键吃的货真价实，买机器的钱啊早就省回来了。
3: 别犹豫了，我一开始呀也怕有套路，结果呀就是电视上说的原价。现在呀天天早上打养生谷物粉，黑芝麻、核桃、红枣一起打，香浓无比。它操作呢就按一个钮，80岁老人也能用，安全设计做得好，开盖就停，不担心伤手。
0: 强强强，他在用，他在用，大家都在用麦博士多功能养生膳研磨机。电视机前叔叔阿姨，您还在犹豫什么？现在打进电话，98元就能把这台出口欧美的高端多功能养生膳研磨机带回家，每天几毛钱，全家养出好身体。记住，今天工厂价只要98元，每天前100名还有机会获得升级款名额。第三代升级款，动力强劲，容量加大，多场景适用。现在拨打屏幕下方的订购热线，我们即刻送货到家，货到您再付款，开箱验货满意再付款，不满意七天无理由退换，运费我们承担，不用有任何顾虑，你们有任何风险，抓紧时间订购吧。
6: 我每天一大早打一碗这个葛根荞麦粉，晚上再打一碗酸枣仁茯苓粉，身边啊简直是多了一个健康好帮手。98块钱花的呀真是太值了。
3: 以前买外面的杂粮粉，这总担心有添加剂， 现在呀，自己买原材料回来打，看得见，摸得着，吃得踏实。
0: 想想想，他在用，他在用，大家都在用脉搏式多功能养生膳研磨机。电视机前叔叔阿姨，您还在犹豫什么？

0: 吗？现在打进电话就是8元就能把这台出口欧美的高端多功能养生晒研磨机带回家。
1: 你看这机器打出来的粉细不细，用手一捻跟面粉似的，开水一冲不结块，咕嘟咕嘟就下去了。
2: 我老伴儿喝不了粗的，这可行。这我小孙子呢，他不爱吃青菜，我就给他打成粉掺在粥里边，这咕咚啊就咽下去了。这一台机器啊，管了一家的养生，上到80，下到3岁，谁喝谁舒服。
3: 我经常看一些养生妙招，用多功能养生膳研磨机换着花样的做，今儿个打葛根山楂粉，明儿个打芡实莲子粉，后个打茯苓薏米粉，变着花样的养身体，比去养生馆刮痧拔块省老钱了，效果好还实在，自己个儿做的吃着才放心。
0: 好休息，好休息，出口好品质，风靡全球的多功能养生膳研磨机国内上市了，用于出口受阻，厂家紧急回笼资金，今天上电视，出口转内销，真正工厂价，原价980元的脉搏式多功能养生膳研磨机，今天打进电话只要98元，你没听错，就是这个价，不是新仓，不是次品，真正出口欧美的高端品质，前100名订购者还有机会。获得升级款名额，第3代升级款，动力强劲，容量加大，多场景适用，名额有限，数量有限，错过今天恢复原价，现在马上拨打屏幕下方的订购热线。脉搏式多功能养生膳研磨机，食品级不锈钢内胆，电机全新升级，快用8叶刀头高速旋转，每分钟转速高达28000转，瞬间击碎食材细胞壁，释放深层营养，独特低温研磨技术，避免高温破坏食材活性成分，打出来的粉细腻均匀，营养保留完整，说明刀头破皮效果一步到位。无论是坚硬的核桃、杏仁，还是三七、天麻等名贵药材，或是油脂丰富的芝麻、核桃，通通轻松搞定，10秒出粉，即打即停，操作简单又省心。
4: 这台脉搏式多功能养生膳研磨机，我专门用来啊打养生粉。黑芝麻、核桃、山药、红枣、枸杞，打得比外面的磨坊啊还细，香得很。另外啊，只要多花一包烟钱，就能拿到升级版的机子，这一点啊，我特别的满意。花小钱办大事，值了。
3: 你看这升级版的机器啊，沉甸甸的，用料扎实。你再看看，你看。这里面的刀头硬度特别强，我啊都用它打了几次硬骨头都没有卷刃，我已经用了有小半年了，天天在用，一点毛病都没有。这品牌货的质量就是过硬。
0: 现在打进电话98元就能把这台出口欧美的高端多功能养生膳研磨机带回家，每天几毛钱，全家养出好身体。记住，今天工厂价只要98元，每天前100名还有机会获得升级款名额，第3代升级款，动力强劲，容量加大，多场景适用。现在拨打屏幕下方的订购热线，我们即刻送货到家，货到您再付款，开箱验货满意再付款，不满意7天无理由退换，运费我们承担，不用有任何顾虑，你们有任何风险，抓紧时间订购吧。脉搏式多功能养生膳研磨机，3重安全防护设计，开盖即停，过热保护，防滑底座，老人使用安心。28000转纯铜电机，动力强劲，连续工作不烧机，全机可拆洗设计，刀片、杯体、盖子可分离清洗，不留死角，不藏污纳垢。食品级不锈钢内胆，耐高温、耐腐蚀，打热食、冷饮都不串味，一机多用。它不是简单打碎，是高温低温破壁，打破细胞壁，五谷、坚果、药材、调料样样精通。一台机器等于磨粉机、破壁机、绞肉机、腐蚀机，厨房有它，省心省力省空间。
2: 这刚开始啊，我也不信呢，能有这么好的事儿，我就打了个电话，这脉搏式多功能养生膳研磨机啊，真的就送到家了。这包装啊还特别的严实，还有保修卡、洗机子的小刷子、小勺子，这售后电话一打就通。这要我说呀，家用家电产品呢，大厂的它就是不一样。我已经啊推荐给好几个老姐妹了。
1: 国货当自强，谁说便宜？

0: 就没有好货，它打得特别细，跟面粉一样一冲就化。我对比了好几家，这台转速高，而且机身也不烫手，散热做得地道。
1: 打养生粉呀，最怕高温把营养给毁了。麦博士这个低温破壁呀，是真专业。我打的葛根粉颜色正，味儿也浓，就这一台呀，顶半个厨房，我真是捡了个宝。
2: 好休息。

0: 上市了，又无出口受阻，厂家紧急回笼资金，今天上电视，出口转内销，真正工厂价，原价980元的麦博士多功能养生膳研磨机，今天打进电话只要98元，你没听错，就是这个价，不是新仓，不是次品，真正出口欧美的高端品质，前100名订购者还有机会获得升级款名额，第三代升级款，动力强劲，容量加大，多场景试用，名额有限，数量有限，错过今天恢复原价，现在马上拨打屏幕下方的订购热线。
1: 我家小孙子添加辅食，我自己没有几大米回来，现打现种，还打得特别细腻，孩子爱吃，拉肚子都少了。这一台机器呀，全家老小都能用，太值了。
2: 用它打粉，味道棒棒，身体壮壮。
3: 现在我自己啊，天天用它，早上打黑芝麻粉冲黑芝麻糊喝，这下午打山药粉做山药红枣羹，周末啦搅点肉馅包饺子，一天三顿啊都离不开它。机器的声音还特别的小，不吵邻居，打出来的粉细腻丝滑，没有渣子，这喝的特别顺口。现在买原材料自己打粉，黑芝麻、核桃、红枣、枸杞，想怎么配就怎么配，一个月能省好几百呢。关键啊，吃的货真价实，买机器的钱啊早就省回来了。
4: 别犹豫了，我一开始呀也怕有套路，结果呀就是电视上说的原价。现在呀，天天早上打养生谷物粉，黑芝麻、核桃、红枣一起打，香浓无比。它操作呢，就按一个钮，80岁老人也能用，安全设计做得好。盖就停，不担心伤手。
0: 强强强，他在用，他在用，大家都在用。麦博士多功能养生膳研磨机，电视机前叔叔阿姨，您还在犹豫什么？现在打进电话，98元就能把这台出口欧美的高端多功能养生膳研磨机带回家，每天几毛钱，全家养出好身体。记住，今天工厂价只要98元，每天前100名还有机会获得升级款名额。第三。在升级款，动力强劲，容量加大，多场景适用。现在拨打屏幕下方的订购热线，我们即刻送货到家，货到您再付款，开箱验货，满意再付款，不满意7天无理由退换，运费我们承担，不用有任何顾虑，你们有任何风险，抓紧时间订购吧。

灯在数字化之外，他们跨越需要多久？教会老人过闸只需要10秒。

教会老人使用智能家电只需十秒。教会老人关掉弹窗只需十秒。关爱老人，让爱在指尖流淌。水让生灵汇聚，山让力量汇聚，光让色彩汇聚，家让血脉汇聚。同样的收获，让果实汇聚。同样。

心汇聚，同一片时空，让命运汇聚，同样的祝愿，让歌声汇聚，同样的幸福，让笑容汇聚，同一个梦想，让未来汇聚，汇聚在一起，团结在一起，新疆各族儿女像石榴子一样紧紧抱在一起。

0: 这个客栈的后边就是一个废弃的祠堂，平时没什么人去，我觉得可以作为我们交通站物资与中转的一个仓库。
1: 等等，你把我们带到这儿来是有什么目的吧？
2: 没错，我想把我们清溪中站就设定在这儿，永丰客栈。
1: 胡闹，你也是个老党员了，怎么办事一点谱都没有？
2: 我不跟二费这儿投意见了，
1: 我一票否决。
2: 什么叫一票否决？你总得给我个理由。
1: 不安全，
2: 清溪这个地方我比你熟，你别以为我是脑袋一热我想起来，这个真是经过我深思熟虑的一个方法。
1: 这事儿不争论了，拿客栈当交通站，人来人往，眼多嘴杂的，我说你怎么连起码的保密意识都没有呢？
2: 行，我不说了。您呢，您负责给我选个地方，然后您指哪里我打哪里。
1: 好你个潘明星，这工作还没开始你就抗拒领导。
3: 文件同志，你都看见了啊，
1: 交通站责任重大，绝不允任何人无视组织纪律。
4: 你听雨清把他的想法谈完吗？
1: 他这
2: 先生您给评评理，不是我不说话，是人家秦泉同志这张嘴跟个机关枪似的，啪啪啪啪啪，我没法说，他不让我说呀。
1: 哎，那你说来听听。
0: 我用我的命为他所挡。
1: 就算这个余良庭没有问题，你也看见了，他那个老婆，他那个一张嘴就像开了闸似的老婆，会把咱们交通站的秘密像大喇似的老子都喊出去。
0: 清泉同志，看人不能看表面呐。你知道那个嫂子是什么人吗？那个嫂子也是我们的候补党员。
4: 我同意你的想法。
1: 向你道歉。
0: 哎，对，清泉同志，
5: 我当不起呀，哪有什么道歉不道歉的？其实啊，从大道理上来说吧，我觉得我确实是应该受到卢副书记的批评和指正。为什么呢？要不然我这个工作没办法进行。
1: 我跟你道歉。
2: 行，
1: 赶快说说你后面的工作计划。
0: 哎，这个是清溪。这是永定，大部与永定的交界线。这个地方有一个名字，叫博公凹。博公凹是广东进入福建的第一站，也是水路进入陆路的第一站，更是白区进到苏区的第一站。我们的交通线如果从白区进入到苏区，博公凹是一个跨不过去的所在，所以首长，我打算在博公凹建立一个交通小站，这样可以为我们的交通站连接与中转提供很大的便利。
4: 从你的三个第一站，说明了这个地方的地理位置非常特殊，我完全同意在博公凹建立交通小站。
5: 我也同意，但关键

0: 一个非常合适的人选。
1: 说说他的情况。
0: 这个人吧，早年间追随张鼎臣同志在清溪的宝灵寺，以教书的名义筹办灯会，28年组织筹划并且发动了部委的暴动，可以算作是久经考验的共产党员了。
2: 他叫什么名字？
0: 邹叔。

0: 吓死我了。
1: 什么时候来的？
2: 老习惯了，约好的时间我肯定早到。嗯，
1: 都定了吗？
2: 定是定了，是吧？
1: 可是什么呀？你是不是还是对我不放心？
2: 我就是不放心我也不可能不放心你。
1: 那就完了，有什么让我直接说吧。
2: 可是有一句话我得跟你说，我们两人是经历过腥风血雨侥幸活下来的，过了两年平平淡淡的日子，今天选择这条路我们再出发，可是我们只知道有出发点，却不知道有没有归途啊。
3: 那我也有一句话要问你，我的职务是什么？
2: 共产党员。
3: 你的职务是什么？
2: 一个比你负有更多责任的共产党员。
3: 组织的名称叫什么？
2: 共产党。
3: 问完了，什么时候开始工作？
2: 很快。
0: 等了两年了，
3: 终于要再出发了。
2: 富宝，那边是上海，是我们党中央所在的地方，身后是我们的苏区，这就好比是一个人的脑袋和躯干，我们这条交通线就是连接脑袋与躯干的血脉。我这么说，你应该知道我们这条交通线的使命所在吧？
3: 所以我们要用生命来维护这条红色血脉的畅通。
2: 任重道远。
4: 1931年1月，苏区军民取得第一次反围剿战役的全面胜利，红一方面军总前委立刻给远在上海的党中央呈送了由毛泽东起草的战役报告。这份绝密报告通过新开辟的秘密交通线，一站接一站地向上海传送，也是对这条新开辟的3000公里绝密交通线的一次实战检验。由闽西交通员李寿科奉命送往汕头华府电料行的绝密报告，从瑞金出发，经沿途一站接一站交通站点的护送传递，经过7天6小时的传送，绝密报告经汕头绝密站的接力传送，顺利送到了南方局香港总站。总站长华山更是马不停蹄，当夜启程，亲自送往上海中央交通局，亲手交到林峰同志的手上。
5: 毛泽东同志的亲笔信。我们交通线提前打通了，比预计的时间还提前了3天。
6: 等清溪、博光、各站都建立起来，我们消息的传递会更加的快捷。
5: 是啊，在我们交通线

0: 之前，上海党中央和中央苏区的书信往来，少则要两个月，多则要大半年。上海党中央的最新决议，到了中央苏区就是过期文案。可是这次我们只用了七天，毛泽东同志的手写报告就传到了上海，这足见我们交通线的重要和威力。
1: 是啊，这次文件的成功传递，是对我们的交通线以及它的可靠性是一个实战性的演练，同时也是对我们这条新建立的交通线上那些忠诚于我党的秘密交通员的一次考验，其效果真的是可喜啊。
0: 几天几夜的海上航程，我想你一分钟也没有合眼。好了，吃完东西啊，好好补觉。跨越几千里的交通线提前打通，多么振奋人心的消息啊！我得赶快把这个好消息告诉五号同志。
2: 上线要求速送民心。
3: 知道了。
2: 两盒人弹，

0: 放开我！
1: 娘子，娘子，娘子，说。

0: 西药房干什么了？
1: 我就是上火，丫头，多要点，就买了去火药。

智齿。我喜欢听你现在的声音。人不怎么样，不坦诚。我问你最后一次，去中法西药房

0: 你这是何苦呢？我听说你用一双肉拳就把对方给打死了，这就一颗子弹的事情，何必呢？
1: 老姜，
2: 小陈，你来了真好。这次集结必须立刻往下送，
3: 我好不容易躲过安装才进来的，
4: 我们行动必须更加迅速。
3: 明白，可我怎么出去啊？
4: 后面有通道。

0: 对付共产党人，我们还真不能心慈手软呐。
1: 这共产党是如同虎狼，江主席调集了十几万大军，围剿三四万的朱茂红军，都吃了败仗，连总指挥张辉瓒都被活捉了。
2: 行了行了，你来来来来来，坐下坐下啊，先坐下啊，慢慢说。
1: 也许他们并不像我们想象的那么弱小，中共的敌后组织如同血脉，在向前线的红军输送着血液。我们必须将其斩断。
2: 老弟啊，这些我比你都明白。你呢，也不用把党国的一次战役失利呀、啊，看得太严重了啊！情报上说，现在赤区缺盐少药，艰困难持。江主席正在重整人马，再起围剿。我告诉你，朱毛红军呐、啊，他们嚣张不了几天了。胜利最终是属于党国的。
1: 剿灭共党之前，我不会有丝毫的松懈。
2: 接下来怎么打算？是抄了那家药房，还是继续蹲点守株待兔啊？
1: 既然这个人出了问题，他们下边一定会有所行动，我再等等。
2: 好，我同意。

0: 先生，对不起，我们已经打烊了。
1: 啊，我不是来买东西的，我来接我们老板。
0: 您老板是？
1: 吕老板，
0: 吕站长。来，你跟我进来。
1: 可能正打在兴头上呢，现在喊他走，三缺一，扫兴。我等会儿。啊，
0: 对对对对，好，那您里边坐，请。
2: 老贾今天手气不错啊！
3: 发财！
4: 别动，别动！哎呀，七对！哎呦，
2: 我跟你说，你得罪人了吧？
3: 你看看，
2: 哎呀，巧了，巧了，巧了！
4: 哎呀，打得真准呐！

0: 情。
1: 您先喝茶，我先忙去了。
2: 进来。
3: 这还真棒啊！你这
4: 一饼
5: 好手气，
4: 好。哎，
3: 我碰上了。哎、
6: 你们俩是说好了是吧？
3: 谁？哎，
4: 不是。
3: 三条，这一排不错呀啊！

0: 东风，
1: 东风，东风。这大晚上的，忙里忙外，生意不错。
2: 嗨，这个店里刚开张，这每天啊，出的货、进的款啊，得一笔一笔的履行登簿，要不然呢，总公司哪天来查账，哎呀，这。
3: 是这儿经理吗？
2: 啊，我哪是经理啊，我啊就是个小会计。
0: 哎，老大，看你这体型，人高马大的，你应该不是本地人吧？本地人可没有像你这么高个子的。
4: 您别说，我还真是土生土长的清溪人。没办法，长这么大就是天生咬痒的。
5: 站住！
6: 这些人就算敲进江里也洗不清了。
7: 是啊，
6: 我们
7: 快走吧，快走吧。
8: 跑，看你还跑。
4: 是这个吗？
8: 啊，对，把它捞起来啊。快点啊。
4: 是这个
8: 啊。啊，对对对。
4: 血呀，身上，这太晦气了，这个，哎呀，太晦气了，这个，哎呀，
8: 快点啊！
4: 等一下啊，我甩过来，来了，赵团子，好，哎呀，好嘞。死透了，
8: 哎呀，可惜呀、啊，活的和死的那赏金可是相差一大半呢。嗯，哎，老大，谢谢你啊，赶明我领的奖赏，再请你喝酒啊。
4: 不用，没事。
8: 知道这人是谁吗？
4: 这我哪知道？

0: 共产党的交通员，哎，您一离开汕头就被发现了。上峰一个电话打给驻军的马团长，马团长一声令下，我们民团就一起捉拿这厮。嗯，嘿，大部可是个铜墙铁壁，共产党就是派开个孙悟空过来，也飞不过这道鬼门关啊！弟兄们，把他抬走。
1: 是是。哎呦。
0: 啊，
2: 慢走啊您！哎，辛苦啊，兄弟们！

0: 你说这潘玉清的是不是个傻子？家里头有这么漂亮的一个老，又温柔，又贤惠，伺候他吃，伺候他喝，嘿，不知足。一说话瞪着两只破牛眼睛，一张嘴就跟个炮竹手，狗吗？这不是。
1: 畜生啊你！对不起，对不起，对不起，下回再也不这样了啊！对不起，我知道你不是冲我，你心里有些话不能讲，我说我也知道。
0: 其实真有一点事儿，但是就连我都不是说。
1: 我不管你做什么，总之。 你不喜欢的事儿，我就不做；你不想听的话，我就不说；你不想说的事儿，我也不会。反正我这辈子就跟定你了。

0: 我今天都没换新衣服，明天到镇上说即使新花布，给自己做身衣服。
1: 你盯着我笑什么？
2: 啊！你把我姐夫领两年多了，这又不过节不过年的，扯什么新衣裳？

0: 之前啊，可是你风里雨里，一讲一讲要来，多不容易啊！留着，该画的时候再画。
1: 马团长，就三块啊！你要是抓个活的，奖赏可就不止这三块了。好，下次我一定抓个活的，抓个活的。
2: 走啊！哎哎哎！哎，潘总。
3: 喂，酋长，啊，他们啊尸检完了，回汕头前跟你道个别。
2: 这么客气啊？哦，你们大老远跑来，我们照顾不周，很抱歉啊。怎么，二位这是要走啊？
3: 大老远跑过来，本来想抓个活的，没想却见了个死人。 原来以为大部铜墙铁壁，看来还是有漏洞的。你说什么？什么漏洞啊？啊？大部又没有我驻军严密把守，就是真有漏洞，你们连死都看不着，人早都跑到共产党那儿去了。
2: 那个跑了的共党交通员是我们追查的要犯，
3: 现在来大部。
2: 我们回去这么交代，打死了总比跑了强。你妈，这种事儿回去照实说就行了。我就不相信你们侦缉队的上司不讲理。
4: 听马团长的口气，好像对党国的大事儿无关痛痒。
2: 放肆！人是你们追的，我是看在党国的份上才予以协助。关我什么痛痒？来，副官，
5: 送客。
6: 是。
5: 时尚、奢华、高端、极致，匠心研发全新一代 AI
7: 智能手机，带来高端的智能体验。大品牌手机很高端、很时尚，和年轻人花七八千块钱的手机都有一比。咱老年人也得追上潮流，不能落伍。
8: 不光外观很时尚，很上档次，用起来呀也很顺手，怎么点怎么滑。 一点呢都不卡，刷个视频，看个电影，看个短剧，超级的快。现在买不仅呀有补贴，还有好礼送呢。
5: 买手机享补贴送大礼，响应2026年消费补贴政策，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全国统一售价3999元，厂家直接补贴3000元。等等，现在享受2026年消费补贴，再补贴499元，双重补贴，您只花599元。你没有听错。 只要599元，拿到售价3999元的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你可以去官方查价，可以去商场专柜比价。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一站配齐。现在买了这台
8: AI 智能手机，太好用了！你瞧，帮我给儿子打电话，直接就拨出去了。还有呢，帮我在微信上给闺女打视频。拜拜。 有了这台 AI 智能手机，不会打字、不识字的人也是得心应手。全新一代
5: AI 智能手机，时尚、高端、智能，搭载 AI 智能全语音操作系统，不管是发短信、打电话、发微信、查天气、看新闻、要导航，不用你拼音打字，不用你手写输入，你只要张张嘴 ，AI 智能全部帮您搞定，不识字的老人也能得心应手。这台手机啊，特别适合我们老年人。
6: 操作也很简单，你想干嘛，对着手机一说，他就帮你办了。你看，我要去人民公园坐哪趟车？
9: 根据提供的信息，您可以通过以下方式前往上海人民公园。
5: 你看，就这么简单，这么好用。买手机享补贴送大礼，响应2026年消费补贴政策，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全国统一售价3999元，厂家直接补贴3000元。

0: 真的，现在享受2026年消费补贴，再补贴400元，双重补贴，您只花599元。你没有听错，只要599元，拿到售价3999元的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你可以去官网查价，可以去商场专柜比价，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一站配齐。为了让您买的放心，用的舒心，让您免费试用7天，免费体验7天，有任何的不满意都可以退货退款。
1: 全国这么多的连锁店、线下店啊，确保的是让您买到的放心，真正做到售后无忧。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在外观方面无可挑剔的设计，让引领老人照样赶上潮流。当然了，好的手机啊，这面子里子两手抓，而且两手啊都抓得硬。现场来向大家演示，大家看啊，我们边看电影边操作，来仔细看。用屏幕啊来砸核桃，一颗，两颗，三颗，屏幕依然完好无损。现在呢，我们用电钻钻看一下啊，来，我们看看这个屏幕啊，你看，你看。完好无损。有的手机一不小心掉在地上就屏幕碎了， AI 智能手机防摔做到极致。平常大家很容易从口袋这边掉下去，对吧？现在呢，从我的头部啊直接摔下来，大家看一下啊，大家看啊，那可以看到呢，屏幕没有损坏，电影呢还在播放。 AI 智能手机每一台在出厂前都做了200公斤软压测试，经过1200次微跌测试，经过2米高空跌落测试，经过10万次按键寿命测试，经过48小时高温高湿延误测试。即使就像现在把手机掉进水缸里，手机还在正常工作，电影还在播放。在生活中，我们一不小心手机掉在马桶里，掉在了洗脸池里，泡在水里了，拿出来捞出来照样接着用。
0: 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超大内存能装下上100万张照片，上1000集电影电视剧，想装多少就装多少，能装下500万册小说电子书，等于把图书馆搬了回家。 AI 智能算法美颜3摄像头，自带美颜功能和美视功能，拍照片拍视频不用修图，随手一拍就是美照，随手一拍就是高清视频。
2: 儿子都说了，像这款 AI 智能手机在官网都卖3-4千块钱呢。我只知道它好用，我小孙女每天都拿它看视频、看动画片、上网课、交作业，一点都不卡。我最喜欢的就是它这个 AI 美颜功能。你看，我拍了张照片，你看这脸上的褶子、斑点都没有了吧？照片也逼真，不像那种美颜修图出来的图片，真的是随手一拍，拍风景、拍自己、拍孩子、录视频都特别好看，发到朋友圈都夸我是摄影大师。
0: 买手机享补贴送大礼，响应2026年消费补贴政策，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全国统一售价3999元，厂家直接补贴3000元。等等，现在享受2026年消费补贴，再补贴400元，双重补贴，您只花599元。你没有听错，只要599元，拿到售价3999元的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你可以去官网查价，可以去商场专柜比价，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一站配齐。为了让您买的放心，用的舒心，让您免费试用7天，免费体验7天，有任何的不满意都可以退货退款。7天包退，15天包换，1年之内出现任何质量问题，免费给您换台新机，真正做到售后无忧。
3: 喂喂喂，
4: 哎，大哥您好，您别着急，电话已经接通了。
3: 哎呀，我这个老手机啊都特别的卡，很慢，声音呢也小。我这不是看到你们有了这个叫 AI 智能手机，还有政策补贴，对不对？
4: 是的，您今天打电话是打对了，这款 AI 智能手机 是特别适合于老年人使用的新式手机，超大内存，搭载极速旗舰智能芯片，视频聊天、刷视频、拍直播都不会卡，运行超快，6.5英寸超大高清屏幕，很大气、很高端的。你也看到了哈，这后置3个超大摄像头，还配置了 AI 美颜相机，即使您。

0: 手抖啊也能拍得非常清晰，而且是大电池容量，帮您解决手机一天呀要充好几次电的烦恼，而且是大音量大字体，特别适合于咱老年人使用，还带有 AI 智能语音系统呢，不管您是想查天气呀、看新闻呐、还是发信息，都不用您打字，不用拼音，即使不识字的人啊也不用担心，只需要对他说出您的需求，智能 AI 都能轻松帮您搞定。
1: 哎呀，那这太好了，我有好多字都不认识，出去玩啊，打个车呀、坐个公交，都不知道该怎么办。
0: 哎，有了这台 AI 智能手机，您就省心了，想去哪里直接对他说，就会详细的告诉您怎么坐车省时间省钱。 AI 智能手机还有很多超实用的功能呢，是目前特别适合于老年人使用的新式手机，这么高配置的智能手机，您还能享受到2026年首次消费补贴政策呢，再加上厂家双重补贴之后，只需要599元。
1: 手机很便宜，不贵，还真不贵，质量没问题吧？
0: 严格执行国家三包政策的，请您放心，让您免费试用7天，免费体验7天，有任何的不满意呀、都可以退货退款，7天包退，15天包换，1年之内出现任何质量问题，免费给您换一台新的。能做到这样的承诺呀，是源自于对品质的自信。
1: 那太好了，那帮我订一下，我订2台，一台我自己用，一台啊跟我老伴用。
0: 好的，已经帮您订上了，我们送货上门，货到才付款。
2: 买手机享补贴送大礼，响应2026年消费补贴政策，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全国统一售价3999元，厂家直接补贴3000元。等等，现在享受2026年消费补贴，再补贴400元，双重补贴，您只花599元。你没有听错，只要599元，拿到售价3999元的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你可以去官网查价，可以去商场专柜比价。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一站配齐，为了让您买的放心、用的舒心，让您免费试用7天、免费体验7天，有任何的不满意都可以退货退款，7天包退，15天包换，1年之内出现任何质量问题，免费给您换台新机，真正做到售后无忧。时尚、奢华、高端。极致匠心研发，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带来高端的智能体验。
3: 大品牌手机很高端，很时尚，和年轻人花7000-8000块钱的手机都有一比。咱老年人也得追上潮流，不能落伍。
4: 不光外观很时尚，很上档次，用起来呀也很顺手，怎么点怎么滑，一点呢都不卡。刷看视频，看个电影，看个短剧，超级的快。现在买不仅啊有补贴，还有好礼送呢。
2: 买手机享补贴送大礼，响应2026年消费补贴政策，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全国统一售价3999元，厂家直接补贴3000元。等等，现在享受2026年消费补贴，再补贴400元，双重补贴，您只花599元。你没有听错，只要599元，拿到售价3999元的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你可以去官网查价，可以去商场专柜比价。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一站配齐。
4: 现在买了这台 AI 智能手机，太好用了！你瞧，帮我给儿子打电话，直接就拨出去了。还有呢，帮我在微信上给闺女打视频。有了这台 AI 智能手机，不会打字、不识字的人也是得心应手。
2: 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时尚、高端、智能，搭载 AI 智能全语音操作系统，不管是发短信、打电话、发微信、查天气、看新闻、要导航，不用你拼音打字，不用你手写输入，你只要张张嘴， AI 智能全部帮您搞定，不识字的老人也能得心应手。
4: 这台手机啊，特别适合我们老年人，操作也很简单，你想干嘛对着手机一说，他就帮你办了。你看，我要去人民公园坐哪趟车？
5: 根据提供的信息，您可以通过以下方式前往上海人民公园：一、
4: 你看，就这么简单，这么好用。
2: 买手机享补贴送大礼，响应2026年消费补贴政策，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全国统一售价3999元，厂家直接补贴3000元。等等，现在享受2026年消费补贴，再补贴400元，双重补贴，您只花599元。你没有听错，只要599元，拿到售价3999元的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你可以去官网查价，可以去商场专柜比价。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一站配齐，为了让您买的放心，用的舒心，让您免费试用7天，免费体验7天，有任何的不满意都可以退货退款。
6: 全国这么多的连锁店、线下店啊，确保的是让您买到的放心，真正做到售后无忧。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在外观方面无可挑剔的设计，让引领老人照样赶上潮流。当然了，好的手机啊，这面子里子两手抓，而且两手啊都抓得硬。现场来向大家演示，大家看啊，我们边看电影边操作，来仔细看，用屏幕啊来砸核桃，一颗，两颗，三颗，屏幕依然完好无损。现在呢，我们用电钻钻看一下啊。来，我们看看这个屏幕啊，你看，你看，完好无损。
7: 有的手机一不小心掉在地上，就屏幕碎了。AI 智能手机防摔做到极致。平常大家很容易从口袋这边掉下去，对吧？现在呢，从我的头部啊，直接摔下来，大家看一下啊。大家看啊，那可以看到呢，屏幕没有损坏，电影呢还在播放。 AI 智能手机每一台在出厂前都做了200公斤软压测试，经过1200次微跌测试，经过2米高空跌落测试，经过10万次按键寿命测试，经过48小时高温高湿延误测试。即使就像现在把手机掉进水缸里，手机还在正常工作，电影还在播放。在生活中，我们一不小心手机掉在马桶里，掉在了洗脸池里，泡在水里了，拿出来捞出来照样接着用。
2: 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超大内存能装下上100万张照片，上1000集电影电视剧，想装多少就装多少，能装下500万册小说电子书，等于把图书馆搬了回家。 AI 智能算法美颜3摄像头，自带美颜功能和美视功能，拍照片拍视频不用修图，随手一拍就是美照，随手一拍就是高清视频。
3: 儿子都说了，像这款 AI 智能手机在官网都卖3-4千块钱呢。我只知道它好用，我小孙女每天都拿它看视频、看动画片、上网课、交作业，一点都不卡。我最喜欢的就是它这个 AI 美颜功能。你看，我拍了张照片，你看这脸上的褶子、斑点都没有了吧？照片也逼真，不像那种美颜修图出来的图片，真的是随手一拍，拍风景、拍自己、拍孩子、录视频都特别好看，发到朋友圈都夸我是摄影大师。
2: 买手机享补贴送大礼，响应2026年消费补贴政策，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全国统一售价3999元，厂家直接补贴3000元。等等，现在享受2026年消费补贴，再补贴400元，双重补贴，您只花599元。你没有听错，只要599元，拿到售价3999元的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你可以去官网查价，可以去商场专柜比价。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一站配齐，为了让您买的放心，用的舒心，让您免费试用7天，免费体验7天，有任何的不满意都可以退货退款。7天包退，15天包换，1年之内出现任何质量问题，免费给您换台新机，真正做到售后无忧。
1: 喂喂喂，
0: 哎，大哥你好，您别着急，电话已经接通了。
1: 哎呀，我这个老手机啊，都特别的卡，还慢，声音呢也小。我这不是看到你们有了这个叫 AI 智能手机，还有政策补贴，对不对？
0: 是的，您今天打电话是打对了，这款 AI 智能手机 是特别适合于老年人使用的新式手机，超大内存，搭载极速旗舰智能芯片，视频聊天、刷视频、开直播都不会卡，运行超快。6.5英寸超大高清屏幕，很大气、很高端的。你也看到了哈，这后置3个超大摄像头，还配置了 AI 美颜相机，即使您。

0: 手抖啊也能拍得非常清晰，而且是大电池容量，帮您解决手机一天呀要充好几次电的烦恼，而且是大音量大字体，特别适合于咱老年人使用，还带有 AI 智能语音系统呢，不管您是想查天气呀、看新闻呐、还是发信息，都不用您打字，不用拼音，即使不识字的人啊也不用担心，只需要对他说出您的需求，智能 AI 都能轻松帮您搞定。
1: 哎呀，那这太好了，我有好多字都不认识，出去玩啊，打个车呀、坐个公交，都不知道该怎么办。
0: 哎，有了这台 AI 智能手机，您就省心了，想去哪里直接对他说，就会详细的告诉您怎么坐车省时间省钱。 AI 智能手机还有很多超实用的功能呢，是目前特别适合于老年人使用的新式手机，这么高配置的智能手机，您还能享受到2026年首次消费补贴政策呢，再加上厂家双重补贴之后，只需要599元。
1: 手机很便宜，不贵，还真不贵，质量没问题吧？
0: 严格执行国家三包政策的，请您放心，让您免费试用7天，免费体验7天，有任何的不满意呀、都可以退货退款，7天包退，15天包换，1年之内出现任何质量问题，免费给您换一台新的。能做到这样的承诺呀，是源自于对品质的自信。
1: 那太好了，那帮我订一下，我订2台，一台我自己用，一台啊跟我老伴用。
0: 好的，已经帮您订上了，我们送货上门，货到才付款。
2: 买手机享补贴送大礼，响应2026年消费补贴政策，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全国统一售价3999元，厂家直接补贴3000元。等等，现在享受2026年消费补贴，再补贴400元，双重补贴，您只花599元。你没有听错，只要599元，拿到售价3999元的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你可以去官网查价，可以去商场专柜比价。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一站配齐，为了让您买的放心、用的舒心，让您免费试用7天、免费体验7天，有任何的不满意都可以退货退款，7天包退，15天包换，1年之内出现任何质量问题，免费给您换台新机，真正做到售后无忧。

0: 现在我宣布，中共湖南党支部正式成立了。谁是我们的敌人？谁又是我们的朋友？就是这一问，问出了中国革命的精髓和方向。未来中国的命运沉浮，到底由谁来主宰？
1: 中国4万万人口，有3万万9千万的农民，一切革命势力团结起来，要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要创造一个共产主义的新世界。当大地拥抱太阳。 雪莲会迎着光芒绽放。当我们用爱拥抱新疆，人与自然共赴美好，相伴于山河，同行于林海。

胡杨，守望多彩大地，江河滋润人们心田，高山湖泊怀抱幸福，紫色梦境编织希望，绿色未来

0: 过了我们的日子。天山南北，万物齐无，共同美好，大美新疆。各位观众大家好，这里是正在直播的新疆广播电视台新闻午报。记者从中国铁路乌鲁木齐局集团有限公司了解到，上半年新疆铁路口岸通行中欧中亚班列9459列，同比增长6.7%。
1: 今年以来，全国多地开行中欧中亚班列数量持续增加，经新疆进出境的中欧中亚班列也随之增多。运送货物中，国产新能源汽车占比不断提升。阿拉山口海关统计，今年前五月，阿拉山口口岸出口新能源汽车货值达20亿元，同比增长164.5%，占同期口岸出口汽车总值的31.2%。其中，通过铁路运输出口的车辆占比超90%。
2: 持续压缩非作业时间，根据车流、货源等实际情况，动态优化生产组织方案，不断提升班列通行效率。
1: 经霍尔果斯铁路口岸通行班列线路达91条，通达境外18个国家。为保障班列高效通行，新疆铁路部门统筹站场、装卸机具等资源，对进出境中欧中亚班列实施优先换装、优先编组、优先发运，将班列最大编组量数和牵引质量分别提高至55辆、3000吨。同时细化完善全程时刻表、中欧班列专项保障机制。此外，还畅通京津冀等地区直达新疆口岸的中亚班列运输新通道，持续拓展中欧中亚班列覆盖范围。
3: 我们代理的中欧班列业务量明显增长，特别是高附加值货物和电商货物的需求旺盛。今年代理的班列数量已达900余列，同比增长15%。
0: 吐鲁番市高昌区亚尔镇英买里村党支部2021年获评全国先进基层党组织。如今村党总支持续以党建为统领，把基层组织建设贯穿乡村治理、民生改善、产业发展全过程，打造乡村新面貌。
1: 走进吐鲁番市高昌区亚尔镇英买里村，柏油马路四通八达，村容村貌干净整洁。这几年，村党总支累计投入2100多万元，实施道路硬化、污水管网铺设、路灯亮化等一系列惠民工程，常态化开展人居环境整治。参与乡村建设、爱护人居环境成为村民们的共识。
4: 以前村里的路坑坑洼洼，现在全部硬化到家门口，出行更方便。
1: 针对村民就业渠道少、收入不稳定问题，村两委和驻村工作队通过引入技能培训机构开展技能培训，对接企业挖掘就业岗位，扶持返乡青年创业，培育村内小微茶叶等举措，被村民搭建起多元化就业平台。村民古力松木汉阿力木之前一直在家带孩子，没有固定收入，村干部帮他对接了村里的加工企业，实现就业顾家两不误。
5: 现在每月收入4000多，在家门口稳定就业。
1: 英买里村还持续建强基层党员队伍，常态化开展政策宣讲、基层治理培训等活动。今年已有12名青年主动递交入党申请书，基层党组织战斗堡垒作用持续夯实。
6: 以高质量党建引领，聚焦就业增收、民生保障、产业发展、环境提升等重点工作，带领村民建设更加和美富强的英买里。
0: 从东海之滨到天山南麓，援疆教师、宁波大学教授李和生始终坚守在新疆理工学院，从零开办专业，培养本地教师，为当地留下了一支带不走的教师队伍。
1: 在新疆理工学院的食品专业实验室里，师生们正在用先进的实验设备开展教学。2018年，李和生来到这里筹建食品科学与工程学院，当时学院仅有3名教师，无实验场地，办学基础薄弱。
7: 我一直告诉自己，援疆不是来短期帮忙的，越是基础差，越需要有人留下来深耕实干。真正能帮到新疆的是把队伍建起来。
1: 李和生立足当地产业需求，量身定制专业建设方案，成功申报新增3个食品类本科专业，补齐南疆高校专业短板。 他还打造三门校级优质课程，同时聚焦本土师资培育，定制青年教师培养方案。

0: 如今学院已建成12个标准化实验室，现有教师56人，在校生1200多人。
1: 李教授一直手把手带着我们，每学期都会停课评课，帮我们打磨课堂，修改课题，还带着我们参加各类教学比赛，我们很多年轻老师都拿了自治区奖项。
0: 日常工作中，李和生坚守教学一线，常年承担5个班以上的专业课教学任务。2021年，李和生退休后主动返聘浏江，多次延期服务，直到现在都坚守在自己心爱的岗位上。
2: 我一次次的援疆支教不是硬性要求，是我真心喜欢在这里工作，舍不得这片美好的土地，就是想趁着自己还能干，为新疆教育多做一点实事。
3: 暑运期间，乌鲁木齐站客流持续高位运行，16红志愿服务队用专业的服务温暖着南来北往旅客的出行路。
0: 走进乌鲁木齐站，人群中随处可见16红志愿者忙碌的身影。
4: 南来北往旅客提供一些便利服务，我觉得用真心真情来对待每一位旅客，时刻有笑脸，这就是让旅客感觉到最舒服的一件事。
0: 服务队2019年年底成立，目前可常态化提供出行辅助、应急保障等22项便民服务。在贴心的便民服务之外，服务队还有一项特色服务品牌——专业应急救助。仅2025年全年就救助突发疾病旅客336名。
5: 在120来之前，我们先进行一个先期的救治，争取黄金4分钟时间，先把他的病情稳定下来。
0: 6年间，志愿队伍持续吸纳青年学子、企事业单位职工以及社会各界爱心人士共同参与，已经从初创时的数十人稳步壮大至216人。在日前公布的2025年度全国志愿服务400+优秀典型名单上，包括乌鲁木齐站广场综合服务中心、16红志愿服务队在内，新疆共有9个优秀典型榜上有名。
6: 服务国家战略、服务百姓民生、服务社会治理，充分发挥优秀典型示范引领作用，带动更多群众主动投身志愿服务实践。
0: 7月7号，自治区退役军人事务厅在乌鲁木齐组织开展2026年区本级安排工作退役士兵安置选岗会，搭建退役士兵与用人单位双向对接平台。
7: 在这场公开选岗会上，共有39家自治区区级单位和2家中央驻江央企参会，共为107名在乌鲁木齐市安置的安排工作的退役士兵提供了77个安置岗位。
0: 选岗会采用面对面双向交流、现场对接洽谈的模式，让安排工作退役士兵能够根据自身条件科学合理的选择安置岗位，同时接收单位能够根据干部队伍建设和业务工作发展需要，选择接收更适应岗位需求的退役士兵。
8: 我是来自山东青岛嘛，然后服役12年，双向选择可以选择适合自己的岗位。
0: 本次选岗会现场70%的安排工作退役士兵与接收安置单位达成初步就业意向，相关入职审核、手续办理等后续工作将于7月底全部完成。今年我区将优化考试考核加双向选择加积分选岗模式，探索专业人才直通车对口安置，切实把退役军人安置好、服务好、作用发挥好。
9: 把更多的优质岗位开发出来，我们今年总体来说的安置岗位的数量比去年增加了将近20%。
3: 盛夏时节，新疆各地科技特派员奔赴重氧一线送技术、解难题。今年上半年，全区已累计选派1411名科技特派员，超额完成选派任务。
10: 高温天气下，牛羊极易产生高温应激反应。连日来，自治区科技特派员、乌鲁木齐米东区畜牧兽医站站长彭华刚就一直在辖区养殖企业忙碌，指导大家如何缓解牲畜高温不适，同时优化饲料配方，帮助企业提升效益。
11: 以前我们一头牛可能一年下来利润可能在500块钱，现在我们600以上，提高5%到10%的一个生产水平。
12: 今年我们针对61个养殖合作社，已经走访了近100次，为我们养殖户解决一些问题和困难。
10: 今年上半年，全区科技特派员聚焦重养殖、农产品加工等核心领域，累计开展技术培训2458场次，培训农牧民6.41万人次，开展现场技术服务3323次，服务农牧民1.1万余人次。特克斯县创新推行的科技特派员组团式服务，就成功运用中草药改良技术，解决了废弃羊棚土壤板结、作物虫查死苗等棘手。

0: 问题。
1: 我这个大棚以前养过羊，以后种啥都是用的他们种草药，棚的土壤改良好了，现在种啥都可以了。
0: 目前全江备案科技特派员总量超11700人，科技服务网络覆盖全区14个地州、93个农业县市。
2: 进入七月 ，S21 阿勒泰至乌鲁木齐高速迎来了车流客流双高峰，克拉美利服务区双向日均车流量超4000辆，人流量突破40000人次，比平日多了4倍。
3: 大家看我身后这人来人往的画面，停车场啊几乎是一位难求。这里就是 S21 阿乌高速上的这个克拉美利服务区，沙漠越野、骆驼骑行、玻璃栈道、高空滑索，在服务区里玩半天，已经成为了 S21 上的一个新的潮流。
4: 车停到这边之后，直接就是景点，很方便，走一走，停一停也挺好的，就不会那么累。
0: 除了克拉美利服务区这个新疆首个服务区加景区深度融合的交旅融合项目外 ，S21 阿乌高速沿线其余4对服务区个个有主题，一区一主题串珠成链，让别赶路赶瘦路成为现实。截至2026年6月 ，S21 阿乌高速累计交通总量超585万辆。
3: 从停车加油到停车计油 ，S21 阿乌高速呢，用4年多的时间把沙漠变成了聚宝盆，快进慢游，路景融合，新疆的美不在终点，在路上。
5: 赛在中国，游在中亚。2026中国环塔丝路集结赛将于7月17号在沙雅县开启，8月4号收官。到时，来自全国的100余名越野自驾爱好者将参与其中。赛事分为国内竞赛与境外游览两部分，总行程4018公里。其中，国内竞赛赛段集中在阿克苏地区，总里程近955公里，包含沙雅胡杨林、库车科兹利亚大峡谷、拜城烈焰泉、乌什别迭里峰隧等特色赛段。完赛后，车队将从乌什县别迭里口岸出境，开启吉尔吉斯斯坦、哈萨克斯坦、乌兹别克斯坦3国境外游览环节，
6: 同时设计了3国的2条境外的不同的线路，适合不同的咱们的参赛人群。后续呢，我们就把这条线路固定下来，做成标准化的精品自驾线路，对未来常态化开放，把赛事转化为商业化跨境自驾旅游的产品。
5: 中国环塔丝路集结赛是由新疆环塔汽摩运动俱乐部有限责任公司于2024年创办的首个中国与中亚赛事结合自驾游的项目，目前已成为全国跨境旅游自驾的独特品牌。
2: 2026同心杯新疆足球超级联赛常规赛已经落幕，伊犁队全程保持不败战绩，强势领跑北区积分榜。目前全队士气满满，投入训练，全力备战7月11号主场对阵和田队的淘汰赛首回合。
0: 经过短暂休整，伊犁队全体队员集结归训，正式开启淘汰赛专项备战训练，重点开展体能恢复训练与攻防战术磨合演练。根据本届赛事淘汰赛赛程安排，稳居北区头名的伊犁队将在7月11号迎来8强赛首个对手南区第4名和田队。据教练组分析，和田队球风硬朗，赛场韧性十足，整体实力不容小觑。在常规赛最后一轮赛事中，和田队凭借捕食绝杀的精彩表现，力克南区榜首喀什队，展现出极强的临场爆发力和竞技水准。针对对手的技术特点和赛场风格，伊犁队也量身定制专项应对战术与备战方案。
7: 我们很高兴北疆片区第一进入这个8强淘汰赛阶段，今后的每一场比赛不能太骄傲，也是再接再厉，给我们的这个球迷朋友奉献精彩的每一场比赛。
0: 记者从乌鲁木齐市昌吉州、博州、巴州等地教育部门获悉，7月8号起，各地中考考生可在当地教育部门查分平台进行总分、单科成绩位次查询。如考生对个人成绩存疑，可在规定时间内向报名学校提交复核申请。各地州普通高中最低投档控制分数线及招生计划也将随后公布。 今年中考继续沿用初中学业水平测试、区内普通高中入学考试、有关省市新疆高中班、中职班入学考试及区内中职入学考试五考合一模式进行。志愿填报方面，各地考生可兼报区内普通高中和有关省市新疆高中班，有关省市新疆中职班招生志愿将于七月底进行填报，凡符合报名条件的考生均可填报。被新疆中职班录取的考生将不再参加区内普通高中和中职技工职高学校录取。普通高中录取方面，各地州教育局将根据分属优先、遵循志愿原则制定录取方案，依据中考成绩综合素质评价等级分类列序录取。乌鲁木齐市实行平行志愿投档。
8: 七月七号，2026亲情中华中国寻根之旅夏令营新疆营在新疆医科大学开营。来自美国、澳大利亚、土耳其、哈萨克斯坦四个国家的55名华裔青少年及领队老师将开启为期10天的文化体验之旅，亲身感受新时代新疆的发展活力。
9: 我爷爷奶奶说新疆很好，他们说过新疆很有趣，所以我想亲眼来看一下新疆是什么样子的。
8: 本次夏令营是自治区侨联助力海外华裔青少年成长、传承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一项品牌活动。活动走进乌鲁木齐、阿勒泰两地，通过实地探访、非遗体验、特色文化讲座与青少年交流等形式，带领营员沉浸式感知大美新疆的自然风光与人文底蕴。截至目前，亲情中华中国寻根之旅夏令营新疆营已成功举办3期，累计邀请8国159名华裔青少年走进新疆，有效增进了海外华裔青少年对中国国情与大美新疆的认知。
0: 眼下正值草原虫害高发期，昌吉州运用植保无人机对685万亩重点监测草场开展灭蝗作业。在昌吉市三公镇天然草场，植保无人机正穿梭作业。这里沟壑纵横，人工防控难度大，而智能化无人机适应复杂地形，精准喷洒环保生物药剂，实现无死角防治。
10: 我们这次用的重载植保无人机最大喷幅13.5米，配合定位系统，作业精度能控制在1.4公分，装药量大，雾化调节范围更广，从70到1000微米，单机日均作业面积能达到1500亩，效率非常高。
11: 根据前期有害生物监测，我们划定7万亩防治区域，其中6万亩治理蝗虫，1万亩专项治理鼠害，在消灭虫害的同时保护草原原生植被。
0: 今年昌吉州林草部门落实255万元专项资金，采购36.2万吨生物药剂，科学规划草原无人机飞行轨迹，精准匹配药剂用量。目前已完成22万亩核心区域防治，全部工作将于9月底前完成。
2: 在加市县河下阿瓦集镇，排力蛋土地用近10年时间创业，把爱德莱斯绸做成鼓励娃娃，成为新疆旅游的一张亮丽名片。
12: 大家好，我是排力丹。2016年回乡创办了这家公司，这是用爱德莱斯丝绸和刺绣手工制作完成的鼓励娃娃，从设计到成型，每一针都是用手工缝制的，现在一年能卖出6万个。刚起步的时候，我们只有几台缝纫机，员工也就几个人。
13: 转折点出现在了2018年，喀什地区要办旅游文化节，我花了1周时间，手工做了15个特色玩具娃娃，带到现场展示，没有想到反响特别的热烈。从那以后，鼓励娃娃成了我们的明星产品，订单越来越多。
12: 我也带着团队做直播带货，特色产品销往全国各地。
13: 现在公司有多名姐妹跟着我一起干，平均每人每月收入都在2000元以上。未来，我想进一步丰富鼓励娃娃的款式，让它成为展示新疆多元民族文化的一张亮丽名片。
2: 这里是正在直播的新闻午报，下面来看一组新闻资讯。
5: 2026年度自治区科学技术奖提名工作正式启动，本届奖项设置包括自治区突出贡献奖、自然科学奖、技术发明奖和科学技术进步奖，网上申报截止时间为8月14号。 7月7号，全国南通商会第13次合作交流会议在乌鲁木齐举行。来自新疆和江苏南通两地的相关部门负责人及企业代表近200人参加会议。会上，南通市工商联发布通商引才筑梦行动倡议，伊犁州、克州及伊宁县分别做了招商推介。
2: 好的，这一时段的新闻就是这样。了解更多新闻资讯，你还可以关注思路视听客户端。感谢收看，再见。

0: 入戏，好休息，出口好品质，风靡全球的多功能养生晒黏膜机，国内上市了，用于出口受阻，厂家紧急回笼资金，今天上电视，出口转内销，真正工厂价，原价980元的麦博士多功能养生晒黏膜机，今天打进电话只要98元，你没听错，就是这个价，不是清仓，不是次品，真正出口欧美的品质，前100名订购者还有机会获得升级款名额，第三代升级款，动力强劲，容量加大，多场景适用，名额有限，数量有限，错过今天恢复原价，现在马上拨打屏幕下方的订购热线。
1: 我抢到了这麦博士啊多功能养生晒黏膜机，专为啊咱们老年人设计的，食材磨得碎碎的，整机啊就一个按钮，傻瓜式操作，太方便了，
2: 真的抢到了麦博士多功能养生晒黏膜机，在家就能打五谷杂粮，还有一些中药材呀，它都能打，还有香料调料，天然食材，现磨现养，想吃什么呀一键搞定。
3: 我自己种点五谷养生盆，孩子们种一点养生粥，这一台机器全家用，太值了。
4: 以前啊那2-3天的进口机啊，我是真舍不得买，这台麦博士啊还不到一顿饭钱，你猜怎么着，这磨出来的粉啊比外面大机子还细，这省下来的钱啊能给我老爸买件衣服，给孩子买箱奶，这不叫划算，这叫过日子踏实。
0: 想想想，他在用，他在用，大家都在用麦博士多功能养生晒黏膜机，电视机前叔叔阿姨您还在犹豫什么，现在打进电话98元就能把这台出口欧美的高端多功能养生晒黏膜机带回家，每天几毛钱，记住今天工厂价只要98元，每天前100名还有机会获得升级款名额，第三代升级款，动力强劲，容量加大，多场景适用，现在拨打屏幕下方的订购热线，我们即刻送货到家，货到您再付款，开箱验货满意再付款，不满意7天无理由退换，运费我们承担，不用有任何顾虑，你们有任何风险，抓紧时间订购吧。
1: 我每天一大早打一碗这个葛根荞麦粉，晚上再打一碗酸枣仁茯苓粉，身边啊简直是多了一个健康好帮手，98块钱花的呀真是太值了。
2: 以前买外面的杂粮粉是总担心有添加剂，现在呀自己买原材料回来打，看得见摸得着吃得踏实。
3: 你看这机器打出来的粉细不细，用手一捻跟面粉似的，开水一冲不结块，咕嘟咕嘟就下去了。
4: 我老伴喝不了粗的，这可行，这我小孙子呢他不爱吃青菜，我就把它打成粉掺在粥里边，这咕咚啊就咽下去了。这一台机器啊管了一家的养生，上到80下到3岁，谁喝谁舒服。
5: 我经常看一些养生妙招，用多功能养生晒研磨机换着花样的做，今儿个打葛根山楂粉，明儿个打芡实莲子粉，后个打茯苓薏米粉，变着花样的养身体，比去养生馆刮痧拔块省老钱了，效果好还实在，自己个儿做的吃着才放心。
0: 好休息，好休息，出口好品质，风靡全球的多功能养生晒黏膜机，国内上市了，用于出口受阻，厂家紧急回笼资金，今天上电视，出口转内销，真正工厂价，原价980元的麦博士多功能养生晒黏膜机，今天打进电话只要98元，你没听错，就是这个价，不是清仓，不是次品，真正出口欧美的高端品质，前100名订购者还有机会获得升级款名额，第三代升级款，动力强劲，容量加大，多场景适用，名额有限，数量有限，错过今天恢复原价，现在马上拨打屏幕下方的订购热线。麦博士多功能养生晒黏膜机，食品级不锈钢内胆，电机全新升级，采用8叶刀头高速旋转，每分钟转速高达28000转，瞬间击碎食材细胞壁，释放深层营养，独特低温

0: 研磨技术，避免高温破坏食材活性成分，打出来的粉细腻均匀，营养保留完整，说明到头破皮效果一步到位。无论是坚硬的核桃、杏仁，还是三七、天麻等名贵药材，或是油脂丰富的芝麻、核桃，通通轻松搞定，十秒出粉，即打即停，操作简单又省心。
1: 这台脉搏式多功能养生扇研磨机，我专门用来啊打养生粉，黑芝麻、核桃、山药、红枣、枸杞，打得比外面的磨坊啊还细，香得很。另外啊，只要多花一包烟钱，就能拿到升级版的机子，这一点啊我特别的满意，花小钱办大事，值了。
2: 你看这升级版的机器啊，沉甸甸的，用料扎实。你再看看，你看这里面的刀头硬度特别强，我啊都用它打了几次硬骨头都没有卷刃，我已经用了有小半年了，天天在用，一点毛病都没有。这品牌货的质量就是过硬。
0: 现在打进电话，98元就能把这台出口欧美的高端多功能养生扇研磨机带回家，每天几毛钱，全家养出好身体。记住，今天工厂价只要98元，每天前100名还有机会获得升级款名额。第三代升级款，动力强劲，容量加大，多场景适用。现在拨打屏幕下方的订购热线，我们即刻送货到家，货到您再付款，开箱验货满意再付款，不满意7天无理由退换，运费我们承担，不用有任何顾虑，你们有任何风险，抓紧时间订购吧。脉搏式多功能养生扇研磨机，三重安全防护设计，开盖即停，过热保护，防滑底座，老人使用安心。28000转纯铜电机，动力强劲，寿命更长，连续工作不烧机，全机可拆洗设计，刀片、杯体、盖子可分离清洗，不留死角，不藏污纳垢。食品级不锈钢内胆，耐高温、耐腐蚀，打热时、冷饮都不串味，一机多用。它不是简单打碎，是高温低温破壁，打破细胞壁，五谷、坚果、药材、调料样样精通。一台机器等于磨粉机、破壁机、绞肉机、腐蚀机，厨房有它，省心省力省空间。
3: 这刚开始啊，我也不信呢，能有这么好的事儿，我就打了个电话，这脉搏式多功能养生扇研磨机啊，真的就送到家了。这包装啊还特别的严实，还有保修卡、洗机子的小刷子、小勺子，这售后电话一打就通。这要我说呀，家用家电产品呢，大厂的它就是不一样。我已经啊推荐给好几个老姐妹了。
4: 国货当自强，谁说便宜就没有好货？它打得特别细，跟面粉一样一冲就化。我对比了好几家，这台转速高，而且机身也不烫手，散热做得地道。
5: 打养生粉呀，最怕高温把营养给毁了。麦博士这个低温破壁啊是真专业，我打的葛根粉颜色正，味儿也浓，就这一台呀、顶半个厨房，我真是捡了个宝。
0: 好休息，好休息，出口好品质，风靡全球的多功能养生扇研磨机国内上市了，用于出口受阻，厂家紧急回笼资金，今天上电视，出口转内销，真正工厂价，原价980元的麦博士多功能养生扇研磨机，今天打进电话只要98元，你没听错，就是这个价，不是新仓，不是次品，真正出口欧美的高端品质，前100名订购者还有机会获得升级款名额。第三代升级款，动力强劲，容量加大，多场景适用，名额有限，数量有限，错过今天恢复原价。现在马上拨打屏幕下方的订购热线。
4: 我家小孙子添加辅食，我自己买有几大米回来，现打现做，还打得特别细腻，孩子爱吃，拉肚子都少了。这一台机器呀、全家老小都能用，太值了。
6: 用它打粉，味道棒棒，身体壮壮。
2: 现在我自己啊天天用它，早上打黑芝麻粉冲黑芝麻糊喝，这下午打山药粉做山药红枣羹，周末了搅点肉馅包饺子，一天三顿啊都离不开它。机器的声音还特别的小，不吵邻居，打出来的粉细腻丝滑，没有渣子， 这喝得特别顺口。现在买原材料自己打粉，黑芝麻、核桃、红枣、枸杞，想怎么配就怎么配，一个月能省好几百呢。关键吃的货真价实，买机器的钱啊早就省回来了。
5: 别犹豫了，我一开始呀也怕有套路，结果呀就是电视上说的原价。现在呀天天早上打养生谷物粉，黑芝麻、核桃、红枣一起打，香浓无比。它操作呢就按一个钮，80岁老人也能用，安全设计做得好，开盖就停，不担心伤手。
0: 好休息，好休息，出口好品质，风靡全球的多功能养生膳研磨机，国内上市了，用于出口受阻，厂家紧急回笼资金，今天上电视，出口转内销，真正工厂价，原价980元的麦博士多功能养生膳研磨机，今天打进电话只要98元，你没听错，就是这个价，不是新仓，不是次品，真正出口欧美的品质，前100名订购者还有机会获得升级款名额，第三代升级款，动力强劲，容量加大，多场景适用，名额有限，数量有限，错过今天恢复原价，现在马上拨打屏幕下方的订购热线。
1: 我抢到了这麦博士啊多功能养生膳研磨机，专为啊咱们老年人设计的，食材磨得碎碎的，整机啊就一个按钮，傻瓜式操作，太方便了。
0: 想想想，他在用，他在用，大家都在用麦博士多功能养生膳研磨机。电视机前叔叔阿姨，您还在犹豫什么？现在打进电话，98元就能把这台出口欧美的高端多功能养生膳研磨机带回家，每天几毛钱，全家养出好身体。记住，今天工厂价只要98元，每天前100名还有机会获得升级款名额，第三代升级款，动力强劲，容量加大，多场景适用。现在拨打屏幕下方的订购热线，我们即刻送货到家，货到您再付款，开箱验货，满意再付款，不满意7天无理由退换，运费我们承担，不用有任何顾虑，你们有任何风险，抓紧时间订购吧。

0: 就住这儿吧。
1: 好，慢段走。两位歇着呢。

0: 这是我娘给我带的，来，好，好吃吧？
1: 我听龚大叔说，走街口不难呢。
0: 你听他瞎说呢，他感情是站着说话不腰疼，开了一个油面馆。不过没关系，咱们三个年轻力壮的，肯定能行。
2: 是啊，反正都出来了，咱也不能再回去了。我娘和翠儿还等着我呢，我一定要干出个样来。
0: 天星，你没问题，你是文化人，脑筋活络，到时候发了大财，千万别忘了我呀！啊，
2: 成，到时候你要是没饭去找我，我一定给你准备个大南瓜。
3: 笑什么？一定是吃饱了，饿了肯定笑不出来的。
2: 兄弟，你没吃饱啊？来，
3: 谢谢啊。

0: 爷，我是一个做小买卖的，没啥油水，放了我，放了我吧！
1: 别喊了，我抽死！
0: 你要不信，你问这几个小兄弟，他们都知道我是在包头开小油面馆的嘛！你们替我说句话呀！
1: 别说！哎，你想说什么？啊？
0: 小兄弟，你要说实话，你都吃了我的饼子，你得说实话呀！
2: 他说的是真的，他就在包头开了个小油面馆，的确没啥钱啊。
0: 不错吧？我没撒谎，我确实没撒谎。
1: 闭嘴！闭嘴！
3: 怕没钱？怎么着？你有钱？
2: 我要有钱，还要蹲着破庙干啥？
1: 这个小兔崽子，找打呀你！放！
4: 哎呀，好汉息怒，好汉息怒啊！你看，哎，君子动口不动手嘛！啊，你问他答啊，信不信由你啊！啊，
1: 少爷，
3: 蹲下，都给我蹲下！
5: 蹲下，
6: 蹲下，
3: 蹲下，
6: 蹲
3: 下，
6: 蹲
3: 下，
6: 蹲！
3: 二当家的，啊，
5: 蹲下！
3: 哎，大哥，你找我什么事儿？
7: 咱们的柳子人越来越多了
3: 啊。
7: 人多，就是咱们对抗官府和在口外称霸的本钱。我看下面几个走西口的都挺年轻，一会儿啊把他们带上。刚才跟你说话的那小子躲鞭子挺溜的，看来他是个行家。
3: 嗯，
7: 这样，你试试他的身手，说不定是个好苗子呢。
3: 行，
2: 你们干啥？给我
3: 一包破黄土，还捂那么严啊？
2: 拿过来。

0: 成肉酱，把它给我剁了。
1: 等等等等，慢着。
2: 小伙子，你的身手不错啊。
3: 这位好汉，刚才姓龚的老板说的都是实话，他也确实没什么钱，就算你们把他抓走了，他们也是白吃你的粮食。
2: 怎么样，跟我回山寨吧。
3: 你们要干什么？
2: 把他们带走。
4: 让你走你就走，你哪儿那么多废话。
0: 走。你什么？
5: 杀他虎口仍是不能走，那就说你再扔一次血吧。
6: 哎呀，少说两句吧，咱们还是早点说的，先去了再想办法吧。
3: 别说了，先去了再想办法。
0: 你看后边的，走，跟着跟着，
6: 快点，
0: 快点，
6: 走，
0: 快点，快点，
6: 走，
0: 走，
6: 快点。
7: 回来了，辛苦辛苦。
8: 哎呀，老三不错
7: 啊。哎，大当家，这趟收获不小啊。
9: 弟兄们，
7: 哎，怎么带了这么多肉票啊？
2: 不都是肉票，这顶是我新收的兄弟。
7: 哦，大当家的又天人进口了。
2: 我要把咱们黑土崖变成口袋最大的柳子，让官府听进来啊，都得打怵。
9: 来，我还喝酒啊。
2: 是啊，咱们抢了一个驼队，这些土鳖财主啊是舍命不舍财。老三呢，你得好好照顾他们啊。
7: 放心吧，
4: 听大哥的话，一定要好好把他们照顾好。弟兄们还可以吧？
7: 啊，都不错。
10: 当家的辛苦了，这回真。

0: 是收获不小啊！
1: 快快快，快！
2: 家里都挺好吧？
0: 没事，都挺好。
3: 你们过来，把人都安排好了。我看住了，别让跑了。
4: 好嘞，
3: 听见没有？来，
0: 哎，咋还有个女的？
2: 哎呀，还不是老二，我回去跟你说，走走，行
1: 吗？哎，那边快，
5: 老三。
2: 我跟你说个事儿。
1: 什么事？
2: 那个小妞
1: 啊，怎么了？
2: 你给我好好照顾好了。
1: 什么意思？
2: 哎，以后再告诉你。嗯。哎呀，大当家的回来了。
6: 您这脚还挺快啊。
2: 买卖做得挺顺利吧？
6: 还成。沙湖口的官兵啥说是一个营的人，其实呢一半都不到。听说我刘一刀来了，吓得连营门都不敢出。你说这官府怎么养了这么一帮白痴啊？
2: 那是，他怎么舍得围剿你呀？他知道你在沙湖口打家劫舍，对不对？他真要剿了你，他怎么再向官府要这个围剿的银两啊？
6: 是啊，这是你的20两，这可是包头凤盛银行的银票啊。
2: 山西人开的，讲信誉啊。
6: 嗯，
1: 好，请。
2: 哎呀，这次回来收获不小啊！啊，恭喜恭喜！
1: 是啊，全靠您算得准啊！
2: 哎，还是大当家的能干。不过我倒算出来啊，下趟出门的买卖，哎，比这次更大。
1: 大买卖？你说什么样的大买卖啊？
2: 天机不可泄露，现在还没到时候呢。等我回去再掐算掐算。哎，
1: 好。慢段，来。慢段，
7: 怎么了？
1: 你看那个，看那边，他像不像那个算命先生？啊，
7: 张氏啊，
8: 在哪儿？
1: 在那儿呢。
8: 哎，他来这儿干啥？
1: 不知道啊。
9: 啊，青，俺到这儿可以吧？小心点啊！哎，
2: 别送了，
9: 好，慢走。
0: 那个女人是怎么回事？
6: 哪个女人啊？
0: 新绑来的肉票啊。
6: 哦，她是包头当铺邵掌柜的未婚妻，他们老家把她送过来是为了完婚。
0: 我不是问这个，我是说她跟二当家的是什么关系？
6: 这不是秃头上的虱子明摆着吗？她看上那姑娘了。
0: 那你答应了？
6: 睁一只眼闭一只眼吧。
0: 那不行，谁也不能破坏我爹立下的规矩。
6: 冯白了，你不是让我对二当家的多加小心吗？我也是怕他跟我们不是一条心，我把这个姑娘许配给他做压寨夫人，这叫恩威并施啊。
0: 这是抢男霸女，传出去我们黑土崖成什么名声了？我不同意，不能因为二当家一块臭肉坏了我们一锅汤。
10: 大当家的在吗？
6: 哎，你小点声，一会儿再说。二当家的。
10: 哎呦，大当家，
6: 有什么事吗？
10: 都准备好了，就等您大当家的开山门了。
6: 好，你把那几个小子给我带出来，我马上就到。
10: 好。
0: 哎，当家的，这件事情你再好好想想吧。
6: 这件事情你不要再管了。

0: 我们这儿有个叫马二刀家的，把山龟跟他们讲一讲。
1: 好。
0: 上山容易下山难，山龟如铁冰雪寒，留下同吃一锅饭，离开尸骨不保全。
1: 听明白了吗？

0: 当然，我们留下来，跟他们一起做土匪。啊！
1: 不不不不不不！临出门前，俺娘跟俺说，宁愿饿死，也不当土匪啊！
0: 你放屁！我们是绿林好汉，草莽英雄。你再说我们是土匪是贼，我把你活劈了你！听明白了吧？ 是愿意留下来大口喝酒、大碗吃肉呢，还是愿意留下胳膊腿下山走人呢？你说，留胳膊留腿，
2: 想也不留，我当土匪。
0: 说留子，
2: 留子，我当留子。
0: 你留下来当留子，俺姐咋办？
2: 见劲儿。
3: 咱要胳膊腿没了，还走什么西口？你呀，我呀，你，我留下，留。
4: 你呢？我，其实早想跟大当家的一块儿干了，当土。 当柳子比走西口省事多了，当柳子，当柳子。南
0: 瓜，
4: 你管我干甚呢？我吃的盐比你吃的饭还多呢。当柳子啊，当柳子。
0: 小子，就剩你了。说，留胳膊留腿啊，还是走人？
5: 我把头给你留着。
0: 哎，你小兔崽子！

0: 你叫什么名字啊？
1: 梁马墩儿。
0: 你们俩是一个村的？
1: 嗯。
0: 是亲戚。
1: 站点。
0: 把这条胳膊给我铡了。
2: 哎哎哎，你们干什么？哎，
3: 放开我！
2: 小枪，放开我！干什么？
3: 这咋整啊？
2: 哎呦，我操！哎呀，
3: 放开我！
2: 放开我！
3: 放开
2: 我！慢动！慢动！
4: 坚持，你快打人啊！你跟我滚蛋！
3: 这咋整？
4: 你住口！

0: 大当家的，您叫我。
1: 田青这小子是条汉子，有种，你能不能想一个办法让他死心塌地的跟我们干？
0: 可能他对咱们还不太了解，要不我去开导开导吧。
1: 好吧。
2: 你叫田青啊？
3: 是。
2: 哪儿人啊？
3: 山西祁县。
0: 祁县的。
2: 祁县田家庄有个田家大院，你知道吗？
3: 我就是田家大院的。
0: 田家大院有个叫淑珍的少奶奶，你可认识？
3: 你怎么会知道？
0: 你真认识？
3: 那是家母。
0: 什么？田家大少奶奶是你母亲？
4: 开饭了，开饭了啊！开饭了，
5: 开饭了，开饭了，吃饭了，走。
6: 马墩儿，走吃饭去。
7: 不想吃。
6: 咋不吃的？那饭又不花钱，不吃白不吃啊。
5: 走。
0: 我11岁那年，祁县连着3年的大旱，我爹娘都被饿死了。我就在大街上卖身葬父，

0: 我一连跪了几天都没人买我，是天家大少奶奶给了我银子把父母安葬了。等我安葬好父母来到天家大院的时候，我才知道天家大院被你爹输给了别人。我是不得已离开大少奶奶的。哎，对了，你还有个姐姐吧？
1: 是有一个姐姐，嫁给跟我一起走西口的梁满对了，就是跟我一起被抓进来那个光头。
0: 就那个梁满对儿，是童养媳吧？
1: 是啊，三当家的。
0: 兄弟，从今以后你别管我叫三当家的，叫我李姨或者李大哥都行啊。
1: 行，李大哥，我觉得你这个人挺正直的，怎么会跟刘一刀混在一起啊？
0: 哎，真是一言难尽。那年我拜别你母亲之后，我就一路乞讨走了西口，一路上暴风雪，在沙坡口的时候我差点没被饿死，幸好
2: 被一个刚回国的蒙族王子所救。
0: 我当时就决定要给他做一辈子随从，但是后来他将我托付给一个做药材生意的老伯，老婆美儿美女的，就收下我做义子，后来还出钱供我上了私塾。
1: 这不挺好的吗？
0: 我义父是做药材生意的，沙户口户部税官的儿子也开了一家药店，他为了揽生意找人弄了一点变质的天马，说我义父卖假药坑人，把我义父给抓了，一通严刑拷打，义父当场就毙命了。后来我一气之下把他们全杀了，就跑到了这黑土崖。
1: 真是逼上梁山。
0: 不过我出入绿林为的是路见不平有人评，事不平有人铲，干的是杀富济贫替天行道的事儿。
1: 李大哥，既然你不是外人，我也就跟你说实话，我是为了救梁满对儿才答应当土匪的，但是我一定会逃，我现在在寻找机会，而且不止我一个人逃，我要把他们一起全都带走。
0: 我早就看出来了，如果有可能我会尽量给你制造这个机会，但是现在你必须做到顺从啊，千万不能暴露出你要逃走的意图，如果让刘一刀对你产生怀疑，你就很难活着出去了。
1: 知道。
3: 好吃，太好吃了！土匪的饭就是好吃。
4: 别说土匪，赵土匪揍你了。说柳子，
3: 我说好吃，饭就是好吃，好吃。
4: 是，
5: 咱当家不让你吃小灶去了。
1: 去，啥吃小灶了？他也是咱祁县人，跟俺打听老家的状况。
5: 我也祁县人，他怎么不问我？
6: 哎，你们几个，谁给我给肉片送饭去？小不点跟我去吧。
1: 哎，大哥，我去吧。
6: 我这还抢了啊？那也成，跟我走。
5: 刚才还拉硬，这就巴结上。
7: 胡说，他肯定是放心不下的公家叔侄俩。
8: 是啊，
7: 少吃点你。
1: 各位，开饭了。大叔，给，
9: 谢谢小爷。
1: 不谢。文佩，来，够吗？
0: 够了。
1: 大叔，来。大叔，这饭还得吃啊，就算明天把咱给拖出去，把头砍了，咱也不能当饿死鬼啊。
0: 对，说吃。
1: 来，大叔。
9: 天青，那跟你商量一个事情好不好？
1: 还有啥商量的，您说吧。
9: 你看，这是我侄子，我们哥俩就守着这一根独苗，一子两不断，你听明白没有啊？
1: 哦，我明白。
9: 你能不能抽空跟刘一刀说一下，把他给放

0: 去，让我一个人在这等着。
1: 是啊，
0: 不，他要再出事儿，我们公家可就断后了。
2: 行，我试试看。
0: 求求你了啊！哎，
2: 师伯，
0: 我知

姑娘，你是不是想跑？如果你真想跑的话，先把这饭吃了，那样才有劲儿。

0: 大当家的事情就是这样的。嗯，
1: 就按你说的去办吧，这个小子以后就跟你了。好，我明白了。大当家，那我先下去了。老三，你先等等。
0: 嫂子，有何吩咐？多给他破破题儿，
1: 别急着给他过村点。我明白。
2: 快吃吧。嗯。啊，李大哥，哎，田青，你怎么在这儿？
3: 我想跟你谈谈龚家树这俩肉票的事儿。
2: 啊，坐。你说吧，什么事儿？
3: 你们绑票不就是为了钱吗？那为什么不把姓龚的侄子放回家去，让他赶紧通知他婶子拿钱来赎人呢？
2: 哎，我这兄弟，你听懂行啊？是不是干过？
3: 没有，没吃过猪肉，还没见过猪跑啊。
2: 兄弟。
3: 你是只知其一不知其二，
2: 姓龚那侄子是肯定要放，但得姓龚的认可拿钱赎人。
3: 我听大当家的说，他一口咬定他是做小本生意的，没钱，那就只有两个肉票一块撕了。
2: 可听说他们的确是小本生意，没啥钱的。
3: 那是没经过山里暴走熬鹰，熬剩个两天，你看他有没有钱？
2: 熬鹰？什么叫熬鹰？
3: 你这个畜！你听着啊。 新抓来的一只鹰，啊，有凶又狠又傲，对不对？你给他绑在架子上，然后你就换人轮流看守。只要他困了想睡觉，你就捅他一下，他肯定凶巴巴的又刀又铅，对不对？你别理他，你让他凶，过一会儿他又困了又想睡觉，你再捅他一下。
2: 你们就是让他熬夜不睡觉？
3: 不只是夜里不让他睡，白天也不让他睡，就这么熬上两天。 再凶再狠再傲的鹰，也得对你低头百依百顺。你们打算就这么熬那几个肉票啊？
2: 对啊。
3: 不过山里豹子熬鹰，可不是用棍儿捅，
2: 用啥捅？
3: 他是用皮鞭蘸凉水。
2: 山里豹子，
3: 山里豹子是谁？他是咱们山寨里武功最好的一位。
4: 你们放开我！二当家的，哎呀，兄弟们，乐子，笑笑笑笑笑，不让你们笑。
5: 赶明儿我请你们喝酒啊啊啊！走走走。
4: 回来了，
5: 回来了。
4: 田大哥，田大哥，
2: 怎么了？
4: 那姑娘。
6: 二当家要让当当压寨夫人，
7: 你听谁说的？
4: 我亲眼看见的。
6: 这混蛋！哎，
4: 田青，千万别去，别跟他们一般见识。
2: 别跟我！田青，这人怎么那么拧呢？还不听人劝了？
6: 他们这边的人也不好惹。
7: 嗨，他有能耐，就好逞能，让他逞去吧。
4: 有啥能耐？好虎还架不住群狼的。
5: 把夫人看好了，要是有什么闪失，小心我收拾你。
4: 放心吧，二哥，我亲自在这盯着。
5: 三当家的田青，你不是说你们要替天行道吗？
2: 那怎么还有欺男霸女的事呢？
5: 什么？二当家的要把那个姑娘留下来当压寨夫人，这不是欺男霸女，这是什么？
2: 你听谁说的？
5: 你可以自己去看吗。
2: 走，咱们去看看。
5: 哎，三当家的，
2: 二当家在吗？
5: 二当家的巡山去了。你在这干什么？
2: 二当家吩咐我看着点儿。
5: 你给我让开！哎，三当家的，哎，三当家的，哎，姑娘，快来啊，来，你快。 小心啊！放这儿来，
1: 怎么回事？
2: 哎，当家了，他上吊了，你看，
1: 上吊，
2: 赶快救人！
1: 抬我屋去吧！
2: 哎，快快快！

0: 走，
1: 来。
2: 姑娘，你叫什么名字？
3: 朵华。
2: 那你是怎么被抓到这儿来的？
3: 我跟我未婚夫从山西到包头成亲的路上被他们掠上山的。
2: 那他呢？
4: 兄弟们，把祝丹家人都给我带走。
5: 都带走。
6: 走，
5: 快点，快点，
6: 快点，
4: 快走，快走。
0: 王先生，你跑哪儿去了？
4: 都带走，一个不剩。
5: 快点，
4: 快点，
5: 快点，
4: 快点，
0: 王先生，
5: 都快点，快点，快点，快。
3: 他这会儿恐怕在给你们准备赎金吧。
2: 看你这样子，应该是念过洋学堂的吧？
3: 嗯，念过女子中学。
2: 我最羡慕识文断字的人，可惜我爹是个胡子。我从小啊，就是在柳子窝里长大的，除了知道打打杀杀的以外，我没有读书的命。豆花，往后你就教我认字吧。
3: 夫人，我看得出你是个好心的人，您行行好，把我放下山吧。
2: 可这个事情我不能擅自做主啊，除了肉票被抓进柳子来的人，不留下胳膊腿是不能下山的。
3: 我就是肉票，我给你保证，我公公绝对拿赎金来赎我的。
2: 这也不行，山里有山规啊。而且既然你是被大当家的带上山来给老二做女人的，你就得留下来做他的女人，这就不是多少钱能把你赎回去的事儿了。
3: 只有这样了吗？看来我只有一死了之了。
2: 别呀，你看你这么年轻，怎么就这么轻易的说死呢？你拿着这个吧，要是有人敢欺负你，你就拿这个对付他，听见没有？
3: 让那个恶人欺负一辈子，不如死了的好。
2: 我明白你的意思。豆花，我这里倒是有一个可以帮你通融的办法。
3: 你有啥办法？
7: 好休息，好休息，出口好品质，风靡全球的多功能养生膳研磨机国内上市了，用于出口受阻，厂家紧急回笼资金，今天上电视，出口转内销，真正工厂价，原价980元的麦博士多功能养生膳研磨机，今天打进电话只要98元。你没听错，就是这个价，不是新仓，不是次品，真正出口欧美的品质，前100名订购者还有机会获得升级款名额，第三代升级款，动力强劲，容量加大，多场景适用，名额有限，数量有限，错过今天恢复原价。现在马上拨打屏幕下方的订购热线。
8: 我抢到了这麦博士啊多功能养生膳研磨机，专为啊咱们老年人设计的，食材磨得碎碎的，整机啊就一个按钮，傻瓜式操作，太方便了。
9: 真的抢到了麦博士多功能养生膳研磨机，在家就能打五谷杂粮，还有一些中药材呀，它都能打，还有香料调料、天然食材，现磨现养，想吃什么呀一键搞定。
10: 我自己做点五谷养生粉，孩子们注意点养生粥，这一台机器全家用，太值了。
11: 以前啊那2-3天的进口机啊，我是真舍不得买，这台麦博士啊还不到一顿饭钱，你猜怎么着？这磨出来的粉啊比外面大机子还细，这省下来的钱啊能给我老爸买件衣服，给孩子买箱奶， 这不叫划算，这叫过日子踏实。
7: 想想想，他在用，他在用，大家都在用脉搏士多功能养生扇研磨机。电视机前叔叔阿姨，您还在犹豫什么？现在打进电话，98元就能把这台出口欧美的高端多功能养生扇研磨机带回家，每天几毛钱。记住，今天工厂价只要98元，每天前100名还有机会获得升级款名额。第三代升级款，动力强劲，容量加大，多场景适用。现在拨打屏幕下方的订购热线，我们即刻送货到家，货到您再付款，开箱验货满意再付款，不满意七天无理由退换，运费我们承担，不用有任何顾虑，你们有任何风险，抓紧时间订购吧。
8: 我每天一大早打一碗这个葛根荞麦粉，晚上再打一碗酸枣仁茯苓粉，身边啊简直是多了一个健康好帮手。98块钱花的呀真是太值了。
9: 以前买外面的杂粮粉是总担心有添加剂，现在呀自己买原材料回来打，看得见摸得着吃得踏实。
10: 你看这机器打出来的粉细不细，用手一捻跟面粉似的，开水一冲不结块，咕嘟咕嘟就下去了。
11: 我老伴儿喝不了粗的，这可行。这我小孙子呢，他不爱吃青菜，我就给他打成粉掺在粥里边，这咕咚啊就咽下去了。这一台机器啊管了一家的养生，上到80下到3岁，谁喝谁舒服。
1: 我经常看一些养生妙招，用多功能养生扇研磨机换着花样的做，今儿个打葛根山楂粉，明儿个打芡实莲子粉，后个打茯苓薏米粉，变着花样的养身体，比去养生馆刮痧拔罐省老钱了，效果好还实在，自己个儿做的吃着才放心。
7: 好休息，好休息，出口好品质，风靡全球的多功能养生扇研磨机国内上市了，用于出口受阻，厂家紧急回笼资金，今天上电视，出口转内销，真正工厂价，原价980元的脉搏士多功能养生扇研磨机，今天打进电话只要98元，你没听错，就是这个价，不是新仓，不是次品，真正出口欧美的高端品质，前100名订购者还有机会。获得升级款名额，第三代升级款，动力强劲，容量加大，多场景适用，名额有限，数量有限，错过今天恢复原价。现在马上拨打屏幕下方的订购热线，脉搏士多功能养生扇研磨机，食品级不锈钢内胆，电机全新升级，采用8叶刀头高速旋转，每分钟转速高达28000转，瞬间击碎食材细胞壁，释放深层营养，独特低温研磨技术，避免高温破坏食材活性成分，打出来的粉细腻均匀，营养保留完整，说明刀头破皮效果一步到位。无论是坚硬的核桃、杏仁，还是三七、天麻等名贵药材，或是油脂丰富的芝麻、核桃，通通轻松搞定，10秒出粉，即打即停，操作简单又省心。
8: 这台脉搏士多功能养生扇研磨机，我专门用来啊打养生粉。黑芝麻、核桃、山药、红枣、枸杞，打得比外面的磨坊啊还细，香得很。另外啊，只要多花一包烟钱，就能拿到升级版的机子，这一点啊，我特别的满意。花小钱办大事，值了。
1: 你看这升级版的机器啊，沉甸甸的，用料扎实。你再看看，你看。这里面的刀头硬度特别强，我啊都用它打了几次硬骨头都没有卷刃，我已经用了有小半年了，天天在用，一点毛病都没有。这品牌货的质量就是过硬。
7: 现在打进电话，98元就能把这台出口欧美的高端多功能养生扇研磨机带回家，每天几毛钱，全家养出好身体。记住，今天工厂价只要98元，每天前100名还有机会获得升级款名额。第三代 升级款，动力强劲，容量加大，多场景适用。现在拨打屏幕下方的订购热线，我们即刻送货到家，货到您再付款，开箱验货满意再付款，不满意七天无理由退换，运费我们承担，不用有任何顾虑，你们有任何风险，抓紧时间订购吧。脉搏式多功能养生膳研磨机，三重安全防护设计，开盖即停，过热保护，防滑底座，老人使用安心。28000转纯铜电机，动力强劲，连续工作不烧机，全机可拆洗设计，刀片、杯体、盖子可分离清洗，不留死角，不藏污纳垢。食品级不锈钢内胆，耐高温、耐腐蚀，打热食、冷饮都不串味，一机多用。它不是简单打碎，是高温低温破壁，打破细胞壁，五谷、坚果、药材、调料样样精通。一台机器等于磨粉机、破壁机、绞肉机、腐蚀机，厨房有它，省心省力省空间。
11: 这刚开始啊，我也不信呢，能有这么好的事儿，我就打了个电话，这脉搏式多功能养生膳研磨机啊，真的就送到家了。这包装啊还特别的严实，还有保修卡、洗机子的小刷子、小勺子，这售后电话一打就通。这要我说呀，家用家电产品呢，大厂的它就是不一样。我已经啊推荐给好几个老姐妹了。
10: 国货当自强，谁说便宜就没有好货？它打得特别细，跟面粉一样，一冲就化。我对比了好几家，这台转速高，而且机身也不烫手，散热做得地道。
9: 打养生粉呀，最怕高温把营养给毁了。麦博士这个低温破壁啊，是真专业。我打的葛根粉颜色正，味儿也浓，就这一台呀，顶半个厨房，我真是捡了个宝。
7: 好休息，好休息，出口好品质，风靡全球的多功能养生膳研磨机国内上市了，由于出口受阻，厂家紧急回笼资金，今天上电视，出口转内销，真正工厂价，原价980元的麦博士多功能养生膳研磨机，今天打进电话只要98元，你没听错，就是这个价，不是清仓，不是次品，真正出口欧美的高端品质，前100名订购者还有机会获得升级款名额，第三代升级款，动力强劲，容量加大，多场景适用，名额有限，数量有限，错过今天恢复原价。现在马上拨打屏幕下方的订购热线。
10: 我家小孙子添加辅食，我自己买有几大米回来，现打现做，还打得特别细腻，孩子爱吃，拉肚子都少了。这一台机器呀，全家老小都能用，太值了。
6: 用它打粉，味道爆爆，身体壮壮。
1: 现在我自己啊，天天用它，早上打黑芝麻粉冲黑芝麻糊喝，这下午打山药粉做山药红枣羹，周末啦搅点肉馅包饺子，一天三顿啊都离不开它。机器的声音还特别的小，不吵邻居，打出来的粉细腻丝滑，没有渣子，这喝得特别顺口。现在买原材料自己打粉，黑芝麻、核桃、红枣、枸杞，想怎么配就怎么配，一个月能省好几百呢。关键啊，吃的货真价实，买机器的钱啊早就省回来了。别犹豫了，我一开始呀也怕有套路，结果呀就是电视上说的原价。现在呀，天天早上打养生谷物粉，黑芝麻、核桃、红枣一起打，香浓无比。它操作呢，就按一个钮，80岁老人也能用。安全设计做得好，开盖就停，不担心伤手。
7: 想想想，他在用，他在用，大家都在用脉搏式多功能养生膳研磨机。电视机前叔叔阿姨，您还在犹豫什么？现在打进电话，98元就能把这台出口欧美的高端多功能养生膳研磨机带回家，每天几毛钱，全家养出好身体。记住，今天工厂价只要98元，每天前100名还有机会获得升级款名额，第三代升级款，动力强劲，容量加大，多场景适用。现在拨打屏幕下方的订购热线，我们即刻送货到家，货到您再付款，开箱验货满意再付款，不满意七天无理由退换，运费我们承担，不用有任何顾虑，你们有任何风险，抓紧时间订购吧。
8: 我每天一大早打一碗这个葛根荞麦粉，晚上再打一碗酸枣仁茯苓粉，身边啊简直是多了一个健康好帮手。98块钱花的呀真是太值了。
9: 以前买外面的杂粮粉是总担心有添加剂，现在呀自己买原材料回来打，看得见摸得着吃得踏实。
7: 想想想，他在用他在用，大家都在用麦博士多功能养生膳研磨机。电视机前叔叔阿姨您还在犹豫什么？现在打进电话98元就能把这台出口欧美的高端多功能养生膳研磨机带回家。
10: 你看这机器打出来的粉细不细，用手一捻跟面粉似的，开水一冲不结块，咕嘟咕嘟就下去了。
11: 我老伴儿喝不了粗的，这可行。这我小孙子呢，他不爱吃青菜，我就给他打成粉。

0: 在粥里边，这咕咚啊就咽下去了。这一台机器呀、啊，管了一家的养生，上到八十，下到三岁，谁喝谁舒服。
1: 我经常看一些养生妙招，用多功能养生膳研磨机换着花样的做，今儿个打葛根山楂粉，明儿个打芡实莲子粉，后个打茯苓薏米粉，变着花样的养身体，比去养生馆刮痧拔罐省老钱了，效果好还实在，自己个儿做的吃着才放心。
2: 好休息，好休息，出口好品质，风靡全球的多功能养生膳研磨机国内上市了，用于出口受阻，厂家紧急回笼资金，今天上电视，出口转内销，真正工厂价，原价980元的麦博士多功能养生膳研磨机，今天打进电话只要98元，你没听错，就是这个价，不是清仓，不是次品，真正出口欧美的高端品质，前100名订购者还有机会获得升级款名额，第3代升级款，动力强劲，容量加大，多场景适用，名额有限，数量有限，错过今天恢复原价，现在马上拨打屏幕下方的订购热线，麦博士多功能养生膳研磨机，食品级不锈钢内胆，电机全新升级，快用8叶刀头高速旋转，每分钟转速高达28000转，瞬间击碎食材细胞壁，释放深层营养，独特低温研磨技术，避免高温破坏食材活性成分，打出来的粉细腻均匀，营养保留完整，说明刀头破皮效果一步到位，无论是坚硬的核桃、杏仁，还是三七、天麻等名贵药材，或是油脂丰富的芝麻、核桃，通通轻松搞定，10秒出粉，即打即停，操作简单又省心。
3: 这台麦博士多功能养生膳研磨机，我专门用来啊打养生粉，黑芝麻、核桃、山药、红枣、枸杞，打得比外面的磨坊啊还细，香得很。另外啊，只要多花一包烟钱，就能拿到升级版的机子，这一点啊我特别的满意，花小钱办大事，值了。
1: 你看这升级版的机器啊，沉甸甸的，用料扎实，你再看看，你看这里面的刀头硬度特别强，我啊都用它打了几次硬骨头都没有卷刃，我已经用了有小半年了，天天在用，一点毛病都没有，这品牌货的质量就是过硬。
2: 现在打进电话98元就能把这台出口欧美的高端多功能养生膳研磨机带回家，每天几毛钱，全家养出好身体，记住今天工厂价只要98元，每天前100名还有机会获得升级款名额，第3代升级款，动力强劲，容量加大，多场景适用，现在拨打屏幕下方的订购热线，我们即刻送货到家，货到您再付款，开箱验货满意再付款，不满意7天无理由退换，运费我们承担，不用有任何顾虑，你们有任何风险，抓紧时间订购吧。麦博士多功能养生膳研磨机，3重安全防护设计，开盖即停，过热保护，防滑底座，老人使用安心，28000转纯铜电机，动力强劲，连续工作不烧机，全机可拆洗设计，刀片、杯体、盖子可分离清洗，不留死角，不藏污纳垢。食品级不锈钢内胆，耐高温、耐腐蚀，打热食、冷饮都不串味，一机多用。它不是简单打碎，是高温低温破壁，打破细胞壁，五谷、坚果、药材、调料样样精通。一台机器等于磨粉机、破壁机、绞肉机、腐蚀机，厨房有它，省心省力省空间。
0: 这刚开始啊，我也不信呢，能有这么好的事儿，我就打了个电话，这麦博士多功能养生膳研磨机啊，真的就送到家了。这包装啊还特别的严实，还有保修卡、洗机子的小刷子、小勺子。这售后电话一打就通。这要我说呀，家用家电产品呢，大厂的它就是不一样。我已经啊推荐给好几个老姐妹了。
4: 国货当自强。谁说便宜就没有好货，他打得特别细，跟面粉一样一冲就化。我对比了好几家，这台转速高，而且机身也不烫手，散热做得地道。
5: 打养生粉呀、啊、最怕高温把营养给毁了，麦博士这个低温破壁啊是真专业，我打的葛根粉颜色正，味儿也浓，就这一台啊顶半个厨房，我真是捡了个宝。

0: 好休息，好休息，出口好品质，风靡全球的多功能养生扇研磨机，国内上市的，用于出口受阻，厂家紧急回笼资金，今天上电视，出口转内销，真正工厂价，原价980元的麦博士多功能养生扇研磨机，今天打进电话只要98元，你没听错，就是这个价，不是新仓，不是次品，真正出口欧美的高端品质，前100名订购者还有机会获得升级款名额，第三代升级款，动力强劲，容量加大，多场景适用，名额有限，数量有限，错过今天恢复原价，现在马上拨打屏幕下方的订购热线。
1: 我家小孙子添加辅食，我自己买有几大米回来现打现种，还打得特别细腻，孩子爱吃，拉肚子都少了。这一台机器呀，全家老小都能用，太值了。
2: 用它打粉，味道棒棒，身体壮壮。
3: 现在我自己啊，天天用它，早上打黑芝麻粉冲黑芝麻糊喝，这下午打山药粉做山药红枣羹，周末啦搅点肉馅包饺子，一天三顿啊都离不开它。机器的声音还特别的小，不吵邻居，打出来的粉细腻丝滑，没有渣子，这喝的特别顺口。现在买原材料自己打粉，黑芝麻、核桃、红枣、枸杞，想怎么配就怎么配，一个月能省好几百呢。关键吃的货真价实，买机器的钱啊早就省回来了。
4: 别犹豫了，我一开始呀也怕有套路，结果呀就是电视上说的原价。现在呀天天早上打养生谷物粉，黑芝麻、核桃、红枣一起打，香浓无比。它操作呢就按一个钮，80岁老人也能用，安全设计做得好，开盖就停，不担心伤手。
0: 强强强，他在用，他在用，大家都在用麦博士多功能养生扇研磨机。电视机前叔叔阿姨，您还在犹豫什么？现在打进电话，98元就能把这台出口欧美的高端多功能养生扇研磨机带回家，每天几毛钱，全家养出好身体。记住，今天工厂价只要98元，每天前100名还有机会获得升级款名额，第三代升级款，动力强劲，容量加大，多场景适用。现在拨打屏幕下方的订购热线，我们即刻送货到家，货到您再付款，开箱验货满意再付款，不满意7天无理由退换，运费我们承担，不用有任何顾虑，你们有任何风险，抓紧时间订购吧。

0: 一直在新疆生活写作，也用自己的文字理解和呈现这块土地上人们的生活、情感、历史和文化。
1: 通过阅读我们的新疆，在这个中华文化沃土中，它开出来的许多鲜花，来提升我们自己。
2: 阅读改变未来，读书是最好的学习。
3: 阅读它是对人的所谓智慧呀、智力呀、心灵啊，就对他的这心呢，都是一种滋养。

0: 什么？你要比武招亲？
1: 对。
0: 那谁能跟二当家比啊？
1: 李毅，他的文才武艺都在二当家之上。
0: 你这不是明摆着把这姑娘许配给他吗？他二当家的还不翻了天呢？
1: 他翻了能怎么样？
0: 他好歹是我们从关东带回来的老人。
1: 那你说呢？是留住李毅要紧，还是拢住二当家要紧？
2: 风白柳要比武招亲，
3: 没错。我是真不理解，你说嫂子到底是怎么想的？
2: 没事，你不用担心。那个姑娘李毅她抢不走。
3: 二哥，你又不是不知道，那李毅的功夫绝不在你我之下，你打得过他吗？
2: 我是打不过他，但是我斗得过他。只要你不跟我抢，那个姑娘就是我的。
3: 二哥，我山里豹子是那种从别人嘴里抢食吃的人吗？
2: 那谢谢兄弟了。没事，你先走吧，我准备准备。

0: 排队看谁啊？
1: 来来来，大伙儿安静。大当家的从山底下领上来一个姑娘，本来是给二当家的当压寨夫人的，但是这不符合替天行道的山规。可是这姑娘呢，又踏破了山门，退是退不回去了，所以我们只好按照老当家留下来的规矩，比武招亲。不管是新来的还是老人，谁得胜了，谁就可以把这姑娘娶走。
2: 哎，这好啊！哎，馒头，上去比试比试啊！赢了就有媳妇儿了。哎，咋了？不敢呀？哎，我觉得，你
3: 坐到我头上，这下不好了。敢让谁敢坐？咱们兄弟谁敢坐？谁能打得过他们？
4: 各位兄弟，大家别有什么顾忌，有大当家的和嫂子呢。如果哪个兄弟把我赢了，我没二话，那个小娘们就归他了。但是我得把丑话说在前面，既然是比武，那就得当场不让步，举手不留情，拳脚无眼，生死各安天命。如果怕死，兄弟们，这事儿还是免了吧。有什么？
5: 李毅兄弟，
6: 大嫂，既然你决定用老当家当年的规矩举行比武招亲，这也算对人家姑娘有个交代。我李毅信服，但我不掺和。
4: 豹子，你呢？
0: 我也不掺和，还是先紧着二哥吧。

0: 是不是啊？
1: 就是，二当家的，你来吧，
2: 没问题。
3: 就是，
4: 嫂子，这你还有什么话说啊？归我了。
5: 既然是这样，各位兄弟都不敢上台跟二当家的比武，啊，那么也就算二当家的赢了。现在我宣布，
6: 等等，我来。
7: 天晴，你疯了！哎，别，天晴，你千万不能上去，你打不过他们。哎，天晴，小心点呀！哎呀，丫头，还是这一起。

0: 子。
1: 说说比武谁赢了？
2: 啊，谁赢了？
1: 好，由各位兄弟见证，胜负已分，高下已定。今天就由我和大当家做主，把那个洋学生许配给田青了。
3: 哎呦，
4: 好，明天中午我们大摆宴席，好好的喝一顿。
5: 好，
6: 明天。有没有好吃的了？
4: 这小子实在好料，没事多教教他。
7: 我知道，你放心吧。
8: 我是打不过
9: 的。天青啊，这没想到你武功这么高啊，有时间你也教教我呀。
10: 天青，教他的时候也教教我。
9: 大个子也
7: 有时间教你们。
11: 天青，
7: 哟，三当家的，
12: 大当家的说了。你明天就当新郎官了，给你换一个地方住。
7: 哎呀，不用，你看看这住的不挺好的吗？
12: 叫你换你就换，哪那么多废话啊，在这说话不方便。走吧，快走啊。
9: 天青啊，一受气肉是好事啊，去吧。啊，
12: 走，
9: 去吧。哎呀，能当新郎官可真好啊，我真羡慕他呀。
13: 我顶瞧不上这样。赏赏我还说自己打死不当土匪。家里还有个翠翠了，这就去压寨夫人。陈世美，土匪。
12: 天青，你看这怎么样？不错吧？以后啊，你就住这儿了。哎，我说你快当新郎官了，怎么不高兴啊？我看人豆花姑娘不错，想啥呢？
7: 谁是豆花？
12: 哎，人家马上就成你的人了，你怎么连人叫什么都不知道啊？
7: 李大哥，我那比武完全是为了救他，我根本就没有想过要。算了，
14: 我家里有个姑娘等我。
12: 是这样啊。既然你想要救这姑娘，就必须把她娶过来，要不那二当家的肯定会骚扰她。
7: 那不行，这不是君子所为。

0: 你听着爸爸说完吧。你想想，这李是死的，人是活的呀。啊，你要想从黑土崖逃出去啊，你就必须学会变通，啊，得居中求职，对不对？灵活一点嘛，明白吗？
1: 哎，你说这二当家的到嘴的骨头又飞了，这会儿他闹不闹心啊？
2: 你可别说了，我早就看出来了，今天你是明摆着向着新来的田青。
1: 那怎么了？不瞒你说，我一打眼就知道田青要比二当家的强百倍。你想想啊，田青刚一上山，咱就把那姑娘许配给他了，他得了咱家那么大恩惠，他能不死心塌地地跟着你干吗？再说了，论武功他不在山里豹子之下，论脑子他又不比李毅差，他是有血性的汉子，得这么一个良将啊，咱山寨的前程能不红红火火节节高升啊？
2: 是啊，我也觉得这小子不错，可就是怕他是只喂不熟的鸟，早晚得飞。
1: 那也得喂喂试试啊。
2: 嗯。

0: 有人吗？
1: 哎呦呦呦呦！哎，哟，客官，您住店啊？
0: 嗯。
1: 来，里边请，里边请。哎，里边请。
0: 哎。
1: 哎。
0: 你这儿有便宜的房子吗？
1: 有。通铺，通铺便宜。
0: 我是问单间儿。
1: 最便宜的单间儿也比通铺贵三倍。
0: 三倍。行吧，
1: 哎，来来，客官这边请。房间我给您收拾好了，待会儿有什么吩咐尽管叫我就行。
0: 没啥吩咐了。
1: 哎，行。
2: 小二
1: 啊，
2: 隔壁住人了
1: 啊？刚来一小伙子，听口音是祁县人。
2: 哦，是啊，今天祁县大旱，出来走西口的人特别多，过去看看
1: 啊。行。哎，
0: 谁呀？
2: 啊，是我，老乡，我过来看看你啊。
0: 你有事儿吗？
2: 啊，没事儿，你已经睡了？
0: 啊，我睡了。
2: 哦，那好。

0: 客官，慢走，常来啊。
1: 小二
0: 来了。哎呦，客官，您起来了，吃点什么？
1: 店里有面吗？
0: 有啊。
1: 多少钱一碗？
0: 三个大字。
1: 给我来半碗吧。
0: 半碗？嗯。半碗怎么做呀？啊，
1: 我饭量小，吃不了那么多，来半碗就行了。
0: 行，客人反正也走得差不多了，我给你弄半碗。
1: 哎，谢谢啊。
0: 行，你坐着啊。
1: 哎，
2: 这位小兄弟，一定是把盘缠弄丢了，现在是囊中羞涩了吧？啊，来来来来，不嫌弃的话跟我一块吃
3: 啊！来来来来，
2: 来吧来吧来吧，出门在外，来来来，坐坐呀。哟呵，闹得还挺生分。行，小二，
0: 哎，

0: 来，添个酒，装个筷子。
1: 好嘞，来喽。客官，您慢用。
0: 好，小兄弟，你呀、啊、是露白了。一个人出门在外，可得把钱看紧喽。来吧，反正钱已经丢了，发愁也没用了。咱还是先吃饭，吃饱了再说啊。哎，小兄弟，啥地方人呢？
2: 杞县人。
0: 哎呦，巧了，我家在这个老城里边啊，就开了个药铺，我这次专门到口外买药材的。我说怎么看你有点眼熟呢？你没见过我？不会吧？我跟你说，我这个人眼睛可是尖得很的，绝对不可能走眼。你是不是到我们家药铺买过药啊？这就怪了。你是翠翠。
2: 我不是翠翠，我叫田青。
0: 哎呀，行了行了，别瞒我了，你的事儿我全知道。
2: 你知道？
0: 嗯，
2: 你知道啥？
0: 你是让夏三儿那小子给害的。
1: 哎，面来喽。哎，来来，客官您慢用啊。
0: 嗯，好。
2: 邹老板，你可别告诉别人，我可是逃出来的。
0: 你放心，我保证不会说出去。你这身打扮是要去哪儿啊？
2: 我想去包头找我哥。
0: 找田青？你一个人走西口啊？
2: 嗯。
0: 就是一个男的，他也不敢在这条路上独来独往啊。你说你要是有钱那也行，雇个脚夫，那别说包头，就是去恰克图那也没问题呀。可是你现在的盘缠都丢了，要饭吃啊？再说了，你晚上睡哪儿啊？睡庙台？那倒不是不成，万一要是遇上一个坏人看出你是一个，那时候你可是叫天天不应，叫地地不灵了。你真是要去找田青啊？你怎么知道田青就一定会在那个城门口等着你啊？他要是知道了你已经嫁过人，他还会要你吗？啊，就算他不计较要你了，你怎么就知道田青一定是在包头呢？啊？你要是一个男的吧，出出力气打打工，不行拉骆驼去那也成。可你偏偏是个女的。翠翠，这西口你走不得。
2: 我现在没有活路了，肯定是不能回去。
0: 哎，要不这样，我有一远房亲戚，就在从这儿往回走的一天的路上，开了一醋作坊。我那个表叔刚刚去世，现在的生意啊，由我表妹打理着。我那个表妹啊，叫香儿。你啊，不如先到她那儿去，干点零活，既能填饱肚子，又能赚一点盘缠，你看怎么样？
2: 我到底。到底什么时候才能找到我哥呀？
0: 哎呀，我不是去包头买药吗？等我给你打听完了，回来的时候告诉你，你再去。怎么样？
2: 行，那该怎么谢谢你呀？
0: 哎呀，不用谢，这样就这么定了。我呀，现在去给香儿写一封信，你等着啊。
2: 哎。

0: 彩彩，这是我写给表妹香儿的信，拿好了啊！哎，还有，这张羊皮带上铺的盖的全有了。我要是住在作坊里，就用不上了。
1: 哎呀，不是，带上的羊皮，大老远一看，你就是一走西口的男人。来，拿着。
0: 那我就拿着了。
1: 好。
0: 赶快吃，吃完饭就上路，要不然晚上赶不到醋作坊了。我吃饱了，饱了。
1: 我不耽误路程了，现在就走吧。那路上多加小心啊！
0: 坐老板，
1: 您一定帮我打听着。放心，包在我身上了。
0: 那谢谢您了。
1: 哎呀，别客气，
0: 谢谢了。
2: 八哥子，慢点吃啊，别噎。
3: 吃的真过瘾呢，走西口还不如当土匪。
4: 天青，大当家再让你过去。
2: 好，哥几个好好吃啊。大当家，
5: 来，坐，
2: 坐下，
5: 好。来，
2: 怎么好让夫人给我倒酒？
4: 我来。
6: 来，咱俩干一杯。
2: 大当家的，我不会喝酒。
5: 这酒啊，你一定得喝。今天可是你的喜酒啊。
6: 是啊，从今儿个起，咱们就是一家人了。啊，兄弟之间不能说这个话。来，端起来。
2: 那行，我喝。夫人，你也喝。
6: 哎，不，你没看见怀孕了吗？
5: 就是啊，往后日子还长着呢。等我把孩子生下来以后啊，一定跟您好好喝。
2: 行，大当家的，我敬你。
6: 干，
7: 怎么还剩吧？
8: 干过什么东西？
3: 说剩呢？今天可是你小舅子大喜的日子啊！
8: 我要找不让他。
3: 我跟你说啊，你要是演戏啊，当初比我的时候你也上啊！
8: 我不是真是美，
3: 你倒是想当陈世美，你没那个本事。
8: 我能耐他还没有呢。
3: 对，你尿裤子的能耐他还真没有。别人吃不吃了？
9: 留点给我，给我留一点。
10: 啊，来，
11: 太阳快没了啊，抓点紧。
10: 哎，好，来，来。
11: 抓点紧，抓点紧！
10: 哎，那边的挪过来。哎，
11: 好嘞。

0: 你叫什么呀？
1: 我叫田青。
0: 多大了？
1: 18。
0: 家里还有人吗？
1: 我父母都过世了，家里就剩我跟我哥了。
0: 啊，你哥呢？
1: 走西口去了。
0: 你成家了吗？那你会做醋吗？

0: 邹老板他介绍我来的时候说让我打点杂工啥的，工不工钱你给口饭就行。
1: 没关系的，你长得挺秀气的，我相信你干活一定成。要不这样吧，你就留下来，明天我找我们家的老醋工手把手的教你做醋啊。
0: 老板，
1: 哎呀，你别这么叫我，怪生分的。要不这样，你叫我香吧。
0: 你是我老板，要不我叫你香姐吧。
1: 啊，行行，叫什么都成。
0: 香姐，
1: 哎，叔，天青，我给你介绍一下，这就是我们家作坊鼎鼎有名的做醋师傅，让他明天教你。
0: 师傅，
2: 哎，
0: 我叫天青。
2: 香，那我把他行李搬到伙计炕上去。
1: 行。
2: 哎。
1: 哦，不用了。他是我表哥介绍来的。对了，我爹那个房空着也是空着，你就让他去住吧。
2: 啊，那，
1: 哎呀，你就去吧。
2: 那我叫人打扫打扫去。
1: 哎，天青，
0: 哎，
1: 饿了吧？快吃，吃碗面，趁热吃啊。坐。
0: 我不饿，你先吃吧。
1: 你不用客气，快坐下吧，吃点面。
0: 那个不客气了，那个吃了。

0: 哎，你怎么扎耳朵眼儿啊？
1: 啊，因为我娘说我小时候暖养，说扎了耳朵眼当女儿好养活。
0: 啊，我在想这大老爷们扎什么耳朵眼儿啊？嗨，要不知道的人还以为你女扮男装呢。快吃吧。嗯。

姑娘，你叫朵花吧。你看，这天也快黑了，要不歇着？你这是干什么？你要是敢碰了一个手指头，你信不信我捅了你？ 姑娘，你可能误会了，我去拿那个包袱。姑娘，其实我跟你一样，也是被土匪留意到鲁城山的，我比武赢你，那完全是为了救你。真的。 看样子你比我小，以后你就当我妹子吧。那我拿包袱了，姑娘，你也早点睡吧，啊。

0: 过两天肯定会来要赎金的。
1: 哼，糊涂，被土匪掳上山的女人还要他干什么？
0: 可是爹，我跟窦华已经举行过定亲仪式了。
1: 定亲又怎么了？定了亲还可以退吗？
0: 爹，窦华是个非常有才华的女子，她又读过女子学校，相貌也出众，我不想退婚。
1: 婚姻大事乃父母之命，媒妁之言，没有你说话的份儿。
0: 爹，
1: 好了好了，去洗个澡换一下衣裳，窦华的事情你不必过问了。

0: 从北京到全国，越来越多的人加入到五脏健康操的养生运动中，在各大公园每天练习五脏健康操人比跳广场舞的人还多。在中医院，在康养中心，五脏健康操早早成为中老年人养生保健的新方式。五脏健康操它到底有什么魅力，让全民都纷纷加入？现在扫码即可免费学习，每天20分钟，专人教你规范动作，免费领取全套教程。节目中邀请到的孙本兴老师为大家普及五脏健康操。
1: 那么如果您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2: 五脏健康操扫一遍玩一遍，不花钱小五脏，
1: 不花钱就能够调理身体。五脏健康操谁学谁收益，
2: 对，
1: 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0: 只需要学会五脏健康操就可以五脏健康。五脏健康操动作简单，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全套教程。
2: 孙猴挠痒，两手同时外展，哎，掌心向下，那么右手四指并拢啊，大家注意了啊，在咱们左腋窝下两筋之间就是心脏的极泉穴啊，摸到极泉穴以后，大家伙注意啊，用右手的食指、中指、无名指怎么办？在极泉穴上顺时针揉一次，逆时针揉一次，是吧？顺逆一次为一次，我们反复做7次。这次我们做完了，换方向来，双手平举，哎，然后换左手了，然后同样反复做7次。每天坚持操作孙猴挠痒。
1: 如果你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赶快扫描二维码获得专业指导，免费领取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教程。那么如果您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2: 五脏健康操扫一遍玩一遍，不花钱小五脏。
1: 五脏健康操谁学谁收益，
2: 对，
1: 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2: 鲤鱼打挺这个动作是咱脾胃最喜欢的动作，我们双手从体侧缓缓外展平举以肩平啊，然后我们是左手握成空心拳，拳眼向上置于后腰，我们右手也握成空心拳，拳眼向下置于肩顶，胸和腹使劲的往前挺，一哎二三四五六七，换方向，注意啊，好嘞，换方向，一二三四五六七，好，哎，完了，注意体侧，
1: 扫码就能领取五脏健康操全套教程。那么鲤鱼打挺每天坚持操作会有什么样的现象呢？
2: 五脏健康操扫一遍玩一遍，不花钱小五脏。
1: 五脏健康操谁学谁收益，
2: 对，
1: 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0: 流传千年的五脏健康操动作简单易学，如果你也想足不出户就能学习到五脏健康操，请赶快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领取正规学习名。

0: 登记成功后免费赠送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教程，并有专业人士为你一对一进行指导，赶快行动起来吧。
1: 五脏健康操扫一遍买一遍，不花钱调五脏，
2: 不花钱就能够调理身体。五脏健康操，谁学谁受益。
1: 对，
2: 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0: 只需要学会五脏健康操就可以五脏健康。五脏健康操动作简单，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全套教程。
1: 孙猴挠痒，两手同时外展，哎，掌心向下，那么右手四指并拢啊，大家注意了啊，在咱们左腋窝下两筋之间就是心脏的极泉穴啊，摸到极泉穴以后，大家伙注意啊，用右手的食指、中指、无名指怎么办？在极泉穴上顺时针揉一次，逆时针揉一次，是吧？顺逆一次为一次，我们反复做七次。这次我们做完了，换方向来，双手平举，哎，然后换左手了，然后同样反复做七次。每天坚持操作，孙猴挠痒。
2: 如果你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赶快扫描二维码获得专业指导，免费领取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教程。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1: 五脏健康操，扫一遍买一遍，不花钱调五脏。
2: 五脏健康操，谁学谁受益。
1: 对，
2: 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0: 从北京到全国，越来越多的人加入到五脏健康操的养生运动中，在各大公园每天练习五脏健康操人比跳广场舞的人还多，在中医院，在康养中心，五脏健康操早早成为中老年人养生保健的新方式。五脏健康操它到底有什么魅力，让全民都纷纷加入？现在扫码即可免费学习，每天20分钟，专人教你规范动作，免费领取全套教程。节目中邀请到的孙本兴老师为大家普及五脏健康操。
2: 那么如果您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1: 五脏健康操扫一遍买一遍，不花钱调五脏，
2: 不花钱就能够调理身体。五脏健康操，谁学谁受益。
1: 对，
2: 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0: 只需要学会五脏健康操就可以五脏健康。五脏健康操动作简单，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全套教程。
1: 孙猴挠痒，两手同时外展，哎，掌心向下，那么右手四指并拢啊，大家注意了啊，在咱们左腋窝下两筋之间就是心脏的极泉穴啊，摸到极泉穴以后，大家伙注意啊，用右手的食指、中指、无名指怎么办？在极泉穴上顺时针揉一次，逆时针揉一次，是吧？顺逆一次为一次，我们反复做七次。这次我们做完了，换方向来，双手平举，哎，然后换左手了，然后同样反复做七次。每天坚持操作，孙猴挠痒。
2: 如果你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赶快扫描二维码获得专业指导，免费领取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教程。那么如果您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1: 五脏健康操扫一遍买一遍，不花钱调五脏。
2: 五脏健康操，谁学谁受益。
1: 对，
2: 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1: 鲤鱼打挺这个动作是咱脾胃最喜欢的动作，我们双手从体侧缓缓外展平举以肩平啊，然后我们是左手握成空心拳，拳眼向上置于后腰，我们右手也握成空心拳，拳眼向下置于肩顶，胸和腹使劲的往前挺，一哎，二三四五六七，换方向注意啊，好嘞。

0: 换方向，一、二、三、四、五、六、七，好，哎，完了，注意体测。
1: 扫码就能领取五脏健康操全套教程。那么鲤鱼打挺每天坚持操作会有什么样的现象呢？
0: 五脏健康操扫一遍买一遍不花钱，小五脏。
1: 五脏健康操谁学谁受益。
0: 对，
1: 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2: 流传千年的五脏健康操，动作简单易学。如果你也想足不出户就能学习到五脏健康操，请赶快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领取正规学习名额，登记成功后免费赠送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教程，并有专业人士为你一对一进行指导，赶快行动起来吧。从北京到全国，越来越多的人加入到五脏健康操的养生运动中，在各大公园每天练习五脏健康操人比跳广场舞的人还多，在中医院，在康养中心，五脏健康操早早成为中老年人养生保健的新方式。五脏健康操它到底有什么魅力，让全民都纷纷加入？现在扫码即可免费学习，每天20分钟，专人教你规范动作，免费领取全套教程。节目中邀请到的孙本兴老师为大家普及五脏健康操。
1: 那么如果您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0: 五脏健康操扫一遍买一遍不花钱，小五脏。
1: 不花钱就能够调理身体，五脏健康操谁学谁受益。
0: 对，
1: 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2: 只需要学会五脏健康操就可以五脏健康。五脏健康操动作简单，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全套教程。
0: 孙猴挠痒，两手同时外展，哎，掌心向下，那么右手四指并拢啊，大家注意了啊，在咱们左腋窝下两筋之间就是心脏的极泉穴啊，摸到极泉穴以后，大家伙注意啊，用右手的食指、中指、无名指怎么办？在极泉穴上顺时针揉一次，逆时针揉一次，是吧？顺逆一次为一次，我们反复做7次。这次我们做完了，换方向来，双手平举，哎，然后换左手了，然后同样反复做7次。每天坚持操作孙猴挠痒。
1: 如果你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赶快扫描二维码获得专业指导，免费领取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教程。那么如果您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0: 五脏健康操扫一遍买一遍不花钱，小五脏。
1: 五脏健康操谁学谁受益。
0: 对，
1: 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0: 鲤鱼打挺这个动作是咱脾胃最喜欢的动作，我们双手从体侧缓缓外展平举以肩平啊，然后我们是左手握成空心拳，拳眼向上置于后腰，我们右手也握成空心拳，拳眼向下置于肩顶，胸和腹使劲的往前挺，一，哎，二，三，四，五，六，七，换方向，注意啊！好嘞，换方向，一，二，三，四，五，六，七，好，哎，完了。注意体测，
1: 扫码就能领取五脏健康操全套教程。那么鲤鱼打挺每天坚持操作会有什么样的现象呢？
0: 五脏健康操扫一遍买一遍不花钱，小五脏。
1: 五脏健康操谁学谁受益。
0: 对，
1: 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2: 流传千年的五脏健康操动作简单易学，如果你也想足不出户就能学习到五脏健康操，请赶快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领取正规学习名额。

0: 格，登记成功后免费赠送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教程，并有专业人士为你一对一进行指导，赶快行动起来吧。
1: 五脏健康操，早一遍晚一遍，不花钱小五脏，
2: 不花钱就能够调理身体。五脏健康操，谁学谁受益。
1: 对，
2: 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0: 只需要学会五脏健康操就可以五脏健康。五脏健康操动作简单，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全套教程。
1: 孙猴挠痒，两手同时外展，哎，掌心向下，那么右手四指并拢啊，大家注意了啊，在咱们左腋窝下两筋之间就是心脏的极泉穴啊，摸到极泉穴以后，大家伙注意啊，用右手的食指、中指、无名指怎么办？在极泉穴上顺时针揉一次，逆时针揉一次，是吧？顺逆一次为一次，我们反复做七次。这次我们做完了，换方向来，双手平举，哎，然后换左手了，然后同样反复做七次。每天坚持操作孙猴挠痒。
2: 如果你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赶快扫描二维码获得专业指导，免费领取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教程。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1: 五脏健康操，早一遍晚一遍，不花钱小五脏。
2: 五脏健康操，谁学谁受益。
1: 对，
2: 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0: 从北京到全国，越来越多的人加入到五脏健康操的养生运动中，在各大公园每天练习五脏健康操人比跳广场舞的人还多，在中医院，在康养中心，五脏健康操早早成为中老年人养生保健的新方式。五脏健康操它到底有什么魅力，让全民都纷纷加入？现在扫码即可免费学习，每天20分钟，专人教你规范动作，免费领取全套教程。节目中邀请到的孙本兴老师为大家普及五脏健康操。
2: 那么如果您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1: 五脏健康操，早一遍晚一遍，不花钱小五脏，
2: 不花钱就能够调理身体。五脏健康操，谁学谁受益。
1: 对，
2: 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0: 只需要学会五脏健康操就可以五脏健康。五脏健康操动作简单，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全套教程。
1: 孙猴挠痒，两手同时外展，哎，掌心向下，那么右手四指并拢啊，大家注意了啊，在咱们左腋窝下两筋之间就是心脏的极泉穴啊，摸到极泉穴以后，大家伙注意啊，用右手的食指、中指、无名指怎么办？在极泉穴上顺时针揉一次，逆时针揉一次，是吧？顺逆一次为一次，我们反复做七次。这次我们做完了，换方向来，双手平举，哎，然后换左手了，然后同样反复做七次。每天坚持操作孙猴挠痒。
2: 如果你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赶快扫描二维码获得专业指导，免费领取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教程。那么如果您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1: 五脏健康操，早一遍晚一遍，不花钱小五脏。
2: 五脏健康操，谁学谁受益。
1: 对，
2: 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1: 鲤鱼打挺这个动作是咱脾胃最喜欢的动作，我们双手从体侧缓缓外展平举，以肩平啊，然后我们是左手握成空心拳，拳眼向上置于后腰，我们右手也握成空心拳，拳眼向下置于肩顶，胸和腹使劲的往前挺，一哎，二三四五六七，换方向注意啊， 好嘞，换方向，一、二、三、四、五、六、七，好，哎，完了，注意体测。
2: 扫码就能领取五脏健康操全套教程。那么李玉达婷每天坚持操作会有什么样的现象呢？
1: 五脏健康操，早一遍晚一遍，不花钱，小五脏。
2: 五脏健康操，谁学谁受益。
1: 对，
2: 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0: 流传千年的五脏健康操，动作简单易学。如果你也想足不出户就能学习到五脏健康操，请赶快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领取正规学习名额，登记成功后免费赠送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教程，并有专业人士为你一对一进行指导，赶快行动起来吧。
3: Let's go.
4: It's one of those places where you never want to leave and it's changed a lot.
3: Look at all these doors.
5: And it's a place both Marco Polo and the monk Xuanzang passed through.
6: I'm here.
3: It's the culture, the people and the warmth. And I've got a new family now.

0: 现在我宣布，中共湖南党支部正式成立了。
1: 谁是我们的敌人？谁又是我们的朋友？
2: 就是这一问，问出了中国革命的精髓和方向。
1: 未来中国的命运沉浮，到底由谁来主宰？
3: 中国40000000人口，有39000000的农民，
4: 一切革命势力团结起来，
1: 要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要创造一个共产主义的新世界。
5: 所有的只争朝夕，都为了这里的日新月异。民族要复兴，乡村必振兴。

0: 妹子，快吃饭吧。等会儿，等咱们从这儿逃走，那金子把你送到你包头的婆家去，到时候你未婚夫一定会欣喜若狂，马上跟你成婚。
1: 恐怕我没那福分了。你想想看，一个被土匪刘一刀掠上山做压寨夫人的苦命女人，这辈子算是毁了，就算是跳进黄河也洗不清了。
0: 可你现在还是清白的。
1: 清白吗？你说给谁谁信呢？恐怕这一辈子都得背着这个黑锅了，直到那一天他把我压死了，就一了百了了。
0: 别说这种丧气话，你现在才多大呀，后面的日子长着呢。
1: 我看得出来你是一个正人君子，要不然让我跟着你吧，做二房也行啊。
0: 妹子，别跟哥开这种玩笑。
1: 我说的是真的。
0: 等会儿，我在家里有未婚妻，而且我答应翠儿，我这辈子非她不娶。等会儿，我真的只能把你当妹子。
1: 看明白了，我哪有翠儿那福气啊。

0: 来，宝银，喝一碗你已经忘记了滋味的马仔酒吧。你这只雄鹰又从何处飞回草原呢？
1: 从生长棕榈树和木棉树的地方来啊。
0: 你就是上级派来的白鹿同志？
1: 对，就是我。我公开的身份是木匠，你叫徐木匠吗？
0: 我还是叫你宝音吧。
1: 也行。
0: 北京那边有什么指示？
1: 我离开北京的时候，正好赶上袁世凯利用北京军政执法处公开枪杀了武昌起义领导人之一张振武和他的随行人员方维。去年他还只是利用实业捆绑住孙中山先生，赶走了民国首任总理唐绍仪，现在就大开杀戒了。
0: 披上羊皮还是狼，
1: 所以我们必须进行第二次革命。我们同盟会和统一共和党等五个志同道合的团体组织起来，成立了中国国民党，孙中山先生为理事长。
0: 好，上级让我做些什么？
1: 筹集资金呢？
0: 行，我一定会尽力办。
1: 我们来计划一下啊，你要以给北京总统府某高官的千金下聘礼的名义，将这些财物运出沙湖口，到时候那边有南方的同志来接应。
0: 好，我这就去准备。
1: 哎，王子殿下，虽说你现在还有四子王旗王子的特权，军队不敢把你怎么样，但是现在土匪活动猖獗，沙湖口又是必经之路，我先行一步给你打个前站吧。
0: 好。
2: 哎，天青，我教你点村点。
3: 什么是村点？
2: 嗨，这干一行啊，有一行的隐语。那干我们这没本的生意呢，当然有自己的行话了。
3: 你说的就是黑话吧？
2: 这么说也对。江湖上流传着一句话：宁赠一锭金，不交一句村。可咱俩的关系不同，为了能让你在山寨里早一点立足，我得把村点交给你。
3: 嗯，好吧，谢谢李大哥。
2: 你听着。这男人叫孙氏，女人呢叫果氏，老太太叫仓果，大姑娘叫坚果，小姑娘叫朵花子，良家妇女啊叫子孙瑶。
3: 哼，这个好记，子孙瑶，那不就是生儿育女吗？
2: 你这么说也对，反正都是一辈辈传下来的。我们出去干活的时候来了大兵，记住了，叫海灵。来了探子呢叫鹰爪，乡下人呢叫克朗玛，傻子叫念攒子。
3: 念攒子？哦，对了，三当家的跟我一起来的那个傻大个，他就是一个念攒子，你要是能照顾到他，帮我多照顾一点吧。
2: 我知道，你放心吧。啊，还有你记住了，天是顶，地是塔，这刮风呢是摆丢子，下雨呢是摆金。
3: 那下雪不就是摆银了？
2: 可以啊，挺入道的呀。下雪啊就是摆银。还有这酒呢是火山，肉就是错尺子。
3: 错尺子？
2: 对。
3: 那不就是肉炖得不够烂得使劲嚼啊。哎，李大哥，怎么了你？为什么这么看这个？
2: 说实话，咱们俩在一起的时间并不长，但我总有一种感觉，我跟你早就是分不开的朋友了。你有这种感觉吗？
3: 有。
2: 我答应过你要帮你逃出去，我就绝不会食言。但是你现在得让我找一个机会，咱们得为刘一刀，为山寨做点什么。
3: 做什么呀？
2: 咱就从熬鹰开始。
3: 熬鹰？
2: 对。
4: 看见了吧，伙计们用的这是老心晒醋法。哎，那醋缸啊要不停的搬动， 跟着太阳地儿走。咱们老新书房做醋啊，讲究是夏服晒，冬劳冰。用料有讲究啊。你看这都是上等的高粱，豌豆。你这样做出来的醋啊，才香酸甜绵鲜，文昌之间一气到底，上下畅通。
5: 所以呀，老一辈子的人常说，咱们山西呀，家家有醋缸，人人都当醋匠。
4: 咱们山西人善做醋，爱吃醋。古时候管醋叫稀，把醋的人叫稀人。所以咱山西人得名老稀儿。有人开玩笑说，你们山西人认老乡，不用眼睛，不用嘴，用鼻子。
5: 用鼻子。话的意思就是说，人往顺风口这么一站，就认出老乡了，谁也冒充不了。你闻什么呀？傻不傻呀？
4: 傻小子，你在醋房里站着，闻哪儿不都是醋味儿？咱们醋房伙计啊，干的是苦大力。一身臭汗，一身酸味儿，找不着媳妇儿，就像我打一辈子光棍。眼睛啊，想好了，这活你能不能干？
5: 我说，你说啥呢？
4: 我说的是实话，让天津别后悔。
5: 我不后悔，我能干。
4: 你不怕找不着媳妇儿？
5: 哎，也不用你操心了，天津找媳妇的事儿，包我身上了。我不急不急，你急也没用，你就好好干吧。
4: 好好干啊，别净想媳妇儿。
3: 你们都听好了，把你们家里的详细地址都写下来，我好给你们家里写信，让他们带钱来赎人。我给你们保证，只要拿到了钱，我马上放人。把笔纸给他们。龚大叔，
2: 啊，
3: 你出来一下。跟我来。

0: 公凤仓，我现在是这个柳子，专管审肉票的头领，我赊了就算。你原来跟我说过，你和你哥哥两只手一个儿子，对吗？
1: 对，这就叫一子两不绝。
0: 那你想不想让他走？想啊。那你就不是开釉面馆的？
1: 我就是开釉面馆的，不是，你不是开釉面馆的，我真是开釉面馆的。哎，要想让你侄子活着下山的话，你就不是开釉面馆的，听明白没有？姐夫，让你家里人送100大洋的赎金过来。
0: 啥？
1: 100块大洋，你这不是要我命吗？我就是把釉面馆关了，锅碗瓢盆都卖了，连50块都不值。
2: 公孟仓，你是不是老糊涂了？你知道这是什么地方？这可是刘一刀的柳子，是袁大总统都管不着的地儿。我告诉你啊，你爷儿俩要是想活着下山的话，这是唯一可以选择的出路。按我说的去做。
3: 好，那我写了，
1: 谢吧。哼，你看你这就对了嘛，免得受皮肉之苦啊。
3: 田青，有事吗？
4: 大当家的。
3: 那想跟你商量一下肉票的事情，您看。你念吧，我不认字儿。
4: 好。
3: 卓金见字如面，
4: 竟将家里的房产马上出手，筹集100块大洋交付武职工文配，让他按好汉指定地点交割，为府即可安全回家，万勿拖延犹豫，切记切记。哈哈哈哈哈哈！你还说他没钱，这不。
3: 100块钱大洋，田青啊，你行啊！我刘一刀的眼睛毒，我早就看出来你是块好料。
4: 那要多谢大当家的栽培。那个，叫他们把他侄子放了，尽快下山凑齐银子。
3: 好，马上放人。不过，那得把他带出50里开外，多转几圈，别让他记住这个老营。
4: 那明白。那想亲自送他下山。
3: 你上山的时候也是蒙着眼睛的，你也不认路啊？
5: 哎呀，你让他多带几个认识路的兄弟去就是了。
3: 也好，你要尽快的熟悉山寨的情况。
5: 是这么说的吗？
6: 就是这么说的。
7: 好啊，你个疯白柳，你不让我好过，我也不让你好过。嗯，
5: 咋了？
7: 想找机会逃跑了？这现在你看他，当土匪当美了，
5: 你又开始胡说了。
7: 他姐跟他娘差不多特好，这小子大概像他那死爹。
5: 你小子嘴上就不得留点德吧？哎、小心点，哎、慢点，你醒不醒？
8: 快点！
5: 啊！
8: 快点，
5: 快点走！快点，快点走！

0: 天青兄弟，就在这儿吧。嗯，
1: 走。
2: 走。
3: 读过书吗？
4: 读过两年私塾。
3: 这是你叔叔写给你婶子的信，前面有个客栈，到了客栈再看吧。记着要严格按照里面的要求去办，不然你叔叔的性命就难保了。拿着，这是大当家给的盘缠，保重吧兄弟。

0: 就这些？
1: 就这些。
0: 他没有扯胡的意思？
1: 没有。
0: 好，你该干嘛干嘛去吧。
1: 哎，
2: 嗯嗯，来，这认字儿的跟那正眼瞎就是不一样。你看天青，学做素学的就是快。
3: 那是师傅您教的好。
2: 嗯嗯，教我是真心教了，还是你领会的快。
3: 天青，喝口酒，解解乏。嗯，我要是把这盅干了，脸就得变成红布。
2: 天津是个好小伙子，咱们老师醋作坊这么多年，头一个又识字又老实又勤快的好伙计。
4: 那当然了，你也不看看是谁介绍给你做徒弟的。
2: 嗯嗯，
3: 谢谢香姐的栽培。
4: 真心话。
3: 嗯，
4: 那要是真心话，就把这杯酒干了。
2: 你喝。嗯，
3: 酒就算了吧，我真的不能喝，我实在不会喝。
4: 哪个大老爷们不会喝酒的，是不是？
2: 就是，你喝。
4: 我喝了。
2: 嗯，好好好，你看，你看，馅儿都干了，你也喝，啊，喝。
4: 快喝。
2: 喝吧。
4: 没事吧？
2: 你看，他真不喝酒。你不喝酒好。老话怎么说来着？酒是穿肠毒药，色是惹祸根苗。
4: 来来，天青，
2: 来，
4: 吃口菜压一压。
5: 怎么样，这回不困了吧？啊，
6: 少爷，少爷，我真的只有180块大洋了。
5: 好好好好好好，不急不急，我能等啊，我能等。
6: 少爷，少爷，少爷，我真的没撒谎，我都倾家荡产了。
5: 你就撒谎吧你。
7: 豹子哥，
5: 啊，是你啊？
7: 怎么样？
5: 嗨，这个老不死的，我熬了2天2夜也没熬过他，就不出血。
7: 好了，去吧，我来。
5: 你来？
7: 我来，谢夫。
5: 那我就把他交给你了。
7: 嗯。
5: 好好想想啊你。我可把他交给你了，好好熬着。
7: 行行，
6: 180块大洋同意了。
7: 谁跟你说同意了？这么快就睡着了？
6: 小爷呀，我都2天2夜，我没睡觉了。

0: 年老贵姓？
1: 免贵姓裘。
0: 哦，裘老板。
1: 不敢不敢，他们都管我叫裘胖子，你就叫我裘胖子吧。
0: 还挺形象的。跟我说说吧，他们怎么熬的你？
1: 他们啊，他们就是不让我睡觉，他们非要跟我要500块大洋啊。小爷啊，500块大洋我没有啊，他们就熬我呀，就是不让我合眼呐。他们熬的我实在没有办法了，我就说出180块大洋行不行？他们说不行啊。哎，小爷啊，你干脆你就把我撕了票吧。要是真拿出180块大洋来，我也回不去了，家里人也都饿死了呀。
0: 你家在哪儿啊？
1: 你问我老家吗？
0: 那是问你做生意的家在哪儿。
1: 我现在做生意的家在包头。
0: 做什么生意？
1: 我是开皮匠铺的。
0: 你在包头的家里还有什么人？
1: 我只有一个闺女。
0: 没有儿子？
1: 没有。
2: 这也叫熬鹰？
1: 小爷子，我是一个守信用的人，我敢说我这一辈子没做过没有良心的事儿。可是呢，我就是生不出儿子，好不容易有一个闺女，老婆生了以后她就死了。
0: 你为什么不续弦呢？
1: 没有，我是怕孩子找了后娘以后受委屈啊。
0: 你的皮匠作坊是开在包头的，那你跑沙湖口来干什么？
1: 我这不是尽孝道吗？我是给我父母挪坟去了。你看这善恶之事真是说不清楚。哎呀，我回来的路上偏偏碰上了刘一刀，你说我怎么这么倒霉呀？
2: 大哥，
1: 我找谁说理去？
2: 我去。
1: 哎呀，
0: 你的皮匠作坊里有多少伙计？
1: 有30来个吧。
0: 30多个。我对皮匠作坊也是外行，30多个伙计在包头，应该算是最大的皮匠铺了吧？
1: 不算不算，还有大的呢，大的呢都有50-60号劳金呢。
0: 你说的只是皮匠吗？
1: 对。
0: 那你的皮匠铺是自产自销呢，还是把皮子赎出来做批发？
1: 我呢，基本上是自产自销，有时候也派外柜到外边去啊。推销，有时候到这个草原上卖给蒙族人，还有时候到恰克图去卖给俄国人。
0: 你刚才说的那30几个伙计，这是皮匠吧？
1: 有掌柜的，有账房先生。除了账房先生之外，还有厨子，干杂活的，打零工的，工人吧，还有10来个人。
0: 那裘老板，你出180块的赎金好像是少了点。
1: 啊，小爷，你怎么把我的话全套出来了？你看我是笨劲儿啊！哎呦，
3: 哎，再半仙儿来了。
0: 好了，乔老板，我跟你说几句心里话嘛。其实没有钱确实不成，可是多了也没什么大用处，你生不带来死也带不走，人呢就是这个命，命里注定啊，你这一回就有这么一劫。算了，

0: 你就认命吧，你就当破财免灾，少说点皮肉之苦。你现在在口外不是还有皮匠铺呢吗？你能从这儿活着回去栽正吗？我们也不给你多加价，就加五十块大洋，二百三十块大洋，马上放你走。
1: 小爷啊！
2: 就230块了，再不能再多了，行吗？我跟你保证，就230块大洋，绝对不会再涨价。
3: 多谢。
2: 大当家的，我是打听清楚了，是四子王旗的王子去北京。
3: 给呀，总统府大员的女儿啊，下聘礼，哎呦，金银珠宝、翡翠、玛瑙、玉石，好几箱子，一个马车只拉一箱子。
2: 哎，大哥，这笔买卖要是做成了，咱可肥得流油啊！
3: 是啊，
2: 有多少人？
3: 那算了一下，能有个30来个人，全背着枪。
2: 不怕。 咱们在暗处，他们在明处，只要咱们把黑土崖的兄弟们全带上，找个有利地形，一起开火，他那30几个人还不让咱们全部报销了？
4: 他们现在走到哪儿了？
5: 昨天过了大青山。
4: 好，这一片我干了。二当家的，除了看肉票的人，让黑土崖的弟兄们全部下山，我们就在沙湖口设伏。
2: 告诉伙房，让他做3天的干粮，通知弟兄们现在就睡觉，天一黑就出发。
4: 去，把李一狗叫来。
2: 啊，行。
4: 在半前，
2: 啊，
4: 咱们都是好朋友了。
2: 那是。你在俗家姓什么叫什么？哎呦，我这落魄江湖多少年，如我祖宗啊！
4: 真名不提也罢了。好啊，你既然不愿意说，我就不问了。还辱没祖宗？哎，这笔生意要是做下来，你可要发大财了，你们家的祖坟就快冒青烟了。
5: 大当家的，您叫我。
4: 李呀，我要把黑土崖的人全部带下山，家里的事情就交给你了，千万要小心，别出什么事儿。
5: 好，你放心吧。
2: 另外，把这位塞班仙儿从暗道里送出去，不要让别人看见。好，
5: 先生请。那额头了。
2: 三当家的，这趟买卖要是做成了，哎呦，那可真是肥的流油啊！不过我跟你说，咱们抢的可是四子王旗诺言王子的聘礼呀、啊。你是说？
4: 四子王旗诺言王子的车队，
2: 没错，一定要慎之又慎，这要是让官方知道，你说呢？
4: 他们愿意出230块大洋了。嗯，那看顶天也就这样了。嗯，不错。山里豹子这2天2宿也只不过弄了180块大洋。啊，行了，这儿没你事了，你回去歇着吧。我让二当家的。
6: 派人尽快的把这封家书送给他们。好，那我去了。去吧。哎，最近豆花听话吗？
7: 这女人还行，挺好的。<笑>
4: 我早就说过了，你小子有女人缘，去吧。
6: 那我走了。时尚，奢华，高端。 极致，匠心研发，全新一代 AI
8: 智能手机，带来高端的智能体验。大品牌手机很高端，很时尚，和年轻人花7000-8000块钱的手机都有一比。咱老年人也得追上潮流，不能落伍。不光外观很时尚，很上档次，用起来呀也很顺手，怎么点怎么滑，一点呢都不卡。 刷个视频，看个电影，看个短剧，超级的快。现在买不仅呀有补贴，还有好礼送呢。
6: 买手机享补。

0: 贴送大礼，响应2026年消费补贴政策，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全国统一售价3999元，厂家直接补贴3000元。等等，现在享受2026年消费补贴，再补贴400元，双重补贴，您只花599元。你没有听错，只要599元拿到售价3999元的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你可以去官网查价，可以去商场专柜比价，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一站配齐。
1: 现在买了这台 AI 智能手机太好用了，你瞧，帮我给儿子打电话，直接就拨出去了。还有呢，帮我在微信上给闺女打视频。
2: 拜拜。
1: 有了这台 AI 智能手机，不会打字、不识字的人也是得心应手。
0: 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时尚、高端、智能，搭载 AI 智能全语音操作系统，不管是发短信、打电话、发微信、查天气、看新闻、要导航，不用你拼音打字，不用你手写输入，你只要张张嘴， AI 智能全部帮您搞定，不识字的老人也能得心应手。
1: 这台手机啊，特别适合我们老年人，操作也很简单，你想干嘛对着手机一说，他就帮你办了。你看，我要去人民公园坐哪趟车？
3: 根据提供的信息，您可以通过以下方式前往上海人民公园。
1: 你看，就这么简单，这么好用。
0: 买手机享补贴送大礼，响应2026年消费补贴政策，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全国统一售价3999元，厂家直接补贴3000元。等等，现在享受2026年消费补贴，再补贴400元，双重补贴，您只花599元。你没有听错，只要599元，拿到售价3999元的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你可以去官网查价，可以去商场专柜比价。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一站配齐，为了让您买的放心、用的舒心，让您免费试用7天、免费体验7天，有任何的不满意都可以退货退款。
4: 全国这么多的连锁店、线下店啊，确保的是让您买到的放心，真正做到售后无忧。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在外观方面无可挑剔的设计，让引领老人照样赶上潮流。当然了，好的手机啊，这面子里子两手抓，而且两手啊都抓得硬。现场来向大家演示，大家看啊，我们边看电影边操作，来仔细看，用屏幕啊来砸核桃，几颗，两颗，三颗，屏幕依然完好无损。现在呢，我们用电钻钻看一下啊。来，我们看看这个屏幕啊，你看，你看，完好无损。
5: 有的手机一不小心掉在地上，就屏幕碎了。AI 智能手机防摔做到极致。平常大家很容易从口袋这边掉下去，对吧？现在呢，从我的头部啊，直接摔下来，大家看一下啊。大家看啊，那可以看到呢，屏幕没有损坏，电影呢还在播放。 AI 智能手机每一台在出厂前都做了200公斤软压测试，经过1200次微跌测试，经过2米高空跌落测试，经过10万次按键寿命测试，经过48小时高温高湿延误测试，即使就像现在把手机掉进水缸里，手机还在正常工作，电影还在播放。在生活中，我们一不小心手机掉在马桶里，掉在了洗脸池里，泡在水里了，拿出来捞出来照样接着用。
0: 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超大内存能装下上百万张照片，上1000集电影电视剧，想装多少就装多少，能装下500万册小说、电子书，等于把图书馆搬了回家。 AI 智能算法美颜3摄像头，自带美颜功能和美视功能，拍照片、拍视频不用修图，随手一拍就是美照，随手一拍就是高清视频。
6: 儿子都说了，像这款 AI 智能手机在官网都卖3-4千块钱呢。我只知道它好用，我小孙女每天都拿它看视频、看动画片、上网课、交作业，一点都不卡。我最喜欢的就是它这个 AI 美颜功能，你看我拍了张照片，你看这脸上的褶子斑点都没有了吧，照片也逼真，不像那

那种美颜修图出来的图片真的是随手一拍，拍风景，拍自己，拍孩子，录视频都特别好看，发到朋友圈都夸我是摄影大师。

0: 话599元，你没有听错，只要599元拿到售价3999元的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你可以去官网查价，可以去商场专柜比价，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一站配齐。为了让您买的放心，用的舒心，让您免费试用7天，免费体验7天，有任何的不满意都可以退货退款，7天包退，15天包换，1年之内出现任何质量问题，免费给您换台新机，真正做到售后无忧。
1: 喂喂喂，
2: 哎，大哥您好，您别着急，电话已经接通了。
1: 哎呀，我这个老手机啊，都特别的卡，还慢，声音呢也小。我这不是看到你们有了这个叫 AI 智能手机，还有政策补贴，对不对？
2: 是的，您今天打电话是打对了，这款 AI 智能手机是特别适合于老年人使用的新式手机，超大内存，搭载极速旗舰智能芯片，视频聊天、刷视频、开直播都不会卡，运行超快，6.5英寸超大高清屏幕，很大气很高端的。您也看到了哈，这后置3个超大摄像头，还配置了 AI 美颜相机，即使您手抖啊也能拍得非常清晰，而且是大电池容量，帮您解决手机一天呀要充好几次电的烦恼，而且是大音量、大字体，特别适合于咱老年人使用，还带有 AI 智能语音系统呢。不管您是想查天气呀、看新闻呐，还是发信息，都不用您打字，不用拼音，即使不识字的人啊，也不用担心，只需要对他说出您的需求，智能 AI 都能轻松帮您搞定。
1: 哎呀，那这太好了，我有好多字都不认识，出去玩啊、打个车呀、坐个公交，都不知道该怎么办。
2: 哎，有了这台 AI 智能手机，您就省心了，想去哪里直接对他说，就会详细的告诉您怎么坐车省时间省钱。 AI 智能手机还有很多超实用的功能呢，是目前特别适合于老年人使用的新式手机。这么高配置的智能手机，您还能享受到2026年首次消费补贴政策呢，再加上厂家双重补贴之后，只需要599元。
1: 手机很便宜，不贵，还真不贵，质量没问题吧？
2: 严格执行国家3包政策的，请您放心，让您免费试用7天，免费体验7天，有任何的不满意呀、都可以退货退款，7天包退，15天包换，1年之内出现任何质量问题，免费给您换一台新的。能做到这样的承诺呀、是源自于对品质的自信。
1: 那太好了，那帮我订一下，我订2台，一台我自己用，一台啊跟我老伴用。
2: 好的，已经帮您订上了，我们送货上门，货到才付款。
0: 买手机享补贴送大礼，响应2026年消费补贴政策，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全国统一售价3999元，厂家直接补贴3000元。等等，现在享受2026年消费补贴，再补贴400元，双重补贴，您只花599元。你没有听错，只要599元，拿到售价3999元的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你可以去官网查价，可以去商场专柜比价。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一站配齐，为了让您买的放心、用的舒心，让您免费试用7天、免费体验7天，有任何的不满意都可以退货退款，7天包退，15天包换，1年之内出现任何质量问题，免费给您换台新机，真正做到售后无忧。时尚、奢华、高端。极致，匠心养发，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带来高端的智能体验。
3: 大品牌手机很高端，很时尚，和年轻人花7000-8000块钱的手机都有一比。咱老年人也得追上潮流，不能落伍。
4: 不光外观很时尚，很上档次，用起来呀也很顺手，怎么点怎么滑，一点呢都不卡。刷个视频，看个电影，看个短剧，超级的快。现在买不仅啊有补贴，还有好礼送呢。
0: 买手机享补贴送大礼，响应2026年消费补贴政策，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全国统一售价3999元，厂家直接补贴3000元。等等，现在享受2026年消费补贴，再补贴400元，双重补贴，您只花599元。你没有听错，只要599元，拿到售价3999元的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你可以去官网查价，可以去商场专柜比价，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一站配。

0: 奇。
1: 现在买了这台 AI 智能手机，太好用了。你瞧，帮我给儿子打电话，直接就拨出去了。还有呢，帮我在微信上给闺女打视频。有了这台 AI 智能手机，不会打字不识字的人也是得心应手。
0: 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时尚高端智能，搭载 AI 智能全语音操作系统，不管是发短信、打电话、发微信、查天气、看新闻、要导航，不用你拼音打字，不用你书写输入，你只要张张嘴， AI 智能全部帮您搞定，不识字的老人也能得心应手。
1: 这台手机啊，特别适合我们老年人，操作也很简单，你想干嘛对着手机一说，他就帮你办了。你看，我要去人民公园，坐哪趟车？
2: 根据提供的信息，您可以通过以下方式前往上海人民公园。
1: 你看，就这么简单，这么好用。
0: 买手机享补贴送大礼，响应2026年消费补贴政策，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全国统一售价3999元，厂家直接补贴3000元。等等，现在享受2026年消费补贴，再补贴400元，双重补贴，您只花599元。你没有听错，只要599元，拿到售价3999元的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你可以去官网查价，可以去商场专柜比价。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一站配齐，为了让您买的放心、用的舒心，让您免费试用7天、免费体验7天，有任何的不满意都可以退货退款。
3: 全国这么多的连锁店、线下店啊，确保的是让您买到的放心，真正做到售后无忧。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在外观方面无可挑剔的设计，让引领老人照样赶上潮流。当然了，好的手机啊，这面子里子两手抓，而且两手啊都抓得硬。现场来向大家演示，大家看啊，我们边看电影边操作，来仔细看，用屏幕啊来砸核桃，一颗，两颗，三颗，屏幕依然完好无损。现在呢，我们用电钻钻看一下啊。来，我们看看这个屏幕啊，你看，你看，完好无损。有的手机一不小心掉在地上，就屏幕碎了。AI 智能手机防摔做到极致。平常大家很容易从口袋这边掉下去，对吧？现在呢，从我的头部啊，直接摔下来，大家看一下啊。大家看啊，那可以看到呢，屏幕没有损坏，电影呢还在播放。 AI 智能手机每一台在出厂前都做了200公斤软压测试，经过1200次微跌测试，经过2米高空跌落测试，经过10万次按键寿命测试，经过48小时高温高湿延误测试，即使就像现在把手机掉进水缸里，手机还在正常工作，电影还在播放。在生活中，我们一不小心手机掉在马桶里，掉在了洗脸池里，泡在水里了，拿出来捞出来照样接着用。
0: 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超大内存，能装下上100万张照片，上1000集电影电视剧，想装多少就装多少，能装下500万册小说、电子书，等于把图书馆搬了回家。 AI 智能算法美颜3摄像头，自带美颜功能和美视功能，拍照片、拍视频不用修图，随手一拍就是美照，随手一拍就是高清视频。
4: 儿子都说了，像这款 AI 智能手机在官网都卖3-4千块钱呢。我只知道它好用，我小孙女每天都拿它看视频、看动画片、上网课、交作业，一点都不卡。我最喜欢的就是它这个 AI 美颜功能。你看，我拍了张照片，你看这脸上的褶子、斑点都没有了吧？照片也逼真，不像那种美颜修图出来的图片，真的是随手一拍，拍风景、拍自己、拍孩子、录视频都特别好看，发到朋友圈都夸我是摄影大师。
0: 买手机享补贴送大礼，响应2026年消费补贴政策，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全国统一售价3999元，厂家直接补贴3000元。等等，现在享受2026年消费补贴，再补贴400元，双重补贴，您只

0: 话599元，你没有听错，只要599元拿到售价3999元的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你可以去官网查价，可以去商场专柜比价，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一站配齐。为了让您买的放心，用的舒心，让您免费试用7天，免费体验7天，有任何的不满意都可以退货退款，7天包退，15天包换，1年之内出现任何质量问题，免费给您换台新机，真正做到售后无忧。
1: 喂喂喂，
2: 哎，大哥您好，您别着急，电话已经接通了。
1: 哎呀，我这个老手机啊，都特别的卡，还慢，声音呢也小。我这不是看到你们有了这个叫 AI 智能手机，还有政策补贴，对不对？
2: 是的，您今天打电话是打对了，这款 AI 智能手机是特别适合于老年人使用的新式手机，超大内存，搭载极速旗舰智能芯片，视频聊天、刷视频、开直播都不会卡，运行超快，6.5英寸超大高清屏幕，很大气很高端的。您也看到了哈，这后置3个超大摄像头，还配置了 AI 美颜相机，即使您手抖啊也能拍得非常清晰，而且是大电池容量，帮您解决手机一天呀要充好几次电的烦恼，而且是大音量、大字体，特别适合于咱老年人使用，还带有 AI 智能语音系统呢。不管您是想查天气呀、看新闻呐，还是发信息，都不用您打字，不用拼音，即使不识字的人啊，也不用担心，只需要对他说出您的需求，智能 AI 都能轻松帮您搞定。
1: 哎呀，那这太好了，我有好多字都不认识，出去玩啊、打个车呀、坐个公交，都不知道该怎么办。
2: 哎，有了这台 AI 智能手机，您就省心了，想去哪里直接对他说，就会详细的告诉您怎么坐车省时间省钱。 AI 智能手机还有很多超实用的功能呢，是目前特别适合于老年人使用的新式手机。这么高配置的智能手机，您还能享受到2026年首次消费补贴政策呢，再加上厂家双重补贴之后，只需要599元。
1: 手机很便宜，不贵，还真不贵，质量没问题吧？
2: 严格执行国家3包政策的，请您放心，让您免费试用7天，免费体验7天，有任何的不满意呀、都可以退货退款，7天包退，15天包换，1年之内出现任何质量问题，免费给您换一台新的。能做到这样的承诺呀、是源自于对品质的自信。
1: 那太好了，那帮我订一下，我订2台，一台我自己用，一台啊跟我老伴用。
2: 好的，已经帮您订上了，我们送货上门，货到才付款。
0: 买手机享补贴送大礼，响应2026年消费补贴政策，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全国统一售价3999元，厂家直接补贴3000元。等等，现在享受2026年消费补贴，再补贴400元，双重补贴，您只花599元。你没有听错，只要599元，拿到售价3999元的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你可以去官网查价，可以去商场专柜比价。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一站配齐，为了让您买的放心、用的舒心，让您免费试用7天、免费体验7天，有任何的不满意都可以退货退款，7天包退，15天包换，1年之内出现任何质量问题，免费给您换台新机，真正做到售后无忧。
3: 高度是不可降的纪律标杆，尺度是不可越的行为边界。如果做人做事讲究的就是一个度，人生不能越界，守度方得始终。
4: 当大地拥抱太阳，雪莲会迎着光芒绽放。当我们用爱拥抱新疆，人与自然共赴美好，相伴于山河，同行于林海，胡杨守望多彩大地，江河滋润人们心田，高山 山湖泊，怀抱幸福。紫色梦境，编织希望。绿色未来，并肩银色梦想。风雨阳光，奏响城市乐章。自然馈赠的甜，红火了我们的日子。天山南北，万物齐舞，共同美好大美新疆。经济高质量发展离不开法治的坚实支撑，知识产权受法律保护，民法典为你守住创新成果，有效协议受法律保护，民法典为你守住契约底线，科技创新受法律保护，民法典为你守护创新驱动力，依法保护产权，促进公平竞争，鼓励科技创新，民法典始终与我们同行。

0: 安德黑，你小心点啊！
1: 哎哎哎，别走了，别走。
0: 好，慢走。大当家的，我是李毅，有事找你。
2: 进来吧。
0: 哎，大当家的，
2: 坐吧。你把田青调教的不错啊，敖英的这个功夫已经快赶上你了。
0: 大当家的，我想问一下，咱们这次要打劫的是四子王秦诺言王子的车队吗？
2: 是啊。
0: 大当家的，不能劫呀。
2: 为什么？
0: 小弟当年正是被这个诺言王子所救，要是没有诺言王子，小弟的性命早就不在世上了。他是我的恩人，我不能恩将仇报啊。
2: 这是好办呐、啊，你可以不参加，留在家里，这件事跟你没关系。
0: 那也不成啊，我不能看着我的恩人被自己的兄弟伤害。
2: 我们只是抢东西，不会伤害你的恩人呐、啊。
0: 大当家的，我一直敬重你是个英雄，是个有仁有义的汉子，所以我才来投奔你。咱们山寨学的是梁山好汉，讲的是替天行道，所以我才把这儿当成自己的家。诺言王子不是贪官，他是个大仁大义的君子，所以我觉得咱们不应该打他的主意，您觉得呢？
2: 不行，那么多兄弟跟着我留一刀，图的是什么？图的是填饱肚子。哼，我这次的行动是要杀富济贫，祭天行道。你觉得对不起诺言王子，你可以走，我不会拦你。
0: 大当家的，
2: 你不要再说了，你可以走了。

0: 李大哥，兄弟，我正要找你呢，我就先走一步了。
1: 要去哪儿？
0: 六一道要见诺言王子的车队，我必须去告诉他，他是我的恩人。兄弟，我不能帮你下山了，但是你们的机会来了。
1: 什么机会？
0: 六一道这次啊。

0: 肯定会带大批的兄弟下山，留在家里的小喽啰凭你的脑子骗过他们肯定是没有问题的。但有一点你一定要记住。
1: 什么？
0: 如果一旦被夫人发现，你千万不要伤害她。夫人对你不薄，她身怀六甲也无法把你们怎么样，你走你的就是了。
1: 嗯，我明白，你就放心吧。
0: 兄弟，保重了。

0: 他娘的，这回他不死也得让狼给叼走了。小子，枪法不错呀！啊，其实我就想吓唬吓唬他，谁知道怎么就把三当家的给打死了？这下可糟了！
1: 大当家的就是想要他的命，你就等着回去领赏吧！啊，走，回去，
2: 走。
3: 哎！
4: 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

0: 李毅果真是田青杀的，
1: 千真万确，我亲眼看见的。嗯，你回去歇着吧。
0: 哎，
2: 大当家的，
0: 这李毅不在了，你看三当家这个位置啊，
2: 让田青接替李毅，让他当这个三当家的。
0: 让田青当三当家的，这怕不合适吧？在咱柳子里，只要混上个头头的，哪个不是刀尖上滚下来的？田青刚来，杀了个李毅，就让他当三当家。我看山里豹子头一个就不服。
2: 要不这样，不要三当家的名，干三当家的事儿。他识文断字。李毅熬鹰的这一摊子，只有他能拿得起来。
3: 来来来，各位兄弟啊，各位兄弟，都给我听好了！大当家的有令啊，现在马上回房睡觉，攒足了精神，今天晚上有大买卖。

0: 二当家，您准备要行动了。
1: 走了。
2: 好，你跟山里豹子几个兄弟就不用去了，守住山寨，看好肉票，就是大功一件。
0: 那行，辛苦你们了。
2: 命苦，心不苦。

0: 哎，你怎么还在这站着？快睡觉。
1: 啊！我又不是土匪，我又不下山去打劫，我大白天的睡啥觉呀？
0: 你就不能听哥的话？快睡。
1: 不是，我真的睡不着。
0: 那你想不想逃出去？
1: 嗯。

0: 茂存，
1: 哎，
0: 今天你给我机灵点
1: 啊，
0: 晚上咱们就下家伙。
2: 哎，二当家的
0: 啊，
2: 你不和大哥下山了？
0: 这你不用还，我自然有办法，到时候你就看我的眼神行事，听见没有？
2: 啊，听见了。
0: 放机灵点儿。
2: 哎，放心吧你。
3: 哎呀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
2: 哎
3: 呀，哎呀，哎呀，
2: 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
3: 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
4: 呀，哎呀，哎呀，哎呀，
5: 哎呀，哎，今天晚上到了最好的机会了。
4: 啥意思啊？
5: 你怎么老跟我打岔呢？厅长，我已经把龚文佩安排在山底下青石沟的客栈了。今天晚上我会带着所有的人下山，你记住，找个机会带着满队他们开溜，咱们到青石沟客栈汇合。
4: 哎呀，我早跟满队说了，你绝对不会当土匪，你绝对是……
5: 别嚷嚷啊！
4: 哎，
5: 你记住，先不要告诉满队他们。
4: 哎呀，不告诉我，那满队那小子狗肚子里盛不了二两香油的。
5: 行了，小心点。
4: 哎，走吧。
5: 好了。
4: 哎，哎呀，下轻轻下的个心里头一个劲儿的想。
0: 二当家的。
3: 哎呀，哎呀，哎呀，
0: 哎
3: 呀。
0: 哎，你是怎么了？
3: 哎，大哥。我不小心从楼上掉下来，把脚给崴了。我今天你看，
0: 哎呀，你这脚崴的可真是时候啊！
3: 哎呀，
0: 你留在家里吧，我带山里豹子下山。
3: 这不好吧，大哥？我可以跟你去，
0: 哎、
3: 我可以坚持，
0: 哎、
3: 我真没事儿。
0: 你好好歇着啊，以后小心点。
3: 啊，
0: 歇着吧。
3: 啊，那大哥，你小心点啊！
0: 好，
3: 要多加小心啊。
0: 嗯。

0: 哎呀，我说你像个贼似的，尿悄的，你这你干什么来了？
1: 你干什么去了？
0: 你管我干什么去呢？我跟天晴去包头了吗？我说你可真是的啊，吃喝的在这。
1: 我怎么听说，我离开沙湖口的那天，刘一刀劫了一个驼队，在回去的路上顺便掳走了几个年轻人。
0: 你说刘一刀掳走了几个年轻人？我说有没有田青他们呢？啊，
1: 不应该啊，田青跟你去包头了。
0: 不是，他跟我去包头，我那是跟你开玩笑呢。到底有没有啊？不是我，
1: 不要脸的东西。
0: 嗯，我，我泼死你！
2: 这二当家的脚崴了，留在山寨，我还真有点不放心呢。
3: 不是还有田青吗？
2: 他才来了几天呢？

0: 嗨，你别管他来几天，他可是个讲义气的汉子。我把豆花许配给他之后，看得出来，他已经死心塌地的跟着咱们干了。
1: 哎，你是不是看上那个小白脸了？啊，别等我一出去，你给我弄个大绿帽子。
0: 好啊，这可是你说的，小心你后院着火。
1: 我巴不得呢，要真是这样，我就把抢来的钱到外面盖几个大宅子，每一个宅子里养一个小白嫩。
0: 什么是小白嫩？
1: 姑娘啊，年轻的呀，啊，长得白的，长得嫩的。
0: 你敢？小心我先废了你。
1: 哎，别你慢着啊，别扯着我的孩子。
0: 这小家伙又在踢我了。
1: 我看得出来他劲儿挺大，过几天该生了吧？
0: 应该不足十天了吧。哎，你下山呀，给我找个接生婆来吧。
1: 好啊，我想好了，等我们的孩子一生下来，我绝对不能让他像他姐姐那样跟着柳子跑，这官兵一追就又丢了。
0: 那怎么办？
1: 等我这笔生意做下来，也够咱俩吃一辈子了，我就把你送到包头，更名改姓啊，等过个七八年，我就把他送到最好的私塾，上最好的学堂，也让他弄个海玲当的。
0: 可是我生完孩子就成黄脸婆了，你不嫌弃我呀？
1: 你说的什么话呀？当年比武招亲，我就看出来你向着我，这二当家的在指头上带着毒针，你就说了，要比就比刀法，那么我刘一刀的刀法，他二当家的能比得了吗？哎呀，我能得到这么一个知冷知热的啊，主意正点子多的内当家的，我是心满意足喽。
2: 哎，干嘛的？我想拜见一下王子殿下。
3: 不行，我们殿下现在正在休息，不见任何人。
2: 那请你把这个交给他，就说扳指的主人想要求见他。
3: 那好吧，你等着。

0: 人在哪儿？
1: 在外面。
0: 你叫他进来吧。
1: 是。你认识他吗？
0: 啊，我当年从俄国留学回来的时候救过他。
1: 啊，在这个时候交友一定要慎之又慎。
2: 殿下，我是您曾经相救过的李毅。
0: 怎么，你受伤了？
2: 我这是为了躲避土匪的追杀，用刺刀刺伤了自己，没什么大碍，只是流了一些血。殿下，我知道你正处于危险之中，所以特地来见你。
0: 巴特尔，叫医生。来，起来。你找我有事吗？
2: 殿下，你是不是要去北京？
0: 这
2: 土匪刘一道已经盯上了你的财宝，他们准备在半路劫持您的车队。
0: 你怎么知道的？
2: 沙湖口有刘一道的耳目。
3: 来了来了，
4: 大哥，慢走，
3: 来了，你的走。来，
5: 都过来，领干粮，准备下山了，快点。
3: 来来，
6: 这不是说吃完饭再下山吗？
7: 这不给了三天的粮食吗？
6: 这三天三顿都不够啊！
3: 来来来，快！
8: 这笔生意至关重要，如果成了，够我们山寨吃不尽、享不尽的荣华富贵了。二当家的，你放心吧，我这次一定给你带个好的、漂亮的姑娘回来。
9: 那就多谢大哥了。
3: 来来，快快快！
8: 你们俩，嗯、
10: 大当家的，我明白你想说什么。您就放心吧，我会和二哥一起保护好山寨，保护好夫人的。
9: 啊，没错没错，天青兄弟讲的没错，大哥你放心吧。
8: 好，那我走了。
10: 好，大哥走好。
9: 大哥，多加小心。
11: 走了，二哥，
9: 小心，多加小心，大哥。
10: 二哥
9: 啊，
10: 你腿脚不方便，有什么事吩咐下小弟就行。
9: 都是自家兄弟。

0: 客气什么？就是告诉留守的兄弟，让大家精神点儿，别让官兵偷袭了我们的老营。还有就是我的腿脚不方便，晚上派岗换哨的事儿，就有老兄弟你了。
1: 行，你放心吧。
0: 啊，那就拜托你了啊。啊，
2: 伯音，刚才李毅说的话你都听到了吧？更能证明你的消息是准确无误的。
3: 是啊，看来刘一刀是倾巢出动了，这样一来显得我们的力量是太单薄了。
4: 殿下，要不然咱们就先不走，反正刘一刀得昼伏夜行，你耗上他几天，他怕暴露就只有回黑土崖了。
2: 不行啊，时间已经确定，不能更改。
4: 是黄道吉日吗？那好吧，那就再选一个宜嫁娶的日子不就得了吗？
2: 啊，好了，李毅啊，你不懂。
3: 殿下，就您现在的身份，我倒有一个好主意。这次我们又是给北京总统府下聘礼，你完全可以利用沙湖口的守军做钟馗，打一打黑土崖这帮恶鬼。
2: 好，这个主意好。

0: 你怎么不锁门啊？
1: 嘘。
0: 啊。
1: 咋还不睡觉？
0: 睡不着。
1: 为什么睡不着？
0: 我紧张，我也不知道你咋逃出去呢？你能跟我说说吗？
1: 这事儿啊，你就不用关心了，到时候你就知道了。
0: 你这人挺可怕的。
1: 啥？
0: 不是，我是说你这人心眼挺多，主意挺正。
1: 知道是为什么吗？
0: 嗯？
1: 被人逼的。他留一刀，无缘无故就把我掳上山来，非要逼我当贼。我娘呢，本来我俩日子过得挺安稳，又搭上一场官司，欠了500块银元的冤枉债，那怎么办呢？不还得逼着我像我们山西走西口的前辈一样，还得走出个人样来，挣钱回家还债，让我娘过上个好日子。
0: 还有你那个未婚妻小翠吧？
1: 那是当然，在我离开家的时候，翠儿给我唱了首《走西口》，把我的心都唱碎了。
0: 你说，你会不会也想到我呢？
1: 有，当然想过，可是那不一样了。你一个孤苦伶仃的弱女子，那么受人欺负，这事我要是不站出来帮忙，我还算什么男人？

0: 知道咋了，其实逃出去挺好的，刚刚一想到那包头的婆家，我心里就发紧。
1: 等会儿，你那个未婚夫要是还算是个男人的话，他要是知道了你的遭遇，就会同情你，保护你，就会立马把你娶回家去。
0: 那要是你会咋做呢？
1: 我当然会这么做。连自己的女人都保护不了的男人，那还算什么男人？
0: 他不是这样的。
1: 好了，别想了，那你去睡会儿。
0: 睡吧。
2: 你这干什么你？
3: 你告诉我这两天你去哪儿了？
2: 算命去了。
3: 到黑头崖给刘一刀算命去了吧？
2: 不，你胡说，你这
3: 装什么糊涂？
2: 我装什么糊涂？我真就算卦去了。哎呀，你这，我说你干什么？这是你这，
3: 你看你脚上那个泥什么颜色的？我告诉你，上次过驼队我看了你一晚上，我走的第二

0: 这次诺燕王子往北京城送聘礼，你又不见了，你去哪儿了？
1: 你算我去哪儿了？那职业是算卦的，看相的，我当然是算卦去了，我真的是算卦去了。真的算卦了？行行行行，真的假的我就不跟你说了。我就想告诉你，诺燕王子已经知道这件事了，已经报告了巡防营，在路上设了符，等着留一刀呢。我明白了。
0: 那得是你报的官，官府给你多少好处啊？呸！你以为我跟你一样啊？我跟你说，如果田青现在真的在黑土崖，他很有可能就得干一辈子。

0: 你干什么你？
1: 你干什么去？
0: 我愿意干什么干什么，我家。
1: 我告诉你，我都是为你好。你如果不识抬举，我什么也不说了。我现在就走。
0: 别！那说徐木匠，你总说你对我好，今天我听你的，来，坐下，你坐下，对我好。今天你说说我听听，哪儿为我好了？
1: 好，我跟你说，如果刘一刀所有的人被官府都打死了，一个不剩，这也倒利索了。万一这里头还有活着的人呢，肯定会追查这个报信的人。
0: 他找呗，跟我有啥关系？跟我有啥关系呢？不，你冲我干啥？你冲我干啥？又不是我给刘一刀报。
1: 不打自招了吗？我倒不是说你呀，我是替给刘一刀报信儿的人担心呐。你说那刘一刀真的要败下阵来，真要抓住那个人，那不活扒了他的皮呀？哼！
0: 爱扒扒呗，他爱扒谁皮扒谁皮，他不扒我皮。
1: 你干什么？
0: 我爱干啥干啥，没闲工夫跟你扯这个蛋。哼，你以为你是谁呀？你是智多星吴用啊？你还是诸葛亮？哎呀，叫的不错，你这辈子就疑神疑鬼，你看你长那个熊样，早晚叫狼叼去。我告诉你，
1: 你去哪儿？
0: 我愿意去哪儿去哪儿，这是我家，36计走为上。哎，那，哎呀，行，
1: 走就走远点儿，别让刘一刀把你皮扒了。哼，
0: 走的时候把门跟我锁上，丢东西我找你啊。
1: 啊，
0: 哈哈
1: 哈哈。
2: 田涛，田涛，
3: 哎，
2: 二当家请你喝酒去呢。
3: 不行，我这守夜呢。
2: 行了，快点下来吧，我找人替你还不行啊？
3: 行吧，
2: 快点啊，等你啊。
3: 哎，
0: 这一
3: 串
0: 一定不
3: 喊。二哥，
4: 哎呀，田青兄弟，来，坐，
3: 有事吗？二哥，
4: 哎呀，兄弟，你辛苦了。兄弟啊，你现在也是山寨的小头了，
5: 慢慢喝。
4: 先恭喜你荣升了。啊，来，倒酒。
3: 二哥，这酒可不行，我晚上还值夜呢。
4: 兄弟，怎么了？瞧不起你二哥是吧？
3: 二哥，我能有这意思吗？
4: 兄弟，听哥跟你说，咱哥俩是不打不相识。你要是还计较过去的事儿，这酒咱俩就不喝了。如果你要是认我这个哥哥，咱们哥俩把他干了，以前的事儿一笔勾销。
3: 那行，二哥，我干。
4: 来。

0: 要紧的是什么？
1: 是名节。女人为了名节连性命都可以不要，
0: 你怎么能够屈从于贼人而痛失名节呢？
2: 我没有，我没有，我没有。
0: 既败坏了你家的名声，也败坏了我家的门风。你不要在人面前丢人现眼了，你应该去死，现在就去死吧！你现在就死，现在就死吧！
3: 喝着，好，好兄弟，痛快，痛快！飞毛腿，倒上，倒上，倒上，倒上，倒上，快快，
4: 行了，
3: 快，
4: 不给倒了。小弟酒力不行，
3: 嘿，再来再来再再来，天庆啊，你这没喝多少，早着呢嘛，倒上，来来来来，再来一个，
4: 来，行，今天晚上，小弟就陪二哥，
3: 来来来，今天就一醉方休，一醉方休
4: 啊，
3: 我兄弟是读书人，哪像你们下三滥了。怎么了，兄弟？没事吧？
4: 没事，喝太猛了。
3: 啊，那要是这样的话，就算了。你也别飞毛腿，把他送回去。
5: 嗯，好
3: 啊，妈，没事吧？
5: 好，
4: 没事。
3: 慢点，
5: 田涛，
3: 好好慢点，
5: 咱们先回去休息啊。
4: 二哥，
3: 好好，
4: 我走。嗯，
2: 啊，咋了？
5: 喝多了的。
2: 啊，
5: 真的，真哎，人我给你送回来了啊。
2: 谢谢啊，
5: 就这点量。
4: 嗯，
2: 哥，吓死我了！你装的呀？
4: 快，把这钱拿着
2: 啊！
4: 把东西收拾收拾。
2: 你干啥？你想甩下我呀？
4: 哎呀，谁说要甩下你了？我是怕咱们走散了，你拿着这些钱可以回报托。
2: 不会的，我会一步步离的跟着你的。
4: 哎，行行行，都装好，把东西收拾收拾，我一会儿回来。
2: 嗯。
5: 二当家的，二当家的
3: 啊。怎么样？
5: 那小子真喝多了，吐了一路呢。
3: 真喝多了？
5: 喝多了。
3: 好，好，那你现在给我盯紧他，我现在去干活。
5: 嗯，你放心啊。

0: 你想干什么？我不想干什么。冯白柳，我知道你已经容不下我了。与其这样，还不如我一走了之。我在这儿拿的是我应该得的那份血汗钱。如果今天你能高抬贵手，让我离开，我就一辈子都念你的好。嫂子，我再叫你一声嫂子，你也想想你对我所做的事情。
1: 我这也是迫不得已才出此下策。希望今天你睁一只眼闭一只眼，放我过去。
0: 曼城，你想走没人拦你，但是你要拿钱，必须等大当家的回来由他定。你这么偷偷摸摸的，岂不是坏了山寨的规矩？
1: 实话跟你说吧，后寨上的兄弟都让我用酒给灌倒了。 今天我是非走不可，拦你是拦不住的。
2: 你站住！
1: 给我放手！啊！

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注意了，全国首发 AI 智能电饭煲，智能语音，远程手机蓝牙操控，内置第三代食物识别芯片，八大烹饪模式，一句话自由切换，说句话就能大米饭、小米。

0: 饭、煮粥、煲汤、蛋糕、做低糖饭、做骨头汤。 AI 智能匹配时间、火候、水米比例，厨房小白秒变五星大厨。没错，您没听错， AI 智能电饭煲带回家。
1: 实话实说，市面上很多电饭煲根本就不是为咱们老年人设计的，花里胡哨的功能一大堆。
2: 但今天这台 AI 电饭煲不一样，它是专门为咱们中老年朋友量身打造的，八大功能菜单，五升大容量，足够一家人用。现在厂家福利，扫码就能领。这台电饭煲真正的核心技术是它里面那块 AI 智能芯片，您不用记时间，不用看火候，不用研究水放多少， AI 自动识别，自动匹配最佳烹饪曲线，大火煮沸，小火慢炖，自动收汁，全程不用管。高清液晶触控大屏，智能语音提示，不认字的都能用，还能对着电饭煲说大米饭模式、小米饭模式、煮粥模式、煲汤模式、蛋糕模式、低糖饭模式、骨头汤模式、保温模式等多种模式自由切换，你想吃啥直接说就行。24小时智能预约，中午吃不完的饭晚上接着吃还是热乎的，不用反复加热，不伤饭菜口感，也不费电，一年省下来的电费都够吃好几顿饭了。而且它是智能温控，保持在60度左右，饭菜不干不硬，跟刚做出来一样。整体加厚合金材质，拿在手里沉甸甸的，食品级不粘涂层，内胆钢丝球使劲蹭依旧如新，煮饭不粘锅，盛饭不剩底，刷锅一冲就干净。但是今天扫描屏幕二维码领回家，
3: 就是这个能语音控制的智能 AI 电饭煲。厂家老板拿了1000台新产品做推广，现在扫码就能领，是不是真的？您动动手扫一扫就知道了。
0: 定位活动实在太火，现在只要打开手机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福利官微信预约报名就能领取，先到先得，发完就没有了，每人限领一台，不能重复领，赶快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添加福利官微信报名吧，名额有限，送完就没了。
4: 做饭大半辈子，电饭煲换了一个又一个，自从扫描二维码领到了这台 AI 电饭煲，我是天天用，顿顿离不了，真的太合咱们中老年朋友的心意了。平时煮个米饭，熬个杂粮粥，不用费心看火候，不用守着灶台，对着它说句话就能自己启动，或者手机小程序一点直接预约上，没多久饭就香喷喷的好了，煮出来米饭粒粒分明，软糯 Q 弹，熬出来的粥绵密浓稠，煲汤鲜香入味，五升大容量，一次能煮14碗饭，一家三代人都够吃，逢年过节招待亲友够用，900瓦大功率，热量足，传热快，食材受热均匀，不会夹生也不会糊底。八大智能菜单，煮大米、小米、煲汤、熬粥、做蛋糕、低糖饭、骨头汤，一键就搞定。24小时智能预约，晚上放好食材，定好时，早上起来就有热粥喝。60度，全天保温，什么时候吃都是热腾腾的，不用反复热。液晶触控大屏，字大清楚，一按就懂，眼神不好也不怕。食品级不沾内胆，用完水一冲，布一擦就干净，省力又省心。不想错过这个大好机会的朋友，千万别犹豫了，赶紧拿出手机，马上扫码参与厂家活动。这台在家居圈口碑爆棚的智能 AI 电饭煲，用起来简单，日常做饭有它全够了，完全能满足您对一日三餐的所有要求。
0: 别再等了，赶紧行动吧！全国首发首款 AI 智能电饭煲今天正式亮相，扫码电饭煲直接抱回家。全国首发首款电饭煲、饭勺、量杯等赠品一步到位，现在诚邀您来体验，扫码领取，数量有限，先到先得，错过今天再等一年。
1: 咱们中老年朋友选厨具最看重的就是安全、好用、好清洗，这台 AI 电饭煲全给咱们考虑到了，每一处设计都贴心又靠谱，完全不用有顾虑。第一，操作简单，安全省心，不用学复杂按键，会说话就能用 AI 语音控制，对着它说煮饭煲汤，预约2小时它立马就干活。家里老人眼神不好，手不方便，张嘴就能做饭，不怕按错键。手机蓝牙小程序也能远程操控，提前设置好，自己只管放米加水。液晶触控大屏，菜单图标清清楚楚，一按就响应，一键开盖防烫伤。24小时预约加60度恒温保温，煮好自动保温，不怕干烧，哪怕回来晚了也有热乎饭。第二，多重贴心防护，彻底打消顾虑，自带智能温控，大火煮，小火炖，自动切换，汤汁不会扑出来，也不会糊底。咱们上了年纪，记性没那么好，用它做饭，儿女放心，自己也安心。它还带有 VR 锁鲜技术，饭菜煮得恰到好处，保留原汁原味，鲜嫩不干柴，软糯不加生。第三，清洗特别方便，食品级不沾内胆，不管是煮粥、焖饭还是煲汤，一冲一擦就干净，不用钢丝球使劲刮，不费力气，不伤锅。 锅底厚实耐用，不变形不生锈，用个好几年都没问题。五，声大容量，一家三四口甚至五六口人都够用。

0: 这么好用的高品质 AI 电饭煲，市场统一售价899元起。今天厂家回馈广大消费者，扫码直接领，
1: 扫码就能直接领回家。很多朋友还在犹豫，真的能领吗？我以厂家信誉担保，活动千真万确，就是为了让大家体验好产品，用过觉得满意，再推荐给身边的亲友。每一分钟都在减少，别等名额没了再后悔。为了自己做饭轻松，为了家人吃的健康，
2: 赶紧拿出手机，对准屏幕上的二维码扫一扫，把这台好用的 AI 电饭煲带回家。
1: 错过这次，再等一年都未必有这么大的福利。手快有，手慢无，赶紧扫码领取吧。
2: 早领早用上，早用早省心，这么实在的福利，错过可就真的没了。
3: 这个智能 AI 电饭煲我是真没想到啊，我本来琢磨着扫码领能有啥好东西，就抱着试试看的心态扫了码，收到货用了一阵子就后，我彻底震惊了，动动嘴说一声，连按都不用按，家里人都说米饭煮得比原来好吃多了。
4: 好多叔叔阿姨用了这个智能 AI 电饭煲一段时间后，反馈做饭变得轻松又省事，省时又省力，有更多时间去遛弯，去跳广场舞了，轻轻一按就能做出美味好饭。八大烹饪模式，大米饭、小米饭、煮粥、煲汤、蛋糕、低糖饭、骨头汤、智能保温、 AI 智能电饭煲、智能语言、手机远程蓝牙遥控，新手也能做出大厨的效果，让你每一顿都能放心吃，健康吃，吃得香，吃得安心。之前这个智能 AI 电饭煲搞活动，价格贵的时候您嫌太贵，优惠少的时候您觉得不划算，但今天官方领活动正式开始了，不想错过这个大好机会的朋友千万别犹豫了，赶紧拿出手机马上扫码参与厂家活动。这台在家居圈口碑爆棚的智能 AI 电饭煲用起来超级简单，日常做饭有它全够了，完全能满足您对一日三餐的所有要求。别再等了，赶紧行动吧。900瓦大功率，热量足，传热快，食材受热均匀，不会加生也不会糊底。
2: 八大智能菜单，煮大米、小米、煲汤、熬粥、做蛋糕、低糖饭、骨头汤，一键就搞定，24小时智能预约。晚上放好食材，定好时，早上起来就有热粥喝，60度全天保温，什么时候吃都是热腾腾的，不用反复热，液晶触控大屏，自大清楚，一按就懂，眼神不好也不怕，食品级不粘内胆，用完水一冲，布一擦就干净，省力又省心。这么好用的 AI 电饭煲，原价就要899元一台，商场里买可不便宜，现在厂家专项补贴，扫码就能领，尤其上了年纪的朋友，用它炖点山药排骨汤，煮个南瓜小米粥，焖个低糖饭，一日三餐都用得到。今天这个福利是厂家实打实的惠民活动，没有套路，不玩虚的，就是想让更多家庭用上省心好用的电饭煲。现在已经有好多中老年朋友抢着扫码领取了，手慢一秒，名额就被别人抢走。别犹豫，别怀疑，赶紧拿出手机，对准屏幕上的二维码扫一扫，把这台好用的 AI 电饭煲带回家。早领早用上，早用早省心，这么实在的福利，错过可就真的没了。
5: 就是这个能语音控制的智能 AI 电饭煲，厂家老板拿了1000台新产品做推广，现在扫码就能领，是不是真的？您动动手扫一扫就知道了。
6: 因为活动实在太火，现在只要打开手机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福利官微信预约报名，就能领取，先到先得，发完就没有了，每人限领一台，不能重复领，赶快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添加福利官微信报名吧，名额有限，送完就没了，
7: 别再等了，赶紧行动吧。全国首发首款 AI 智能电饭煲今天正式亮相，扫码电饭煲直接抱回家，全国首发首款电饭煲，饭勺、量杯等赠品一步到位，现在诚邀您来体验，扫码领取，数量有限，先到先得。
1: 咱们中老年朋友选厨具最看重的就是安全，好用好清洗，这台 AI 电饭煲全给咱们考虑到了，每一处设计都贴心又靠谱，完全不用有顾虑。第一，操作简单，安全省心，不用学复杂按键，会说话就能用 AI 语音控制，对着他说煮饭煲汤预约2小时，他立马就干活，家里老人眼神不好，手不方便，张嘴就能做饭。液晶触控大屏，菜单图标清清楚楚，一按就响应，一键开盖防烫伤，24小时预约加60度恒温保温，煮好自动保温，不怕干烧。
8: 全国首发首款电饭煲，饭勺、量杯等赠品一步到位，现在诚邀您来体验，扫码领取，数量有限，先到先得。
6: 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注意了，全国首发 AI 智能电饭煲，智能语音，远程手机蓝牙操控，内置第三代食物识别芯片，八大烹饪模式，一句话自由切换，说句话就能大米饭、小米

0: 饭、煮粥、煲汤、蛋糕、做低糖饭、做骨头汤。 AI 智能匹配时间、火候、水米比例，厨房小白秒变五星大厨。没错，您没听错， AI 智能电饭煲带回家。
1: 实话实说，是

0: 它里面那块 AI 智能芯片，您不用计时间，不用看火候，不用研究水放多少， AI 自动识别，自动匹配最佳烹饪曲线，大火煮沸，小火慢炖，自动收汁，全程不用管。高清液晶触控大屏，智能语音提示，不认字的都能用，还能对着电饭煲说大米饭模式、小米饭模式、煮粥模式、煲汤模式、蛋糕模式、低糖饭模式、骨头汤模式、保温模式等多种模式自由切换，你想吃啥直接说就行。24小时智能预约，中午吃不完的饭晚上接着吃还是热乎的，不用反复加热，不伤饭菜口感，也不费电，一年省下来的电费都够吃好几顿饭了。而且它是智能温控，保持在60度左右，饭菜不干不硬，跟刚做出来一样，整体加厚合金材质，拿在手里沉甸甸的，食品级不粘涂层，内胆钢丝球使劲蹭依旧如新，煮饭不粘锅，盛饭不剩底，刷锅一冲就干净。但是今天扫描屏幕二维码领回家，
1: 就是这个能语音控制的智能 AI 电饭煲，厂家老板拿了1000台新产品做推广，现在扫码就能领，是不是真的？您动动手扫一扫就知道了。
2: 因为活动实在太火，现在只要打开手机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福利官微信预约报名就能领取，先到先得，发完就没有了，每人限领一台，不能重复领，赶快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添加福利官微信报名吧，名额有限，送完就没了。
3: 做饭大半辈子，电饭煲换了一个又一个，自从扫描二维码领到了这台 AI 电饭煲，我是天天用，顿顿离不了，真的太合咱们中老年朋友的心意了。平时煮个米饭，熬个杂粮粥，不用费心看火候，不用守着灶台，对着它说句话就能自己启动，或者手机小程序一点直接预约上，没多久饭就香喷喷的好了，煮出来米饭粒粒分明，软糯 Q 弹，熬出来的粥绵密浓稠，煲汤鲜香入味，5升大容量，一次能煮14碗饭，一家3代人都够吃，逢年过节招待亲友够用，900瓦大功率，热量足，传热快，食材受热均匀，不会夹生也不会糊底。8大智能菜单，煮大米、小米，煲汤，熬粥，做蛋糕，低糖饭，骨头汤，一键就搞定。24小时智能预约，晚上放好食材，定好时，早上起来就有热粥喝，60度，全天保温，什么时候吃都是热腾腾的，不用反复热。液晶触控大屏，字大清楚，一按就懂，眼神不好也不怕，食品级不沾内胆，用完水一冲，布一擦就干净，省力又省心。不想错过这个大好机会的朋友，千万别犹豫了，赶紧拿出手机，马上扫码参与厂家活动。这台在家居圈口碑爆棚的智能 AI 电饭煲，用起来简单，日常做饭有它全够了，完全能满足您对一日三餐的所有要求。
4: 别再等了，赶紧行动吧！全国首发首款 AI 智能电饭煲今天正式亮相，扫码电饭煲直接抱回家。全国首发首款电饭煲，饭勺、量杯等赠品一步到位，现在诚邀您来体验，扫码领取，数量有限，先到先得，错过今天再等一年。
5: 咱们中老年朋友选厨具最看重的就是安全，好用好清洗，这台 AI 电饭煲全给咱们考虑到了，每一处设计都贴心又靠谱，完全不用有顾虑。第一，操作简单，安全省心，不用学复杂按键，会说话就能用 AI 语音控制，对着它说煮饭煲汤，预约2小时它立马就干活，家里老人眼神不好，手不方便，张嘴就能做饭，不怕按错键，手机蓝牙小程序也能远程操控，提前设置好，自己只管放米加水。液晶触控大屏，菜单图标清清楚楚，一按就响应，一键开盖防烫伤。24小时预约加60度恒温保温，煮好自动保温，不怕干烧，哪怕回来晚了也有热乎饭。第二，多重贴心防护，彻底打消顾虑，自带智能温控，大火煮，小火炖，自动切换，汤汁不会扑出来，也不会糊底。咱们上了年纪，记性没那么好，用它做饭，儿女放心，自己也安心。它还带有 VR 锁鲜技术，饭菜煮得恰到好处，保留原汁原味，鲜嫩不干柴，软糯不加生。第三，清洗特别方便，食品级不沾内胆，不管是煮粥、焖饭还是煲汤，一冲一擦就干净，不用钢丝球使劲刮，不费力气，不伤锅，锅底厚实耐用，不变形不生锈，用个好几年都没问题。五，升大容量，一家3、4口甚至5、6口人都够用，这么好用的高品质 AI 电饭煲，市场统一售价899元起，今天厂家回馈广大消费者，扫码直接领，
6: 扫码就能直接领回家。很多朋友还在犹豫，真的能领吗？我以厂家信誉担保，活动千真万确，就是为了让大家体验好产品，用过觉得满意，再推荐给身边的亲友，每一分钟都在减少，别等名额 没了再后悔。为了自己做饭轻松，为了家人吃的健康，
7: 赶紧拿出手机，对准屏幕上的二维码扫一扫，把这台好用的 AI 电饭煲带回家。

0: 错过这次，再等一年都未必有这么大的福利。手快有，手慢无，赶紧扫码领取吧，
1: 早领早用上，早用早省心，这么实在的福利错过可就真的没了。
2: 这个智能 AI 电饭煲我是真没想到啊，我本来琢磨着扫码领能有啥好东西，就抱着试试看的心态扫了码，收到货用了一阵子就后，我彻底震惊了，动动嘴说一声连按都不用按，家里人都说米饭煮得比原来好吃多了。
3: 好多叔叔阿姨用了这个智能 AI 电饭煲一段时间后，反馈做饭变得轻松又省事，省时又省力，有更多时间去遛弯，去跳广场舞了，轻轻一按就能做出美味好饭。八大烹饪模式，大米饭、小米饭、煮粥、煲汤、蛋糕、低糖饭、骨头汤、智能保温、 AI 智能电饭煲、智能语言手机、远程蓝牙遥控，新手也能做出大厨的效果，让你每一顿都能放心吃，健康吃，吃得香，吃得安心。之前这个智能 AI 电饭煲搞活动，价格贵的时候您嫌太贵，优惠少的时候您觉得不划算，但今天官方领活动正式开始了，不想错过这个大好机会的朋友千万别犹豫了，赶紧拿出手机马上扫码参与厂家活动。这台在家居圈口碑爆棚的智能 AI 电饭煲用起来超级简单，日常做饭有它全够了，完全能满足您对一日三餐的所有要求。别再等了，赶紧行动吧，900瓦大功率，热量足，传热快，食材受热均匀，不会夹生也不会糊底。
1: 八大智能菜单，煮大米、小米、煲汤、熬粥、做蛋糕、低糖饭、骨头汤，一键就搞定，24小时智能预约。晚上放好食材，定好时，早上起来就有热粥喝，60度全天保温，什么时候吃都是热腾腾的，不用反复热。液晶触控大屏，自大清楚，一按就懂，眼神不好也不怕，食品级不粘内胆，用完水一冲，布一擦就干净，省力又省心。这么好用的 AI 电饭煲，原价就要899元一台，商场里买可不便宜，现在厂家专项补贴，扫码就能领，尤其上了年纪的朋友，用它炖点山药排骨汤，煮个南瓜小米粥，焖个低糖饭，一日三餐都用得到。今天这个福利是厂家实打实的惠民活动，没有套路，不玩虚的，就是想让更多家庭用上省心好用的电饭煲。现在已经有好多中老年朋友抢着扫码领取了，手慢一秒，名额就被别人抢走。别犹豫，别怀疑，赶紧拿出手机，对准屏幕上的二维码扫一扫，把这台好用的 AI 电饭煲带回家，早领早用上，早用早省心，这么实在的福利错过可就真的没了。
4: 就是这个能语音控制的智能 AI 电饭煲，厂家老板拿了1000台新产品做推广，现在扫码就能领，是不是真的？您动动手扫一扫就知道了。
5: 优惠活动实在太火，现在只要打开手机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福利官微信预约报名就能领取，先到先得，发完就没有了，每人限领一台，不能重复领，赶快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添加福利官微信报名吧，名额有限，送完就没了。
6: 别再等了，赶紧行动吧，全国首发首款 AI 智能电饭煲今天正式亮相，扫码电饭煲直接抱回家，全国首发首款电饭煲，饭勺、量杯等赠品一步到位，现在诚邀您来体验，扫码领取，数量有限，先到先得。
0: 咱们中老年朋友选厨具最看重的就是安全，好用好清洗，这台 AI 电饭煲全给咱们考虑到了，每一处设计都贴心又靠谱，完全不用有顾虑。第一，操作简单，安全省心，不用学复杂按键，会说话就能用 AI 语音控制，对着他说煮饭煲汤预约2小时，他立马就干活，家里老人眼神不好，手不方便，张嘴就能做饭。液晶触控大屏，菜单图标清清楚楚，一按就响应，一键开盖防烫伤，24小时预约加60度恒温保温，煮好自动保温，不怕干烧。
7: 全国首发首款电饭煲，饭勺、量杯等赠品一步到位，现在诚邀您来体验，扫码领取，数量有限，先到先得。

面朝黄土背朝天，钟情土地，心系农耕，是忘不掉的乡愁。万亩良田连成片，科技兴农，生生不息，是种出来的奔头。筑梁大户徐从祥，50多年扎根田间，从土专家到新农人，他培育新种子，让贫瘠土地稳定高产。他钻研新技术，教乡亲用上现代农机。他团结新农人，靠合作经营让村民有钱挣，得实惠。带动广大小农户多种粮，种好粮，为国家粮食安全做出积极贡献。忠实践行多种粮、种好粮嘱托。

0: 个是吧？
1: 大肉的摆好，最后少说。
2: 在乌鲁木齐市天山区二道桥街道顾源巷社区，每年五月，一场暖意满满的百家宴都会如期开席。这场活动已经坚持了整整14年，参加的居民人数每次都会超过500人，因为所有人都打心底认定，这里就是咱们的顾源巷。
3: 水，
1: 生意这么好啊？
3: 把这关了，
1: 关着。你光放这一面嘛，是吧？
3: 对。
1: 窗子放到这边。
2: 张耀文是顾源巷社区党总支书记。平日里他总穿梭在辖区的大街小巷，一边倾听大家的烦心事揪心事，一边第一时间发现问题解决问题。
1: 进，对，打死进。
4: 您这家新疆的服务太好了啊我们在内地都没有这个待遇
1: 啊，是吧？我们节假日一般都对外开放，你们要接水啊干啥、有的他房车他马上搜到以后他过来在这接水。
4: 现在离大巴扎不近？
1: 200米。
4: 哎呀，
1: 200米走过去就到了。
2: 乌鲁木齐是顾源巷社区，紧邻着新疆国际大巴扎景区，辖区分布着11个老旧小区，是一个典型的多民族聚居、老人小孩居多的社区。顾源巷里的楼房最早一批是1985年建的，就算是最晚建成的，也已经有20多个年头了。年头久了，各种老旧问题也就跟着来了。这些民生难题，社区年年都在整治。可总是反反复复，一直困扰着这里的居民。
5: 每年呢都会做10到12届民生实事，每年都有做，每年都一件接着一件干，一年接着一年干。
1: 7米啊，差不多有7米啊。7米，这前后160米，不到200米。
4: 不到两百米。
1: 你7米乘以160，
6: 1500平方。
1: 现在你看，你这个它是本来就是有个坡度，是吧？这是往下的，这是往上的。你要整体平的话，你还得补一下。然后到时候把雨水槽留好，把井雨水槽留好。到时候下雨的时候，咔，水就直接流到雨水槽里头，大家也不用，是吧？有积水，对不对？把这整体的铺那个沥青，这也是我们顾源巷整个。我11个小区院落最后的一个院子了，那要撤老院。
2: 71号大院的路面硬化是顾源巷最后一块没解决的路面难题，可一要修路，临时停车就成了麻烦事，得多方沟通协调，一点点把车位安排妥当。
1: 我们每年只要答应老百姓的民生实事，都会坚决地完成，不管是磨破嘴也好，跑断腿也好。随着我们一件件民生实事的落地落实，那老百姓对我们党组织的信任度也就不断地在提高，那我们党组的凝聚力也就会越来越强，老百姓的幸福感也就自然而然也提升了。丁总，
7: 哎，
1: 你好，你好。旁边71号院不是要修路吗？有大概40辆车。
7: 40辆有点多了。
1: 丁总你好，过来找你是这样子，小区里面大概有40、40、50辆车没有地方停。
2: 在张耀文的多方奔走协调下，仅仅半个月，71号大院的路面硬化工程就顺利开工了。
1: 好，好，好，回阵，回阵。
2: 地下管网老化堵塞，路面坑洼不平，居民停车紧张，这些老旧小区里最常见的烦心事，社区工作人员一项项推进，一件件落实，慢慢都有了改善。
8: 哪里是你的家？我回答：向东方走。
2: 每周六，社区的小小主持班都会准时开课，给孩子们上课的阿伊克斯买买提是社区的党建专干。6年前刚大学毕业来到这里时，他对社区工作还一头雾水。正是这里的居民一点点教会了他怎么扎根基层服务大家。
9: 一个热心党员王美若阿姨，还有郭凤英阿姨等等，
10: 把我当成自家的小孩，然后给我讲一些意见建议。
11: 我们跟娘付出了也很多，工作比较耐心啊，处理问题还是比较果断。反正大民啊，不管你反映的问题啊干啥，你们都处理的比较好。我是

0: 社区里的老党员们主动手把手教阿伊克斯基层工作的门道，这让他心里格外温暖。久而久之，阿伊克斯也慢慢找准了方向，找到了自己擅长的事儿。
1: 刚好我们的旁边的景区很有特点，而且又离我们社区比较近，然后我们就想到了是让小朋友们从主持人转化为一个我们的小小讲解员。
0: 他从主持班的孩子里筛选出一批优秀学员，正式开启了小小讲解员的培训工作。
2: 大家好，我是小小讲解员若雨翰，左手边墙上刻的就是南的六大老家地图，乌鲁木齐市中心点。
0: 五一过后，新疆的旅游热度持续攀升，正式迎来了热闹的旅游旺季。每周阿伊克斯都会带着孩子们走进大巴扎，为往来的游客娓娓讲解当地的特色与风土人情。
3: 好，谢谢，
4: 欢迎你们来新疆做客，新疆欢迎你们。
3: 好看，
5: 可以让他们体会到新疆大巴扎的美。
6: 一二三，叔叔笑一笑。
3: 你们之前有没有拍过？
7: 没有，从来
3: 没有是吧？
7: 第一次拍。
0: 今天社区主任古扎利努尔组织干部们给老人们拍摄全家福。每个月的21号是雇员向社区专为辖区769位老人打造的爱你日。每到这一天，社区都会为老人们开展各类暖心活动。
8: 我们这住民宿就26年了，社区打电话来照相，我去照啥相不知道。
9: 我一辈子也没拍过这个照，年轻时候也没拍过呀。现在了，你看还拍一个穿裙子的，
10: 像女儿，女儿都不在跟前，还不如他们了。
3: 我们就是你的娘。
0: 在雇员巷社区住着69位高龄老人，26位独居老人。辖区里这769位老人，人人都配有专属的家庭医生。
3: 奶奶好，我带着家庭医生来了，给你做个检查。
11: 阿姨先给你量个血压看看啊。
0: 也在爱你日这天，古扎利努尔带着家庭医生到高龄老人家为他们做检查。
3: 下午有没有睡一会儿？
7: 我白天不睡觉
3: 啊，白天不睡啊。
7: 连续大半夜，对我都关心的，有些一路打哈。家庭医生对我更好了，
3: 就像自己的奶奶一样，他们也都会把我们当做自己的女儿、自己的孙女儿，所以不管在外面见到还是我们进家里面。
12: 首先，谢谢这个社区对我们这个小区建设和群众的这个生活还做了一些工作，我们是大家都肯定的。
0: 眼看着百家宴就要到了，社区里的五支老年文艺队也都在热火朝天地排练节目，满心期待着这场热闹的聚会。唱歌、跳舞、下棋、唠嗑，雇员巷的老人们日子过得有滋有味，在热热闹闹的文体活动里拉近了邻里情谊。在这里，老人们真正做到了老有所乐、老有所为，晚年生活温暖又充实。
13: 我们雇员巷社区现在越办越好，越来越好。我们作为雇员巷社区的居民，我都感到很自豪。
14: 我们非常爱我们的社区，我们社区做事都是实打实的做，做到老百姓的心里。
15: 雇员巷的团队，我觉得是一个有传承的团队，是一个有精神的团队，团队的凝聚力和向心力很强，也大家的目标很一致。
16: 中午好，今天我们欢聚在雇员巷社区，共同迎来这场温情满满、烟火浓浓的民族团结百家宴。

0: 并不是哪一件事干得好，我们觉得坚持的好，我们把每一件事都尽可能的把好事办好，把实事办实，把所有的事情坚持的去做下去。
1: 百家乐民族团结主题活动圆满

经济高质量发展离不开法治的坚实支撑。知识产权受法律保护，民法典为你守住创新成果。有效协议受法律保护，民法典为你守住契约底线。科技创新受法律保护，民法典为你守护创新驱动力。依法保护产权，促进公平竞争，鼓励科技创新，民法典始终与我们同行。

0: 南北贯穿柴达木盆地的215国道844公里处，是中国天文学一个新的起点。从这里启程，通往祁连山支脉赛什腾山的公路尽头，中国最大的天文望远镜集群初见规模。他们见证着一个曾经辉煌的地域从沉寂中再次崛起，仰望苍穹。这张仙女座星系的照片，由2023年9月17日正式投入使用的中国墨子巡天望远镜首光拍摄。一个世纪前，34岁的美国天文学者埃德温·哈勃通过威尔逊山天文台强大的胡克望远镜观察了仙女座星云。哈勃测算出仙女座星云距离地球几十万光年，大大超过了银河系的直径尺度。这说明仙女座并不是银河系中的星云，而是一个比银河系还大的螺旋星系。这是人类第一次意识到银河系并非整个宇宙，它只是宇宙中的一个普通星系。由此现代宇宙学诞生，人类踏上探索太空深处的广阔旅程。100年后，北半球光学时域巡天能力最强的设备在青海冷湖天文观测基地投入运行。这些观天神器投向天空的凝望中，人类旧有的宇宙观被不断刷新。一座戈壁小镇也由此走向新生。2015年，藏族干部田才让调任到柴达木盆地西北边缘的冷湖行政委员会负责建设工作。
1: 那当我们看到这个新建的建筑跟50-60年代的那种已经废弃的残垣断壁共存的这么一个城镇的场景的时候，给我的感受是不一样的。
0: 冷湖与柴达木盆地中的许多地名一样，来自于60多年前

0: 轰轰烈烈的石油大会战。1958年9月，黑褐色的原油从冷湖地中4号钻井射向天空，井喷持续了3天3夜，给当时被冠以贫油称号的中国带来无限希望。柴达木自此被确认为蕴含宝藏的盆地。持续10年的石油大会战，让冷湖从一个没有房屋、没有人烟的蛮荒之地，变成几万人聚集的繁华小镇。
1: 电影院和新华书店给柴达木人带来了精神食粮。从几百公里外运来的水果，对于长期吃不到青菜的人来说是十分珍贵的。贸易公司里的大部分货物都是从上海运来的。
2: 60年代初的时候，北京通公交车，上海通公交车，冷湖通公交车，这个可见当时的辉煌程度。那为什么这短短的30年时间就变成残垣断壁？
0: 随着油矿开采量下降，上世纪90年代，青海石油管理局和生活基地搬迁到甘肃敦煌。曾有几万名石油职工和家属居住的冷湖，常住人口只剩下200多人，渐渐沉寂荒废。田才让和几个留守干部面临如何留住冷湖，给此地寻找一条生存之路的难题。

0: 这片奇异的土原叫俄伯梁，位于冷湖以西60公里处，被称为地球上最像火星的地方。大约6500万年前，柴达木盆地还是一片辽阔的水域，由于持续干旱，水分蒸发干涸，裸露出的水底平原被强风随意雕琢，形成形态各异的土丘。这条通向俄伯梁腹地的火星公路是田才让一个大胆的构想，将青海甘肃自驾环线上的游客导入冷湖，开展科幻科考特色旅游，
1: 有意识地往这个科学方面在偏，所以对这条路的选线我们就是比较在意。很多的晚上就住在野外，住在野外就看见那个星空非常好。我们从小都待过的地方见过的星空还是挺多的，就那样仍然被震撼到了。
0: 就在田才让被荒漠的星辰深深震撼的时候，另一位身在柴达木的天文学者正在为夜空发愁。
2: Twinkle, twinkle, little star， 大家都会唱吧？一闪一闪一闪亮晶晶。
0: 早在1982年，中国科学院紫金山天文台就在海西州的首府德令哈市兴建青海观测站。由中国科学院邓礼才教授负责的宋计划光学望远镜原本坐落在德令哈，与射电望远镜接收天体无线电波的特性不同，光学望远镜只能观测可见光星体，而城市化进程带来的灯光亮化近年来造成夜空视宁度衰减了上千倍，对近空环境有着严苛要求的光学望远镜难以施展它的最佳视力。一个偶然的机会，田才让得知宋望远镜在寻找新的台址，从未有人类踏足的塞什腾山由此进入了天文

0: 学者的视野。赛事腾山平均海拔约4000米，是柴达木北岩祁连山的支脉，山体由裸露的古老变质岩系构成。这张银河拱门的照片是田才让带领邓理才第一次到达赛事腾山脚时拍摄。
1: 当天晚上天特别好，我就拍了一幅照片，我用手机，然后我记得拍了24幅，拼了一个特别漂亮的银河拱门的图像。那张图像真的是挺打动我的，后面我把那个发到朋友圈，天文的朋友看了以后觉得哎呦这是不错。
0: 随着人类不断突破望远镜技术的极限，为最先进的望远镜找到一个能够与其能力相匹配的台址变得越来越重要。这样的地点在地球上并不多见，水汽、视宁度、晴天数以及大气透明度都是评估天文台址的科学条件。2017年的赛事腾山还没有人类活动的记录，也根本不存在可供汽车行驶的道路。
1: 当时我们就在这个勘探里头就找那种车辙，挺辛苦的。然后在山脚下，因为它上不了山，我们在山脚下扎了一个小营地，然后在那儿做了6个月左右的这个监测。这是我们就是当初在山下的一个临时的观测点，就当时这儿是2018年1月份，1月13号来扎的这个地。当时工人都回家了，因为那年是月底的春节，有没有工人？然后田主任就田村长，他就动员他们镇里的干部几十个人到这儿。那天是13号，那天是那年最冷的一天。为什么要设这个观测点呢？是因为这个山，我们选定这个山，我发现根本就上不去，没有任何手段可以上去。
0: 经过多次考察，田才让和邓理才申请使用直升机，将工程人员和设备运到赛事腾山海拔4200米的 C 点，搭建起视宁度监测仪。
1: 那这个望远镜以前在山下做过，在我们另外一个位置上的塔上也做过。
0: 视宁度是描述天文观测的目标在不同时期的模糊程度的物理量，也是观测天文学家最看重的数字之一。从2018年开始，连续3年，邓理才带领团队在赛事腾山实地检测，得到了这样的数据。冷湖台址的优质晴夜时间占比为70%，视宁度的中位值是0.75角秒。
1: 就是我们的数据，就是我数据传回单位的服务器，马上就我的那些管道处理软件就把它处理好，然后就把它发布在我的网站上，然后把这个网站公布给将近公布给全世界了。
0: 高寒寂静的赛事腾山处于光污染极低的无人区，全年少雨雪，拥有大数值的晴夜占比，几乎满足了一台高先进天文望远镜全部苛刻的环境要求。
1: 3年下来以后，我们发现哎呀，这个结果真是太好了，就从各种参数比较起来，看来跟这一段时间的国际上的那些知名的优质天文台在光学天文的观测环境条件来看起来的话，都是可以比肩的。
2: On Earth's surface, there are only a handful of high-quality astronomical sites that meet the requirements for very short sightings.
0: 2021年8月，世界顶级科学期刊 Nature 自然在线发表文章称，中国在青藏高原寻觅到一个新的潜在天文观测点——冷湖天文观测基地，将填补东半球大型天文观测基地的空白。

0: 慌嘛，然后我想带点这个，稍微把这个生活稍微点缀一点。
1: 王东光，中国科学院国家天文台研究员，从2022年开始，成为常住冷湖的新居民。不同于研究夜空的同行，王东光研制的望远镜要守望
0: 太阳。不是，这个就是说为什么要观测啊？对，要为什么要看太阳？
1: 太阳观测不仅是科学领域的探索，它关乎国家安全。近40年，太阳磁场释放数十亿核弹爆炸的能量，多次向地球袭来，曾造成加拿大、瑞典和南非的电网瘫痪。研究太阳剧烈爆发过程中物质和能量的转移机制，提前做出预警，是国家航空航天、军事、电力、通讯系统必要的保障。
2: 这个是太阳的，这个是整个日面像，整个圆球。
1: 王东光是世界首台中红外波段太阳磁场望远镜的总工程师。红外探测技术从军事应用中发展而来，中国科研团队历经20年攻关，尚在突破发达国家技术封锁的路途之中。2022年4月，这台简称 AMS 的中红外波段太阳磁场望远镜成为第一个落地赛事腾山的大天文设施。
3: 对，我们就是帮科学家把仪器弄好了，然后科学家通过这台仪器来对太阳进行观测，通过那个计算机，我们就可以调整这个四镜的6个姿态。
1: 天文望远镜的研制是多学科交叉前沿技术的综合应用。
4: 只是现在这个云特别厉害啊，所以要等过完云以后，就这个黑子就放大在这儿。
1: 在紧张对接和调试中 ，AMS 望远镜即将启动试观测，揭开太阳在中红外波段的神秘面纱。赛事腾山在全球天文学界横空出世的亮相，让沉寂30年的冷湖在迎来送往中开启新的篇章。7年前，袁振民第一次来到俄伯梁，这里还是一片荒滩。
5: 当时到冷湖其实就被震撼到了，觉得这儿非常像火星。

18亿像素的全景图像，由好奇号火星探测器拍摄的多张图片拼接而成。火星的质量是地球的十分之一，它与地球以几乎相同的速度自转，因此两颗行星有着相似的昼夜周期。人们曾经想象，火星上或许有另一种文明，有与我们相似的生命存在。20世纪以来，人类已经向火星发送了多个探测器，寻找生命的迹象。由于土壤中含有丰富的三氧化二铁，大片橘黄暗红色的山脊沙丘分布在极度干燥的地表，火星也被称为红色星球。天文学者在冷湖俄伯梁发现了与火星高度相似的地貌。这片桀骜而寂静的雅丹沙丘，成为地球上的探险者也可以到达的地外行星。2018年，随着冷湖打造世界级天文观测基地目标的确立，一个辐射科普科

0: 科创内容的火星小镇启动建设。首推项目就是这片以航空材料搭建的火星营地。来自北京的科幻迷袁振民全程参与冷湖火星小镇的策划建设，如今他是火星营地的运营管理人。袁振民模仿真正的太空舱，在火星营地建造了容纳60多人居住的睡眠舱，成为科幻迷的暑期打卡地。火星营地的淡水和蔬菜来自60公里外的冷湖镇，十几家餐馆和2个菜店已是方圆200公里内最繁华的商业区。即使在今天，戈壁中的冷湖大部分生活物资仍然需要从甘肃敦煌补给。这与世隔绝的孤寂成就了火星营地，也让袁振民陷入了一个难题。
1: 2018年招了2个大学生，离职率100%，然后2019年招了13个学生，到了现场还没到营地，就只是到了冷湖镇，第二天跑俩，就只剩11个拉到现场来。然后2020年离职率是77%，2021年就迅速下降了，因为从2020年开始，我们就变成了一个很有名的一个科普教育基地，就是有很多呢喜欢火星、热爱火星、愿意为之付出自己的努力，就像我一样的人加入进来。
2: 我叫蒋兆星，是一名科幻爱好者。我是今年5月份来到的火星营地。
3: 我叫卡蒙，我来这边工作主要就是为了看星星、看银河。
0: 在俄伯梁东北，紧邻曾经的冷湖油矿生活区，是火星小镇打造的第二个科普研学基地——冷湖实验室。芯片农场以月宫一号太空生物舱为原型，结合生物技术与工程控制技术，模拟宇航员在外太空密闭的环境培育出满足生存的食物。一飞冲天的火箭模型搭载着这些少年的梦想，自己设计，自己制造。冷湖实验室开设模拟火箭发射、登陆火星的 STEM 教育课程，培养未来的航天工程师。我们是否能在火星上找到属于自己的家园？还是只能作为一次单程的冒险？这仍是个巨大的未知。在冷湖赛斯腾山上，北半球最强大的巡天利器即将向比火星更遥远的宇宙深处开启透彻的凝望。

0: 傍晚八点，赛事腾山暮色渐浓，以科生墨子命名的巡天望远镜正在进行主镜相机频谱识别测试。由中国科技大学和中国科学院紫金山天文台联合研制的墨子巡天望远镜，拥有 2.5 米的大口径和高达 6.5 平方度的有效时长，能帮助天文学家发现更多遥远暗弱的目标，并以动态方式研究天体性质如何发生变化。
1: 那么十一天文呢，就是我去研究这个动态的宇宙，就是研究我们宇宙中这次天体的变化。那么这样呢，我就可以去了解我们的宇宙怎么样演化，怎么样变化。
0: 天文时间动辄亿万年，但一颗大质量恒星的死亡或耀射的瞬间，即便以人类的时间尺度去衡量，也短得惊人。随着技术的进步，科学家得以观察宇宙中壮观而神秘的动态时间。时域天文是近十年来全球天文学的重要方向。
2: 就它随着时间快速变化，

0: 爆发的这一类的现象。过去呢，这个我们观测这方面呢比较少，所以是一个非常新的一个领域。那么我们国内也缺少这样的观测设备。
1: 巡天望远镜让我们窥见令人震惊的宇宙面貌，它的建造本身也是科技和工程进步的体现。墨子巡天望远镜配备了中国唯一的大靶面拼接相机，由中国科技大学自主研发的大面阵拼接 CCD 探测器，被转换成二进制数据记录的图片，仅一帧就有7.6亿像素，以全分辨率显示，需要4000台高清电视机。望远镜的控制室建在地下，减少了建筑物对山顶气流的干扰。通过管道将建筑中循环的空气和热源抽出，排放到下风口，将气流扰动对视宁度的影响降至最低。
2: 我们在配置圆顶周边的这8个雨雪传感器，就把它8个雨雪传感器的信号这样在接到我们的控制系统里面来。
1: 科学家和工程师们在缺氧的状态下解决棘手的技术问题，确保这台强大机器的精确运转。2023年9月17日，历经8年预研的墨子巡天望远镜明眸初开。依照国际惯例，墨子巡天望远镜的观测数据将在1年半后进行全球共享。作为北半球巡天观测能力最强的光学时域望远镜，墨子能够在短短3天内完成整个北天球的巡天，与美国国家科学基金会设立在南半球的鲁宾天文台巡天望远镜在天区覆盖上互补。到2025年，人类将实现对整个天区的时域监测，开启新的天文学时代。

在石塘山脚下，18岁的藏族姑娘拉莫措加入冷湖天文台专用公路的施工队。向赛事堂山顶延伸的是公路、电缆和远程数据传输控制的光纤网络。建设中的科学家工作站将为聚首山巅的天文学者提供共享空间。

2023年1月1日，中国第一部关于暗夜星空保护的法规在青海海西州的冷湖正式实施。这片苍茫旷野和它为数不多的居民，以对科学最大的尊重和诚意，倾力为中国的天文探索保驾护航。从石油开采到天文探索，辽阔的冷湖从未辜负拓荒者的执着。短短五年，已有12个天文望远镜项目，43台望远镜落户冷湖，这是全球天文台建造史上前所未有的超级速度。一个东半球最大的天文观测基地，在青海海西州冷湖渐趋成熟，一座座天文台将成为文明的纪念碑，记录着在这颗蓝色星球的盆地边缘，人类探索浩瀚宇宙的

0: 现在我宣布，中共湖南党支部正式成立了。谁是我们的敌人？谁又是我们的朋友？就是这一问，问出了中国革命的精髓和方向。未来中国的命运沉浮，到底由谁来主宰？
1: 中国4万万人口，有3万万9千万的农民，一切革命势力团结起来，要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要创造一个共产主义的新世界。乡村振兴。 积蓄美好，恬静的村落美如画，青山绿水铺满大地，绿色的生态美如画，灿烂文化代代相传，多彩的传承美如画。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7月9号，星期四，农历5月25，欢迎收看新闻联播节目。
1: 首先为您介绍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0: 习近平对福建泉州晋江市一鞋厂火灾事故作出重要指示，强调深入排查整治各类风险隐患，抓实抓细安全生产措施落实，坚决防止重特大事故发生。李强作出批示。
1: 习近平总书记在国家科学技术奖励大会、两院院士大会、中国科协第11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重要讲话，在广大科技工作者中引发热烈反响。
0: 李强会见纳米比亚总统。
1: 丁薛祥在两院院士大会2次全体会议上强调，全力抓好党中央关于科技事业各项部署的落实，加快推进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
0: 国务院印发15/5碳达峰行动方案。
1: 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印发关于全力做好防汛抗旱工作的通知。
0: 国家统计局发布数据显示，今年上半年我国物价运行总体平稳。
1: 美军连续第二天对伊朗发动军事打击，伊朗称袭击多处美军基地。以下来看详细报道。
0: 本台消息，7月9号12时许，福建泉州晋江市一鞋厂发生火灾，造成重大人员伤亡。事故发生后，中共中央。

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高度重视，并作出重要指示，指出福建泉州晋江市一鞋厂发生火灾，造成重大人员伤亡，要全力做好人员搜救、善后安抚等工作，尽快查明事故原因，并严肃追责。习近平强调，今年以来，国内发生多起重大生产安全事故，各地

0: 坚决防止重特大事故发生，切实维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总理李强作出批示指出，要全力组织搜救，做好善后处置，防范次生事故，同时尽快查明原因，依法严肃追责。国务院安委办要进一步指导督促各地树牢底线思维、极限思维，全面排查安全生产风险隐患，狠抓责任措施落实，严防重特大事故发生。根据习近平重要指示和李强要求，应急管理部已派出工作组赶赴现场指导，福建省已组织力量全力做好伤员救治和现场处置等工作，目前各项工作正在进行中。
1: 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科技要打头阵。习近平总书记在国家科学技术奖励大会、两院院士大会、中国科协第十一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重要讲话，充分肯定了近年来我国科技事业取得的重大成就，深刻分析了科技发展面临的新形势，就进一步增强责任感、紧迫感、使命感，全力抓好党中央关于“十五五”时期科技事业各项部署的落实提出了明确要求。总书记的重要讲话引发热烈反响，大家表示站在“十五五”开局的新起点，要更加紧密地团结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周围，抓住历史机遇，迎接时代挑战，为建设科技强国多立新功。
2: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党的十八大以来，党中央把科技创新摆在现代化建设突出位置，系统擘画科技强国建设蓝图，深入推动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全面深化科技体制改革，推动科技事业取得历史性成就，发生历史性变革。总书记对科技事业取得重大成就的充分肯定，更加坚定了大家在新时代新征程勇攀科技高峰的信心和决心。
3: 聆听了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我是非常兴奋。我国科技创新正在从世界的参与者、贡献者加速向世界的开拓者和引领者前进。这个巨大的进步呢，是习近平总书记亲自谋划、推动和指引的结果。正是习近平总书记的引领，我国工程科技和整个科技事业走上了快速发展的道路。
4: 现场聆听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接过国家科技奖励这份荣誉，我内心满是激动和振奋，更感到沉甸甸的时代责任。十多年间，我们从过去学习国际经验，对标参照国际标准，到如今我们前头临床研究，拿出原创诊疗技术，制定国际临床指南，把中国医学方案推向全球，这正是我们创新实力的体现。
5: 习近平主席的讲话让我印象非常深刻，我认为习近平主席对科技创新重要性的理解非常深刻，这对一个国家的高水平发展非常重要。中国以往都是在做一些跟随性的研究，但是现在已经在产出最新的前沿研究成果，特别是在科技成果转化方面的工作，显示出中国已经有非常强大的科研和创新能力，我们期待未来继续合作。
2: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深刻改变人类生产生活方式和世界发展格局，我们要适应新形势、新要求，全力抓好党中央关于科技事业各项部署的落实。大家表示，总书记对“十五五”时期科技事业的各项部署，为广大科技工作者提出了更加明确的要求。
6: 总书记对我们这个“十五五”的科技的发展提出了六点明确的要求，这些要求应该说是高屋建瓴，非常的这个系统，而且是环环相扣，为我们这个新的阶段的科技发展指明了方向。我们要按照总书记的要求啊，一个是要创新，一个是要攻关，助力这个2035科技强国的建设。
4: 我们要牢记总书记殷殷嘱托，坚定拥护两个确立，坚决做到两个维护，切实扛起为国担当、勇为精兵的重要使命，着力增强科技创新策源功能和高端产业引领功能，要强化有组织体系化科技。

0: 风光，深化基础研究新型区建设，不断提升原始创新能力，在推动上海长三角国际科技创新中心建设中冲在前打头阵，为科技强国建设做出更大贡献。
1: 最深的感受就是自豪与紧迫并存，机遇与挑战并存。总书记强调，科技创新必须与产业创新深度融合，这让我认识到科研不能停留在实验室，必须打通从基础研究到工程应用的最后一公里，抓住航天领域的真问题、硬骨头，带领学生把论文写在浩瀚太空，为建设航天强国、科技强国培养更多优秀人才贡献全部力量。
2: 我们始终坚持以企业为主导，统筹产业链上下游协同攻关，通过创新产学研用协同机制，正是这种企业主导、需求牵引的深度融合，带动了一批产业链核心制造单位实现了自主设计、自主制造、自主运维。我们将牢记总书记的嘱托，把大国重器运行好、维护好，为高质量发展、全面绿色转型做出重大贡献。
3: 科学的未来在青年。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优化科教协同育人机制，大力培养优秀青年科技人才，加大对科研人员支持力度，帮助解决实际困难，让他们潜心钻研，安身安心安业。广大科技工作者表示，要继续发扬服务国家、造福人民的优良传统，为建设科技强国多立新功。
4: 我们很幸运处在了这个国家特别重视科技发展的这一个时期。我印象最深的就是总书记提到了注重青年科技人才的发展啊，青年人才是我们未来发展的重要的储备力量。这些科研环境啊，包括生态这种建设，包括国家对科研重视的这种力度，我们其实非常有信心，就是未来的青年人会有更优秀的人才愿意从事科研这项工作。
5: 我深切地感受到总书记和国家对青年科学家的信任与关怀。总书记指出，科学的未来在青年，而这种信任呢，意味着我们要敢于在重大任务站出来顶上去，同时呢，也允许我们在试错中成长，攻坚中突破。就是因为这种信任呢，能够让我们在技术前沿的这种领域里呢，有足够的底气，让我们把这种领域里不可能的变成可能。
6: 总书记指出，两岸院士是党和人民的骄傲，希望大家珍视荣誉，不懈奋斗，饱含对科技工作者的殷切希望，让我们备受鼓舞，也感到无上的荣耀和光荣的使命。院士群体要做好表率，守住本心，持续学习，尊重年轻学者，踏实耕耘专业，为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伟大目标不懈奋斗。
7: 我们将牢记习近平总书记的嘱托，坚持探索创新，尽心尽力为科技工作者服务，为创新驱动发展服务，为提高全民科学素质服务，为党和政府科学决策服务，强化组织体系建设，聚焦青年科技人才成长发展，引导科技工作者坚定发挥新型举国体制优势，凝聚科技界同心奋进的磅礴力量，让科学家精神在新时代绽放光芒。
3: 本台消息，明天出版的《人民日报》将发表评论员文章，题目是《扎扎实实以科技创新支撑和引领中国式现代化》，论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在国家科学技术奖励大会、两院院士大会、中国科协十一大上重要讲话。
8: 7月9号下午，国务院总理李强在京会见来华进行国事访问的纳米比亚总统恩代特瓦。李强表示，纳米比亚是中国在非洲的重要伙伴。明天，习近平主席将同总统女士举行会谈，就进一步深化两国关系与合作做出新的战略规划。中方愿同纳方弘扬传统友谊，坚定相互支持，深化贸易、基建、矿业、油气、人文等领域合作，更好实现互利共赢。双方要加强在联合国等机制下的协调配合，推动各方一道践行真正的多边主义，积极落实四大全球倡议。恩代特瓦表示，纳方坚定恪守一个中国原则，期待同中方深化经贸、农业、矿业、基建等领域合作，密切人文交流，加强多边协作，推动纳中全面战略合作伙伴关系取得更多成果。吴正龙参加会见。两院院士大会第二次全体会议9号下午在京举行，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副总理丁薛祥出席会议并讲话。丁薛

0: 也想指出，新时代科技事业取得历史性成就，发生历史性变革，根本在于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领航掌舵，在于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科学指引。我们要从中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增强四个意识，坚定四个自信，做到两个维护，全力抓好党中央关于科技事业各项部署的落实，加快推进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丁薛祥强调，要以加强基础研究打牢科技强国建设根基，持续产出重大原创性颠覆性科技成果，以新型举国体制保障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坚持四个面向战略导向，打好关键核心技术攻坚战，以融合发展增强科技创新活力和动力，突出科技创新供给和产业需求牵引，一体推进教育科技人才发展，以人工智能赋能科学研究，引领科研范式变革，加速科学发现和技术突破。丁薛祥表示，党中央高度重视院士队伍建设，两院院士在人民群众心中享有崇高声誉，要进一步完善院士制度，提高院士遴选质量，服务和管理好院士，更好发挥院士作用。希望两院院士带头弘扬科学家精神，潜心破解科研难题，不辜负党和人民的重托。会上，丁薛祥等为陈嘉庚科学奖、陈嘉庚青年科学奖、光华工程科技奖获得者代表颁奖，丁仲礼、武维华和王志珍出席。
1: 本台消息，国务院日前印发《十五五碳达峰行动方案》，行动方案强调发挥碳达峰碳中和战略牵引作用，更好统筹保障能源安全和经济社会发展，深入推进产业绿色化、低碳化，稳步实现煤炭和石油消费达峰，加快形成绿色生产生活方式，培育更多绿色经济增长点，厚植高质量发展绿色底色。行动方案部署了加快能源结构调整优化，推进产业绿色化、低碳化，深化重点领域绿色低碳转型等五方面重点任务，安排了省间电力互济、煤炭消费清洁替代、重点行业节能降碳、低碳零碳供热制冷和绿色照明、零碳运输走廊建设、碳达峰碳中和、基础能力提升等重点工程。
0: 本台消息，近日，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印发《关于全力做好防汛抗旱工作的通知》，以下简称通知，对全力做好防汛抗旱、抢险救灾各项工作作出部署。通知要求各地区各有关部门和单位要深入贯彻党中央决策部署和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要求，深刻认识洪涝干旱灾害的极端性和复杂性，立足防大汛、抗大旱、防强台风，牢固树立底线思维、极限思维，全面压实政治责任，坚决克服麻痹思想和侥幸心理，夯实地方党委和政府主体责任、行业部门监管责任，压实有关企事业单位主要负责人防洪保安全第一责任人责任。各级防汛抗旱指挥机构要强化统筹协调和指挥调度，各有关部门和单位要履职尽责、高效协同。基层党组织和广大党员干部要充分发挥战斗堡垒作用和先锋模范作用，在防汛抗旱、抢险救灾一线勇挑重担、冲锋在前，有力维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和社会大局稳定。
2: 今天，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与世界国际研讨会在宁夏银川举行。本次研讨会的主题为迈向现代化之路，中国减贫理论和实践的启示。50多个国家的120多名外国政党领导人、部分驻华使节、智库学者和媒体代表等与会。与会外宾热烈祝贺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表示，中共18大以来，在习近平总书记的坚强领导和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指引下，中国取得彻底消除绝对贫困的历史性胜利，这是人类文明进程中里程碑式的成就。中国的实践证明，贫穷并非不可改变的宿命，中国为发展中国家提供了值得学习借鉴的丰富经验。 国家统计局今天

0: 发布的数据显示，反映百姓衣食住行等八大类商品的居民消费价格指数 CPI 上半年同比上涨1.0%。其中，我国持续做好重要民生商品保供稳价工作，食品价格小幅波动，稳中有降。六月份当月 CPI 同比上涨1.0%，物价运行总体平稳。从生产领域看，受国际原油价格上涨以及国内部分行业需求增加等因素影响，六月份工业生产者出厂价格指数 PPI 同比上涨4.1%，连续四个月保持同比上涨。从上半年看 ，PPI 同比上涨1.5%，其中有色金属、石油化工、电气机械等行业价格涨幅较为明显。中国汽车工业协会今天公布的最新数据显示，今年一至六月份，我国新能源汽车市场产销量、出口量均呈现稳定增长态势。其中，新能源汽车产销量分别完成743.8万辆和744.6万辆，同比分别增长6.7%和7.3%。其中，六月份新能源汽车新车销量达到汽车新车总销量的近60%。在出口方面，一至六月份汽车出口509.6万辆，同比增长65.3%。其中，新能源汽车出口235.5万辆，同比增长120%。
1: 今年以来，新能源汽车的出口成为拉动汽车出口增长的核心动力。可以说，出口快速的增长是我国汽车产业转型升级、国际竞争力提升的集中体现。
2: 今年第九号台风巴威逼近，相关地区积极做好防御。
0: 目前巴威仍维持超强台风级，预计将于11号白天登陆或擦过台湾岛北部沿海，然后向福建中部到浙江南部沿海靠近，并将于11号晚上在福建福清至浙江温岭一带沿海登陆。中央气象台今天发布台风橙色预警，国家防总下午5点将针对浙江、福建的防汛防台风四级应急响应提升至3级。为防御台风巴威，今天浙江温州组织多座水库开闸预泄，腾出防洪库容，台州沿海的18条客吨运航线停航，沿海涉水工程全部停工。在福建宁德，海上鱼排加固、人员撤离上岸等工作加紧展开。明天中午前，宁德35000多艘船舶将全部撤离至安全水域避风。
3: 7月7号凌晨，受台风美沙克影响，广西贵港市遭遇持续性极端强降雨，导致河水倒灌，城区严重内涝。贵港教育园区内10000多名师生被困。南部战区陆军某旅迅速组织多支党员冲锋艇紧急前出救援，成为第一批挺进孤岛的救援力量。
4: 党员冲锋艇在浑浊的洪水中破浪前行，教育园区内教室和宿舍楼全部被淹，洪水没过树梢，道路标识尽数淹没。洪水中漂浮着各类杂物、漂流物，给官兵们的救援行动造成了一定难度。历经近半个小时，官兵们终于抵达救援现场。
5: 解放军来了！
6: 看到解放军战士来救我们的时候，我们心情非常非常激动。
4: 危机关头见证党员冲锋，学生们在洪水汪洋中的欢呼声是他们对党员冲锋艇最高的敬意。
7: 救生衣啊，每个人都要穿件，每个人都穿件啊，注意安全，注意安全，注意安全，穿上吧。
4: 梁彬彬是党员冲锋艇救援第一艇的操舵手。入伍26年，他参加应急救灾任务数十次，每次救援任务都第一个站出来立排头。
8: 党员是一面旗帜，哪里有困难，哪里有灾情，就应该插在哪里。这次作为党员冲锋中的操作手，完成抢险救灾任务是我的责任和义务。
0: 从闻令而动的紧急部署，到逆险而行的冲锋坚守，一艘艘冲锋艇破浪穿梭，往返于安置点与孤岛校园之间，把生活物资源源不断地运进被困园区，再将情况危急的学生转移到安全地带。从7月7号上午开始，经过子弟兵和地方救援力量的共同营救，教育园区10000多名被困师生已经被全部安全转移。
2: 下面来看一组联播快讯。
0: 记者今天从国家数据局了解到，我国将依托10个国家数据要素

0: 综合试验区，先行破解医疗领域数据安全合规高效流通利用难题，探索完善数据产权、流通利用、安全治理等机制，推动数字中国与健康中国建设深度融合发展。商务部等九部门今天联合发布关于加快零售业创新发展的意见，围绕系统规划新布局、引领零售新供给、创造消费新需求等六大方向，出台20条具体举措，力争到2030年，我国基本形成布局合理、供给优质、业态多元、智慧便捷、竞争有序的现代零售体系。民政部日前发布《城乡三级养老服务网络建设管理指引》，明确到2029年，基本建成覆盖城乡的县级、乡镇、街道、村、社区三级养老服务网络，重点聚焦失能失智照护刚需，同时兼顾高龄、特殊困难老年人等多样化的养老服务需求，整合一张家门口的养老服务网。国家卫生健康委等部门今天正式发布了国家基本药物目录2026版，共收录药品794种，其中新增化学药品和生物制品68种，中成药品种48种，儿童适宜品种31种。今天由国务院国资委牵头组织开展的中央企业场景万象专项行动在京启动，发布了首批央企十大标志性场景，涉及人工智能、算电碳协同等，将央企自身场景转化为产业创新的共享平台，让全社会共同参与，构建开放共赢的场景生态，让产业链之间共同发展。6号至9号，2026年亚太经合组织工商咨询理事会第三次会议在泰国首都曼谷举行，来自21个亚太经合组织经济体的官员、工商咨询理事会代表、专家等200多人参会。会议期间，亚太工商界围绕区域经济一体化、可持续发展、数字创新和互联互通四大重点领域深入交流。会议通过了亚太经合组织工商咨询理事会致领导人的信函和报告，亚太经合组织工商咨询理事会致各经济体财政、能源、中小企业、数字、粮食、交通部长的信函等10份核心成果文件，为11月领导人非正式会议积累了高质量工商界成果。7号，在首届人工智能治理全球对话和人工智能造福人类全球峰会期间，日内瓦全球治理之友小组举办人工智能向善普惠发展研讨会。中国代表在研讨会上介绍中国人工智能发展成就，并表示人工智能全球治理呼唤更强有力的国际协作，各方应深化创新合作，加强协同共治，充分释放智能红利，共创美好智能时代。与会各方强调应加强团结合作，推动人工智能向善发展，普惠各方，造福人类。认为全球治理之友小组举办研讨会为人工智能全球治理做出积极贡献。据伊朗媒体报道，当地时间8号夜间到9号凌晨，伊朗西里克、阿巴斯港、布什尔以及恰巴哈尔港等多地传出爆炸声。美国中央司令部8号称，美军当天对伊朗约90个军事目标实施打击，目的在于进一步削弱伊朗威胁霍尔木斯海峡航行的能力。这是美军以回应伊朗袭击霍尔木斯海峡商船为由，连续2天对伊朗发动军事打击。另据伊朗媒体今天报道，伊朗东北部的阿格泰凯铁路桥遭美军袭击，目前没有人员伤亡报告。美国媒体报道称，美军使用巡航导弹袭击了伊朗北部的2座铁路桥。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今天称，袭击了位于科威特和巴林的多个美军基地，并警告说，如果美军继续发动侵略，本地区的其他美军基地将遭到打击。伊朗常驻联合国代表伊拉瓦尼当地时间8号致函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和安理会本月轮值主席刚果金常驻联合国代表泽农恩盖穆孔戈，强烈谴责美国一再实施侵略，持续违反联合国宪章和其他国际法准则。古特雷斯8号通过发言人表示，美伊之间已取得的外交成果正面临脱轨风险，他呼吁降级紧张局势。 巴基斯坦外交部八号呼吁相关方保持克制，切实履行在谅解备忘录框架下做出的各项承诺。受中东战事再度升级影响，国际原油期货价格八号显著上涨。
1: 下面来看一组国际快讯。
0: 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八号发布世界经济展望报告更新内容，小幅下调今年世界经济增长预期至3%，比四月预测值低0.1%。该机构表示，此次下调反映了中东战事带来的冲击。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同时将中国的经济增长预期上调0.2%至4.6%。指出，中国经济表现超出预期，主要得益于高技术制造业增长和相关出口增加。俄罗斯国防部八号称，俄军在顿涅茨克地区红利曼以西推进，控制乌克兰军队两处据点，俄防空系统击落903架无人机。俄军还对乌克兰首都基辅市的无军工综合体目标实施了集群打击。乌克兰方面八号称，基辅市遭俄军导弹和无人机袭击，造成损失。乌军当天对俄境内多处能源、军事后勤目标发动远程打击。此外，当天匈牙利、捷克拒绝参与北约对乌700亿欧元军事援助计划。对于美国总统特朗普在北约峰会期间再次声称丹麦自治领地格陵兰岛应该由美国控制，丹麦首相弗雷泽里克森和格陵兰岛自治政府方面八号均重申绝不出售格陵兰岛，丹麦将保卫自己的领土。芬兰总统斯图布八号在出席北约峰会时暗示美国在制造分裂，表示芬兰支持丹麦维护主权。欧盟委员会发言人奥洛夫吉尔同一天说，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不可侵犯是国际法基本原则，欧盟将继续坚定支持丹麦。
2: 今天的新闻联播播送完了，感谢收看。
1: 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视频请下载央视频。观众朋友，再见。
2: 再见。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2026年7月9号星期四，农历5月25，欢迎收看新疆新闻联播。
1: 这次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自治区党委常委会召开会议，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进一步研究部署新疆防汛减灾救灾等工作，陈小江主持会议。
1: 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在新疆引起热烈反响，大家表示加快推进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为建设科技强国多立新功。
0: 上半年新疆新登记经营主体19.45万户。
1: 2026年夏季全国煤炭交易会在新疆举行，
0: 全疆首个 AI 地质找矿专用大模型建成投用。
1: 下面请看详细内容。
0: 自治区党委常委会7月9号上午召开会议，自治区党委书记陈小江主持会议。
2: 会议认真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对防汛救灾工作作出的重要指示精神，强调要全面贯彻落实党中央决策部署，坚持人民至上、生命至上，树牢底线思维、极限思维，坚决克服麻痹思想和侥幸心理，以时时放心不下的责任担当落实落细各项防汛措施，扎实做好防灾减灾救灾工作。要扩面开展风险隐患排查治理，紧盯水库大坝、河道堤防、山洪沟口、旅游景区、城市低洼地带等重点区域和重点部位，进一步强化拉网式排查整治，确保险情隐患早发现、早处置、早化解。要加强灾害监测预警，及时精准发布预报预警信息和风险提示，确保预警信息第一时间到户到人，第一时间得到响应，第一时间有效处置。要做好应急救援准备，完善工作预案，强化抢险力量预制，做好交通、通信、电力等应急保障，切实提高应急处置和现场救援能力。各级党委政府要坚决扛起政治责任，主要负责同志要守土尽责，靠前指挥。自治区防总和有关部门要协调联动，各司其职，推动各项防汛措施落到基层一线，全力维护各族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和社会大局稳定。会议研究贯彻落实

0: 中央关于加强新时代社会工作的部署要求，强调要坚持党对社会工作的全面领导，统筹高质量发展和高效能治理，着力营造安全稳定的社会环境，打牢坚实稳固的基层基础，凝聚充满活力的社会力量。要持续拓展深化新兴领域党的建设，推进党的组织覆盖和工作覆盖，引导新兴领域各类组织和群体坚定不移听党话跟党走，深入推进党建引领基层治理和基层政权建设，提升基层治理整体效能，用心用情用力做好凝聚服务群众工作，扎实推进信访工作法治化，抓好矛盾纠纷排查化解，更好回应群众关切，维护群众利益。会议研究加强边境地区基层党建工作，强调要压实边境地区各级党委党组党建工作责任，切实加强思想政治引领，增强基层党组织政治功能和组织功能。要持续深化强边固防行动，坚决维护边境安全稳定，扎实推进兴边富民，改善边境地区群众生产生活条件，弘扬爱国守边精神，引领边境地区各族群众团结奋斗，不断把党的政治优势和组织优势转化为边境地区发展优势和治理效能。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
1: 习近平总书记7月8号在国家科学技术奖励大会、两院院士大会、中国科协第11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重要讲话，在新疆引起热烈反响。大家表示，要认真学习领会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加快推进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为建设科技强国多立新功。
0: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党的18大以来，党中央把科技创新摆在现代化建设突出位置，系统布化科技强国建设蓝图，深入推动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全面深化科技体制改革，推动科技事业取得历史性成就，发生历史性变革。7月8号，2025年度国家科学技术奖同步揭晓，新疆有5项科技成果获奖。科研院所、企业、高校等各类创新主体多点开花，围绕产业需求精准对接，协同发力。
2: 这份国家级荣誉是学校深耕计算机一流学科建设、坚持自主创新、服务国家网络与数字战略的重要成果，将主动对接自治区特色优势产业需求，在信息通信、人工智能、新材料等领域加大攻关力度，培育更多高水平科研成果。
3: 现场聆听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我倍感光荣，深受鼓舞。习近平总书记在大会上的重要讲话，系统总结了新时代我国科技事业取得的历史性成就，精准部署了新阶段科技创新重点任务，为我们加快培育发展城市生产力、建设科技强区提供了根本遵循和行动指南。
0: 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系统部署了15-5时期科技强国建设重大任务，为广大科技工作者吹响了深耕科技创新、加快实现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的奋进号角。
4: 以新一轮早矿突破战略行动为抓手，加快推进油气、煤炭、煤沉气及战略性矿产勘查开发，聚力攻关深部探测、人工智能早矿等核心技术，推动地质工作数字化、智能化转型。
5: 聚焦国家重大需求，围绕高低温等极端环境，攻关高可耗温敏材料、器件封装和标定评价等关键问题，推动实验室成果向国家航天任务和重点产业需求转化。
0: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科技创新要突出应用导向，产业创新要提出科学问题，为推动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深度融合指明了前进方向。
6: 聚焦生物育种、高效繁殖、智慧农业、畜产品高质化利用等关键环节，持续攻关，助推养产业冶炼补炼强链和提质增效。
7: 深耕新疆特色药用大蒜的深度研究与全产业链开发，今年一季度产值较去年同期增长了30%。坚持创新驱动，加大研发投入，加快新药的上市步伐。
8: 聚焦油田物联网领域的核心技术攻关，在油田数字化转型领域持续攻坚克难，推动更多专利技术成果从实验室走向广阔油田现场。
1: 本台播发新事快评，以创新变量做发展增量。2025年度国家科学技术奖揭晓，新疆共有5项成果获奖。这份

0: 荣誉的背后是新疆深入实施科技新疆战略，因地制宜发展新质生产力结出的硕果。一直以来，新疆把技术突破嵌进特色优势产业链的关键环节。过去五年，全社会研发经费年均增速达22.5%，高新技术企业五年增长4倍，技术合同成交额更是猛增14倍。这不仅是数字的跨越，更是发展动能的转换。把国家战略与本地优势结合，新疆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对科技工作的一系列重要指示精神，正将科技创新这个关键变量转化为支撑高质量发展的最大增量。
1: 7月8号，自治区政协主席努尔南·阿卜杜满钦带队赴新疆医科大学、自治区中医医院、自治区药物研究院部分医药企业，就推动新疆中医药事业高质量发展深入调研。努尔南·阿卜杜满钦先后来到新疆维吾尔药业有限责任公司、新疆印度兰药业股份有限公司，详细了解企业生产运营、研发创新、市场销售情况等，勉励企业坚定发展信心，持续创新探索，强化特色品牌建设，不断拓宽发展空间，提升核心竞争力。在自治区药物研究院调研后，努尔南·阿卜杜满钦指出，要依托资源禀赋，更好开展中医药古籍修复工作，主动对接企业医疗机构需求，推进少数民族医药古代经典名方研发转化和上市，进一步拓宽中药民族药新药研发思路，努力多出成果。在新疆医科大学中医学院维吾尔医学院，努尔兰·阿卜杜满钦详细了解实践教学、人才培养、科研创新等情况。他指出，要继续抓好学科建设、专业建设，深化医教研协同创新，着力培养德才兼备、全面发展的高素质中医药人才。在自治区中医医院，努尔兰·阿卜杜满钦走进诊疗区域，查看中医特色诊疗服务开展情况。他鼓励医院做好守正创新、传承发展工作，中西医结合，深耕特色产品研发，优化诊疗服务供给，让中医药在维护群众健康中发挥更大作用。调研中，努尔兰·阿卜杜满钦指出，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中医药工作的重要论述，加强中药资源保护利用，加快新药创制、经典名方开发，深化产学研合作和科技攻关，持续提升诊疗服务能力，大力弘扬中医药文化。各级政协组织要围绕中医药传承创新发展重点、难点和关键点献良策、聚共识，努力推动中医药事业高质量发展，更好增进人民健康福祉和服务中国式现代化。
2: 记者从自治区市场监督管理局了解到，今年上半年，新疆新登记经营主体19.45万户，其中含兵团2.25万户，创业兴业热情持续释放。
1: 新登记主体中，各类企业5.67万户，个体工商户13.66万户，农民专业合作社1182户。经营主体稳步增长的背后，是新疆持续推进优化营商环境攻坚行动，不断降低制度性交易成本取得的成效。今年新疆市场监管部门按照2026年优化营商环境攻坚行动方案，全面落地高效办成一件事集成服务，深化证照分离改革，落实非进即入市场准入要求，实现企业开办、变更、注销高频事项线上一网通办、线下一窗受理。
3: 电商递交审计材料，当天就完成了所有的登记手续，营业执照也可以直接邮寄到家。
1: 针对个体工商户、小微企业，市场监管部门推出分型分类精准帮扶机制，大力推进个转企培育工程。上半年已助力1702户个体工商户转型升级为企业，同时畅通市场退出渠道，实现经营主体进得来、活得好、退得出。截至今年6月底，新疆寒冰团登记在册各类经营主体273.02万户，同比增长1.74%。企业发展质效同步提升，全疆登记在册内资企业67.56万户，同比增长10.03%。细分来看，国有企业7.71万户，同比增长8.6%；私营企业59.85万户，同比增长10.22%；民营主体增长势头强劲。外商投资企业2647户，同比增长6.91%，对外开放市场吸引力持续增强。
0: 全国优秀党务工作者昌吉市苏玉琴志愿服务工作站党支部书记苏。

0: 疫情充分发挥党支部引领作用，带领各族志愿者开展公益服务，用满腔热忱践行为民初心。
1: 前几天，苏玉琴回到志愿服务工作站后，与党员志愿者交流参加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的感受。
2: 这份荣誉真的不是我一个人的，我们副站党支部所有的党员和3000名志愿者，我们更加要珍惜这份荣誉，把公益团队带好。
1: 1980年，23岁的苏玉琴不幸患上慢性粒细胞性白血病和血小板无力症，随后鼻咽癌等疾病接踵而至。病情相对稳定后，苏玉琴便一心想要帮助同样饱受病痛折磨的病友。1981年起，他发起相约星期四讲出你的故事暖心疏导活动，鼓励病友。
2: 我看到他们笑是那样的灿烂，我觉得我还可以做一些事，我就有目标了，就做了公益志愿者。
1: 2006年，苏玉琴牵头成立了昌吉州红十字抗癌乐园，逐步发展成为如今的苏玉琴志愿服务工作站。2017年10月，工作站党支部成立，苏玉琴担任党支部书记。有了党支部引领，工作站志愿服务实现规范化管理，议事决策分工落实各项机制清晰完善。
3: 他还推出了党员包联的办法，我们每个人结对帮扶困难家庭，帮大家解决实际困难。
4: 帮助了10年了，把我去当个亲妹妹一样鼓励我，感谢这些姐姐们的帮助。
1: 目前工作站从最初8名病友志愿者发展壮大为48支志愿服务分队，联动245个共建党组织，2800多名党员下沉一线，拥有3000多名各族志愿者，在南北疆设立26个民族团结一家亲爱心小屋，累计参与志愿服务24.5万人次，志愿者服务时长338万小时。
5: 就业是最大的民生。中国华能集团、新兴计划集团两大央企联合在阿河旗县建厂，探索出产业落地扎根、群众就近就业、收入稳定增长的特色援疆富民新路径。
1: 走进阿河旗县，中国华能、新兴计划千人服装产业园生产线正有序运转。产业园由中国华能集团、新兴计划集团联合出资打造，今年6月正式投产运营，主打工装加工生产。依托两大央企稳定充足的订单支撑，产业园搭建起长效稳健的运营体系，让产业发展有长久保障。厂区配套职工宿舍、食堂、通勤班车等完善生活设施。迈尔别克铁列果是最早入场的员工之一。
6: 免费学习缝纫技术，学成后直接在家门口上班，干得多，拿得多，而且厂里还免费食宿，统一缴纳五险一金。
1: 一根纱线串联深厚援疆情谊，一台缝纫机托起万家增收希望。产业园的落地不仅填补了县域产业短板，更以优质就业岗位保障了当地群众稳定就业。
7: 是践行央企援疆责任，合力建成这座千人级服装产业园，持续扩大招工规模，吸纳更多本地群众、返乡青年进厂，完善技能传帮带机制，让更多群众靠手艺稳定增收。
1: 建厂过程中，阿河旗县全程跟进项目建设、技能培训、用工对接等各个环节，做好服务保障，推动帮扶模式从传统输血式补贴向可持续造血式产业增收转变。
8: 依托一干代训，培训本土技术人才队伍，拉长服装产业加工链条，持续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
0: 今天，2026年夏季全国煤炭交易会在乌鲁木齐举行，国内主要产煤省区市、煤炭产业链相关企业及交易市场代表等，围绕强化煤炭兜底保障作用和提高煤炭安全保障水平展开交流研讨。
9: 我现在呢就在新疆国际会展中心，2026年夏季全国煤炭交易会今天正式开幕。为什么选新疆？数字会说话。这里煤炭预测储量呢2.19万亿吨，占全国40%。如今将煤外运稳定在1.4亿吨，点亮了全国20个省区市的灯。这次会议呢更是干货满满，将煤外运怎么破堵点、电煤保供如何再夯实，一连好几场专项研讨、专项对接，场场硬核。
6: 往年呢，我们可能煤炭销量主要聚焦和注重在煤电企业，今年也送到了我们全国各地的煤化工企业，实现了往这个高端这个产业。

0: 的一个深化。
1: 新疆拥有准东、哈密两大一吨级煤炭基地，2025年全疆原煤产量达5.56亿吨，全国辐射供给格局全面成型。会为煤炭产业链上下游企业搭建起高效对接平台，为我国煤炭行业可持续高质量发展注入新动力。
0: 新疆准东、土哈、伊犁、库拜四大整装煤田资源储量大，开采条件优，通过加强供应保障基地建设，构建平时供得稳、用时调得出、及时用得上的能源安全资源保障，以煤炭供给的确定性来有效应对外部环境的不确定性。
1: 新疆地质勘查领域首款专业 AI 大模型卡拉麦里造山型金矿找矿大模型日前完成本地化部署，并投入示范应用。新疆传统地质找矿正式迈入了智能化新阶段。
2: 大家看这张图呢，红色的区域呢就是模型自动圈定的高潜力的找矿靶区。以前呢，地质专家要花上几个月甚至半年的时间翻资料、跑野外，才能够初步划定的预测靶区。现在呢，这套 AI 系统融合了地质、物探、化探、遥感等十几种的多元地学数据，通过超算平台，短时间呢就能给出预测结果，相当于给找矿工作配备了一个超级助手。
1: 这款 AI 找矿大模型由自治区地质局数字地质中心联合中国地质大学北京科研团队共同攻关打造。项目以深度学习算法为核心，构建了适应研究区成矿规律的智能预测体系。
3: 不是简单的图鉴识别工具，相当于把地质专家的脑子和经验变成了数据资产，预测结果和实际验证的吻合度达到80%左右。
1: 这款模型采用本地化部署，在野外一线，地质队员通过移动终端就能实时调用模型的推理能力。从经验主导到数据驱动，找矿流程发生了根本性变化，大幅降低了勘探成本，缩短了找矿周期。未来还将覆盖更多矿种、更多成矿区带。
4: 喀什市东湖街道东湖社区通过老旧小区改造，在让小区面貌焕然一新的同时，带动各族居民频繁互动、互帮互助，在日常生活中实现共居共乐。
5: 居民玛丽是社区文体活动的常客，自打社区配齐了食堂、卫生服务站、日间照料中心、图书馆、便民菜市场等便民设施，她的退休生活过得更加充实富足、有声有色了。大家都说小区不仅好看，更好住。
6: 我们下楼了，各运动场都有，跟邻居们跳舞、下象棋，邻里越来越和睦了。
7: 邻居忙的时候，我就帮着买买菜。我平时上班忙了，邻居也常来帮我带娃，这日子过得心里特别踏实，特别暖。
5: 东湖社区成立于2017年，居住着汉族、维吾尔族、哈萨克族、塔吉克族等六个民族，共6200名居民。过去小区设施老旧，环境杂乱，配套不足。2023年，小区启动老旧小区改造，社区干部挨家挨户问需求，每一项都改在了居民心坎上。今年68岁的张先知在这里生活了18年，看着家门口一点一滴的变化，老人满是欢喜。
8: 环境干净漂亮，停车方便，绿灯明亮，住在这特别舒心。
5: 优美宜居的居住环境让各族居民愿意走出家门，丰富多样的文体休闲活动更是拉近了彼此的距离。环境提质，服务升级，邻里和睦，一场老旧小区改造改出了崭新的居住面貌。
9: 伊宁市北山坡覆盖伊宁市城区周边四个乡镇，通过系统性生态修复，从沙尘漫天、植被退化的荒山荒坡，变身林果遍地、四季有景的绿色经济走廊。
5: 伊宁市北山坡占地近24万亩，今年夏天，这里的树上甘杏、新梅、香妃海棠等果树已相继挂果。
10: 目前北山生态修复工程配套有7000亩金果林，达到分产的经济果林有2000余亩，年产鲜果250余吨，可产生经济价值在180余万元。林下家禽养殖已累计放养果园鸡1.4万余只，预计销售额在110余万元。
5: 以前这里植被退化、水土流失严重，是城区主要扬尘源头。当地按照以水定律、宜林则林、宜草则草原则，规划20万亩生态修复，现已完成生态修复6.7万亩，建成三大特色产业。3万多亩树上甘杏基地，日均带动周边乡镇800人就近务工。

0: 2万亩国家储备林兼顾苗木培育与林下经济发展，8000多亩文官果基地同步配套建设深加工产业。
1: 人均收入每天都是150左右，在这干活也挺高兴的，对我们来说增加了一份收入。
0: 当地还探索立体增收模式，树上结鲜果，树下套种芍药、花生、红薯、辣椒等农作物，进一步提升效益。随着植被恢复，北山坡区域水土流失得到有效控制，野兔、野鸡等10余种野生动物重现山间。未来，北山坡生态修复工程将建成总长33公里、宽2至4公里的绿色屏障，形成19.6万亩林草修复示范区。
2: 7月8号晚，由自治区党委宣传部、自治区社科联联合主办的《我把幸福讲给你听》第二届新疆农牧民讲故事大赛总决赛在阿克陶县结束。今年年初，大赛在全疆14个地州市同步启动，各族农牧民结合亲身经历，用质朴的乡音讲述扎根家乡、奋斗逐梦的故事，生动展现新时代新疆乡村振兴成果与农牧民精神风貌。
3: 这些故事句句走心，我完全能够感同身受。农牧民们守着家乡用心过日子，不仅把小家经营得和和美美，也默默为家乡发展出力。
2: 大赛同步开启线上线下两大展示渠道，2000多场比赛，2万多人次登台，线上线下覆盖人次突破7000万。
4: 新疆的每一处乡村蜕变，每一个百姓幸福，每一个奋进故事，都是新时代新疆社会稳定、经济发展、民生向好的鲜活见证，更是各族群众感党恩、听党话、跟党走的真实心声。
5: 退役军人安金磊担任库尔勒市恰尔巴格乡下阔什巴格村党支部书记7年来，因地制宜培育多元产业，带动群众就近就业，推动村庄实现蝶变发展。
6: 这个时节的库尔勒市恰尔巴格乡下阔什巴格村，车间忙碌，游人如织。眼前这个活力满满的乡村，几年前还是发展滞后的薄弱村。2019年，村党支部书记安金磊上任，头一件事就是想法拓宽增收渠道。
7: 越是困难的地方，越是要往前冲。村里边没有产业，村民没有收益，我就一个念头，必须带领大家干出样子，让村子富起来，让村民过上好日子。
6: 安金磊带着村两委走出去找差距，请进来传经验，挨家挨户讲政策、算收益，把致富计划做成口袋书发给村民。
8: 安书记每天来我们家里跟我们聊，现在我在这家家具厂上班，每个月工资4500。
6: 为打牢村里的产业基础，安金磊推动村里的养殖合作社自动化改造，实现年销售额2000万元，引进企业打造麦约克特色品牌列巴，远销北上广深。村集体经济从2019年的20万元增长到2025年底的234万元，村民年均收入达到3.9万元。
7: 军装脱了，军人的本色不能丢，岗位变了，为民服务的初心不变，我会继续壮大产业，做优服务，让村民的日子又过又甜。
9: 6月28号到7月3号，泰国南部穆斯林宗教领袖代表团一行11人在中国新疆参访，眼见真实美好，感受安定祥和，生机勃勃。
2: 在乌鲁木齐和昌吉，代表团先后走进新疆伊斯兰教经学院、乌鲁木齐市天山区固原巷社区、新疆国际大巴扎等地，参观新疆的反恐和去极端化斗争主题展，畅游天山天池景区。
10: 中国新疆宗教和顺，人心安定，从每个人脸上安稳从容的状态可以感受到，这里的人们生活得很幸福。
4: 天山天池风光秀美，中国新疆在保护生态环境的同时，更实现了绿色发展。
2: 在喀什地区，代表团走进舒富县中国新疆民族乐器村、喀什市老城区保护性综合治理纪念馆，漫步喀什古城，走访当地群众，看民居、问生活、聊日常，感受邻里和睦温情，街巷烟火升腾。
11: 中国新疆把民族技艺好好传承、好好利用，让人们靠手艺吃饭，凭勤劳致富，留住了文化根脉，也守住了生活幸福。
2: 6天的新疆之行，代表团一行读懂了一个安定、繁荣、温暖、开放的真实新疆。
5: 下面请看简讯。
2: 7月8号，乌鲁木齐天山国际机场。

0: 免税店正式开业，位于国际出发大厅和国际到达大厅，商品价格较市场综合低10%到30%，旅客只有当日的登机牌和办理过边检手续的护照就能购买。
1: 7月10号，嘉士县将正式启动新梅万里行系列推广活动，组织团队赴北京、青岛、上海、嘉兴、成都等10个国内重点消费城市，对接各地优质经销商、采购商，为8月举行的2026中国新梅行业大会线下展销活动做好准备。目前，嘉士新梅种植面积稳定在57万亩，是全国最大的新梅产销基地。
0: 7月8号，布尔津县召开土地招商推介会，集中推介吉克普林国际滑雪度假区，涵盖酒店住宿、文旅综合体、特色民宿等用地。吉克普林度假区坐拥国内顶级冰雪资源，建成后年接待游客能力可达500万人次。
1: 祖国情中华行第二届自治区援疆杯中学生校园足球总决赛将于7月17号至24号在阿图什市举行，共有30支队伍参赛，均为高中阶段在校学生。
2: 节目最后，一起来欣赏吉木萨尔县全子街镇曹家山村的美丽风光。

0: 这次的新闻节目播送完了。
1: 了解更多新闻资讯，您还可以关注思路视听客户端。感谢收看，再见。
0: 再见。
2: 准东行，准能行。

0: 刚刚这些刷屏全网的新疆小羊，是不是你也刷到过呢？在这个夏天啊，全网都在抢一只来自新疆的手工小羊玩偶。19岁的小伙阿卜杜拉·艾米日拉凭着一手定制小羊手艺圈粉无数，新疆小羊玩偶成了全国游客来新疆必打卡的新土特产。突如其来的流量砸到新疆，我们该如何接住这份泼天人气呢？爆红之后，怎样让单个网红手艺人的流量长久转化为整座城市的文旅活力？今天我们就从小羊哥的出圈故事探寻新疆文旅 IP 的成长密码。
1: 今天是第一天发车，然后由我们的小羊哥带领着我们大家一起去游天山区、逛大沙、赏美景。
0: 近日，新疆文旅宠粉福利放大招，推出免费的小羊带您游天山城市漫游公交专线，而带队导游正是最近刷屏全网的新疆小羊哥阿卜杜拉·艾米日拉。
2: 欢迎打卡人民剧场。
0: 这条专线每天10:30和18:00准时从将来城 C 口出发，途经人民剧场、永和巷等特色街区，专门给排队等候小羊玩偶的游客安排。
2: 欢迎全国各地的朋友们来新疆乌鲁木齐乘坐小羊专车。
3: 平常我也只是就是去那种大型景点去溜达一下，还没有对各种历史街区有个详细了解。坐了咱这个大巴之后，就感觉到就是明显的了解到了这些历史知识，
4: 就是很开心很激动，正好坐在小羊哥的后面，还和小羊哥合照，就很幸运嘛。就是来乌鲁木齐旅游也是因为小羊哥，他这个小羊
2: 可以自己 DIY。
5: 那我不是你做的吗？
2: 那你做的肯定比我做的好看嘛，对吧？
0: 当时一句网友玩梗热评，亲爱的小羊，和你的新疆户口说拜拜吧，直接把阿卜杜拉送上热搜榜单。短短几天，新疆小羊哥话题刷屏各大平台，评论区里全是求代购、求认识新疆朋友的留言。一只小羊应

0: 营的冉海玉跟家人自驾在新疆玩了一个月，走之前专门来找小杨哥。对他来说，带走的不仅是一只玩偶，更是一份把新疆带回家的记忆。
1: 非常激动啊，非常帅，就是要他亲手做的。我本来是带给朋友的，然后他亲手做的，我要留下来，一个比较有意义的新疆特产吧。
0: 人红了，问题也跟着来了。小杨哥的摊位原本在金泉商场地下电梯口，两三百个顾客根本站不下，只好搬到地上街区。可夏天露天摆摊，游客排着队太晒。有网友在评论区留言，排队时间太长，环境太热，影响体验感。没想到新疆文旅的反应速度堪称秒回，为了留住这份网红流量，当地文旅直接给小杨哥安排黄金门面。
2: 他自己也想要搬了，社区然后天山区的政府文旅多方的这个力量都在帮助他找一个合适的一个位置能够落下来。
0: 让人没想到的是，从金泉商城到大巴扎步行街将来城入口第一家店铺，从沟通到落地只用了短短三天。
3: 将来城的这个定位也比较匹配它的文创 IP 打造，从金泉商城搬到我们大巴扎江南城，就给游客提供了更加便利舒适的体验。因为我们也有一个囊文创企业，正好跟他能够联手合作做这个事情。
0: 搬进江南城后，变化是肉眼可见的，饮水机安排上了，等候区的凳子摆上了，工作人员不定时端着解暑西瓜，文创粉丝盲袋来回投喂排队群众。更关键的是，网友在评论区提的意见真的一条一条都被写进了执行清单，而这些执行清单上的事项很多都是在深夜完成的。
2: 小杨哥下班可能有的时候都到凌晨了嘛，我们很多落地的工作可能都在半夜，运营的团队啊等等也都是在加班加点的，希望第二天这个能进入到运营状态的时候能给大家一个新的一个体验和感受吧。
0: 最让游客点赞的是之前网友吐槽的排队太久，也很快有了新对策，手机预约拿号。领了号，游客等候的时间刚好逛逛大巴扎，坐坐小羊专线，啥都不耽误。
3: 新疆文旅非常听劝，在抖音上面、小红书上面，我们文旅局的第一时间就是看到大家网民在底下的评论区能提出哪些我们做的不到位的地方，我们就第一时间去把它整改。
4: 其实这种执行力的背后是服务型政府敏捷响应的一种机制。那听劝其实对城市品牌意味着一种平视的姿态与共情力。那我们的游客不再去听口号，只看我们到底怎么行动。一是及时的发现爆点与我们的游客诉求，二是去勇于承担，敢于决策，第三是振起协同快速执行，建立敏捷的响应闭环。
0: 这泼天的流量被听劝的新疆文旅接住了，小杨哥火了，整个新疆国际大巴扎景区都跟着热闹起来。但问题也来了，一个人的热度怎么变成一座城的热度呢？一只小羊的爆红怎么带动一整条街的生意，把流量变成流量呢？新疆文旅给出的答案是，不只接住一个爆点，更要孵化下一个爆款。
5: 大家好，这是小杨哥的店，我们牧民有理特产店就在小杨哥的斜对面5-6米的地方。
0: 新疆小羊的热度到底有多猛呢？周围的商户最有发言权。牧民有理特产店的店长徐海龙为了抓住流量红利，直接把营业时间拉长，早上提前到9点开门，晚上延长到凌晨1点打烊。
5: 因为他们从半夜就在开始排队，他们累了可以到我们那边来坐一坐，我们那边也有茶水，也有吃的，都可以吃，试吃都可以尝。
0: 周围的商户也都纷纷开启宠粉模式，轮番拿出烤包子、手工馕、八大木等本地特色美食分给排队游客试吃。小杨哥走红之后，整条步行街平均营业收入提高了30%左右。
5: 小杨哥也会帮助我们去做宣传，夸奖我们的店的产品啊，我们的牛肉干好吃啊，里面很多家商户都得到了一些他的帮助。
6: 通过小杨哥这次爆火了以后，我们就发现我们要在工作过程中还要赋予我们新疆人民的热情以及个人的情感，要用心用情的去做这件事儿。
0: 不仅如此，溢出效应还在扩散，新疆文旅开始有意识地挖掘和孵化周边有潜力的手艺人，把单点流量养成整条街的生态。
3: 塔多斯的一个维吾尔族的一个小姑娘，她就用她的绘画的一个特长，在我们的这个瓶子上绘画了新疆的一些风景，也深受本地游客和外地游客的喜爱。

0: 迪利菲热蒂里穆拉入职查多斯门店仅半个月，老板偶然发现他的绘画功底出众，建议将手绘和茶饮文创结合。
1: 我想到就是在我们的冷萃茶这个瓶子上画我们的新疆风景呀，更好地宣传一下我们大美新疆。
0: 在迪利菲热眼里，这些画着新疆风景的小瓶子就像一个个漂流瓶，游客带着它走到哪里，新疆的美就漂流到哪里。
2: 其实这反映了一个正在发生的一个消费趋势，大家从买纪念品已经转向了一个情绪消费和体验过程的一个消费。我愿意买的并不是一个工业流水线的产品，是对这个地方、这群人和我的记忆的一个认可。
0: 从小杨哥到画瓶女孩，我们看到的不只是一个网红的偶然诞生，而是一座城市在努力学着把偶然变成常态。当一座城市学会了听劝，学会了服务，学会了孵化，下一个小杨哥的出圈就不再是运气。
3: 认真做好一件事情，并且一直坚持下去，我就是这么过来的。我之后我依然会是一个手艺人，无论以后活不活，我还是继续要做我这个热爱的小杨，后面可能还会手艺做其他的。
4: 今天站在这里，我看到的不仅是一个19岁的小伙子和他的小杨，而是这座城市对待一夜爆火的态度。小杨哥的手艺让他被看见，而新疆文旅的听劝让他被留住。从金泉商城到将来城，从一套预约系统到一群人受益，这不是简单的见招拆招，是这座城市在学会如何种树。当偶然爆火变成长效孵化，这座城市的温度就藏在他愿意为每一个手艺人搭台的细节里。

0: 从馆内专属到随处可享，从理念倡导到法治保障，空间的无界生长，权益的平等守护，推进全民阅读，照亮美好人生。
1: 民以食为天，食以安为先。从田野到餐桌，从车间到厨房，食品安全关系我们的三餐四季。食品安全，守护你我的每一天。
2: 夹菜用公筷更健康，
3: 还有公勺呢，
4: 用公勺公筷
3: 让健康常在。

0: 老师，你的身子骨还硬朗吗？
1: 硬朗得很呢。润之，以后啊，不要叫我老师，叫同志。
2: 同志，
1: 真同志。上个月24号，我已经正式入党。现在我们大家都是同志了。
2: 老师，现在长沙到处抓捕共产党，随时会掉脑袋，您怎么会在这个时候？
1: 现在外面的局势啊，我都知道，谁对谁错，我这心里有杆秤。你刚说我们一别多年，桃李春风一杯酒，江湖烟雨10年灯。无论夜有多暗，雨有多狂，但只有一盏灯，它永远不会灭。这盏灯是什么？是你们，是共产党。
2: 我就晓得，早晚我们都会站在一起。
1: 我只恨呢，恨我没有早点跟你们站在一起。你写的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我整整看了3遍。你们所做的事情，是真正的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黎民百姓去开一个太平。润之啊，之前我天为你的老师，这一次你是我的老师，我许桃李下半辈子就跟定你们走了。

在这个时候加入我们，是我们的真同志。 就像这盏灯一样，不仅照亮了这间屋子，更是我们大家的信心呐。应该是老朽啊，谢谢你们才对。我学的力寻找了半辈子，如今终于是找到素质了。

0: 令，电报。
1: 您是南京的蒋总司令。
2: 孟萧兄，同为总理信徒，当以同舟共济为要，请即调集所部，与郑州冯玉祥所部协力北伐，克定幽燕，实为志幸。
3: 他这个南京总司令倒指挥起我这个武汉总司令了。王主席有意让我东征讨蒋，可他却让我坚定北伐，倒是打得如意算盘呐。
0: 总司令，据我所知，湖南发动马日事变各部虽是由何健指使，实则都与南京方面有所联系，尤其是许克湘。如今南京方面有钱又有枪，更有英美势力相助，我们此时与江总司令做对抗，不是上策呀。
3: 你有什么上策吗？像冯玉祥那样与蒋介石拜把子吗？

0: 总司令一路辛苦了。可算是把总司令您给盼来了。哦，长沙的事情，您可千万不要听信共产党的一面之词，那完全是因为他们要弄什么土地革命、荼毒乡绅。
1: 可你们毕竟是吴令而行涉嫌叛乱，如今武汉各界声讨得很厉害，就连汪主席都要被迫表态。你们把事情弄得太大了。
2: 不好收拾啊！所以才要劳烦总司令您嘛。哦，我跟张主席备了薄宴，咱毕竟是一家人，您就当是回家了。
3: 是啊，是啊。
4: 总司令，您请放心，都是一些素材。
3: 让你们费心了，应该的，应该的。司令，去吧。汪精卫前往长沙召见，前往长沙召见，很有可能只是会会心意，做做表面文章。所以我还是请求，把这份湖南暴动计划的报告提交常委会讨论。
4: 看来啊，我们已经答应汪精卫以调解为主。唐生智刚到湖南，还没有结果，我们不能出尔反尔啊。万一调解的结果不理想呢？我们总要做好两手准备，有备无患嘛。
3: 看来啊。
4: 现在的形势就像是一艘船在海上遇到了风暴啊！如果随意改变航向的话，船是会翻的。如果不更改航向，船就可能直接沉。总书记，我希望派更多懂军事的同志前往湖南，配合毛泽东同志。 万一唐生智承办不了许可，
5: 我们就自己承办，这总可以了吧？Chen，Joe，I read your draft plan。
6: 陈先生，周先生
5: ，It's totally mature。
6: 我读过你们的暴动计划。Need
5: to change it again。
6: 不成熟，还需要改。那么，请问罗毅同志，还要多久修改完成
5: ？I can't answer you now。It depends on the extent of your modification。
6: 我现在不能给你答复，这要根据你改变的情况而定。
7: 罗毅同志，这份暴动计划你修改了不下10遍了吧？总有意见，总说不成熟，总要推翻重来。你要怎么暴动？大可以明说。
5: Joe, what's your attitude? It's not me who wants to overturn your plan. It's Burden, General Secretary.
6: 是我们和鲍罗廷。
5: We haven't reached a consensus all along. What can I do?
6: 一直没有达成共识。罗毅同志。
7: 你就要返回莫斯科了。你的所谓共识，真的能对中国革命的后果负责任吗？敌人已经谋到后方，我们还要跪地求饶，引颈着陆吗？这是对中国革命负责任的态度吗？
3: 来，坐着说啊，坐着说。

0: 夫人，怎么没有去参加聚会啊？没心思，也没意思，那帮官太太们叽叽喳喳的，我听着就烦。
1: 又怎么了？他们是不是又在嚼谁的舌根子呀？
0: 赵明，这儿没外人，你跟我说句实话。蒋中正如果想要拉拢你一起去对付共产党，只要条件谈得拢，也不是不能考虑。毕竟大家都是国民党。 但如果让你屈居于蒋中正那瘪三之下，我绝对不同意。
1: 夫人呐，你也知道，现在是南京市大，
0: 再市大，他也是个瘪三。

0: 他才是总理真正的继承人呢，国民政府的主席啊！他算什么？一个武夫而已。咱们手里面有地盘，有军队，凭什么要让着他？你知道姓蒋的为什么爬得比你快吗？因为他敢赌，永丰剑救驾，讨伐陈炯明，当军校的校长，还有中山舰整理党务案。
1: 这一桩桩一件件，哪件事情不是他蒋中正拿着脑袋去赌的？你呢，
2: 夫人呐、啊，我现在已经不是那个引刀成一快的少年郎了。高处不胜寒呐，踏错一步就万劫不复啊！
1: 哎呀，说什么丧气的话，
2: 夫人。 这做事要讲时机。你说的对，我们最大的对手不是张作霖，不是共产党，一直都是他蒋中正。现在至少，共产党在明面上是支持我们的，苏联也答应给我们1500万卢布的援助，这就是筹码呀。
3: 款项一到，棋子就可以变成弃子了。本来啊，五月指示已经让汪精卫非常紧张了，我们不能再去触碰他那根敏感的神经了。 蒋介石已经叛变革命了，我们现在唯一可以依靠的也只有汪精卫了。如果按你所言，搞这个湖南暴动，那我们和汪精卫还有国民党左派的关系就回不了头了。国共合作的3年努力，就彻底付诸东流了。不到万不得已。
2: 千万不能走到这一步啊！啊，
3: 总书记，当断武断，反受其乱。汪精卫的用心用意，早已是司马昭之心，路人皆知了。哎呀，我们不要草木皆兵嘛，大家对于调停要有信心。 退一万步说，那武汉国民政府还是需要苏联的援助的吧？

0: 徐老，情况怎么样？
1: 组织上派去的信息在泄露啊，吃了闭门羹，那个唐承志根本就不见，亏他还贴出布告，做出要调停的样子，搞了半天就是老虎带佛珠，假慈悲。早料到是这个结果，但如果我们不派人过去，就给他们落下来不予配合的口实。既然他们想演戏，那我们就配合他们演下去。 把他们的假调解变成我们的机会。什么机会啊？调解期间，全国的舆论都会盯着，他们至少是不敢大开杀戒的。我们正好利用这段时间，把各地的农协自卫队、工人纠察队还有党组织重新组织起来。刘正、胡亮，长沙就交给你们了。好，
2: 好。
1: 志勋同志。 我们明天动身，先到长沙附近各县都去走一走，恢复党组织与省委的联系。大家都按照原先的计划，回到各地恢复组织，准备斗争。
3: 我刚到武汉的时候啊，出门买菜，总忘记回家的路，有一次啊，还差点走丢了。先生就给我写了个地址，让我随身带着。

0: 别担心，孙嫂，有润生他们陪着呢，不会有事的。
1: 那就好，那就好。开会你别跟着忙活了，你去看看暗龙吧。
0: 没事儿，妈看着呢，欢迎大家上。

0: 长沙附近各县都已经找遍了，基本上都和省委有了联系。陈飞，哎，你们衡山是最后一站了，我们这个湘南女侠神出鬼没，连你这个丈夫都不知道去处。
1: 我只知道大概的方向，
0: 只要方向对了，就一定都能找到。
1: 毛书记，最近土豪猎神罗老八准备反攻倒算，菊妹子在钟家花园、罗家坪、白鹿坳一带组织了上千农民武装，已经拔掉了好几个反动据点了。
0: 听你这么讲，我更想见见我这个菊妹子了。
2: 都听一下。不知道。
1: 老乡，老乡，老乡，我们是自己人，自己人。
2: 自己人。这俩哪像是农民，看看这手是拿笔杆的手，一定是白狗子派来的暗探，抓起来。
1: 别
0: 我跟你们走。
3: 白狗子，来你看，你看，这是我们伏击大地主罗廷锡组织的还乡团，
4: 所缴获的步枪一共十二支
3: 啊，这里有子弹三箱，还有一箱手榴弹。
2: 达湘同志，抓了几个暗探。
5: 三哥，
0: 金妹子，你这里可不好找啊。
6: 三哥，喝水。哎，我们在这里休整，外面撒出一些队员放哨，没想到把你们给抓来了。你也是的，怎么不跟队员们解释清楚？
0: 我倒是解释了，他们也得听啊。菊妹子，你带的好兵啊，要抓，以后就要怎么抓，这样才不会中了土豪猎神的圈套。听说你们搞得很红火，清乡队的几次围剿都被你们打败了。
6: 他们敢来，我们还打，打到他们怕为止。三哥，你怎么来衡山了？
0: 革命形势很快就会出现大的变化，我不放心你，看见了你又看到你这赤卫队，我可就放心了。菊妹子，我跟志勋同志过两天还要赶回长沙，有些话要跟你讲讲。
6: 三哥，你说。
0: 你们上山打游击搞得很好，但一定要注意安全，要保护好自己。除了大刀、梭镖、长矛，还要多搞些枪，有了枪杆子以后就能做更大的事业。
6: 三哥，我记住了。嫂子怎么样？
0: 挺好的，一直在念叨你。
6: 以前我的头发都是嫂子给我剪，我总是觉得额头上有块。

0: 发难看，没脸见人，总是让嫂子用头发帮我遮住。现在才知道，女人一样可以革命，可以自由自在的活，又不是靠这一张脸过日子。
1: 菊妹子长大了，你嫂子要是知道了，一定会很高兴。

0: 小三呐，毕竟是在调停期间，昨天你又抓了几十个共产党，全部要枪毙，还要抓捕毛泽东，过头了吧？
1: 总司令幸福啊，不愿伤人性命，可眼下的形势，如果我们不动手，毛泽东就要动手了。
0: 一方乌合之众能成什么气候？
1: 总司令有所不知，现在湖南各地的共产党很是活跃，什么工人纠察队、农民自卫军全都接二连三地组织起来了，还在千方百计地弄枪支弹药，他们想干什么？如果我们现在不动手，恐怕连局势都控制不住。

0: 接到先生的调令，我马上就给部队递了辞呈，需要我做什么？来，坐。
1: 你来看，这是湖南的敌我态势，安远的情况你比较了解，公运搞得比较早，我们的力量在那里也比较充分。
2: 王书记，王书记，
0: 刚得到消息，于香三
2: 又杀了我们五名同志，他们升职完全就是默许纵容的态度，完全让你说中了，调停根本就是假的。
1: 各地的同志都到齐了吗？
0: 都到齐了，就等你开会了。
1: 走，上山。

0: 诉你。
1: 小姐，
2: 同志们，坐。同志们，唐生智通电湖南全省，取消工农团体，停办中等以上学校，取缔二五减租，还纵容余香三杀害我们五名同志。
3: 五名同志，这太过分了！
2: 同志，同志们，余香三、许克强为什么会用屠刀来对付我们？唐生智说是要调停，却默许甚至纵容他们的行动，这是为什么？

0: 是因为我们没有力量。如果我们一直没有枪杆子，就算这次推翻了唐承志，一样会有张克祥、王克祥用屠刀来对付我们，也一样会有牛生智、马生智来包庇他们。所以，我们必须要武装起来，跟他们有枪杆子、对枪杆子。
1: 对，
0: 枪杆子。
2: 湖南省委决定，现在一切。
0: 民众的宣传和组织，一切经济和政治的斗争，一切口号的鼓动，都以推翻唐承志的统治为目的。
3: 好。
0: 接下来，湖南的一切工作，中心只有一个：要工农武装，各地各县的工农武装应一律迅速集中。 不应分散，要用革命的武装去反击反革命的武装。
3: 对于已经暴露了的工人纠察队、农民自卫军，要上山下湖，
0: 准备长期的奋斗。尚在灰色或潜伏状态中的工农武装，仍保持合法组织、爱护团的名称，
3: 带起意识，再打出自己的旗号。
0: 力量弱小。 组织不慎健全的工农武装，将枪支埋在土里，人员分散隐蔽，或投入贺龙叶铁部。夏明翰同志，
3: 到。
0: 你在农协时提出的缩标主义，从今天开始，已经不再是口号了，而是实实在在的行动。
3: 太好了，先生，我等的就是这一天。
0: 先命令你去安源。
3: 重新组织起工农武装，为后续的暴动做好准备。
0: 是，毛剑新同志，你去平江，担任县委书记，把工人纠察队和农民自卫军合编为工农义勇军。
4: 由
0: 于本明同志领导，开往幕府山整训，准备配合安源的工农武装行动。
4: 是。
0: 宜章、郴州资兴的农军，由陈冬日。
5: 文员领导，
0: 撤到汝城和当地的农军会合，李宁的全部工农武装转移到安源和夏明翰同志会合。
5: 是。
0: 湘潭西江的农军，由县农协委员长郭永泉同志领导，撤往韶山、宁乡边境山区。宁乡的农军，由毕东升、谢南岭同志领导，撤往潍山山区，准备。 发动起义！
3: 明白。
0: 同志们，面对敌人举起的屠刀，从来就没有救世主。要掌握我们的命运，
6: 打倒唐承志！

0: 总司令，真的不能再等了。就这几天的时间里，各地都有来报，毛泽东组织的那帮工人纠察队、农民自卫军，随时都会暴动。他们还说，
1: 还说什么？
0: 现在湖南一切的经济和政治斗争，都已推翻宁伟的。

0: 刚刚周恩来信，紧急招人智慧武汉，还不是顾及康生之，担心他翻脸，害怕我们手里有了武装，授人以柄。
1: 担心这个，担心那个，
0: 还敢不敢革命了？
1: 刚准备大干一场，迎头一盆冷水就泼了下来。
0: 一定要走吗？新的省委刚刚组建，离不开协商。
1: 新里的措辞很严厉，没有丝

0: 关于省农协下一步的活动策略，大家有什么看法？
1: 不要因为昨天我批评了人弼师同志几句，就万马齐喑了吗？
0: 润之啊，你是中央农委书记，又实际主持中央农讲所的各项工作，你先讲讲吧。
2: 总书记，你是想听我想讲的，还是你想听的话？
0: 你这是什么话？嘴长在你身上，当然是说你想说的话。
2: 那我就讲了，这次在湖南，唐生智之所以敢在调停期间还纵容于香三杀害我们的同志，归根结底就在于我们没有武装，也就是没有我们自己的力量。所以今后摆在我们省农协面前的只有两种策略：一，改成安抚军，合法存在。所谓安抚军，说白了就是收编，合法也是和他汪精卫的法，他对农协一向反感，一旦我们交出武器由他领导，结果是什么？人为刀俎，我为鱼肉，所以这一条难以实现，那就只能是第二种策略了。上山，或到军队当中去。上山可以建立根据地，构成军事势力的基础，到叶挺、贺龙等这些革命军队中去，同样也是在保存我们的武力，否则将来一到事变，我们将毫无办法，只能坐以待毙，任打任杀。
0: 上山，我们共产党人是要落草为寇吗？我去当宋江，在座的诸位是三十六天罡七十二地煞吗？这还是革命吗？

0: 总书记，大革命走到今天，对我们党来讲，已经不是考虑面子问题的时候了，已经到了考虑生死问题的时候了。
1: 马任之，你太自负了，你以为只有你一个人看出生死问题，其他的人都看不出来吗？现在问题的关键是如何才能生。昨天刚刚通过的国共两党关系决议案，11条写得清清楚楚，农民协会会员、自卫武装必须全部加入国民革命军，接受国民党的领导，你这都忘了吗？
2: 敌人都开始屠杀了，我们还要凑上去合作，这可能吗？
0: 诸位，谁是我们的敌人，谁是我们的朋友，
2: 到现在了还看不清楚吗？
1: 那你说怎么办？你是要彻底放弃和国民党的同盟吗？
0: 是牺牲跟国民党的同盟，还是要牺牲已经起来的工人农民，
2: 牺牲那些在生死线上挣扎要靠革命才能看到一点光亮的穷苦百姓？要我毛泽东选，那我一定会选广大的工农。
0: 别忘了，
2: 我们的党旗上除了斧头还有镰刀，
0: 除了工人，
2: 我们真正可靠的同盟军就是最广大的农民。
0: 我们成立共产党的那天起，
2: 就是要为这个民族谋尊严，为全天下的穷苦人谋幸福。
1: 这难道不是我正在做的吗？
3: 总书记，
1: 出去！
3: 有您的电报，
1: 你没有看到我正在开会吗？出去！

革命者光明磊落，视死如归，只有站着死，绝不跪下。

我们就是要有牺牲，其他的共产党人都在牺牲，陈独秀的孩子一样可以牺牲。 继续开会吧。

0: 从北京到全国，越来越多的人加入到五脏健康操的养生运动中，在各大公园每天练习五脏健康操人比跳广场舞的人还多，在中医院，在康养中心，五脏健康操早早成为中老年人养生保健的新方式。五脏健康操它到底有什么魅力，让全民都纷纷加入？现在扫码即可免费学习，每天20分钟，专人教你规范动作，免费领取全套教程。节目中邀请到的孙本兴老师为大家普及五脏健康操。
1: 那么如果您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2: 五脏健康操扫一遍买一遍，不花钱小五脏，
1: 不花钱就能够调理身体。五脏健康操谁学谁收益，
2: 对，
1: 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0: 只需要学会五脏健康操就可以五脏健康。五脏健康操动作简单，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全套教程。
2: 孙猴挠痒，两手同时外展，掌心向下，那么右手四指并拢啊，大家注意了啊，在咱们左腋窝下两筋之间就是心脏的极泉穴啊，摸到极泉穴以后，大家伙注意啊，用右手的食指、中指、无名指怎么办？在极泉穴上顺时针揉一次，逆时针揉一次，是吧？顺逆一次为一次，我们反复做7次。这一侧我们做完了，换方向来，双手平举，然后换左手了，然后同样反复做7次。每天坚持操作孙猴挠痒。
1: 如果你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赶快扫描二维码获得专业指导，免费领取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教程。那么如果您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2: 五脏健康操扫一遍买一遍，不花钱小五脏。
1: 五脏健康操谁学谁收益，
2: 对，
1: 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2: 鲤鱼打挺这个动作是咱脾胃最喜欢的动作，我们双手从体侧缓缓外展平举，以肩平啊，然后我们是左手握成空心拳，拳眼向上置于后腰，我们右手也握成空心拳，拳眼向下置于肩顶，胸和腹使劲的往前挺，1 2 3 4 5 6 7，换方向注意啊，好嘞，换方向，1 2 3 4 5 6 7，好，完了，置于体侧。
1: 扫码就能领取五脏健康操全套教程。那么鲤鱼打挺每天坚持操作会有什么样的现象呢？
2: 五脏健康操扫一遍买一遍，不花钱。

0: 表演
1: 五脏健康操，谁学谁受益。
0: 对，
1: 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2: 流传千年的五脏健康操，动作简单易学，如果你也想足不出户就能学习到五脏健康操，请赶快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领取正规学习名额，登记成功后免费赠送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教程，并有专业人士为你一对一进行指导，赶快行动起来吧！
0: 五脏健康操，扫一遍，买一遍，不花钱，调五脏，
1: 不花钱就能够调理身体。五脏健康操，谁学谁受益。
0: 对，
1: 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2: 只需要学会五脏健康操，就可以五脏健康。五脏健康操，动作简单，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全套教程。
0: 孙猴挠痒，两手同时外展，哎，掌心向下，那么右手四指并拢啊，大家注意了啊，在咱们左腋窝下两筋之间就是心脏的极泉穴啊，摸到极泉穴以后，大家伙注意啊，用右手的食指、中指、无名指怎么办？在极泉穴上顺时针揉一次，逆时针揉一次，是吧？顺逆一次为一次，我们反复做七次。这次我们做完了，换方向来，双手平举，哎，然后换左手了，然后同样反复做七次。每天坚持操作孙猴挠痒。
1: 如果你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赶快扫描二维码获得专业指导，免费领取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教程。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0: 五脏健康操，扫一遍，买一遍，不花钱，小五脏。
1: 五脏健康操，谁学谁受益。
0: 对，
1: 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2: 从北京到全国，越来越多的人加入到五脏健康操的养生运动中，在各大公园每天练习五脏健康操人比跳广场舞的人还多，在中医院，在康养中心，五脏健康操早早成为中老年人养生保健的新方式。五脏健康操它到底有什么魅力，让全民都纷纷加入？现在扫码即可免费学习，每天20分钟，专人教你规范动作，免费领取全套教程。节目中邀请到的孙本兴老师为大家普及五脏健康操。
1: 那么如果您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0: 五脏健康操，扫一遍，买一遍，不花钱，调五脏，
1: 不花钱就能够调理身体。五脏健康操，谁学谁受益。
0: 对，
1: 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2: 只需要学会五脏健康操，就可以五脏健康。五脏健康操，动作简单，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全套教程。
0: 孙猴挠痒，两手同时外展，哎，掌心向下，那么右手四指并拢啊，大家注意了啊，在咱们左腋窝下两筋之间就是心脏的极泉穴啊，摸到极泉穴以后，大家伙注意啊，用右手的食指、中指、无名指怎么办？在极泉穴上顺时针揉一次，逆时针揉一次，是吧？顺逆一次为一次，我们反复做七次。这次我们做完了，换方向来，双手平举，哎，然后换左手了，然后同样反复做七次。每天坚持操作孙猴挠痒。
1: 如果你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赶快扫描二维码获得专业指导，免费领取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教程。那么如果您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0: 五脏健康操，扫一遍，买一遍，不花钱，小五脏。
1: 五脏健康操，谁学谁受益。
0: 对，
1: 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0: 李打挺这个动作是咱脾胃最喜欢的动作，我们双手从体侧缓缓外展平举以肩平啊，然后我们是左手握成空心拳，拳眼向上置于后腰，我们右手也握成空心拳。

血眼向下置于颠顶，胸和腹使劲的往前挺，一，哎，二，三，四，五，六，七，换方向，注意啊！好嘞，换方向，一，二，三，

0: 好，哎，完了，注意体测。
1: 扫码就能领取五脏健康操全套教程。那么李玉达婷每天坚持操作会有什么样的现象呢？
0: 五脏健康操扫一遍买一遍不花钱，小五脏。
1: 五脏健康操谁学谁受益。
0: 对，
1: 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2: 流传千年的五脏健康操，动作简单易学。如果你也想足不出户就能学习到五脏健康操，请赶快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领取正规学习名额，登记成功后免费赠送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教程，并有专业人士为你一对一进行指导，赶快行动起来吧。

斯大林调鲍罗廷、罗毅回莫斯科，并委派新的驻华代表罗明纳兹来华指导工作。自此，陈独秀离开中共中央最高领导岗位。

0: 郑先生，郑先生，我想问你个问题。好啊，
1: 说吧，什么问题？郑先生，我看了您很多关于救国的文章，想请问您，救国之真理到底是什么？真理。
2: 我陈独秀何德何能，竟敢自夸已经掌握了真理啊！我们要警惕啊，真理是有很强的主观性的。古希腊哲学家亚里士多德曾经说过：“吾爱吾师，吾更爱真理。”我相信我们每个人。 都能找到属于他的真理。那怎样才能求索真理、验证真理呢？且知且行，知行合一。知易行难啊！不仅要行，还要早行，要多行，去走那些艰难跋涉的路，走那些前人没有走过的路。
1: 怎么，人质啊？现在还有去探寻真理的意愿吗？有，十年未得真理，即十年无知；终身未得，即终身无知。人质啊，我们认识已经十年了，我当时就觉得你的眼神。 跟所有人都不一样，没有躲闪，没有彷徨，明亮清澈，充满坚定，仿佛所有的事都成竹在胸。现在，十年之期将至，
0: 你找到你的真理了吗？当年在北大图书馆做书记员。 思想上还是自由主义、无政府主义、改良主义、实验主义的大杂烩，直到1920年夏，先生送了我三本书：《共产党宣言》《阶级斗争》，还有《社会主义史》。是啊。
1: 书本上的真理是一回事，可把这个真理搬到当今中国革命的实践，就是一个更大的问题。是啊，
0: 钟副先生，我还有我们所有同志，一直在试图解答这个问题。高山雪水。 一定会东流到海，在这个过程中，一定会遇到峡谷险滩。可即便是像长江这样的大江大河，在历史上也是几次改道，曲折婉转。我还记得你的小名叫十三伢子。
1: 你是我们所有同志当中啊，最硬的那块石头。现在看来，党内需要你这样的同志啊。当我们走进暗夜的时候，需要有人。 能够提前看到光明在哪里。

0: 也开始抽烟了。在韶山的时候，老乡劝我抽，试着抽了两口，呛得直咳嗽。直到前段日子心中苦闷，才偶尔抽一点。前段时间你过得不容易。 我都知道，你也是。共产国际说我犯了根本性的错误，是对，是错，就交给历史。 后人去评说吧。认真啊，社会发展的规律，就像这滔滔的江水，从来都是自西向东，前浪过去以后，才是后浪，这是规律。我们依靠国民党。 团结他们，完成资产阶级领导的民主革命，这就好比是前浪，然后才是我们无产阶级领导的社会主义革命，这是后浪，一浪接着一浪，革命才能前行。
1: 我们的理想和事业才有了希望。我们与苏俄为师，他们不也是先完成了资产阶级的二月革命，才有了列宁领导的十月革命的成功吗？先生，中国跟苏俄一样，也不一样。
0: 不能需要足势力，国共合作这些年来，难道我们还没有看清楚？中国现在的民主革命，资产阶级，它是领导不了的。罢了罢了，不争了。啊，鲍罗廷已经被召回了。 我听说他现在的处境不佳，他们也要我去莫斯科讨论中国革命问题。中国革命要去莫斯科讨论什么？我是一定要。
1: 留在中国的，不管在哪里，不管什么时候，我们都不可能忘记您跟守成先生是我们党的主要创始人。
0: 润之啊，我已经年过半百了。 属于我们这代人的时代，过去了。

你们的时代开始了。人质啊，前面的路

0: 夫妇先生，您在我心目中是一位永远的青年。我相信，您还会为我党的政策有自己的思考和探索。
1: 当然，不管怎么说，我还是党员呢。啊，人质啊。
0: 2年前，在湖南的时候，我读过一篇你写的词《沁园春·长沙》。先生，您还记得？
1: 当然了，你毛润之的手笔，我能不留意吗？其中有两句，我尤为喜欢。 问苍茫大地，谁主沉浮？
0: 先生，我们过去走走吧。

不陪你走了，向前走吧。

0: 苍茫大地。
1: 水主沉浮。

一党之内，绝不能主义与主义冲突，政策与政策冲突，更不能有两个最高机关。诸位，下面对今天讨论的分共议题举手表决。

0: 王经纬，请你以后不要再以中山先生的学生、总理的信徒自居了。他在天有灵，是绝不会认同的。
1: 夫人，我这都是为大局着想。
0: 大局？你和蒋中正一起葬送了中山先生寄予厚望的大革命，还有比这更大的大局吗？

0: 周鑫已经开始动手了。
1: 1927年7月15日，汪精卫等控制的武汉国民党中央召开会议，悍然作出关于分共的决定。随后，汪精卫集团对共产党员和革命群众进行大逮捕、大屠杀，国共合作全面破裂，由国共两党合作发动的大革命宣告失败。

生姜，你只希望能放你苏荷。

0: 花开堪折直须折，莫待无花空折枝。这宋家三小姐可是有一份追求者的名单的。据我所知，总司令在名单上并不靠近。爱情同样是战争，总司令可要一鼓作气，抓紧攻城略地啊。
1: 上次跟宋家大姐三妹相约镇江，前脚刚走，后脚接如就到了。
0: 总司令心里装的是天下，你手里有兵，宋家有钱，跟宋家结亲，总司令的天下才能坐得稳。至于杰如那边，我做的美，我会妥善处理好的。
2: 可以请总司令跳支舞吗？
3: 三妹，我认识你五年了，等了你五年，你埋头奋斗了五年，不管你的名单上现在有些什么人，我自信都不配做我的对手。
2: 民国以来多少风头两大人物都做过，你以为你做的是铁杆江山，不过就是坐在了火山口上。
3: 这话是大姐告诉你的还是二姐？
2: 抓疼我。你以为你有兵有权有势我就要嫁给你？你为人寡淡，缺乏风趣，还有家世。
3: 既然忠诚一直不得三妹青睐，为何要我跳？
2: 因为我跟姐妹们打了个赌，赌你一定会起身跳舞。
3: 现在你赢了。

0: 三哥，让三哥好好看看。哥，坐下，坐下说。现在这样的形势，咱们三兄弟能聚在一起的日子也不多了。泽坦、泽勉，你们两个是跟着三哥才走上了革命道路。现在革命步入了低潮，我们这些党员随时可能遭到逮捕、上刑、屠杀。到了今天，我们需要用自己的生命来捍卫我们的信仰，证明自己的选择。泽坦、泽民，你们后悔了吗？
1: 不后悔。我既然决定了要跟着党走，那就是一辈子都要跟着党走。
2: 我也不后悔，既然选择了，那就义无反顾，永远都不会回头。

0: 我只能待一晚，明天我就和叶挺铁军开赴江西，去南昌武装反抗那些屠杀我们的敌人。
1: 好，咱们家要出一位拿枪杆子的将军了。
0: 离将军还差得远，不过拿破仑说过，不想当将军的士兵不是好士兵。四哥，你有什么打算？接下来
2: 眼下的情形，出版发行工作是进行不下去了，我打算回长沙继续为革命筹措资金，也想回老家看看。
0: 三哥，你呢？
1: 中央决定秋收时节搞一场暴动，一场足以让人震惊

0: 国民党问题在我党是很长久的问题，直到现在还未解决。首先是加入的问题，既有发生什么人加入，即产业工人不应加入的问题。当时我们的根本观念都认为国民党是人家的，不知他是一架空房子等人去住，其后又像新姑娘上花轿一样。 勉强搬到此空房子去了，但始终武当此房子主人的决心，我认为这是一大错误。第二，农民问题，农民要革命，接近农民的政党也要革命，但上层的党部则不同了。当我未到长沙之前，对党完全站在地主方面的决议无有反对，直到长沙后仍无法答复此问题。 直到在湖南住了30多天，才完全改变了我的态度。我曾将我的意见在湖南做了一个报告，同时也向中央做了一个报告。但此报告在湖南产生了影响，对中央则毫无影响。对军事方面，从前我们批评孙中山专做军事运动，我们恰恰相反，不做军事运动，专做民众运动。蒋。 唐都是拿枪杆子起家的，我们独不管。现在虽已注意，但仍无坚决的概念。比如，秋收暴动非军事不可，此次会议要重视此问题，以后要非常注意军事，须知政权是由枪杆子中取得的。
1: 1927年8月7日，中共中央在湖北汉口秘密召开紧急会议，史称八七会议。会议确定实行土地革命和武装起义的方针，提出找着新的道路的任务。中国革命从此开始由大革命失败到土地革命战争兴起的历史性转变。会议选举出以瞿秋白为首的新的中共中央临时政治局。
2: 毛泽东当选为临时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文志，真的不留在中央工作好吗？大革命时期，你就是国民党的代理宣传部长，把一潭死水的宣传部搞得是风生水起。
3: 你要是留在中央，多管党的宣传工作，定是一番新气象。杜白，你是了解我的，我有想走的路，也不愿意再去机关工作，不愿意去大城市住高楼大厦，更愿意到农村去上山，结交陆力朋友。
2: 我就知道，肯定留不住你。你毛认知的路，在田间地头，都是靠双脚一步一步走出来的。那我就预祝你秋收暴动成功。再告诉你个好消息，南昌暴动的部队正在向广东进军。我已经给恩来写信，让他从南昌暴动的部队过来。 参加你的秋收保，那可真是个好消息啊！谢了，秋白。任之，我相信你，你的这一条路一定能给中国革命走出一片辽阔新天地。行军千里，风雪野，我等着你胜利的好消息。
4: 秋白，保重，
2: 保重。

0: 人质又要走，才回来几天啊？不能在家里多待。这次是去哪儿啊？听说外头风声很紧，去安远。妈，没事，他跟我都说好了。
1: 等事情办完，就回来接我们。等一会儿天黑了，爸爸就带你们去放孔明灯。好，阿姨。开慧啊，我知道你舍不得任职，其实啊，任职更舍不得你跟孩子。 你跟他说，外头乱，让他一定好好照顾自己。

0: 爸你什么时候回来呀？
1: 等谷米都收完的时候，爸爸就回来了。
0: 爸爸要去收谷米吗？
2: 不对，艾伯说爸爸是去革命的。
1: 阿姨，你晓得什么是革命吗？
2: 妈妈说，革命就是让穷人过上好日子。

0: 来，帮爸爸涂这儿，来，哎，这一条，对。
1: 哎呀，安琪，别乱跑，我们放孔明灯了。
0: 小美，你来点。
2: 你起点。

0: 请说。
1: 我想要和你早点收完。
0: 谭英呢？
2: 我想快点长大，跟爸爸一起去干革命。外婆呢？
3: 外婆就想一家人团团圆圆的。
2: 爸爸呢？
0: 爸爸的愿望是希望你们都能健康的长大。
2: 妈妈呢？
4: 妈妈的愿望是

经过建党以来整整六年的探索和奋斗，苍茫大地之上道路逐渐清晰。回到湖南领导湘赣边界秋收起义的毛泽东，从此踏上探索和开辟中国革命道路的新里程。

0: 从北京到全国，越来越多的人加入到五脏健康操的养生运动中，在各大公园每天练习五脏健康操人比跳广场舞的人还多。在中医院，在康养中心，五脏健康操早早成为中老年人养生保健的新方式。五脏健康操它到底有什么魅力，让全民都纷纷加入？现在扫码即可免费学习，每天20分钟，专人教你规范动作，免费领取全套教程。节目中邀请到的孙本兴老师为大家普及五脏健康操。
1: 那么如果您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2: 五脏健康操扫一遍晚一遍，不花钱小五脏，
1: 不花钱就能够调理身体。五脏健康操谁学谁收益，
2: 对，
1: 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0: 只需要学会五脏健康操就可以五脏健康。五脏健康操动作简单，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全套教程。
2: 孙猴挠痒，两手同时外展，哎，掌心向下，那么右手四指并拢啊，大家注意了啊，在咱们左腋窝下两筋之间就是心脏的极泉穴啊，摸到极泉穴以后，大家伙注意啊，用右手的食指、中指、无名指怎么办？在极泉穴上顺时针揉一次，逆时针揉一次，是吧？顺逆一次为一次，我们反复做7次。这次我们做完了，换方向来，双手平举，哎，然后换左手了，然后同样反复做7次。每天坚持操作，孙猴挠痒。
1: 如果你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赶快扫描。

0: 二维码获得专业指导，免费领取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教程。那么如果您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1: 五脏健康操，扫一遍买一遍，不花钱，小五脏。
0: 五脏健康操，谁学谁受益。
1: 对，
0: 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1: 离打挺这个动作是咱脾胃最喜欢的动作，我们双手从体侧缓缓外展平举以肩平啊，然后我们是左手握成空心拳，拳眼向上置于后腰，我们右手也握成空心拳，拳眼向下置于肩顶，胸和腹使劲的往前挺，一哎二三四五六七，换方向，注意啊！好嘞，换方向，一、二、三、四、五、六、七，好，哎，完了，置于体侧。
0: 扫码就能领取五脏健康操全套教程。那么李玉达婷每天坚持操作会有什么样的现象呢？
1: 五脏健康操，扫一遍买一遍，不花钱，小五脏。
0: 五脏健康操，谁学谁受益。
1: 对，
0: 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2: 流传千年的五脏健康操，动作简单易学，如果你也想足不出户就能学习到五脏健康操，请赶快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领取正规学习名额，登记成功后免费赠送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教程，并有专业人士为你一对一进行指导，赶快行动起来吧！
1: 五脏健康操，扫一遍买一遍，不花钱，小五脏。
0: 不花钱就能够调理身体，五脏健康操，谁学谁受益。
1: 对，
0: 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2: 只需要学会五脏健康操，就可以五脏健康。五脏健康操，动作简单，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全套教程。
1: 孙猴挠痒，两手同时外展，哎，掌心向下，那么右手四指并拢啊，大家注意了啊，在咱们左腋窝下两筋之间就是心脏的极泉穴啊，摸到极泉穴以后，大家伙注意啊，用右手的食指、中指、无名指怎么办？在极泉穴上顺时针揉一次，逆时针揉一次，是吧？顺逆一次为一次，我们反复做七次。这次我们做完了，换方向来，双手平举，哎，然后换左手了，然后同样反复做七次。每天坚持操作，孙猴挠痒。
0: 如果你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赶快扫描二维码获得专业指导，免费领取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教程。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1: 五脏健康操，扫一遍买一遍，不花钱，小五脏。
0: 五脏健康操，谁学谁受益。
1: 对，
0: 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2: 从北京到全国，越来越多的人加入到五脏健康操的养生运动中，在各大公园每天练习五脏健康操人比跳广场舞的人还多，在中医院，在康养中心，五脏健康操早早成为中老年人养生保健的新方式。五脏健康操它到底有什么魅力，让全民都纷纷加入？现在扫码即可免费学习，每天20分钟，专人教你规范动作，免费领取全套教程。节目中邀请到的孙本兴老师为大家普及五脏健康操。
0: 那么如果您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1: 五脏健康操，扫一遍买一遍，不花钱，小五脏。
0: 不花钱就能够调理身体，五脏健康操，谁学谁受益。
1: 对，
0: 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2: 只需要学会五脏健康操，就可以五脏健康。五脏健康操，动作简单，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全套教程。
1: 孙猴挠痒，两手 同时外展，哎，掌心向下，那么右手四指并拢啊，大家注意了啊，在咱们左腋窝下两筋之间就是心脏的极泉穴啊，摸到极泉穴以后，大家伙注意啊，用右手的食指、中指、无名指怎么办？在极泉穴上顺时针揉一次，逆时针揉一次，是吧？顺逆一次为一次，我们反复做七次。这次我们做完了，换方向来，双手平举，哎，然后换左手了，然后同样反复做七次。每天坚持操作孙猴挠痒。
0: 如果你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赶快扫描二维码获得专业指导，免费领取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教程。那么如果您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1: 五脏健康操，扫一遍买一遍，不花钱调五脏。
0: 五脏健康操，谁学谁受益。
1: 对，
0: 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1: 李打挺这个动作是咱脾胃最喜欢的动作，我们双手从体侧缓缓外展平举以肩平啊，然后我们是左手握成空心拳，拳眼向上置于后腰，我们右手也握成空心拳，拳眼向下置于颠顶，胸和腹使劲的往前挺，一哎，二三四五六七，换方向，注意啊，好嘞，换方向，一二三四五六七，好，哎，完了，至于体测，
0: 扫码就能领取五脏健康操全套教程。那么李玉达婷每天坚持操作会有什么样的现象呢？
1: 五脏健康操，扫一遍买一遍，不花钱调五脏。
0: 五脏健康操，谁学谁受益。
1: 对，
0: 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2: 流传千年的五脏健康操，动作简单易学，如果你也想足不出户就能学习到五脏健康操，请赶快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领取正规学习名额，登记成功后免费赠送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教程，并有专业人士为你一对一进行指导，赶快行动起来吧。
3: 球场上有决定成败的关键赛点，生活中也有关乎生死的特殊时刻，当火灾发生时，请不要让杂物堵住逃生的机会。畅通生命通道，维护消防安全。
4: 律师被打成黑社会，定案的证据经不起推敲，
5: 证人的证词不断反复，证据链根本无法闭合，这样的案子这么着急开庭是因为什么？
4: 证据吗？
6: 还是被人买通了？
7: 那要是指导小组过来，
8: 我他妈永远是黑社会。
9: 根据最高检的要求，是黑恶的一个不漏，不是黑恶的一个不凑，那么万海案既然有问题，那就启动主张。
10: 你永远记住，法律是你的武器，司法机关就是你的后盾。
11: 司法是为了约束公民，但是执法者更应该接受司法的约束，才能保证司法的公平。

生灵汇聚，山让力量汇聚，光让色彩汇聚，家让血脉汇聚。同样的收获，让果实汇聚；同样的美好，让人心汇聚；同一片时空，让命运汇聚；同样的祝愿，让歌声汇聚；同样的幸福，让笑容汇聚；同一个梦想，让未来汇聚。汇聚在一起，团结在一起，新疆各族儿女像石榴子一样紧紧抱在一起。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2026年7月9号星期四，农历5月25，欢迎收看新疆新闻联播。
1: 这次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自治区党委常委会召开会议，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进一步研究部署新疆防汛减灾救灾等工作，陈小江主持会议。
1: 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在新疆引起热烈反响，大家表示加快推进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为建设科技强国多立新功。
0: 上半年新疆新登记经营主体19.45万户。
1: 2026年夏季全国煤炭交易会在新疆举行，
0: 全疆首个 AI 地质找矿专用大模型建成投用。
1: 下面请看详细内容。
0: 自治区党委常委会7月9号上午召开会议，自治区党委书记陈小江主持会议。
2: 会议认真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对防汛救灾工作作出的重要指示精神，强调要全面贯彻落实党中央决策部署，坚持人民至上、生命至上，树牢底线思维、极限思维，坚决克服麻痹思想和侥幸心理，以时时放心不下的责任担当落实落细各项防汛措施，扎实做好防灾减灾救灾工作。要扩面开展风险隐患排查治理，紧盯水库大坝、河道堤防、山洪沟口、旅游景区、城市低洼地带等重点区域和重点部位，进一步强化拉网式排查整治，确保险情隐患早发现、早处置、早化解。要加强灾害监测预警，及时精准发布预报预警信息和风险提示，确保预警信息第一时间到户到人，第一时间得到响应，第一时间有效处置。要做好应急救援准备，完善工作预案，强化抢险力量预制，做好交通、通信、电力等应急保障，切实提高应急处置和现场救援能力。各级党委政府要坚决扛起政治责任，主要负责同志要守土尽责，靠前指挥。自治区防总和有关部门要协调联动，各司其职，推动各项防汛措施落到基层一线，全力维护各族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和社会大局稳定。会议研究贯彻落实中央关于加强新时代社会工作的部署要求，强调要坚持党对社会工作的全面领导，统筹高质量发展和高效能治理，着力营造安全稳定的社会环境，打牢坚实稳固的基层基础，凝聚充满活力的社会力量。要持续拓展深化新兴领域党的建设，推进党的组织覆盖和工作覆盖，引导新兴领域各类组织和群体坚定不移听党话、跟党走，深入推进党建引领基层治理和基层政权建设，提升基层治理整体效能，用心、用情、用力做好凝聚服务群众工作，扎实推进信访工作法治化，抓好矛盾纠纷排查化解，更好回应群众关切，维护群众利益。会议研究加强边境地区基层党建工作，强调要压实边境地区各级党委党组党建工作责任，切实加强思想政治引领，增强基层党组织政治功能和组织功能。要持续深化强边固防行动，坚决维护边境安全稳定，扎实推进兴边富民，改善边境地区群众生产生活条件，弘扬爱国守边精神，引领边境地区各族群众团结奋斗，不断把党的政治优势和组织优势转化为边境地区发展优势和治理效能。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
1: 习近平总书记7月8号在国家科学

0: 科技自立自强，为建设科技强国多立新功。
1: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党的十八大以来，党中央把科技创新摆在现代化建设突出位置，系统布化科技强国建设蓝图，深入推动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全面深化科技体制改革，推动科技事业取得历史性成就，发生历史性变革。7月8号，2025年度国家科学技术奖同步揭晓，新疆有5项科技成果获奖。科研院所、企业、高校等各类创新主体多点开花，围绕产业需求精准对接，协同发力。
2: 这份国家级荣誉是学校深耕计算机一流学科建设、坚持自主创新、服务国家网络与数字战略的重要成果，将主动对接自治区特色优势产业需求，在信息通信、人工智能、新材料等领域加大攻关力度，培育更多高水平科研成果。
3: 现场聆听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我倍感光荣，深受鼓舞。习近平总书记在大会上的重要讲话，系统总结了新时代我国科技事业取得的历史性成就，精准部署了新阶段科技创新重点任务，为我们加快培育发展城市生产力、建设科技强区提供了根本遵循和行动指南。
1: 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系统部署了15-5时期科技强国建设重大任务，为广大科技工作者吹响了深耕科技创新、加快实现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的奋进号角。
4: 以新一轮早矿突破战略行动为抓手，加快推进油气、煤炭、煤沉气及战略性矿产勘查开发，聚力攻关深部探测、人工智能早矿等核心技术，推动地质工作数字化、智能化转型。
5: 聚焦国家重大需求，围绕高低温等极端环境，攻关高可耗温敏材料、器件封装和标定评价等关键问题，推动实验室成果向国家航天任务和重点产业需求转化。
1: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科技创新要突出应用导向，产业创新要提出科学问题，为推动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深度融合指明了前进方向。
6: 聚焦生物育种、高效繁殖、智慧农业、畜产品高质化利用等关键环节，持续攻关，助推养产业银链、补链、强链和体质增效。
7: 深耕新疆特色药用大蒜的深度研究与全产业链开发，今年一季度产值较去年同期增长了30%。坚持创新驱动，加大研发投入，加快新药的上市步伐。
8: 聚焦油田物联网领域的核心技术攻关，在油田数字化转型领域持续攻坚克难，推动更多专利技术成果从实验室走向广阔油田现场。
0: 本台播发新事快评，以创新变量做发展增量。2025年度国家科学技术奖揭晓，新疆共有5项成果获奖。这份荣誉的背后，是新疆深入实施科技新疆战略、因地制宜发展新质生产力结出的硕果。一直以来，新疆把技术突破嵌进特色优势产业链的关键环节。过去5年，全社会研发经费年均增速达22.5%，高新技术企业5年增长4倍，技术合同成交额更是猛增14倍。这不仅是数字的跨越，更是发展动能的转换。把国家战略与本地优势结合，新疆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对科技工作的一系列重要指示精神，正将科技创新这个关键变量转化为支撑高质量发展的最大增量。
1: 7月8号，自治区政协主席努尔南·阿卜杜满钦带队赴新疆医科大学、自治区中医医院、自治区药物研究院部分医药企业，就推动新疆中医药事业高质量发展深入调研。努尔南·阿卜杜满钦先后来到新疆维吾尔药业有限责任公司、新疆印度兰药业股份有限公司，详细了解企业生产运营、研发创新、市场销售情况等，勉励企业坚定发展信心，持续创新探索，强化特色品牌建设，不断拓宽发展空间，提升核心竞争力。在自治区药物研究院调研后，努尔南·阿卜杜满钦指出，要依托资源禀赋，更好开展中医药古籍修复工作，主动对接企业医疗机构需求，推进少数民族医药古代经典名方研发转化和上市，进一步拓宽中药民族药新药研发思路，努力多出成果。在新疆医科大学中医学院、维吾尔医学院，

0: 诺尔兰·阿布东满钦详细了解实践教学、人才培养、科研创新等情况。他指出，要继续抓好学科建设、专业建设，深化医教研协同创新，着力培养德才兼备、全面发展的高素质中医药人才。在自治区中医医院，诺尔兰·阿布东满钦走进诊疗区域，查看中医特色诊疗服务开展情况。他鼓励医院做好守正创新、传承发展工作，中西医结合，深耕特色产品研发，优化诊疗服务供给，让中医药在维护群众健康中发挥更大作用。调研中，诺尔兰·阿布东满钦指出，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中医药工作的重要论述，加强中药资源保护利用，加快新药创制、经典名方开发，深化产学研合作和科技攻关，持续提升诊疗服务能力，大力弘扬中医药文化。各级政协组织要围绕中医药传承创新发展重点、难点和关键点献良策、聚共识，努力推动中医药事业高质量发展，更好增进人民健康福祉和服务中国式现代化。
1: 记者从自治区市场监督管理局了解到，今年上半年，新疆新登记经营主体19.45万户，其中含兵团2.25万户，创业兴业热情持续释放。
0: 新登记主体中，各类企业5.67万户，个体工商户13.66万户，农民专业合作社1182户。经营主体稳步增长的背后，是新疆持续推进优化营商环境攻坚行动，不断降低制度性交易成本取得的成效。今年新疆市场监管部门按照2026年优化营商环境攻坚行动方案，全面落地高效办成一件事集成服务，深化证照分离改革，落实非进即入市场准入要求，实现企业开办、变更、注销高频事项线上一网通办，线下一窗受理。
2: 线上递交申请材料，当天就完成了所有的登记手续，营业执照也可以直接邮寄到家。
0: 针对个体工商户、小微企业，市场监管部门推出分型分类精准帮扶机制，大力推进个转企培育工程。上半年已助力1702户个体工商户转型升级为企业，同时畅通市场退出渠道，实现经营主体进得来、活得好、退得出。截至今年6月底，新疆寒冰团登记在册各类经营主体273.02万户，同比增长1.74%。企业发展质效同步提升，全疆登记在册内资企业67.56万户，同比增长10.03%。细分来看，国有企业7.71万户，同比增长8.6%；私营企业59.85万户，同比增长10.22%。民营主体增长势头强劲。外商投资企业2647户，同比增长6.91%，对外开放市场吸引力持续增强。
3: 全国优秀党务工作者昌吉市苏玉琴志愿服务工作站党支部书记苏玉琴，充分发挥党支部引领作用，带领各族志愿者开展公益服务，用满腔热忱践行为民初心。
0: 前几天，苏玉琴回到志愿服务工作站后，与党员志愿者交流参加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的感受。
4: 这份荣誉真的不是我一个人的，我们服务站党支部所有的党员和3000名志愿者，我们更加要珍惜这份荣誉，把公益团队带好。
0: 1980年，23岁的苏玉琴不幸患上慢性粒细胞性白血病和血小板无力症。随后鼻咽癌等疾病接踵而至，病情相对稳定后，苏玉琴便一心想要帮助同样饱受病痛折磨的病友。1981年起，他发起相约星期四讲出你的故事暖心疏导活动，鼓励病友。
4: 我看到他们笑是那样的灿烂，我觉得我还可以做一些事，我就有目标了，就做了公益志愿者。
0: 2006年，苏玉琴牵头成立了昌吉州红十字抗癌乐园，逐步发展成为如今的苏玉琴志愿服务工作站。2017年10月，工作站党支部成立，苏玉琴担任党支部书记。有了党支部引领，工作站志愿服务实现规范化管理，议事、决策、分工落实各项机制清晰完善。
5: 他还推出了党员包联的办法，我们每个人结对帮扶困难家庭，帮大家解决实际困难。
6: 帮助了10年了，把我去当个亲妹妹一样，鼓励我，感谢这些姐姐们的帮助。
0: 目前工作

0: 作战从最初八名病友志愿者发展壮大为48支志愿服务分队，联动245个共建党组织，2800多名党员下沉一线，拥有3000多名各族志愿者，在南北疆设立26个民族团结一家亲爱心小屋，累计参与志愿服务24.5万人次，志愿者服务时长338万小时。
1: 就业是最大的民生。中国华能集团、新兴计划集团两大央企联合在阿河旗县建厂，探索出产业落地扎根、群众就近就业、收入稳定增长的特色援疆富民新路径。
0: 走进阿河旗县，中国华能、新兴计划千人服装产业园生产线正有序运转。产业园由中国华能集团、新兴计划集团联合出资打造，今年6月正式投产运营，主打工装加工生产。依托两大央企稳定充足的订单支撑，产业园搭建起长效稳健的运营体系，让产业发展有长久保障。厂区配套职工宿舍、食堂、通勤班车等完善生活设施。迈尔别克铁列果是最早入厂的员工之一。
2: 免费学习缝纫技术，学成后直接在家门口上班，干得多，拿得多，而且厂里还免费食宿，统一缴纳五险一金。
0: 一根纱线串联深厚援疆情谊，一台缝纫机托起万家增收希望。产业园的落地不仅填补了县域产业短板，更以优质就业岗位保障了当地群众稳定就业。
3: 是践行央企援疆责任，合力建成这座千人级服装产业园，持续扩大招工规模，吸纳更多本地群众、返乡青年进厂，完善技能传帮带机制，让更多群众靠手艺稳定增收。
0: 建厂过程中，阿河旗县全程跟进项目建设、技能培训、用工对接等各个环节，做好服务保障，推动帮扶模式从传统输血式补贴向可持续造血式产业增收转变。
4: 依托一干带训，培训本土技术人才队伍，拉长服装产业加工链条，持续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
5: 今天，2026年夏季全国煤炭交易会在乌鲁木齐举行，国内主要产煤省区市、煤炭产业链相关企业及交易市场代表等，围绕强化煤炭兜底保障作用和提高煤炭安全保障水平展开交流研讨。
6: 我现在呢就在新疆国际会展中心，2026年夏季全国煤炭交易会今天正式开幕。为什么选新疆？数字会说话。这里煤炭预测储量呢2.19万亿吨，占全国40%。如今将煤外运稳定在1.4亿吨，点亮了全国20个省区市的灯。这次会议呢更是干货满满，将煤外运怎么破堵点，电煤保供如何再夯实，一连好几场专项研讨、专项对接，场场硬核。
7: 往年呢，我们可能煤炭销量主要聚焦和注重在煤电企业，今年也送到了我们全国各地的煤化工企业，实现了往这个高端这个产业的一个深化。
0: 新疆拥有准东、哈密两大一吨级煤炭基地，2025年全疆原煤产量达5.56亿吨，全国辐射供给格局全面成型。会议为煤炭产业链上下游企业搭建起高效对接平台，为我国煤炭行业可持续高质量发展注入新动力。
8: 新疆、中东、土哈、伊犁、库拜四大整装煤田资源储量大，开采条件优，通过加强供应保障基地建设，构建平时供得稳、用时调得出、及时用得上的能源安全资源保障，以煤炭供给的确定性来有效应对外部环境的不确定性。
0: 新疆地质勘查领域首款专业 AI 大模型卡拉麦里造山型金矿找矿大模型日前完成本地化部署，并投入示范应用。新疆传统地质找矿正式迈入了智能化新阶段。
9: 大家看这张图呢，红色的区域呢就是模型自动圈定的高潜力的找矿靶区。以前呢，地质专家要花上几个月甚至半年的时间翻资料、跑野外，才能够初步划定的预测靶区。现在呢，这套 AI 系统融合了地质、物探、化探、遥感等十几种的多元地学数据，通过超算平台，短时间呢就能给出预测结果，相当于给找矿工作配备了一个超级助手。
0: 这款 AI 找矿大模型由自治区地质局数字地质中心联合中国地质大学北京科研团队共同攻关打造， 项目以深度学习算法为核心，构建了适应研究区成矿规律的智能预测体系。
10: 不是简单的图鉴识别工具，相当于把

0: 地质专家的脑子和经验变成了数据资产，预测结果和实际验证的吻合度达到80%左右。
1: 这款模型采用本地化部署，在野外一线，地质队员通过移动终端就能实时调用模型的推理能力。从经验主导到数据驱动，找矿流程发生了根本性变化，大幅降低了勘探成本，缩短了找矿周期。未来还将覆盖更多矿种，更多成矿区带。
2: 喀什市东湖街道东湖社区通过老旧小区改造，在让小区面貌焕然一新的同时，带动各族居民频繁互动，互帮互助，在日常生活中实现共居共乐。
3: 居民玛丽是社区文体活动的常客，自打社区配齐了食堂、卫生服务站、日间照料中心、图书馆、便民菜市场等便民设施，她的退休生活过得更加充实富足，有声有色了。大家都说小区不仅好看，更好住。
4: 我们下楼了，各运动场都有，跟邻居们跳舞、下象棋，邻里越来越和睦了。
5: 邻居忙的时候，我就帮着买买菜。我平时上班忙了，邻居也常来帮我带娃，这日子过得心里特别踏实，特别暖。
3: 东湖社区成立于2017年，居住着汉族、维吾尔族、哈萨克族、塔吉克族等六个民族，共6200名居民。过去小区设施老旧，环境杂乱，配套不足。2023年，小区启动老旧小区改造，社区干部挨家挨户问需求，每一项都改在了居民心坎上。今年68岁的张先知在这里生活了18年，看着家门口一点一滴的变化，老人满是欢喜。
4: 环境干净漂亮，停车方便，绿灯明亮，住在这特别舒心。
3: 优美宜居的居住环境让各族居民愿意走出家门，丰富多样的文体休闲活动更是拉近了彼此的距离。环境提质，服务升级，邻里和睦，一场老旧小区改造改出了崭新的居住面貌。
6: 伊宁市北山坡覆盖伊宁市城区周边4个乡镇，通过系统性生态修复，从沙尘漫天、植被退化的荒山荒坡，变身林果遍地、四季有景的绿色经济走廊。
3: 伊宁市北山坡占地近24万亩，今年夏天，这里的树上甘杏、新梅、香妃海棠等果树已相继挂果。
7: 目前北山生态修复工程配套有7000亩金果林，达到分产的经济果林有2000余亩，年产鲜果250余吨，可产生经济价值在180余万元。林下家禽养殖已累计放养果园鸡1.4万余只，预计销售额在110余万元。
3: 以前这里植被退化，水土流失严重，是城区主要扬尘源头。当地按照以水定律、宜林则林、宜草则草原则，规划20万亩生态修复，现已完成生态修复6.7万亩，建成3大特色产业。3万多亩树上甘杏基地，日均带动周边乡镇800人就近务工。2万亩国家储备林，兼顾苗木培育与林下经济发展。8000多亩文官果基地，同步配套建设深加工产业。
8: 人均收入每天都是150左右，在这干活也挺高兴的，对我们来说增加了一份收入。
3: 当地还探索立体增收模式，树上结鲜果，树下套种芍药、花生、红薯、辣椒等农作物，进一步提升效益。随着植被恢复，北山坡区域水土流失得到有效控制，野兔、野鸡等10余种野生动物重现山间。未来，北山坡生态修复工程将建成总长33公里、宽2至4公里的绿色屏障，形成19.6万亩林草修复示范区。
1: 7月8号晚，由自治区党委宣传部、自治区社科联联合主办的“我把幸福讲给你听”第二届新疆农牧民讲故事大赛总决赛在阿克陶县结束。今年年初，大赛在全疆14个地州市同步启动，各族农牧民结合亲身经历，用质朴的乡音讲述扎根家乡、奋斗逐梦的故事，生动展现新时代新疆乡村振兴成果与农牧民精神风貌。
9: 这些故事句句走心，我完全能够感同身受。农牧民们守着家乡用心过日子，不仅把小家经营得和和美美，也默默为家乡发展出力。
1: 大赛同步开启线上线下两大展示渠道，2000多场比赛，2万多人次登台，线上线下覆盖人次突破7000万。
10: 新疆的每一处乡村蜕变，每一个百姓幸福，每一个奋进故事，都是新时代新疆社会稳定、经济发展、民生向好的鲜活见证。 更是各族群众感党恩、听党话、跟党走的真实心声。
2: 退役军人安金磊担任库尔勒市恰尔巴格乡夏阔什巴格村党支部书记七年来，因地制宜培育多元产业，带动群众就近就业，推动村庄实现蝶变发展。
11: 这个时节的库尔勒市恰尔巴格乡夏阔什巴格村，车间忙碌，游人如织。眼前这个活力满满的乡村，几年前还是发展滞后的薄弱村。2019年，村党支部书记安金磊上任，头一件事就是想法拓宽增收渠道。
12: 越是困难的地方，越是要往前冲。村里边没有产业，村民没有收益，我就一个念头，必须带领大家干出样子，让村子富起来，让村民过上好日子。
11: 安金磊带着村两委走出去找差距，请进来传经验，挨家挨户讲政策算收益，把致富计划做成口袋书发给村民。
13: 安书记每天来我们家里跟我们聊，现在我在这家家具厂上班，每个月工资4500。
11: 为打牢村里的产业基础，安金磊推动村里的养殖合作社自动化改造，实现年销售额2000万元，引进企业打造麦约克特色品牌列巴，远销北上广深。村集体经济从2019年的20万元增长到2025年底的234万元，村民年均收入达到3.9万元。
12: 军装脱了，军人的本色不能丢，岗位变了，为民服务的初心不变，我会继续壮大产业，做优服务，让村民的日子越过越甜。
6: 6月28号到7月3号，泰国南部穆斯林宗教领袖代表团一行11人在中国新疆参访，眼见真实美好，感受安定祥和，生机勃勃。
1: 在乌鲁木齐和昌吉，代表团先后走进新疆伊斯兰教青学院、乌鲁木齐市天山区固原巷社区、新疆国际大巴扎等地，参观新疆的反恐和去极端化斗争主题展，畅游天山天池景区。
2: 中国新疆宗教和顺，人心安定，从每个人脸上安稳从容的状态可以感受到，这里的人们生活得很幸福。
14: 天山天池风光秀美，中国新疆在保护生态环境的同时，更实现了绿色发展。
1: 在喀什地区，代表团走进舒富县中国新疆民族乐器村、喀什市老城区保护性综合治理纪念馆，漫步喀什古城，走访当地群众，看民居，问生活，聊日常，感受邻里和睦温情，街巷烟火升腾。
15: 中国新疆把民族技艺好好传承、好好利用，让人们靠手艺吃饭，凭勤劳致富，留住了文化根脉，也守住了生活幸福。
1: 6天的新疆之行，代表团一行读懂了一个安定、繁荣、温暖、开放的真实新疆。
2: 下面请看简讯。
1: 7月8号，乌鲁木齐天山国际机场免税店正式开业，位于国际出发大厅和国际到达大厅，商品价格较市场综合低10%到30%，旅客只有当日的登机牌和办理过边检手续的护照就能购买。
3: 7月10号，加市县将正式启动新梅万里行系列推广活动，组织团队赴北京、青岛、上海、嘉兴、成都等10个国内重点消费城市，对接各地优质经销商、采购商，为8月举行的2026中国新梅行业大会线下展销活动做好准备。目前加市新梅种植面积稳定在57万亩，是全国最大的新梅产销基地。
1: 7月8号，布尔津县召开土地招商推介会，集中推介吉克普林国际滑雪度假区，涵盖酒店住宿、文旅综合体、特色民宿等用地。吉克普林度假区坐拥国内顶级冰雪资源，建成后年接待游客能力可达500万人次。
3: 祖国情中华行第二届自治区援疆杯中学生校园足球总决赛将于7月17号至24号在阿图什市举行，共有30支队伍参赛，均为高中阶段在校学生。
6: 节目最后，一起来欣赏吉木萨尔县全子街镇曹家山村的美丽风光。

0: 这次的新闻节目播送完了。
1: 了解更多新闻资讯，您还可以关注思路视听客户端。感谢收看，再见。
0: 再见。
2: 准东行，准能行。

0: 观众朋友，晚上好，欢迎您和我一起关注全疆天气。首先，我们来关注预警信息。新疆维吾尔自治区气象台2026年7月9号14时发布了雷电黄色预警信号。我们来看降水方面，预计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伊犁河谷、哈密市和博州山区、塔城地区山区、阿勒泰地区东部、石河子市南部山区、乌鲁木齐市、昌吉州、南疆西部山区、和田地区、阿克苏地区、巴州山区、吐鲁番市等地的部分区域有小雨，其中伊犁河谷、塔城地区南部山区、阿勒泰地区东部山区、昌吉州东部、喀什地区山区、和田地区山区、巴州山区、吐鲁番市山区、哈密市等地的局部区域有中到大雨，山区局地是暴雨或大暴雨。10号夜间到11号白天，图中浅蓝色的区域有小雨，其中喀什地区、克州山区、和田地区山区、阿克苏地区西部山区、哈密市等地的局部区域有中到大雨，喀什地区、克州等地山区局地是暴雨。我们再来关注高温方面，今天夜间到后天白天，天山北坡、喀什地区、和田地区、巴州南部、吐鲁番市、哈密市等地的局部区域有35度以上的高温天气，其中哈密市和吐鲁番市局部区域的最高气温可以达到40度以上。最后，一起来看具体的城市天气预报。
1: 明天乌鲁木齐的人体舒适度指数6级，天热较舒适。公路通行气象条件2级，较不宜行车。紫外线指数5级，强度很强。乌鲁木齐阵雨转多云，19到30摄氏度，西北风4到5级。阿勒泰晴转多云，18到29度。石河子阴转多云，24到34度。昌吉多云，23到34度。吐鲁番阴转多云，27到39度。哈密小雨，22到33度。塔城多云，17到30度。克拉玛依多云，23到34度。伯乐多云，17到33度。伊宁小雨转多云，17到29度。库尔勒小雨转多云，18到31度。阿克苏小雨，19到31度。图时晴转多云，21到35度。喀什多云，23到35度。阿拉尔小雨，17到33度。和田阴天，22到34度。下面请看全疆其他部分城镇天气预报。

0: 这是一支特殊的学员队伍，在仅有小学文化水平的基础上，他们从零开始，最终学有所成。这也是一支备受瞩目的红色之师，他们搏击长空，用努力成就奇迹，播撒着飞行梦想的红色种子。1941年7月1日的《新疆日报》头版，曾发表了关于庆祝中国共产党诞辰20周年的社论。当时，全国多地都在开展20周年纪念活动，远在新疆的共产党员也不例外。7月7日，陈潭秋在迪化八路军驻新疆办事处，带领全体党员学习了关于中国共产党诞生20周年、抗战4周年纪念指示，回顾共产党从无到有的成长历程，大家心潮澎湃。会后，其中的42名党员怀着激动的心情，给毛主席写下了一封信。关于中国抗战，我们除了坚决拥护我党坚持团结进步与抗战到底的政策，并用实际工作加紧技术与政治的学习，坚决团结在党的周围，以便在党的热烈号召下，于最短期间内开赴前线，参加驱逐日寇和建设新民主主义共和国的神圣伟大事业，必完成党给予我们的任务。信中说到的用实际工作加紧技术学习，具体是学什么技术，完成党给予我们的任务又是一项怎样的任务，一本回忆录或许会帮我们找到答案。
1: 这是他晚年这个写的难忘的新疆航空队，你看
2: 哪一段写到了到新疆了？我看，
1: 辛弃侠嘛，都是到新疆。
2: 哦，在这儿，陈云同志
1: 代表党中央，
2: 代表党中央，在辛辛侠，来接我们，并在辛辛侠
1: 过的五一，
2: 过的五一劳动节，
1: 五一劳动节，
2: 后乘车
1: 到达迪化
2: ，开始了新兵营的生活。
1: 因为这个飞机比较先进嘛。
0: 袁小刚的父亲袁斌正是原新疆航空队的飞行员。1937年5月1日，袁斌和中国工农红军西路军左支队余部400多人从辛辛峡进入新疆，跟随陈云、滕代远一路行进至迪化。其后部队改为工农红军西路军总支队，对外称新兵营。
1: 就到了新兵营啊，刚开始不就学这个叫像集结化进军啊，攻克文化理论观。当时陈云同志和滕代远同志都当过我父亲文化教员，教过我父亲的物理、语文和数学。先学这个理论，后来又学机械。我父亲还学过开汽车，而且还成功的学出来了，他毕业了。那个陈云同志又决定从他们这个新疆航空队中挑选一批这个条件好一点的，就送他们到那个新疆甚至才那个航空队去学习飞行，为我党培养飞行骨干。所以说我们这个党，我们这个国家，我们这个军队没有现在的辉煌啊，我告诉你，老一代的革命家这个高瞻远瞩、英明伟大，那是太厉害了。
0: 1937年秋，盛世才表示愿意亲苏亲共，与共产党建立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关系。苏联为支持盛世才，向其航空队提供了6架初级教练机、9架侦察轰炸机，并派苏联顾问担任教官。恰逢当时航空队招收第3期学员，陈云便向党中央提出，想要借助盛世才的航空队为共产党培养航空人才。后经双方达成协议，陈云从新兵营与延安抗日军政大学选调了43名红军骨干，其中25人进入飞行班，18人进入机械班。袁斌正是由此被选拔，参加了1938年至1942年的新疆航空队第3期飞行班。
1: 1938年4月4日，天刚蒙蒙亮，我们吃过早饭，乘上汽车向博格达山路的欧亚机场驶去。这是一个叫李英奇，这个国民党少校教官。这个李少校一看，呀，来了一帮红军啊，一帮共产党啊，就想给他们下马威。当然也是想摸摸他们的底，看看到底什么文化程度，对吧？还想来学飞行，有没有文化？就摸摸他们的底。后来就这个课堂提问，现场提问，什么叫物理三变态？点一个起来说不知道，点一个起来说没听说过。后来25个人全部点起来站一片，没有一个答得出来。关键还有人听不明白，以为这个教官为什么物理三变态，每个人还要打三变态，啊！后来这个。
0: 来自新兵营的队员们身体素质都很好，但大多数人只有小学文化程度。1938年3月，航空队的第一堂课，援兵和同学们就受到了教官的嘲笑。教官提出的第一个问题，全班20多名队员竟然没有一个人知道答案。然而面对嘲讽，他们并没有就此放弃。
1: 学飞行还是要文化啊，他们当时航校规定要先进行6个月的理论学习啊，学习完要考试，不合格淘汰。后来他们在这个6个月时间里，我父亲真是拼了，真是他们6个月没有休过一个礼拜天，所有的业余时间都在学习，每天学习到半夜12点以后。
0: 为了帮助大家，党组织还安排从苏联空军军事工程学院深造归来的常乾坤、王弼利用周末或假日为所有学员补课，并自行编写教材，以便大家学习。
1: 24名同志都以4分以上的优异成绩单飞完成了除教
2: 外杠
1: 外二飞机所有的学的科目，就完成了。
0: 理论课顺利过关后，大家又想尽一切办法练习飞行技术，甚至用萝卜头当手柄来熟练操作。到1942年7月，飞行班在航校共飞了4种飞机，平均每人飞行100个起落，近300飞行小时，飞行技术已经达到了作战水平。机械班学员经过1年8个月的学习，于1939年11月毕业，其后全部分配到新疆航空队当机械员。
1: 后来到了1941年底，我父亲他们完成了所有学业，成功毕业了，能够驾机上天升空作战的这些啊，土包子红军学员，这些农民的子弟，这些半文盲啊，完全是凭着对使命初心的坚守，凭着对党的忠诚啊，甚至付出生命代价。他们有2名同学因为飞行事故牺牲了，最后终于能够驾机飞上了蓝天。这是我们党的第一支具有飞行的又有地面机务维护的红色的航空飞行队伍。
0: 然而好景不长，1942年，盛世才公然反苏反共，将新疆航空队的共产党员全部囚禁关押。直到1946年，在周恩来、邓颖超和张治中的斡旋下，最终15名飞行员与16名机械员共31人回到延安。
1: 就是他们在46年7月被释放回延安以后，在延安造的，你看后面宝塔山，是吧？就最后面这一排的最右边这个，那就这个，哎，这是我父亲。7月份到了延安，到延安以后，在延安休整了2个月。9月份，他们就奉命从延安出发，徒涉就是靠走啊，一直走到东北，走到建立我们自己东北的航校，
0: 1947年3月之后，他们中的大多数人前往东北，参与建设了中国共产党第一所航空学校——东北民主联军航空学校。在其后3年多的时间里，为我军培育出了560名航空人才。
3: 同胞们，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今天成立了。
0: 1949年10月1日，航空队队员刘亚楼、方怀、夏国勋、安志民等人驾驶飞机编队出现在开国大典的上空，接受党和人民的检阅。1949年11月11日，中国空军成立，其建立的6个航校中有4所学校的校长是新疆航空队队员，同时他们中还走出了新中国第一批14位空军将领。从当年的界巢育鹰到今日的雄鹰展翅，岁月流转，一代的空军始终沿着党指引的方向高飞远航，他们将热血、青春与生命融入壮美空疆，正努力朝着建设空天一体、攻防兼备的战略目标长空亮剑，逐梦天际。

0: 该的，
1: 一句应该的是尽责的付出。
2: 这是不是客人电脑啊？
3: 行行行，那回头给您寄过去。
4: 应该的，
1: 是朴素的诚信。
5: 这个怎么了？
6: 这样吧，我画给你。
1: 是用心的服务。
6: 这样就好。
5: 太感谢你了，
6: 不用多少。解决了吗？
1: 是秉持的公心。
7: 这么点小事，麻烦你这么做。
6: 不麻烦，应该的。
8: 刘医生，这不是哪儿？到家
9: 了。没什么事儿。
10: 刘医生，你也不收钱，
11: 上那就别干了。
12: 干吧。
13: 乡里乡亲的，应该的。
1: 是无私的奉献。一句应该的，是本分，义事担当。当千万句应该的汇聚，
14: 应该的，
15: 应该的，
1: 变成了时代里最温暖的光。
0: 球场上有决定成败的关键赛点，生活中也有关乎生死的特殊时刻。当火灾发生时，请不要让杂物堵住逃生的机会。畅通生命通道，维护消防安全。
16: 来到我的家乡，在这里我们时常能看到雪豹的身影。爸爸说，这十几年来，祖国对家乡生态环境保护力度不断加大，所以雪豹和更多的野生动物频频出现在我们的视野中。你看，棕熊、岩羊、白唇鹿在撒花呢。那边斑头雁、藏狐、纵纹富小枭等小精灵也争相出镜。我现在也是一名野生动物小摄影师哦，我要用相机去记录这些可爱的动物们，让更多的人看到它们，因为它们也是我们美丽家园的朋友。

0: 2025年3月，学者张求慧在中山大学旁的学而优书店举行了新书发布会，书名《陈寅恪四书》。
1: 以前一个观点啊，就是说读《恪》就是对的，读《恪》就没文化的，咱俩也有文化嘛，对吧？刘勰先生。
0: 这部综合性研究著作，从生平考述、人际交往、文献整理、研究评制等多个向度，还原了陈寅恪的学术生命与精神遗产。回顾20世纪90年代，中国在全球化浪潮中经历着剧烈的社会转型，市场经济的推进与多元文化的碰撞，引发了普遍的价值体系震荡与社会焦虑。在这一背景下，一位隐没在历史深处的人文学者被重新发现，一代史学大师、教授之教授是学术界对他的称誉。他所恪守的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恰好与当时人们渴望坚守自我、对抗迷茫的精神追求相呼应，成为了时代变迁与集体心理的一个独特倒影。他就是陈寅恪。他的一生是一个人千回百折的史诗，也是中国近代风云流变的缩影。20世纪初，中国在与西方的碰撞中被迫卷入世界体系，旧秩序瓦解与新思潮萌发交织，创伤性体验与现代化觉醒并存。在从传统向现代的巨变中，全社会产生强烈的集体焦虑，新思想、新科学的热情空前高涨，但重估本土文化价值、重构文化主体性的努力也在不断尝试。在这样的背景下，1925年，清华学校由留美预备班向大学改制，设立大学部和研究院，研究院设立国学科，史称清华国学研究院。
2: 20世纪初的时候，其实有很多研究这种中国传统文化的这样一个风潮吧，可以说一个潮流吧。其实还有一个就是，有一些学者了，就像胡适啊什么，他们提出来用所谓的科学方法整理国故了，从四不知学向这个现代人文社会科学转换的一个过程。啊，所以吴宓他其实回到清华，创办这个国学院，也有他自己的理想在里面，就是新人文主义的理想在里面，保留中国的这个传统文化的这样一个，这样一个理想在里面。
0: 吴宓时任清华国学研究院筹备主任，具体执行延揽导师的任务，请到戊戌变法核心梁启超、末代帝师王国维、汉语研学之父赵元任。他还向校方推荐一名导师，是他留学美国哈佛大学时的同学，却遭到时任教务长张鹏春反对，理由是陈先生留学虽久，学问亦好，然而一无学位，二无著作，不符合聘任教授条件。吴宓据理力争，无奈僵局难解，甚至让他产生了辞职的想法。吴宓大力举荐的陈先生名叫陈寅恪，此时陈寅恪已经先后在海外5国留学18年，可的确没有拿过一个硕士或博士学位。
3: 陈先生自己说是他是读书不肯为人忙的，当时很多留学生在外头就拿个学位回来就可以找到很好的工作，然后但是陈先生是不一样的，他是真的是所谓我觉得就是古人讲为己之学，他其实在外头就是游学，然后不拿学位，但是他的那个自学就是非常非常扎实。
0: 读书不肯为人忙的含义是，读书不为迎合功利目的，而为提升认知、完善人格。陈寅恪在游学中通常选修多个学科进行泛而深的研究，他把大部分时间精力都放在广泛汲取知识上，屡次放弃了申请学位的机会。这种为己之学的理念来自于他的家学渊源。陈寅恪的祖父陈宝箴曾任湖南巡抚， 父亲陈三立博学多才，被誉为中国最后一位传统诗人。他洒脱而不受世俗礼法约束，考中进士后因不满官场风气弃官辞职，后来因积极参加维新变法位列维新四公子之一。
4: 陈三立是湖南巡抚陈宝桢的最得力的助手啊，所以我们说这是父子同心当中最典型的。这个陈三立尽管没有在正式的这个我们讲职场啊官场中获得这个正式任职，他确实是以他父亲的重要的一个啊特殊的幕僚身份啊走进历史，也是这个发挥一个作用。
0: 1890年7月3日，湖南长沙府陈三立家中新添了一名男婴，因为出生在农历庚寅年，取名为寅雀。同年陈寅雀的启蒙教育从家中私塾开始，陈宝桢为孙辈们聘请名师，孩子们在相对宽松的氛围中自由求知。陈寅雀更是一头扎进祖父的藏书楼，常常手不释卷，有时甚至通宵达旦。1900年，陈寅雀怅然自在的童年生活突生变故。2年前，祖父陈宝桢作为戊戌变法中倾向维新派的地方督抚，在变法失败后革职回乡，父亲陈三立也一并革职，永不叙用。时隔2年后，陈宝桢隐居在南昌西山，突发疾病，含恨离世。10岁的陈寅雀第一次感受到时代裂变对个人命运的冲击。1900年之后，陈三立带全家由江西老家搬到江苏南京定居。12岁这年，陈寅雀开始留学生涯，他跟随兄长前往日本，学习日语和中学课程。
4: 兄弟三个人在日本之后啊，有一个经典照片，

0: 照片上最震撼就是三兄弟是剪了辫子的，这是一个很大的转折点，就表明年轻的学子们到日本之后就感受到了必须要从剪辫子开始，要追赶世界啊。所以陈先生对新生事物，对这个新文明从来没有排斥过。
1: 1902年到1904年间，陈寅恪两度赴日游学，除完成学校规定的课程外，他还关注着日本汉学界的研究动态。日本学者以西方实证主义研究中国史，成果令他耳目一新，但他们大量使用中国流失的文物古籍进行掠夺式研究，这又深深刺痛了他。20多年后，仍无法释怀的陈寅恪在写给学生的一首诗中叮嘱：“群区东临受国史，神州士夫休欲死，天巴鲁众两无成，要待诸君喜思耻。”同日本对照产生的强烈文化危机感，在陈寅恪心中催生出中国文化本位意识的萌芽。他在审视思考中也发现日本汉学的局限性，如受到东洋史框架束缚，学术研究常与政治渗透交织。面对学术事业瓶颈，陈寅恪渴望更高维度的突破，他将求索的目光投向西学东渐的源头——欧洲。
2: 当时去德国也是当时很多人的一个选择，德国当时因为它很强大，它的不光是军事这个很强大，政治也很是个大国，经济上都很发达，最关键是它的文化思想方面也是在欧洲属于遥遥领先的那个情况。
1: 1910年，陈寅恪20岁，这年他入读德国柏林大学。此时的柏林大学凭借深厚的学术传统、顶尖的师资力量、系统的学科建设以及广泛的国际交流，在东方学领域处于欧洲领先地位。
0: 他其实主要还是从事语言文字的学习，多种语言文字学习，那事后证明他是这个把语言文字的学习不是为了拿学历拿文凭，重点是当作自己以后从事文化史、民族史、中外交通史等多个领域研究的工具。
1: 20世纪初，国际东方学正在进行一场语言学革命，通过试读古代语言如梵文、吐火罗语等，重构中亚、东亚历史。当时中亚考古与东方学研究都由欧美学者主导，中国学者因语言障碍难以参与其中，处境被动尴尬。陈寅恪深切体认到，中国史研究要想突破传统框架，需要引入印度、中亚文明视角，借助非汉语的书族文字史料，而想要重塑中国学术本体地位和话语权，就必须避免依赖西方学者的二手解读，而由自己来掌握第一手史料。基于此，他提出了建立起以外国语言治吴国旧史的方法论。陈寅恪沉浸在冷僻静谧的东方语言学世界中，而此时的中国和世界格局如烈火烹油般躁动震荡。1911年，中国爆发辛亥革命，清王朝覆灭，国内局势不稳，陈寅恪的家族陷入经济拮据的窘境。陈寅恪在海外游学，费用主要依赖家族支持，经济压力使他只得离开学费较高的柏林大学，先后前往瑞士苏黎世大学、法国巴黎高等政治学校。在此期间，他接触到马克思主义理论。
3: 当然，就后来他有跟他的亲友有提到他在1911年的时候听说国内发生辛亥革命然后呢他就很想了解一下这个事情的缘由嘛。那他有就找来这个德文原版的《资本论》来看我觉得陈先生可能会把马克思主义当作一个学术的，就是一个角度嘛，一个，但是后来，当然他晚年的时候，他觉得。

0: 如果是把它当作教条的话，他是不赞同把它当作一个教条来研究这个。还有一种就是我们叫以论代史，就是完全用西方的一些理论啊、来研究中国的历史问题啊、但是呢可能会用中国的历史资料去实应这种新式的理论。陈先生我觉得他不会啊、他对这两种趋势他都是保持距离。
1: 1914年7月，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欧洲陷入战火，陈寅恪不得不中断游学。回国后的4年里，他没有扎进书斋，而是走向社会，参与了几项实务工作。他先后在江西省教育司担任留德学生考试阅卷人，到北京担任全国经界局局长蔡锷的秘书，在湖南办理外交事务的交涉使署担任股长。这段为积蓄学费而暂离学术的工作经历，对他的学术研究产生了隐性而深远的影响。
0: 就是你做过这样一个体制内的这种官员嘛，可能会对这种政治的运作啊，这种制度的运行啊，会有比较深刻的体会。对这种体制里面的这些官员的这种身份呐、恐怕还有包括一种心理的这种态势，恐怕有更深的认识。那我觉得对他后来对研究政治制度应该是有很大的影响。
1: 1918年，陈寅恪28岁时得到官费资助，计划再度出国留学。他原想重返德国柏林大学，但一战刚刚结束，德国战败，社会动荡，他不得已选择美国哈佛大学作为权宜之计。这年秋天，陈寅恪入读哈佛，师从东方史学大师查尔斯·兰曼教授，学习梵文与印度哲学。当时和陈寅恪一起来留学的表弟于大为也选修了梵文课，但是学了半年就放弃了。后来于大为曾说，我在哈佛得了博士学位，但我的学问不如他。兰曼教授在给留美学生监督严恩友的信中曾这样评价陈寅恪，他有着高超的智慧，这将为他的祖国中国赢得荣誉。一直以来，他的认真、诚恳和恒心都值得特别褒扬。他不在乎我们学生的学位，在这一点上，我很欣赏他。这一方面的差异可以反映出，他有着更为崇高的理想。1919年春，一位25岁的中国青年入读哈佛的比较文学系。他和年长4岁的陈寅恪结识后，被对方的学识折服。他在日记中这样记述：陈君学问渊博，实力精到，远非差辈所能及，而又性气和爽，志行高洁，身为清道，心得此友，殊自得也。这位被陈寅恪倾倒的同学就是吴宓。
2: 特别是留学美国期间的陈寅恪的一些重要的观点，要感谢吴宓当年随时做的笔记。那吴宓呢，是非常细心的一个记录者，在他日记里面保留太多的原来的这样原始的早期的陈寅恪的一些观点，我们还可以追踪，要感谢吴宓的记载。
1: 在哈佛，陈寅恪与吴宓频繁进行学术讨论、读书笔记交换和文化观念对话。他们不是简单的交换知识，而是深入求索中国文化向何处去，形成对中西文化、历史、文学的深度共鸣和互补。
0: 关于陈寅恪先生那个了解着同情那个词语的来源、思想来源，我把它追溯到这个德国的思想家赫尔德嘛，啊，但是其实吴宓当时在柏林，在哈佛大学的时候有上一些浪漫主义的，这个文学的课，我觉得他跟陈先生有交流，啊，在这方面啊，讨论德国的浪漫主义文学啊、浪漫主义运动啊，或者是欧洲的一些文学啊、

0: 思想呢，对陈先生有影响。
1: 两年后，陈寅恪完成哈佛课程，在1921年秋天，他再次前往柏林大学，入读东方语言研究所，师从东方学家、泛学大师海因里希·吕德斯，继续深造梵文等中亚语言文字。此时，吴宓也已学成回国，在大学任教。他首开中国比较文学研究先河，还参与创办了学术期刊《学衡》，旨在昌明国粹，融化新知。1923年8月，《学衡》杂志第20期刊登了一篇特殊的文章，这是一封陈寅恪写给妹妹陈心武的家书，却被吴宓节选后提名《与妹书》，当作学术文章发表出来。《与妹书》发表的内容约500字左右，陈寅恪主要讲了两个方面：一是继续做研究，需要买100余种书籍带回国，需要万金巨款，但不知道如何能得到。更重要的是，他在解释买书目的时提出了一些学术观点，涉及语言、历史、宗教、文化比较等多个领域，融会贯通的视角在当时的中国学术界极为超前。
2: 但是陈寅恪的文章，你发现他一个特点，他提出问题有现代意识，但是他的文章表达方式很传统。你说他想创造一种也好，或者是他探索一种好，这是一种既反映传统学问特点，又能够符合现代学术理念的这么一个新学术。要把历史学研究得像啊动物学、植物学、物理学啊这样子科学啊，所以他们就把考据和求证科学在连在一起了。接在一起了。
1: 在与妹书中，陈寅恪提出引入西洋语言科学之法研究中藏文比较，突破传统训诂考据的局限，聚焦唐史与西藏史，将藏文文献与汉史结合，拓展中国史研究的地理和民族维度，批评中国学者对佛教经典望文生义，强调通过梵文、藏文多重证据解析佛经的正确含义，种种真知灼见，展现出广阔的学术视野、前沿的研究方法、深刻的问题意识，包含着突破中国史学研究困境的学术创新范式。据说，胡适曾讲过，自己那么多博士头衔都抵不上陈寅恪的一篇500字的《与妹书》。两年后，当吴宓在清华国学院举荐陈寅恪做导师受阻时，他又想起《与妹书》，拿出来作为破冰利器。他找到机会，单独向时任校长曹云祥再次推荐陈寅恪。历陈《与妹书》展示出的蓄势待发的学术潜力，并以自己辞职相争，几乎是逼着曹校长在聘任电报稿上签了字。
3: 另一方面，陈先生这个尽管没有学历，没有洋务文凭啊，没有巨著傍身，但他最后在清华的巨大成就证明这一次的推荐是成功的。
1: 1926年7月，陈寅恪结束了游学生涯，带着几大箱藏书来到清华国学院赴任导师。抵达清华园当晚，他就前往王国维的住处拜望。此前，陈寅恪与王国维没有见过面，但书信往来探讨学术已有时日。1925年7月，王国维还曾应陈寅恪恳请，写给法国东方学巨擘伯希和两厢引荐。揭示伯希和是陈寅恪有机会阅览巴黎图书馆收藏的大量敦煌书籍文献，学术眼界为之开拓。深交已久的两位学人终于得以当面畅谈，一晚意犹未尽。此后的两个月，他们又多次彻夜畅谈。
3: 那首先，他从这种情感上和

0: 这个精神气质上彼此认同。那有的时候我们讲的就一见如故的感觉，那么是中国传统文化当中一些合理的部分，这两者是高度契合的，才可能导致他们结下这样一个虽然很短但很深厚的情。
1: 随后的时日里，两位相距13岁的忘年交，除了在书斋中切磋学问，还时常结伴到北京琉璃厂为国学研究院套书。王国维主要负责鉴定中文古籍的版本与价值，陈寅恪则以精深的多种语言功底负责鉴选外文书籍和珍贵的佛藏典籍。陶书之举成了两位学人间心照不宣的乐事。
2: 刚回清华的时候，他1925年回国嘛，1926年其实他从来没有发过正式的学术论文，但是他早年写的那些都是很多是敦煌出土文献的一个跋嘛，还有一个就是蒙古史啊，这些其实当时正好跟王国维先生的这个兴趣学术兴趣非常非常契合。对，王先生就是可以说指导他吧，写了他最初的一批论文啊，发表出来。你看他的写文章的这个方式啊，风格啊，非常非常像王先生的论文。
1: 陈寅恪与王国维、梁启超、赵元任齐聚清华国学研究院，自此便有了后来名动天下的四大导师这一说法。在清华园中，陈寅恪教书育人，治学立说，娶妻生子。妻子唐云小陈寅恪8岁，结婚前是北京女高师的体育教师。他的祖父是曾领导抗击日本侵台斗争的清末台湾巡抚唐景崧。出于这份渊源，陈寅恪夫妇给自己的孩子取名都与台湾相关，以铭记台湾沦陷的过耻。1929年5月，他们的大女儿出生，就以台湾古称取名为琉球。陈寅恪在唐云的照顾下，得以全身心投入教书与治学。他陆续发表了50余篇论文与序跋，学术日益成熟，研究成果享誉中外，直接影响了中古史、敦煌学、佛教史、语言文字学等领域的发展。陈寅恪对传道授业也兢兢业业，课堂既是培育学术种子的苗圃，也是迸发思想火花的试炼场。
0: 对于同一研究方向的有储备的人来讲，它就是一种享受。所以像周玉良跟很多人写说，听陈先生课像看到杨小楼的武打戏一样过瘾。但对于储备不够的，特别涉及一些较多的，他会穿插进一些什么外文的啊，一些单词啊，一些表述啊，一些材料的引用，那你觉得就受罪了吗？
1: 朱延峰、姚威元、蒋天书、季羡林、周一良作为不同时期学生的代表，他们接过老师陈寅恪的火种，后来各自开辟学术疆域，衍生出不同的学术方向，共同构成20世纪中国史学清华学派的底色。陈寅恪在象牙塔内度过了一段人生黄金期，而外面的世界却越发动荡，终究不可避免要波及到书斋学人。历史转折潜伏的命运的不测，在国难人危的挣扎中，陈寅恪的后半生布满跌宕浮沉，悲怆逆袭。

生灵汇聚，山让力量汇聚，光让色彩汇聚，家让血脉汇聚。同样的收获，让果实汇聚；同样的美好，让人心汇聚；同一片时空，让命运汇聚；同样的祝愿，让歌声汇聚；同样的幸福，让笑容汇聚；同一个梦想，让未来汇聚。汇聚在一起，团结在一起，新疆各族儿女像石榴子一样紧紧抱在一起。

0: 大家晚上好，欢迎收看新疆广播电视台正在播出的新闻夜班车，我是张平，每晚带您一起看新闻。习近平总书记7月8号在国家科学技术奖励大会、两院院士大会、中国科协第11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重要讲话，在新疆引起热烈反响。大家表示，要认真学习领会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加快推进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为建设科技强国多立新功。
1: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党的18大以来，党中央把科技创新摆在现代化建设突出位置，系统布划科技强国建设蓝图，深入推动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全面深化科技体制改革，推动科技事业取得历史性成就，发生历史性变革。7月8号，2025年度国家科学技术奖同步揭晓，新疆有5项科技成果获奖。科研院所、企业、高校等各类创新主体多点开花，围绕产业需求精准对接，协同发力。
2: 这份国家级荣誉是学校深耕计算机一流学科建设、坚持自主创新、服务国家网络与数字战略的重要成果，将主动对接自治区特色优势产业需求，在信息通信、人工智能、新材料等领域加大攻关力度，培育更多高水平科研成果。
3: 现场聆听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我倍感光荣，深受鼓舞。习近平总书记在大会上的重要讲话，系统总结了新时代我国科技事业取得的历史性成就，精准部署了新阶段科技创新重点任务，为我们加快培育发展城市生产力、建设科技强区提供了根本遵循和行动指南。
1: 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系统部署了15、15时期科技强国建设重大任务，为广大科技工作者吹响了深耕科技创新、加快实现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的奋进号角。
4: 以新一轮早放突破战略行动为抓手，加快推进油气、煤炭、煤沉气及战略性矿产勘查开发，聚力攻关深部探测、人工智能早矿等核心技术，推动地质工作数字化、智能化转型。
5: 聚焦国家重大需求，围绕高低温等极端环境，攻关高可耗温敏材料、器件封装和标定评价等关键问题，推动实验室成果向国家航天任务和重点产业需求转化。
1: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科技创新要突出应用导向，产业创新要提出科学问题，为推动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深度融合指明了前进方向。
6: 聚焦生物育种、高效繁殖、智慧农业、畜产品高质化利用等关键环节，持续攻关，助推养产业冶炼补炼强链和体质增效。
7: 深耕新疆特色药用大蒜的深度研究与全产业链开发，今年1季度产值较去年同期增长了30%。坚持创新驱动，加大研发投入，加快新药的上市步伐。
8: 聚焦油田物联网领域的核心技术攻关，在油田数字化转型领域持续攻坚克难，推动更多专利技术成果从实验室走向广阔油田现场。
9: 7月8号，文润天山向往将来2026新疆网络文化主题活动在克拉玛依市举行。中央网信办副主任、国家网信办副主任杨建文、自治区党委常委、宣传部部长王建新出席活动并讲话。活动由中央网信办网络社会工作局指导，自治区党委网信办、兵团党委网信办联合主办，分为点亮新疆、走进新疆、共鸣新疆、绽放新疆4个篇章，旨在激发文化创新创造活力，大力培育积极健康、向上向善的网络文化，深入推进互联网领域文化润疆工作。活动现场公布了2025新疆和兵团网络文化系列主题活动10家优秀项目和10家优秀作品，2026年新疆家庭网络春晚视频征集展示活动100家作品及优秀组织单位等，并同步启动系列主题活动重点项目。7月9号，2026年夏季全国煤炭交易会在乌鲁木齐市召开，自治区党委常委、自治区副主席郁苏甫将麦麦提出席。新疆丰富的煤炭资源为承接西部大开发战略和建设现代化工业体系提供了有力支撑。今年是“十五五”规划的开局之年，全国煤炭交易会的召开是落实党中央赋予新疆的5大战略定位的具体举措，为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和新时代党的治疆方略注入了新动能。 交易会为期两天，以强化煤炭兜底保障作用、提高煤炭安全保障水平为主题，推动行业在保供稳价、安全生产、智能化转型、绿色发展道路上稳步前行，以煤炭行业高质量发展的确定性应对各种不确定性，为我国经济高质量发展筑牢能源防线，努力实现“十五五”良好开局。国家有关部门、省级煤炭行业管理部门、煤炭生产、运输、铁路局和港口、销售、消费企业以及相关行业协会、金融机构参加会议。
0: 记者从自治区市场监督管理局了解到，今年上半年新疆新登记经营主体19.45万户，其中韩冰团2.25万户，创业兴业热情持续释放。
1: 新登记主体中，各类企业5.67万户，个体工商户13.66万户，农民专业合作社1182户。经营主体稳步增长的背后，是新疆持续推进优化营商环境攻坚行动，不断降低制度性交易成本取得的成效。今年新疆市场监管部门按照2026年优化营商环境攻坚行动方案，全面落地高效办成一件事集成服务，深化证照分离改革，落实非进即入市场准入要求，实现企业开办、变更、注销高频事项线上一网通办，线下一窗受理。
10: 电商递交申请材料，当天就完成了所有的登记手续，营业执照也可以直接邮寄到家。
1: 针对个体工商户、小微企业，市场监管部门推出分型分类精准帮扶机制，大力推进个转企培育工程。上半年已助力1702户个体工商户转型升级为企业，同时畅通市场退出渠道，实现经营主体进得来、活得好、退得出。截至今年6月底，新疆韩冰团登记在册各类经营主体273.02万户，同比增长1.74%。企业发展质效同步提升，全疆登记在册内资企业67.56万户，同比增长10.03%。细分来看，国有企业7.71万户，同比增长8.6%；私营企业59.85万户，同比增长10.22%；民营主体增长势头强劲。外商投资企业2647户，同比增长6.91%，对外开放市场吸引力持续增强。
0: 全国优秀党务工作者昌吉市苏玉琴志愿服务工作站党支部书记苏玉琴，充分发挥党支部引领作用，带领各族志愿者开展公益服务，用满腔热忱践行为民初心。
1: 前几天，苏玉琴回到志愿服务工作站后，与党员志愿者交流参加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的感受。
11: 这份荣誉真的不是我一个人的，我们服务站党支部所有的党员和3000名志愿者，我们更加要珍惜这份荣誉，把公益团队带好。
1: 1980年，23岁的苏玉琴不幸患上慢性粒细胞性白血病和血小板无力症，随后鼻咽癌等疾病接踵而至。病情相对稳定后，苏玉琴便一心想要帮助同样饱受病痛折磨的病友。1981年起，他发起相约星期四讲出你的故事暖心疏导活动，鼓励病友。
11: 我看到他们笑是那样的灿烂，我觉得我还可以做一些事，我就有目标了，就做了公益志愿者。
1: 2006年，苏玉琴牵头成立了昌吉州红十字抗癌乐园，逐步发展成为如今的苏玉琴志愿服务工作站。2017年10月，工作站党支部成立，苏玉琴担任党支部书记。有了党支部引领，工作站志愿服务实现规范化管理，议事、决策、分工落实各项机制清晰完善。
12: 他还推出了党员包联的办法，我们每个人结对帮扶困难家庭，帮大家解决实际困难。
13: 帮助了10年了，把我去当个亲妹妹一样，鼓励我，感谢这些姐姐们的帮助。
1: 目前，工作站从最初8名病友志愿者，发展壮大为48支志愿服务分队，联动245个共建党组织，2800多名党员下沉一线，拥有3000多名各族志愿者。在南北疆设立26个民族团结一家亲爱心小屋，累计参与志愿服务24.5万人次，志愿者服务时长338万小时。
0: 就业是最大的民生。中国华能集团、新兴计华集团两大央企联合在阿河渠县建厂，探索出产业落地扎根、群众就近就业、收入稳定增长的特色沅江富民新路径。
1: 走进阿河渠县，中国华能、新兴计华千人服装产业园生产线正有序运转。产业园由中国华能集团、新兴计华集团联合出资打造，今年六月正式投产运营，主打工装加工生产。依托两大央企稳定充足的订单支撑，产业园搭建起长效稳健的运营体系，让产业发展有长久保障。厂区配套职工宿舍、食堂、通勤班车等完善生活设施。迈尔别克铁列果是最早入厂的员工之一。
14: 免费学习缝纫技术，学成后直接在家门口上班，干得多，拿得多，而且厂里还免费食宿，统一缴纳五险一金。
1: 一根纱线串联深厚沅江情谊，一台缝纫机托起万家增收希望。产业园的落地不仅填补了县域产业短板，更以优质就业岗位保障了当地群众稳定就业。
15: 是践行央企沅江责任，合力建成这座千人级服装产业园，持续扩大招工规模，吸纳更多本地群众、返乡青年进厂，完善技能传帮带机制，让更多群众靠手艺稳定增收。
1: 建厂过程中，阿河渠县全程跟进项目建设、技能培训、用工对接等各个环节，做好服务保障，推动帮扶模式从传统输血式补贴向可持续造血式产业增收转变。
16: 依托一干带训，培训本土技术人才队伍，拉长服装产业加工链条，持续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
1: 新疆地质勘查领域首款专业 AI 大模型——卡拉麦里造山型金矿找矿大模型，日前完成本地化部署，并投入示范应用。新疆传统地质找矿正式迈入了智能化新阶段。
17: 大家看这张图呢，红色的区域呢就是模型自动圈定的高潜力的找矿靶区。以前呢，地质专家要花上几个月甚至半年的时间翻资料、跑野外，才能够初步划定的预测靶区。现在呢，这套 AI 系统融合了地质、物探、化探、遥感等十几种的多元地学数据，通过超算平台，短时间呢就能给出预测结果，相当于给找矿工作配备了一个超级助手。
1: 这款 AI 找矿大模型由自治区地质局数字地质中心联合中国地质大学北京科研团队共同攻关打造。项目以深度学习算法为核心，构建了适应研究区成矿规律的智能预测体系。
18: 不是简单的图鉴识别工具，相当于把地质专家的脑子和经验变成了数据资产，预测结果和实际验证的吻合度达到80%左右。
1: 这款模型采用本地化部署，在野外一线，地质队员通过移动终端就能实时调用模型的推理能力。从经验主导到数据驱动，找矿流程发生了根本性变化，大幅降低了勘探成本，缩短了找矿周期。未来还将覆盖更多矿种、更多成矿区带。
0: 以城市更新搭建各族群众交往交流交融平台，喀什市东湖街道东湖社区通过老旧小区改造，在让小区面貌焕然一新的同时，带动各族居民频繁互动、互帮互助，在日常生活中实现共居共乐。
9: 居民玛丽是社区文体活动的常客，自打社区配齐了食堂、卫生服务站、日间照料中心、图书馆、便民菜市场等便民设施，她的退休生活过得更加充实富足，有声有色了。大家都说小区不仅好看，更好住。
19: 我们下楼了，各运动场都有，跟邻居们跳舞、下象棋，邻里越来越和睦了。
20: 邻居忙的时候，我就帮着买买菜。我平时上班忙了，邻居也常来帮我带娃，这日子过得心里特别踏实，特别暖。
9: 东湖社区成立于2017年，居住着汉族、维吾尔族、哈萨克族、塔吉克族等六个民族，共6200名居民。过去小区设施老旧，环境杂乱，配套不足。2023年，小区启动老旧小区改造，社区干部挨家挨户问需求，每一项都改在了居民心坎上。今年68岁的张先知在这里生活了18年，看着家门口一点一滴的变化，老人满是欢喜。
21: 环境干净漂亮，停车方便，绿灯明亮，住在这特别舒心。
9: 优美宜居的居住环境让各族居民愿意走出家门，

0: 丰富多样的文体休闲活动更是拉近了彼此的距离。环境提质，服务升级，邻里和睦，一场老旧小区改造改出了崭新的居住面貌。近日，自治区总工会组织专家宣讲组走进伊宁市，先后在新疆庆华能源集团有限公司和中美伊犁能源开发有限公司开展安全生产与职业健康宣讲。专家组围绕安全生产法规解读、岗位隐患排查、职业病防护、职工心理疏导等方面集中授课，并结合企业实际现场解答职工关心的问题，传授情绪调节实用方法。
1: 通过职业防护培训，更加掌握了防护要点，明确了规范佩戴劳动防护用品，如何识别岗位风险，如何做好自我防护，把学到的知识运用到实际岗位中。
2: 我们学习到了职业病源头防控、现场危害精细化管控以及职业健康权益保障的先进工作思路，后续我们会把学习到的经验落地执行。
3: 不同领域专家组团下沉一线，目的就是把权威证书、实操技能、健康指导送到企业一线，为重点行业平稳生产保驾护航。
0: 接下来，宣讲组还将前往亳州塔城开展巡回宣讲，推动更多企业筑牢安全与健康防线。日前，第三届新疆消防科普讲解大赛东江片区赛在昌吉市举行。来自乌鲁木齐、昌吉、吐鲁番、哈密石河子的15名消防宣讲骨干同台竞技，围绕家庭防火、电动车充电、高层逃生等群众关心的消防安全知识，通过视频展示、实操演示、案例解析等方式进行生动讲解，把专业消防知识转化为通俗易懂的实用技能。
4: 以前总觉得消防离我们生活很远，听完选手们的分享，才觉得居家也好，出行都确实暗藏风险，也学到了许多初期的火灾处置、自救互救的方法，后期也会加强对家人的日常安全科普，守护家人的安全。
0: 大赛邀请6名科普行业专家，从内容科学性、现场感染力等维度现场打分，最终评选出5名优秀选手晋级全区总决赛。下一步，自治区消防救援总队将筹备全区总决赛，持续推动消防科普知识走进千家万户。
5: 7月8号晚，由自治区党委宣传部、自治区社科联联合主办的《我把幸福讲给你听》第二届新疆农牧民讲故事大赛总决赛在阿克陶县结束。今年年初，大赛在全疆14个地州市同步启动，各族农牧民结合亲身经历，用质朴的乡音讲述扎根家乡、奋斗逐梦的故事，生动展现新时代新疆乡村振兴成果与农牧民精神风貌。
6: 这些故事句句走心，我完全能够感同身受。农牧民们守着家乡，用心过日子，不仅把小家经营得和和美美，也默默为家乡发展出力。
5: 大赛同步开启线上线下两大展示渠道，2000多场比赛，20000多人次登台，线上线下覆盖人次突破7000万。
7: 昨天，2026新疆美食嘉年华系列活动、新疆厨师节暨烹饪技能交流赛颁奖仪式在新疆国际会展中心举行。活动联动2026同心杯新疆足球超级联赛，以体育聚人气，美食添滋味，丰富文旅消费体验场景。
0: 活动现场，姜超联赛乌鲁木齐队球员代表登场展示球技，品尝全疆各地风味美食，并与球迷和市民近距离互动交流。
8: 吃了这个9碗3行子昌吉的，又吃了这个下饭的大盘鸡，和田的烤全羊非常棒，
9: 感觉非常好，也品尝了很多新疆的美食。周末的比赛，我相信我们肯定会取得一个不错的成绩。
0: 可爱的姜超联赛吉祥物也来到现场，与观众零距离互动，为活动增添趣味，助推文体商旅深度融合，
10: 让我们的参展的观众和我们的选手近距离的观赏到我们的吉祥物，了解到我们的姜超，爱上我们的姜超。
0: 本次活动是美食聚全城、味动嘉年华2026新疆美食嘉年华系列活动的重要组成部分。现场还同步推出美食嘉年华嗨吃满减惠民礼包，优惠覆盖全疆14个地州市，将持续到7月底。
7: 好了，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了。了解更多新闻资讯，您还可以关注丝路视听客户端。感谢收看，再见。

从春到夏，从夏到秋，从秋到冬，四季之美在166万平方公里的土地上尽情绽放。

三山两盆日月星，四季新疆幸福长。党的十八大以来，在党中央坚强领导下，新疆各族干部群众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时代党的治疆方略，社会大局和谐稳定，民族团结不断巩固，民生福祉显著增强，一朵朵发展进步之花，一簇簇民生幸福之花，一丛丛团结和谐之花，装扮出一个欣欣向荣的大美新疆。俯瞰今天的新疆大地，公路成网，铁路密布，航线交织，西气东输，江电外送，大坝矗立，丝绸之路经济带核心区建设如火如荼，一个充满发展活力的新疆呈现在世人面前。繁花似锦，岁月如歌，高举团结的旗帜，鼓起奋斗的风帆，天山儿女正沿着习近平总书记指引的康庄大道，依法治疆，团结稳疆，文化润疆，富民新疆，长期建疆，在充满光荣和梦想的征程中奋力谱写中国式现代化的新疆篇章。

这是一支特殊的学员队伍，在仅有小学文化水平的基础上，他们从零开始，最终学有所成。这也是一支备受瞩目的红色之师，他们搏击长空，用努力成就奇迹，播撒着飞行梦想的红色种子。1941年7月1日的《新疆日报》头版，曾发表了关于庆祝中国共产党诞辰20周年的社论。当时，全国多地都在开展20周年纪念活动，远在新疆的共产党员也不例外。7月7日，陈潭秋在迪化八路军驻新疆办事处，带领全体党员学习了关于中国共产党诞生20周年、抗战4周年纪念指示，回顾共产党从无到有的成长历程，大家心潮澎湃。会后，其中的42名党员怀着激动的心情，给毛主席写下了一封信。关于中国抗战，我们除了坚决拥护我

0: 党坚持团结进步与抗战到底的政策，并用实际工作加紧技术与政治的学习，坚决团结在党的周围，以便在党的热烈号召下于最短期间内开赴前线，参加驱逐日寇和建设新民主主义共和国的神圣伟大事业，必完成党给予我们的任务。信中说到的用实际工作加紧技术学习，具体是学什么技术，完成党给予我们的任务又是一项怎样的任务，一本回忆录或许会帮我们找到答案。
1: 这是他晚年这个写的难忘的新疆航空队，你看
2: 哪一段写到了到新疆了？我看，
1: 辛弃侠嘛，都是到新疆。
2: 哦，在这儿，陈云同志
1: 代表党中央，
2: 代表党中央，在辛辛侠，来接我们，并在辛辛侠
1: 过的五一，
2: 过的五一劳动节，
1: 五一劳动节，
2: 后乘车
1: 到达迪化
2: ，开始了新兵营的生活。
3: 苏联教官，
1: 因为这个飞机比较先进嘛。
0: 袁小刚的父亲袁斌正是原新疆航空队的飞行员。
3: 飞机也是苏联。
0: 1937年5月1日，袁斌和中国工农红军西路军左支队余部400多人，从辛辛峡进入新疆，跟随陈云、滕代远一路行进至迪化。其后部队改为工农红军西路军总支队，对外称新兵营。
1: 就到了新兵营啊，刚开始不就学这个叫像集结化行军啊，攻克文化理论观。当时陈云同志和滕代远同志都当过我父亲文化教员，教过我父亲的物理、语文和数学。先学这个学这个理论，后来又学机械。我父亲还学过开汽车，而且还成功的学出来了，他毕业了嘞。那个陈云同志又决定从他们这个新疆航队中挑选一批这个条件好一点的，就送他们到那个新疆甚至才那个航空队去学习飞行，为我党培养飞行骨干。所以说我们这个党，我们这个国家，我们这个军队没有现在的辉煌啊，我告诉你，老一代的革命家这个高瞻远瞩、英明伟大，那是太厉害了。
0: 1937年秋，盛世才表示愿意亲苏亲共，与共产党建立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关系。苏联为支持盛世才，向其航空队提供了6架初级教练机、9架侦察轰炸机，并派苏联顾问担任教官。恰逢当时航空队招收第3期学员，陈云便向党中央提出，想要借助盛世才的航空队为共产党培养航空人才。后经双方达成协议，陈云从新兵营与延安抗日军政大学选调了43名红军骨干，其中25人进入飞行班，18人进入机械班。袁斌正是由此被选拔，参加了1938年至1942年的新疆航空队第3期飞行班。
1: 1938年4月4日，天刚蒙蒙亮，我们吃过早饭，乘上汽车向博格达山路的欧亚机场驶去。这是一个叫李英奇，这个国民党少校教官。这个李少校一看，呀，来了一帮红军啊，一帮共产党啊，就想给他们下马威。当然也是想摸摸他们的底，看看到底什么文化程度，对吧？还想来学飞行，有没有文化？
3: 对，
1: 就摸摸他们的底。后来就这个课堂提问，现场提问。什么叫物理三变态？点一个起来说不知道，点一个起来说没听说过。后来25个人全部点起来站一片，没有一个答得出来。关键还有人听不明白，以为这个教官问什么物理三变态，每个人还要打3变态，啊！后来这个李新奇，
0: 来自新兵营的队员们身体素质都很好，但大多数人只有小学文化程度。1938年3月，航空队的第一堂课，袁斌和同学们就受到了教官的嘲笑。教官提出的第一个问题，全班20多名队员竟然没有一个人知道答案。然而，面对嘲讽，他们并没有就此放弃。
1: 学飞行还是要有文化啊，他们当时航校规定要先进行6个月的理论学习啊，学习完要考试，不合格淘汰。后来他们在这个6个月时间里，我父亲真是拼了，真是他们6个月没有休过1个礼拜天，所有。

0: 的业余时间都在学习，每天学习到半夜12点以后。
1: 为了帮助大家，党组织还安排从苏联空军军事工程学院深造归来的常乾坤、王弼利用周末或假日为所有学员补课，并自行编写教材，以便大家学习。
0: 24名同志都以4分以上的优异成绩单飞完成了除教
2: 外杠
0: 外二飞机所有的训练科目，就完成了。
1: 理论课顺利过关后，大家又想尽一切办法练习飞行技术，甚至用萝卜头当手柄来熟练操作。到1942年7月，飞行班在航校共飞了4种飞机，平均每人飞行100个起落，近300飞行小时，飞行技术已经达到了作战水平。机械班学员经过1年8个月的学习，于1939年11月毕业，其后全部分配到新疆航空队当机械员。
0: 后来到了1941年底，我父亲他们完成了所有学业，成功毕业了，能够驾机上天升空作战了。这些啊，土包子红军学员，这些农民的子弟，这些半文盲啊，完全是凭着对使命初心的坚守，凭着对党的忠诚啊，甚至付出生命代价。他们有2名同学因为飞行事故牺牲了，最后终于能够驾机飞上了蓝天。这是我们党的第一支既有飞行的又有地面机务维护的红色的航空飞行队伍。
1: 然而好景不长，1942年盛世才公然反苏反共，将新疆航空队的共产党员全部囚禁关押。直到1946年，在周恩来、邓颖超和张治中的斡旋下，最终15名飞行员与16名机械员共31人回到延安。
0: 就是他们在46年7月被释放回延安以后，在延安造的，你看后面宝塔山，对吧？就最后面这一排的最右边这个，那就这个，哎，这是我父亲。7月份到了延安，到延安以后，在延安休整了2个月。9月份，他们就奉命从延安出发，徒涉就是靠走啊，一直走到东北，走到建立我们自己东北老航校，
1: 1947年3月之后，他们中的大多数人前往东北，参与建设了中国共产党第一所航空学校——东北民主联军航空学校。在其后3年多的时间里，为我军培育出了560名航空人才。
3: 同胞们，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今天成立了。
1: 1949年10月1日，航空队队员刘亚楼、方怀、夏伯勋、安志民等人驾驶飞机编队，出现在开国大典的上空，接受党和人民的检阅。1949年11月11日，中国空军成立，其建立的6个航校中有4所学校的校长是新疆航空队队员，同时他们中还走出了新中国第一批14位空军将领。从当年的界巢育鹰，到今日的雄鹰展翅，岁月流转，一代的空军始终沿着党指引的方向高飞远航。他们将热血、青春与生命融入壮美空疆，正努力朝着建设空天一体、攻防兼备的战略目标——长空亮剑，逐梦天际。

0: 一直在新疆生活写作，也用自己的文字理解和呈现这块土地上人们的生活、情感、历史和文化。
1: 通过阅读我们的新疆，

阅读它是对人的所谓智慧啊、智力啊、心灵啊，就对他的这心呢，都是一种滋养。

0: 2025年3月，学者张求慧在中山大学旁的学而优书店举行了新书发布会，书名《陈寅恪四书》。
1: 以前有个观点啊，就是说读确就是对的，读特就没文化的，咱俩也有文化嘛，对吧？刘介先生。
0: 这部综合性研究著作，从生平考述、人际交往、文献整理、研究评制等多个向度，还原了陈寅恪的学术生命与精神遗产。回顾20世纪90年代，中国在全球化浪潮中经历着剧烈的社会转型，市场经济的推进与多元文化的碰撞，引发了普遍的价值体系震荡与社会焦虑。在这一背景下，一位隐没在历史深处的人文学者被重新发现，一代史学大师、教授之教授是学术界对他的称誉。他所恪守的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恰好与当时人们渴望坚守自我、对抗迷茫的精神追求相呼应，成为了时代变迁与集体心理的一个独特倒影。他就是陈寅恪。他的一生是一个人千回百折的史诗，也是中国近代风云流变的缩影。20世纪初，中国在与西方的碰撞中被迫卷入世界体系，旧秩序瓦解与新思潮萌发交织，创伤性体验与现代化觉醒并存。在从传统向现代的巨变中，全社会产生强烈的集体焦虑，新思想、新科学的热情空前高涨，但重估本土文化价值、重构文化主体性的努力也在不断尝试。

0: 在这样的背景下，1925年，清华学校由留美预备班向大学改制，设立大学部和研究院，研究院设立国学科，史称清华国学研究院。
1: 20世纪初的时候，其实有很多研究这种中国传统文化的这样一个风潮吧，可以说一个潮流吧。其实还有一个就是，有一些学者吧，就像胡适啊什么，他们提出来用所谓的科学方法整理国故了，从四不知学向这个现代人文社会科学转换的一个过程。所以吴宓他其实回到清华，创办这个国学院，也有他的自己的理想在里面，就是新人文主义的理想在里面，保留中国的这个传统文化的这样一个理想在里面。
0: 吴宓时任清华国学研究院筹备主任，具体执行延揽导师的任务，请到戊戌变法核心梁启超、末代帝师王国维、汉语研学之父赵元任。他还向校方推荐一名导师，是他留学美国哈佛大学时的同学，却遭到时任教务长张鹏春反对，理由是陈先生留学虽久，学问亦好，然而一无学位，二无著作，不符合聘任教授条件。吴宓据理力争，无奈僵局难解，甚至让他产生了辞职的想法。吴宓大力举荐的陈先生名叫陈寅恪，此时陈寅恪已经先后在海外5国留学18年，可的确没有拿过一个硕士或博士学位。
2: 陈先生自己说是他是读书不肯为人忙的，当时很多留学生在外头就拿个学位回来就可以找到很好的工作，然后但是陈先生是不一样的，他是真的是所谓我觉得就是古人讲为己之学，他其实在外头就是游学，然后不拿学位，但是他的那个自学就是非常非常扎实。
0: 读书不肯为人忙的含义是，读书不为迎合功利目的，而为提升认知、完善人格。陈寅恪在游学中，通常选修多个学科进行泛而深的研究，他把大部分时间精力都放在广泛汲取知识上，屡次放弃了申请学位的机会。这种为己之学的理念来自于他的家学渊源。陈寅恪的祖父陈宝箴曾任湖南巡抚，父亲陈三立博学多才，被誉为中国最后一位传统诗人。他洒脱而不受世俗礼法约束，考中进士后因不满官场风气弃官辞职，后来因积极参加维新变法位列维新四公子之一。
3: 陈三立是湖南巡抚陈宝箴的最得力的助手啊，所以我们说这是父子同心当中最典型的。这个陈三立尽管没有在正式的这个我们讲职场啊官场中获得这个正式任职，他确实是以他父亲的重要的一个特殊的幕僚身份啊走进历史，也是这个发挥一个作用。
0: 1890年7月3日，湖南长沙府陈三立家中新添了一名男婴，因为出生在农历庚寅年，取名为寅恪。同年陈寅恪的启蒙教育从家中私塾开始，陈宝箴为孙辈们聘请名师，孩子们在相对宽松的氛围中自由求知。陈寅恪更是一头扎进祖父的藏书楼，常常手不释卷，有时甚至通宵达旦。1900年，陈寅恪怅然自在的童年生活突生变故。2年前，祖父陈宝箴作为戊戌变法中倾向维新派的地方督抚，在变法失败后革职回乡，父亲陈三立也一并革职，永不叙用。时隔2年后，陈宝箴隐居在南昌西山，突发疾病，含恨离世。10岁的陈寅恪第一次感受到时代裂变对个人命运的冲击。1900年之后，陈三立带全家由江西老家搬到江苏南京定居。 12岁这年，陈寅却开始留学生涯。他跟随兄长前往日本，学习日语和中学课程。
3: 兄弟三个人在日本之后啊，有一个经典照片。1904年，这边离这个清王朝灭亡还有7周年呢。照片上最震撼就是三兄弟是剪了辫子的，这是一个很大的转折点，就表明年轻的学子们到日本之后就感受到了必须要从剪辫子开始，要追赶世界啊。所以陈先生对新生事物，对这个新文明从来没有排斥过。
0: 1902年到1904年间，陈寅恪两度赴日游学，除完成学校规定的课程外，他还关注着日本汉学界的研究动态。日本学者以西方实证主义研究中国史，成果令他耳目一新，但他们大量使用中国流失的文物古籍进行掠夺式研究，这又深深刺痛了他。20多年后，仍无法释怀的陈寅恪在写给学生的一首诗中叮嘱：群曲东临受国史，神州士夫休欲死，天巴鲁众两无成，要待诸君洗思耻。同日本对照产生的强烈文化危机感，在陈寅恪心中催生出中国文化本位意识的萌芽。他在审视思考中也发现日本汉学的局限性，柔受到东洋史框架束缚，学术研究常与政治渗透交织。面对学术事业瓶颈，陈寅恪渴望更高维度的突破，他将求索的目光投向西学东渐的源头——欧洲。
4: 当时去德国也是当时很多人的一个选择。德国当时因为它很强大，它的不光是军事这个很强大，政治也很是个大国，经济上都很发达，最关键是它的文化思想方面也是在欧洲属于遥遥领先的那个情况。
0: 1910年，陈寅恪20岁，这年他入读德国柏林大学。此时的柏林大学凭借深厚的学术传统、顶尖的师资力量、系统的学科建设以及广泛的国际交流，在东方学领域处于欧洲领先地位。
3: 他其实主要还是从事语言文字的学习，多种语言文字学习。那事后证明他是这个把语言文字的学习不是为了拿学历拿文凭，重点是当作自己以后从事文化史、民族史、中外交通史等多个领域研究的工具。
0: 20世纪初，国际东方学正在进行一场语言学革命，通过试读古代语言如梵文、吐火罗语等，重构中亚、东亚历史。当时中亚考古与东方学研究都由欧美学者主导，中国学者因语言障碍难以参与其中，处境被动尴尬。陈寅恪深切体认到，中国史研究要想突破传统框架，需要引入印度、中亚文明视角，借助非汉语的书族文字史料，而想要重塑中国学术本体地位和话语权，就必须避免依赖西方学者的二手解读，而由自己来掌握第一手史料。基于此，他提出了建立起以外国语言治吴国旧史的方法论。陈寅恪沉浸在冷僻静谧的东方语言学世界中，而此时的中国和世界格局如烈火烹油般躁动震荡。1911年，中国爆发辛亥革命，清王朝覆灭，国内局势不稳，陈寅恪的家族陷入经济拮据的窘境。陈寅恪在海外游学，费用主要依赖家族支持，经济压力使他只得离开学费较高的柏林大学，先后前往瑞士苏黎世大学、法国巴黎高等政治学校。在此期间，他接触到马克思主义理论。
1: 当然，就后来他有跟他的亲友有提到他在1911年的时候听说国内发生辛亥革命， 然后呢，他就很想了解一下这个事情的缘由嘛。那他有就找来这个德文原版的《资本论》来看啊。我觉得陈先生可能会把马克思主义当做一个学术的，就是一个角度嘛，一个，但是后来，当然他晚年的时候，他觉得如果是把它当做教条的话，他是不赞同把它当做一个教条来研究这个。还有一种就是我们叫以论代史，就是完全用西方的一些理论啊来研究中国的历史问题啊，但是呢，可能会用中国的历史资料去实应这种新式的理论。陈先生，我觉得他不会他对这两种趋势他都是保持距离。
0: 1914年7月，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欧洲陷入战火，陈寅恪不得不中断游学。回国后的4年里，他没有扎进书斋，而是走向社会，参与了几项实务工作。他先后在江西省教育司担任留德学生考试阅卷人，到北京担任全国经界局局长蔡锷的秘书，在湖南办理外交事务的交涉使署担任股长。这段为积蓄学费而暂离学术的工作经历，对他的学术研究产生了隐性而深远的影响。
1: 就是你做过这样一个体制内的这种官员嘛，可能会对这种政治的运作啊，这种制度的运行啊，会有比较深刻的体会。对这种体制里面的这些官员的这种身份呐、恐怕还有包括一种心理的这种态势，恐怕有更深的认识。那我觉得对他后来对研究政治制度应该是有很大的影响。
0: 1918年，陈寅恪28岁时得到官费资助，计划再度出国留学。他原想重返德国柏林大学，但一战刚刚结束，德国战败，社会动荡，他不得已选择美国哈佛大学作为权宜之计。这年秋天，陈寅恪入读哈佛，师从东方史学大师查尔斯·兰曼教授，学习梵文与印度哲学。当时和陈寅恪一起来留学的表弟于大为也选修了梵文课，但是学了半年就放弃了。后来于大为曾说，我在哈佛得了博士学位，但我的学问不如他。兰曼教授在给留美学生监督严恩友的信中曾这样评价陈寅恪，他有着高超的智慧，这将为他的祖国中国赢得荣誉。一直以来，他的认真、诚恳和恒心都值得特别褒扬。他不在乎我们学生的学位，在这一点上，我很欣赏他。这一方面的差异可以反映出，他有着更为崇高的理想。1919年春，一位25岁的中国青年入读哈佛的比较文学系。他和年长4岁的陈寅恪结识后，被对方的学识折服。他在日记中这样记述：陈君学问渊博，实力精到，远非差辈所能及，而又性气和爽，志性高洁，身为清道，心得此友，殊自得也。这位被陈寅恪倾倒的同学就是吴宓。
3: 特别是留学美国期间的陈寅恪的一些重要的观点，要感谢吴宓当年随时做的笔记。那吴宓呢，是非常细心的一个记录者，在他日记里面保留太多的原来的这样原始的早期的陈寅恪的一些观点，我们还可以追踪，要感谢吴宓的记载。
0: 在哈佛，陈寅恪与吴宓频繁进行学术讨论、读书笔记交换和文化观念对话。他们不是简单的交换知识，而是深入求索中国文化向何处去，形成对中西文化、历史、文学的深度共鸣和互补。
1: 关于陈寅恪先生那个了解是同情那个词语的 来源，思想来源，我把它追溯到这个德国的思想家赫尔德嘛，啊，但是。

0: 其实吴宓当时在柏林，在哈佛大学的时候有上一些浪漫主义的，这个文学的课。我觉得他跟陈先生有交流，在这方面讨论德国的浪漫主义文学啊、浪漫主义运动啊，或者是欧洲的一些文学啊、思想啊，对陈先生有影响。
1: 两年后，陈寅恪完成哈佛课程，在1921年秋天，他再次前往柏林大学。入读东方语言研究所，师从东方学家范学大师海因里希·吕德斯，继续深造梵文等中亚语言文字。此时吴宓也已学成回国，在大学任教。他首开中国比较文学研究先河，还参与创办了学术期刊《学衡》，旨在昌明国粹，融化新知。1923年8月，《学衡》杂志第20期刊登了一篇特殊的文章，这是一封陈寅恪写给妹妹陈心武的家书，却被吴宓节选后提名《与妹书》，当作学术文章发表出来。《与妹书》发表的内容约500字左右，陈寅恪主要讲了两个方面：一是继续做研究，需要买100余种书籍带回国，需要万金巨款，但不知道如何能得到。更重要的是，他在解释买书目的时提出了一些学术观点，涉及语言、历史、宗教、文化比较等多个领域，融会贯通的视角在当时的中国学术界极为超前。
2: 但是陈寅恪的文章，你发现他一个特点，他提出问题有现代意识，但是他的文章表达方式很传统。你说他想创造一种也好，或者是他探索一种好，这是一种既反映传统学问特点，又能够符合现代学术理念的这么一个新学术。要把历史学研究的像啊动物学、植物学、物理学啊这样子科学啊，所以他们就把考据和求证科学在连在一起了啊，接在一起了。
1: 在《与妹书》中，陈寅恪提出引入西洋语言科学之法研究中藏文比较，突破传统训诂考据的局限，聚焦唐史与西藏史，将藏文文献与汉史结合，拓展中国史研究的地理和民族维度，批评中国学者对佛教经典望文生义，强调通过梵文、藏文多重证据解析佛经的正确含义。种种真知灼见，展现出广阔的学术视野、前沿的研究方法、深刻的问题意识，包含着突破中国史学研究困境的学术创新范式。据说胡适曾讲过，自己那么多博士头衔都抵不上陈寅恪的一篇500字的《与妹书》。两年后，当吴宓在清华国学院举荐陈寅恪做导师受阻时，他又想起《与妹书》，拿出来作为破冰利器。他找到机会单独向时任校长曹云祥再次推荐陈寅恪。历陈《与妹书》展示出的蓄势待发的学术潜力，并以自己辞职相争，几乎是逼着曹校长在聘任电报稿上签了字。
3: 另一方面，陈先生这个尽管没有学历，没有洋务文凭啊，没有巨著傍身，但他最后在清华的巨大成就证明这一次的推荐是成功的。
1: 1926年7月，陈寅恪结束了游学生涯，带着几大箱藏书来到清华国学院赴任导师。抵达清华园当晚，他就前往王国维的住处拜望。此前陈寅恪与王国维没有见过面，但书信往来探讨学术已有时日。1925年7月，王国维还曾应陈寅恪恳请写给法国东方学巨擘伯希和，两相引荐。 揭示伯希和是陈寅恪有机会阅览巴黎图书馆收藏的大量敦煌书籍文献，学术眼界为之开拓。深交已久的两位学人终于得以当面畅谈，一晚意犹未尽。此后的两个月，他们又多次彻夜畅谈。
3: 那首先，他从这种情感上和这个精神气质上彼此认同。那有的时候我们讲的就一见如故的感觉，那么是中国传统文化当中一些合理的部分，这两者是高度契合的，才可能导致他们结下这样一个虽然很短但很深厚的情。
1: 随后的十日里，两位相距13岁的忘年交，除了在书斋中切磋学问，还时常结伴到北京琉璃厂为国学研究院讨书。王国维主要负责鉴定中文古籍的版本与价值，陈寅恪则以精深的多种语言功底负责鉴选外文书籍和珍贵的佛藏典籍。陶书之举成了两位学人间心照不宣的乐事。
0: 刚回清华的时候，他1925年回国嘛，1926年其实他从来没有发过正式的学术论文，但是他早年写的那些都是很多是敦煌出土文献的一个拔嘛，还有一个就是蒙古史啊这些，其实当时正好跟王国维先生的这个兴趣学术兴趣非常非常契合。对，王先生就是可以说指导他吧，写了他最初的一批论文发表出来。你看他的写文章的这个方式风格非常非常像王先生的论文。
1: 陈寅恪与王国维、梁启超、赵元任齐聚清华国学研究院，自此便有了后来名动天下的四大导师这一说法。在清华园中，陈寅恪教书育人，治学立说，娶妻生子。妻子唐云小陈寅恪8岁，结婚前是北京女高师的体育教师。他的祖父是曾领导抗击日本侵台斗争的清末台湾巡抚唐景松。出于这份渊源，陈寅恪夫妇给自己的孩子取名都与台湾相关，以铭记台湾沦陷的过耻。1929年5月，他们的大女儿出生，就以台湾古称取名为琉球。陈寅恪在唐云的照顾下，得以全身心投入教书与治学。他陆续发表了50余篇论文与序跋，学术日益成熟，研究成果享誉中外，直接影响了中古史、敦煌学、佛教史、语言文字学等领域的发展。陈寅恪对传道授业也兢兢业业，课堂既是培育学术种子的苗圃，也是迸发思想火花的试炼场。
3: 对于同一研究方向的有储备的人来讲，它就是一种享受。所以像周玉良跟很多人写说，听陈先生课像看到杨小楼的武打戏一样过瘾。但对于储备不够的，特别涉及一些较多的，他会穿插进一些什么外文的一些单词啊，一些表述啊，一些材料的引用，那你觉得就受罪了吗？
1: 朱延峰、姚威元、蒋天书、季羡林、周一良，作为不同时期学生的代表，他们接过老师陈寅恪的火种，后来各自开辟学术疆域，衍生出不同的学术方向，共同构成20世纪中国史学清华学派的底色。陈寅恪在象牙塔内度过了一段人生黄金期，而外面的世界却越发动荡，终究不可避免要波及到书斋学人。历史转折潜伏的命运的不测，在国难人危的挣扎中，陈寅恪的后半生布满跌宕浮沉，悲怆逆袭。

0: 的副作用，让原本自然的睡眠变得珍贵而遥远。
1: 长期睡眠匮乏自然会造成疲惫乏力，精神萎靡，专注力大幅下降，情绪也会随之失控。
0: 每天适度运动，睡前放下手机，坚持规律作息，好睡眠滋养好心情，
1: 好心情让好睡眠更持久。

0: 王爱民，
1: 我看你伤口还好吗？
0: 躲什么？
2: 江南正同志，我对不起你，我没完成任务。
0: 脸转过来。
2: 我不转。
0: 转不转？
2: 你要。
0: 不疼啊你？
2: 我不疼。
0: 行行行，你不疼，你是石头。把帽子摘了。
2: 摘帽子干嘛？
0: 给你换药。

0: 要是任务完成了的话，这样还挺好的。
1: 说什么呢你？不动啊？赶紧休息吧，明天找军医给你换药。
2: 来，李明，过来一下。
3: 对，快点，快点！
4: 你干什么啊？
5: 拿着工具，把门给我打开。
6: 火车门啊！
5: 少废话，快点！
6: 好好好，开开开！
2: 快快！
5: 新兵蛋子，
2: 快点快点！
4: 干嘛呢？给你们干活呢。
2: 注意点！
5: 快点！哎，干活吗？
6: 来干，来来来，
5: 干！

0: 我们必须用这辆火车运送武器弹药去南镇，打咱们二三四师一个措手不及。
1: 照你这么说，二三四师就交代在这儿了，那睡啥睡呀？哎呀，咋整啊？来，要不咱就学铁道游击队，要出去给他火车长。
2: 哎。

0: 真打上可不能这样，这里都是弹药，你要炸，我们这些俘虏全都死。
1: 那我整个镐，我铁轨给它刨了，
0: 能修？
1: 能修？那我拖拉手榴弹，炸了还能修啊？
0: 能抢修？
1: 炸了还能抢修？
0: 这机上炸成麻子，3-4个小时都能抢修回来，更何况一条铁轨。 部队干的就是这个，
1: 那你说怎么办吧？
0: 我看呀，这扒铁轨跟开车得同时进行，让列车出轨，这个抢修不了。
1: 行啊，那这么干呗。
0: 我看这样，我们得展示足够的破坏力，给敌军造成不能挽回的后果，同时又不能造成太严重的后果。听明白了吗？
1: 啊，就是想下馆子，又不想掏钱，是吧？

0: 哥，以前在营里，我喜欢点胖点菜，每次爆炸声传来，看着火光，我总能想起你。
1: 赵晨，走！
0: 我觉得这样能离你更近一些。我特别想知道，那些炮弹落在你身边的时候，你是怎么想的？此刻，我穿着跟你一样的军装，炸了铁轨，我第一次干成了一件大事儿。

0: 报市长，导演部通报招募火车站新兵到市，火车慰安计划正常发出，增援的火炮和装甲部队未能出发。
1: 市长，政务员来电。
2: 哎，
3: 我们别了。
2: 你放心，南镇没有重武器，你也不一定会输。
4: 输不输再说吧，这次演习让两个新兵蛋子给搅了，脸上挂不住。
2: 不能这么说，咱们不都是从新兵蛋子过来的吗？啊，你别小看人。
4: 我的人跟我说，这两个新兵蛋子不简单呐。要不我派两个人把这两个新兵蛋子给你送过去看一看？
2: 我不看。
3: 哎奶奶的，你还真的沉得住气啊！
2: 下棋、演习、拼酒、打仗，必须得忍得住。
3: 孟大兵啊，这不用你操心。
2: 新兵蛋子里的苗子，就像锋利的针尖儿，
3: 我早晚会看见的。
2: 他们越优秀，我越能早看见他们。
4: 你说的有理啊！
3: 你以为我光会说呀？
2: 我给你送去的礼物，你收到了吧？
5: 站住！站住！
6: 轻点！
7: 礼物，
4: 谁送的？
7: 我们市长啊！
6: 首长，这么近的距离，您肯定跑不掉了吧？
8: 战友们，演习结束了，放人吧！
9: 老兵同志，请放人！

0: 第一次被人举起来，欢呼着，胜利的感觉真好。我发现自己非常想把这个心事告诉女人，我被自己的想法吓了一跳，但我还是坚信，那天晚上在欢庆的人群里，我看到了她。
1: 师长，我觉得这几个小子还是有点跑的。你看，他们只是在铁轨旁边炸了一个大坑，启动了火车，但是并没有开走。这说明什么？说明他们想表达他们有能力炸毁铁轨，并且启动火车制造出轨事故。
2: 陈大山，你这叫护短儿，新兵胆儿就这么大，以后进行训练管理，不定出多大的问题。以最快的速度查，谁出的主意，谁动的手，这样的兵进了部队，一个一个都是定时炸弹，严肃处理，不行退兵。
3: 新兵能退，
4: 720团没法退，兵得从内部治。
1: 报告师长，我们团这些年在军事训练上确实落后了很多，尤其是转隶以后，老是拖师里的后腿。俗话讲，主将无能，累计三军。我做检讨。
4: 先说理由，再摆困难，最后做检讨。陈大山，自我批评的老三样，你练得不错嘛？啊？你的检讨我记账上。说条件。
1: 师长，我准备从源头抓起，给我5名带兵干部。
5: 几名？
1: 5名。
5: 这次四化轮训的干部，一张嘴你要掉一大半。
1: 师长，相国要用重锤。
4: 2个。我把全师素质最好的2个连级干部给你调来，啊，做你720团的脚底板。抓训练，抓思想。抓作风，抓养成，从新兵开始抓起。2茬血换下来，我不相信练不出好钢来。
1: 是，720团保证向700的学习，练好腿，不迈腿。哦不，练好腿，不迈腿。
4: 部队只要不打仗，问题就像秃子头上的虱子，简单清楚。但当你真的握起拳头，准备解决问题的时候，你会发现，问题。就像战场上的敌人一样，善于隐蔽与伪装。你的拳头有可能会伤到友军。带好一支部队，就像打一次战役，不能有半点轻松。
5: 师长，这次演习险中求胜，我们赢了。
4: 赢了？靠2个侦察兵侥幸得来的胜利，真的是胜利吗？如果不知道胜利因何而来，我将寝食难安。靠运气的胜利不能掌控，比失败更危险。
6: 我告诉你们，这次咱们234师之所以能反败为胜，主要是因为2个同志，一个呢叫秦汉勇，他渗透斩首立了大功，这是个干部；另外一个叫夏玲，我要强调一下，这是一个战士。
7: 这次他不但立功受奖，
6: 而且破格提干了。破格提干了，我的战友们，你们好好想想啊，怎么跟人学一学。
8: 他干什么了？
6: 这个夏林潜入了敌后，发现了敌人的伏兵，打出了一枚红色的信号弹，把咱们师给救了。
9: 什么信号弹？啊？什么红色信号弹？咱们演习一共打几颗信号弹？
10: 多新鲜呐！一发信号弹就提一个排长，你要悄悄多打几发，那不提一个团的干部吗？
9: 就一个信号弹，红色的
10: 啊！
11: 我排长，那我打的，
10: 那我打的，
8: 吹什么呀？你又还得过日子，你打的，你打的，
11: 真我打的，你别不信，我就拿毕军那个姓李那个干部的枪打的，不是故意，看见了，哎，那明白，
9: 我不在。

0: 呀！今儿到了，哎，帆布到了。
1: 哎，对，上杆，真的帆布了。
2: 太奇葩了。
3: 你讲这能赖谁？
4: 只能怪我们自己掉链子。这件事情已经让参谋长盯上了。
3: 兵是你解的，情况你说。这一届新兵的训练非常重要，怎么搞好新兵连的建设，你给我提个建议。
2: 团长，我就是一军务股长。
3: 你别给我装脑，假谦虚，有什么讲的吗？
2: 是。团长，今年这茬新兵里边有好几个那是相当活跃的，路上就打起来了，还有樟木火车站也急，当着干部的面呢，想哪干哪。当然了，结果是好的，但是这事儿我就现在回忆起来，这后脊梁直冒冷汗了。
5: 你也知道怕，
1: 像这样的新兵大概有几个？
2: 80多个。
5: 哎呦我的娘啊，这么多啊。
2: 所以团长，咱团要想翻身，我建议啊，把这批捣乱的咱给他集中起来，这样呢便于管理，放在一块儿攻坚克难，出不出成绩没关系，关键这样好管理啊。你要是

0: 到各单位去，那是摁了葫芦起了瓢，摁了葫芦起了瓢，将来顾此失彼呢。
1: 是个办法，哎，换个积极的角度想，也可以把条件好的新兵选出来，变成一个连啊，长成标兵连培养。
0: 不过这样会不会让其他人觉得自己被抛弃了？
1: 什么抛弃啊？抛弃谁啊？货色跑得快，全靠甩头带，以先进带后进，我们要打个漂亮的反胜仗。定了，就按这个思路走。
0: 是。
1: 等新兵下连以后，
2: 表现好的贬入一连，捣蛋的贬到三连去。
0: 那处分的事儿再等等呗，再观察观察，给他们一次机会。你看呢？
3: 参谋长不会让我们等呀。参谋长的原话讲，迅速查清，严肃处理，不行就退兵。你想我们能怎么办？按参谋长的意思办，你去处理吧。
0: 是。
4: 报。报告团长，我是来。
3: 你来干什么？我不知道吗？你来请求处分的吗？来听老师的命求情的吗？
0: 我们说了半天了。
4: 报告团长，樟木火车站几个新兵离队和炸铁轨的事情，我的确知情，应该承担责任。
3: 你觉得你的肩膀宽，能替我挑这个担子？好，你来，这个椅子你来坐，我叫团长，你来拿。想想，我再重申一遍，你们两个给我听清楚，你们没有离队，也没有指挥他们去炸铁轨，这件事情跟你们一点关系都没有。 一个是我七二零团的军务股长，一个是从市里输血过来的基层主管，我要处理了你们，那以后谁给我七二零团来擦屁股啊？我自己跟自己过不去吗？
4: 但是团长，这对那几个新兵不公道。
0: 是啊，
3: 公道。陆品攀，你这个学生官念书念傻了吧？军人只讲纪律，讲牺牲。

0: 你个傻叉子干什么？
1: 报告。哦，市里想把这次表彰大会放在咱们团。哦，想给新兵搞一次领章和帽徽的授领仪式。
0: 这不就胡闹吗？哎呦我的娘嘞，哪有新兵一来就发领导帽徽的？这是哪个傻子？
1: 市长亲自指示的。他说这次新兵经受住了考验。
2: 市长的指示
1: 啊。
2: 市长这种激励加鞭策的目的非常明确啊，我们要领会。表彰大会要办好，要保障万无一失。
1: 是。
3: 首长好。
4: 首长好。
2: 好。
1: 你俩坐吧。

0: 坐吧。坐。
1: 侦查员战士，董富贵，王光磊。
0: 高亮。

0: 走，你要是坐不住，你就站着吧，我能坐住。总部长，你有什么事非要现在说？那楼下正开表彰大会呢，你说一旦表彰到我了，那连里找不着人，多着急啊！千万别因为我一个人耽误了整个表彰大会啊！
1: 你的心态倒是不错，很乐观吧？可惜方向反了，找你们来。 想跟你们谈一个非常重要的事情。演习的时候发生的事儿还记得吧？嗯，记得就好。咱们分三步说啊。第一，路上你们打架闹事儿，聚众斗殴，有这事儿吧？态度很好。
2: 那离起来就快了啊！第二，接兵团在樟木火车站被俘的时候，你们组织新兵哗变擅自离队，这事儿也有。
0: 这事儿没有，我们拿什么哗变？我们那是组织大伙营救战友。有还是没有？
2: 没有。
1: 有。
0: 这条路是我们自己选的。
1: 好，第三，你们俩盗窃手榴弹。
0: 损坏国家设施，差一点炸毁铁轨，千真万确吧？这
2: 不对，我们那是为了帮助我们师打赢这一仗，所以才去炸铁路，而且我没炸坏铁路，我在铁路旁边我炸一坑。
0: 我说你别搞错了啊！二三四师打赢仗，不是因为你们抢火车炸铁轨，
1: 明白吗？
2: 首长，您到底想要说什么呀？
0: 我先表个态啊，你们俩是我接的新兵，体检、政审都合格，但是在接新兵的路上遇到演习之后，你们暴露了一系列的问题，具体说，就这么三件：打架、闹事儿、擅自离队、盗取武器、破坏铁轨未遂，啊。
1: 师长，你这说太严重了，根本没那么……
0: 先听我把话说完。这个事情，有些是干部现场发现的，有些是事后摸清楚的，幸亏发现的早，尚在可控的范围之内，否则可能给部队造成不可估量的损失。所以，我们军务股经过研究，上报团党委同意。
1: 觉得你们不适合留在部队，现在正式通知你们，对你们做出退兵处理。
2: 退兵，
1: 首长，你真是不能吓唬我们呀！你们的心情，我能理解。部队会尽快和你们原籍的武装部取得联系，把情况说清楚，把退兵的理由。
0: 说清楚，至于档案里怎么写，我再斟酌斟酌。行了，回去收拾东西吧，明天连部的活动不用参加了，直接到军务股来报到。
3: 不行，我不接受，凭什么退我？我做错什么来为你退？我就不走。
0: 物业，这是野战部队，不是你们部队大院，
4: 大院子弟也不能犯浑。
0: 孙连志啊，不当俘虏是我们错了啊！再说你们干部当时都知道这事儿啊，我们炸铁轨是为了保住二三四师的师主力，对吧？新兵都知道，都参与了，现在演习结束了啊，出问题了，想起找我们背锅了。
5: 对，不要扯其他人。我说错了吗？
0: 陆平华有没有跟你们说过这么做是有风险的？之后调查组是找了陆平凡，也找了当时在场的新兵们做了详实的调查，得到了详实的证据。
4: 原则上没法改变，退就退。你真当我还当这兵呢？啊！我告诉你啊，你们这帮干部一个比一个烦人，数你事儿最多。退吧，我也走了，球我都不回来。
0: 团长。

0: 谁？
1: 看江南庄了吗？
2: 没看见。
3: 注意。
1: 南庄，别缝了，出事了。
2: 怎么了？
1: 高粱和顾毅也要被退兵了。
4: 南庄，你慢点儿。
5: 干嘛了？
2: 同志你好，我想找一下高粱和顾毅。
5: 不行，上级有规定，不允许任何女兵进南兵牌坊。
2: 我找他们有事儿，要不你帮我把他们叫出来，我说两句话就走。
1: 你就通融一下嘛，我找他们真有事儿。
5: 说了不行就是不行。你干嘛呢？
6: 报告班长，
7: 女战友有困难，帮助一下嘛。
6: 两位女战友，有什么
7: 事儿吗？
2: 同志你好，我想找一下高粱和顾毅，你能不能帮我叫一下他们啊？
7: 好啊。
6: 顾毅在，
8: 高粱有点事儿忙着呢。

0: 女战友，可否告知我你的姓名，以后也方便我有什么事儿，我可以帮你们转达一下。
1: 总兵，咱们走吧。
2: 我叫江卫星，红色电波镇长控，千万小心东方红里，东方红的那个卫星，江卫星。
3: 哎，老夏，刚才什么情况？
0: 一个女战友非问我的名字，我告诉她了。
3: 长得漂亮吗？
0: 来，
4: 班长，
5: 班长，
4: 班长，
5: 班长好。
4: 来，
6: 顾一野呢？
3: 不知道呀，早上就没见
6: 啊。咱们向北200米是咱们的卫生区啊，大家尽量打扫干净，好吧？
7: 是
8: 是。

0: 说，你知道吗？海南港边这事儿是俺们村最大的事儿了。那俺走的那天，那你知不知道，全村人都出来了，都出来送了，敲锣打鼓的，可热闹了。那阵势，娶媳妇儿都比不了。还得当着全村人的面跟俺说：“说牛满堂，我告诉你啊，你要是敢让部队给退回来，我打断你的腿。”你要是敢回去，老公，对不起，可以，可是俺们村的希望。
1: 哎，老张，
2: 哎，
1: 这两个兵被退，影响到你提干了吧？

0: 陆平凡。
1: 船长什么态度你不知道吗？你不是没说服他吗？
2: 这件事我们都有责任。行，那我一个人来承担行不行？
1: 好好好好好。你伟大，你有种，你义薄云天。我不同情他们了，我不觉得可惜吗？那么强的表现欲。

0: 运。进来。什么事儿？
1: 我想问一下，高良和顾一野为什么要退兵？
0: 张飞，新兵是你接来的，这个时候……
1: 这个时候我知道，应该好好安抚他们的情绪，把他们顺顺利利的送走。
0: 很好，看到没有？优秀的班长的态度。
1: 但是这次演习期间，高良和顾一野所有的行动都是我同意的。
0: 不，你就直说吧，你想怎么样？
1: 如果说你们要是真的把他们退兵的话，把我也一起退了吧。
2: 不是，张飞啊，你过分了，有我在这儿呢，用不着你来抢功啊。
0: 张飞同志，咱俩呢是同年兵，这么多年你虽然没提干，但是你兢兢业业，任劳任怨，带出那么多新兵来，从来没为自己的事情找过领导。今天怎么了？你想干什么？就为这两个新兵要把自己的前途给搭上？把你退了，你退得起吗？你家里什么情况你不知道吗？
1: 宋冉，陆正远，我刚才说的每一句话每一个字儿都是真心的，我愿意为我说的每一句话负责任。
0: 我问过我的战友，这次演习当中夏林打的是臭弹，那发信号弹是高良打的。
1: 这件事情，700团的李少兵连长可以作证。
0: 你确定？
1: 我确定。
0: 喂，请接700团侦察连。
3: 同志，请出示证件。
4: 我没有证件，我找师长。
3: 你有什么事跟司令部值班室报告过吗？
4: 没有。
3: 那你不能进，请退后。
4: 我是720团的新兵，我找师长。
5: 新兵同志，哨兵神圣不可侵犯，这是师部，请服从纪律。
4: 我没有侵犯哨兵，你告诉我纪律要我怎么做。
5: 你找师长有什么事儿啊？
4: 见到师长我才会说。
6: 你们心里是真没数，还敢来找师长？你们走不走？你不走，我走啊！
0: 孙科长，
7: 我是越想越后悔啊！背着团长来拆他的台，跑到师部替两个新兵说话，给人骂得跟个孙子似的。这哪像个机关干部干的事儿啊？你一个学生官也就算了。大伙儿都知道你这人傻，我跟着起什么哄啊？
8: 不是，你说清楚了，
6: 学生官怎么了啊？学生官就该着被你们这些浑浑噩噩的老机关瞧不上眼啊？
7: 最后

0: 不好意思了啊，我的人情都被你用光了，最后一次。我听说你们这批学生官走了好几个了。
1: 你什么意思？
0: 没什么意思。我特别欣赏你。哎呀，我这种老机关，偶尔突破一下规则，也挺有意思的。
2: 就这天气，老兵能站两三个小时，新兵也就40分钟吧。哎，应该能撑过一个小时。
3: 看得出来，挺喜欢这个兵是吧？
2: 说实话，高粱呢是属刺猬的，退就退了，少他一个，部队更轻松。顾一夜，天生的一块当兵的好材料。
0: 退他属于合理，但是留下来会起更大的作用。不是为个人，是为部队。这支军队要真让人高看一眼，不是活在老电影里，就得做一些这种素质的兵。我知道你们这些学生官吧，老觉得我们这些土生土长的不懂你们。我只想告诉你，每个人都有自己看不到的傲慢和偏见。
4: 我不是不同意你对顾一野的看法，我是觉得你可能轻视了高粱。
5: 老高，你对家人好，对俺好，俺们这心里边都跟明镜似的。可是俺真不能被退兵。
4: 老高，你跟顾一野不一样。
5: 俺跟你也不一样。

次疏忽，生命无法重来；一次侥幸，风险就在身边；一次麻痹，事故近在咫尺。因患常服侥幸后，安全总在谨慎中。真正的安全不是靠赌注运气、低估概率、轻视风险，而是靠强化意识、依规操作、落实责任。人人讲安全，个个会应急。

0: 吴野，
1: 野，
0: 吴野，
1: 野，
0: 没事吧？
1: 你要干什么？
2: 我找市长去。
3: 市长不在，那我等他去。
2: 你这么做没有意义。
3: 那我要怎么做才有意义？
0: 好了，你刚才的表演我们都看到了，市长不会喜欢的。
2: 表演？我刚才那不是表演，我满怀抱负的参了军，我连高考我都放下了。这么多年以来，我一直在为当一个军人而做准备。我自练了步兵技术，还有体能，自学了军事历史、战术知识，我比任何人都适合待在部队里。你们凭什么说我不适合？你们凭什么要退我的兵？
1: 然后呢？
2: 然后，我知道这些话，现在说不是时候，但这些话卡在我嗓子眼里，就算是一场戏，也要让我见到师长。把台词说完吧。
0: 你现在已经谢幕了，台词。
4: 以前他们都说我是书生，我看你才是那个书呆子。你的父亲告诉过你，军事院校和普通院校的区别吗？
0: 在炮兵侦察的课堂上，他说过一句话：我们为此时演算函数，再用大炮把他们书写出来，这就是军事院校和普通院校的区别。普通院校学习知识。而军事院校要把学来的知识用血与火来实践。知识你也许比别人懂得多一些，但是在烈火鲜血钢铁和意志的实践课堂上，你并不比任何人有更多的优势。这对你来说是一次考验，一次人生的考验。
5: 军人是一个特殊的职业，
4: 或许有人是因为热爱军队来到这里，
3: 但他们一定不能靠最初的热情走到底。
5: 喜欢当兵当然很好，但是穿上这身军装，仅仅靠喜欢是不够的。
0: 如果你不明白这点，现在离开未必不是个好时候。
2: 我永远都不会离开。
6: 请问你有没有看见一个瘦瘦高高的新兵叫顾一野？
7: 没有，同志，这里不能进。
4: 这位同志，顾一野没事，你先回去吧。
0: 外出请假了吗？到处乱跑，抓紧时间归队啊。
6: 是。

0: 哎，老罗，老罗，老罗，老罗，你看啊，你这马上就要回到地方了，你可得好好干啊，争取早日当上那个万元户。老罗，我还真有个办法可以让你留在部队里边。嗯，
1: 你娶个女兵就是了，你就不会可以当军属了吗？
2: 对对对对对对对，这不是个办法吗？
3: 你别装了啊，我们大家都看清楚了，你就是喜欢那个。那个新疆的女兵，对不对？
1: 啊，真的吗？
4: 别扯了，我跟你说，那都是革命友谊，对吧？
5: 现在我这兵也不当了，这一段革命友谊也告一段落了。

0: 老牛啊，
1: 哎，
0: 这是衣服呀、啊？
1: 不，老高，不行，
0: 我也用不上了。
2: 哎，这身军装给你留个纪念，穿上一身国防绿，但是没能带上一颗红心，两面红旗，挺遗憾的。
0: 谢谢啥呢？不知道谢谢我。
1: 老哥，你有点分儿。
3: 太棒了！常来玩。
4: 好嘞，等着你啊，
0: 老高，行了，再收一点，
5: 歇着吧，
1: 去跟女兵问个好啊。
0: 对，我就跟女兵打一招呼，你们搁着吧，干嘛呀？啊，你们歇着吧，我走了。再见，战友们。
6: 再见。
2: 亲爱的战友，你们挥别亲友，离开家乡来到部队，是一场奉献；而我孤零零地来到部队，则是一场投奔。你们有所不知，我是你们中间最没有退路的那一个。现在，我要离开你们了。哥，你在哪儿啊？我想你了。

0: 新兵连上逃兵，啊，抽筋了，哪有穿着这身衣服游泳的？那能游得动吗？我下午在这钓鱼，看你磨磨唧唧的，在这扑腾了好几个小时，好吧？你害得我盯着你看了好几个小时。
1: 我这鱼都没法钓了。你是老兵吧？打过仗没有？哎，
2: 算是摸过敌人的鼻子尖吧，啊，和那些打过仗的老前辈是没法比的。哎，
1: 那你算是半个明白人啊！
3: 我给你讲一讲我们演习的事儿啊。一天没吃东西，饿了吧？ 包里有两个鸡蛋，吃了吧。一眼，上次在火车站送你那个女孩子是你对象啊？
2: 不是，
3: 我当时看她哭得稀里哗啦的，一定特别喜欢你。其实啊，当兵也不是当和尚，不至于。
2: 我知道。

0: 但是我当兵的决心太硬，不能辜负了人家。哎，你可真行啊，够狠。不过呀，话说回来啊，和这个当兵的谈恋爱啊，确实不容易。有几个女孩子能比得上我们家阿秀啊？
1: 阿秀，不是阿秀啊，
0: 是我对象。我们俩好了两年了，不怕你笑话啊，就见过三次面。回去啊，我给你看看照片，长得可好看了。
1: 反正打算这次啊。
2: 把你们这摊兵带走，我就请假结婚。现在什么神情都没。
0: 班长，我们被退兵啊，不会影响你评选优秀班长的啊。哎，
3: 你说我应不应该炸他们B军火车皮？
4: 我觉得吧。
0: 你可别觉得了，
2: 大兵，
0: 要不是我炸了B军的火车皮，那二三四师的屁股早就炸开花了。
2: 还有啊，要不是我打那颗信号弹，二三四师直接就撂在张木了，对吧？我就他两回，他现在给我开了。所以你觉得委屈？
0: 倒是不委屈，挺可惜的。我觉得当兵挺好的，我要是留在部队，我还能干很多大事呢。
2: 我看你这个呆头呆脑的样儿，才不得养猪的吧？啊？
5: 我说这些啊，你听不懂也正常，
2: 没事，赶紧收摊回去吧，不用陪我聊了。我不是寻死啊，别担心。
0: 不寻死，你在河里扑腾了好几个小时。哎呀，我就是没地方去。
2: 这臭小子，不能回家老老实实的过日子吗？
0: 哎，老兵，你当初是为什么当的兵啊？
5: 我，
0: 说我得想一想，不说我，说你。我呀。 我就没什么好说的了，我就是一个孤儿，从小也没有家，等后来我哥给我抱回家养大。哎，我哥可厉害啊，我哥是战斗英雄，在战场上牺牲了。哦，啥？不相信啊？来来来，当时给的纪念品，看。
2: 献给最可爱的人。
0: 行啊，认识字儿了啊！你和你哥哥的感情很深。我老想我哥，后来我哥走了之后，我就变得特别怕孤单。我在村里想老拉着别的小朋友玩。我从那时候开始就特别怕黄昏，因为太阳一下山，其他小孩都回家了，就剩我自己了。 后来我去矿上待了两年，但是整天钻在矿井里，一年一年见不着太阳，没意思，不干了。我觉得我应该跟我哥一样，报效祖国去。我就参军了。你知道在部队最吸引我的是什么吗？
5: 什么？
0: 是部队的这种活法。我才发现世界上有这么一个地方，能大家一起吃、一起睡、一起练。 互相帮助，互相团结，以后我就不用再孤单了。我当时下定决心，我要在部队认真干，好好干。这回我开了，
2: 这就委屈了，啊？最坏的结果就是和以前一样呗。
0: 老兵啊，你不知道，没有家的人，尝过了有家的滋味之后。 哪怕这个家对他不是那么好，他也再也不想回到以前了。哎，我在部队认识个哥们儿，整天就爱吹牛摆派，自己感觉可美了，骑车傻子一个。哎呦喂，的男干部夸他，女兵迷他。其实啊，这是一种瘾，对吧？世界上好多的瘾，有烟瘾。 有酒瘾，我就不一样，我就有一个热闹瘾，我就喜欢部队这个热闹劲儿。老头儿，你啥瘾呢？钓鱼啊？
5: 我性子急，容易犯高血压，医生告诉我钓鱼治脾气。不过刚才听你一说，我觉得还是你抓病抓得准，我是吃炮药的瘾，这钓鱼没法治。提命蛋子，你喷了半天了，啊！ 也听我说几句，其实我一点都不喜欢钓鱼，但是我钓了20多年了。

0: 想过瘾的人，就得付出代价。如果你觉得不对，才是天下最有意思的地方，那你待在这儿才会觉得别处没有的开心和自在。那我得付出点什么代价呢？
1: 起来，来。
0: 老头儿，给我装啥神秘呢？付出啥代价？你跟我说一说，是心肝肺呀，还是脑花下水呀，还是胳膊大腿啊？
1: 全部，你想到的和没想到的，全部，这是天下最贵的瘾头。

0: 沈部长好。
1: 哎，上好。
2: 哎哎，上好。今天你值岗啊？
0: 是。
2: 咋？
3: 哎，部长，腿怎么回事啊？
0: 你个新兵蛋子，这都不知道。天上的雷，地下的鬼，都不如张班长的老寒腿，老毛病了。
1: 小邵，你看你说他干嘛呀？
3: 哎，班长，怎么不早说呀？
2: 来，这样，你坐上来，
3: 我推着你走啊。
2: 我没事儿，都到了。
3: 哎，班长，
4: 报告，
5: 进来。
4: 师长，信号弹是你打的吗？
6: 报告，
4: 不是，我打的那颗是臭弹。
5: 那你为什么不说明呢？
4: 我在演习总报告里写了。
6: 师长，我也写了，可能他们没注意。
5: 战场上的事，论事不论心。这个奖励你也不该拿。
4: 是，我接受组织的处理。
5: 这样吧，上次比武，师弟欠你一个提干的机会，我给你铲个糊涂账，用这次提干的名额给你补上。
4: 谢谢师长，但是我心里有愧啊。
5: 这个愧你不应该跟我说。倒应该向那个打出信号弹的新兵去说。
4: 是，我马上去找他。
5: 现在不是时候。这小子稀里糊涂的，自己的屁股还没擦干净呢。你现在跟他说，我怕他的脑子接受不了。
4: 是啊，要不要跟他报立功？
5: 胡扯！战场上的事儿，论心不论事儿。他打出信号弹的时候，值得个屁。笑什么？
7: 师长，你刚讲论事不论心，这又讲论心不论事，都快论晕头了。
5: 没打过仗的人不明白，战场上的英雄很多，英雄的行为也很多，但是军功章很少，怎么发，这是个学问。
4: 是，我加强学习。
5: 那个新兵，给他一个公道。
4: 立正。
8: 立正，听不见吗？
2: 哎呀，你就别站着了，你给坐会儿吧。来，
8: 吴爷高粱，帆部紧急通知，你们俩不做退兵处理，留下，改通报批评。
2: 啊？
4: 站这儿。郑老员，这什么意思啊？
8: 我还没说完。姑爷必须留下，高粱征求本人意见，如无意在部队继续服役，可退兵。
2: 郑老员，纸条谁写的呀？
8: 不该问的不问。你们是有火？
9: 没有心火。
4: 哎，这火！哎，别火！就跟我来就行了。
10: 哎，老高，老高，哎，老高，哎，老高，
11: 老高，
10: 老高，你，哎呀，哎，哎，老高。

0: 从明天开始啊，你们的新连长就到位了。给你们这些新兵啊提个醒，有一个算一个，把入伍前的小心思都收起来，好好训练，服从管理，帮助后进的七二零团翻身。好好干，明白明白？
1: 明白。
0: 好，下面为你们介绍新班班副赵红六同志。
2: 到。

0: 赵洪亮同志啊，来给大家介绍介绍自己。
1: 报告大家。
2: 报告那个报告陆指导员和大家。我叫赵洪六，但是我不是空军家属，我的父亲是陆军，因为他特别想考轰炸机驾驶员，但是没有考上，所以说他就特别希望我能考上。我
1: 结果你也没考上。
2: 是，那个招飞考试我没过，所以我选择了这里。 我的父亲生前就在 A 军二三四师。

0: 赵文龙同志，带着大家好好干，你的父亲会为你感到骄傲的。来，同志们，给你们的赵班副鼓掌。
1: 赵老师，那我们新来的连长到底是谁啊？报告！哎，
2: 韩勇，金子，到底是谁？哎，班长，哈哈哈哈哈！韩勇啊，我给你讲一个好消息，你下一步的工作我已经给你安排好了。
3: 不会是让我带新兵吧？哎呦，
4: 我的娘嘞！你果然是走起零零团一老虎娘出来的啊！一老虎的民都强，你秦汉勇的民都更强，所以团里也对你很重视，把你当成带兵的人才，帮助齐二零团从新兵抓起，从源头抓起，创造一批新鲜的血液，怎么样？有没有新潮澎湃的感觉？
3: 团长，
4: 啊，
3: 不是我骄傲，以我的名头和能力。
5: 更适合带标兵连。白给你讲那么多好话，听不懂吗？还标兵连，想得美！
6: 标兵连已经有人带了。
5: 进来。
7: 你怎么来了？
5: 这个团长，是我让他来的。
6: 团长，我对团里的决定保留个人意见。直说吧。 上级调我来七二零团，我是有情绪的。我看不上你们团，一个人的生命是有限的，军旅生涯更是有限。在有限的时间里，我只想在拳头部队施展我个人才华。既然没有这个机会，那我的理想也就没了。现在我只有一个念头：走人。
8: 这是我的转业报告。站住！陆平凡，你什么意思？咱们今天当着团长的面，把话说清楚。这次是从新兵当中挑选素质最高的，编成一连。 团长点名让你来带，想让你带出一。

0: 陆平凡，我不怪你看不起720团，我也不会动用我的权力强制你留下。你狂可以，但是我希望你这个学生馆狂得有道理。新兵训练的时间不长啊，在你有限的生命里不差这几个月吧。啊，你要是有能耐把这个连给我带来，连史上都夸你，我马上批准你专业主任。
1: 团长，我明白市里把我们俩调给团里造血的意思，但是我想和您说句心里话，要想把720团从山谷里拉出来，仅靠一两个标兵连是不够的。
0: 你要是敢应战，就不要跟我谈条件，服从命令。
2: 团长，
0: 还有你，
3: 你也可以骂我，但是没有用。你是市长身边出来的人，属于嫡系，你更没有条件跟我谈。
0: 团里已经决定了，你就是新兵少年的连长。

我们善待你们，你们现在离一个合格的兵还差十万八千里。现在你们头上戴的五角星和脖子上的领章，那都是赦杖先戴着的，正步分解动作，全体都有了。耶！只有你们合格了，才算是一个真正的兵，才有资格带他。在这之前，我会狠狠地踢你们，小心你们的屁股。

0: 你们都是爬过来的吗？都给老子起来，接着跑！不跑近22分钟，都给他妈给老子滚蛋！部队不养你们这些废物！起来，起来，接着跑，跑！都他妈给老子跑！快点，快点！
1: 这批女兵啊，是师直的定向兵，原计划呢是由师教导队来训练。教导队的场地和营房不是让大水给冲了吗？现在只能由720团代训了。
0: 实力把女兵排放到我们这里，这是要考验我们720团的管理能力啊！你这里一定要从严把关，啊！
2: 团长，你放心吧。 我把女兵啊安排在那个菜园子旁边，空出来那个物资仓库了。那儿啊离南兵远，隔着菜地呢，而且是个单独的小院，就是仓库没有食堂，可能要和新兵三连一起大火开灶了。
1: 哎呀，我的娘嘞！给他们垒个大灶，能费你多大事？
2: 老兵不是刚走了一茬吗？ 很多连队都没炊事员了，没人给他们做饭。
1: 通知秦大勇和赵红眼，把人给我定死。

0: 命了，太不容易了。哎呀，
1: 知足吧，我肥也过了，咱领导这势头啊，估计才刚刚开始呢。
2: 行了，随着我去卫生所里边看看家庭安全是吧？我们去。
3: 三连都有，起来。听口令，三连全体低姿匍匐，目标障碍场，九班打头，出发，
4: 走，
3: 动作快点，嗯，动作快点，
5: 快吃，别看了，
3: 动作快点，你都是乌龟宝宝呢。动作都快点！
5: 尽管我和高粱、顾一野近在咫尺，可是谁也不敢打招呼。严明的纪律和约束无处不在，我们要学会习惯与服从。在这里，个性被叠成了豆腐块一样的被子，强调的是整齐划一、严肃活泼、顽强意志。
4: 战友，我们在茫茫人海之中相遇，
6: 你还想加罚是吧？
7: 内务条令没学过吗？熄灯号还没吹呢，都躺床上了。
8: 好，哎呦，我这腿！
7: 啊，李万仓呢？
9: 哎，下午训练扫尾了。
7: 连长发他去菜园子里边挑大粪，说以后训练只要最后一名，都得去挑大粪，这叫发愤图强。
10: 我这个当班长的都不知道，你比我还清楚啊？
9: 因为我下午倒数第二名。要不是最后冲刺阶段我玩了命的跑那么一下，哎呀，最后一名就是我了。
7: 行了行了行了，都别聊了啊，洗漱洗漱洗漱。
11: 还发愤图强呢，哎，光发愤了图什么强了啊？
12: 哎哎，又想干嘛呀？
11: 不是这个秦大炮他就是损人在这儿。我跟你说，哪天秦大炮要是欺负我头上，我拎着大粪桶我就到连部去，我给他好好图图强。
12: 行了吧，又想退兵啊？
11: 不是，顾爷，你不是知道多吗？你告诉我啊，新兵有没有这么往死练的？他有道理吗？他正常吗？他不正常。
12: 新兵训练应该以熟悉环境和塑造性格为主，不适合死练，容易受伤，也容易造成逆反心理。至于为什么要这么练，我觉得有两个可能。第一就是主官急于出成绩，
11: 对，就是因为这个。我告诉你啊，秦大炮，请把一手烂牌打好。
12: 第二种可能呢？时间不够了。
11: 什么时间不够了？
12: 来，往那儿看。

0: 不在的，快快快，起来！哎，起来！嗯，吃香蕉了。不是，趁着班长出去站岗不在，多吃点啊，都饿了吧？
1: 你这不会是老乡种的吧？
0: 野椒。

0: 是暗红亚飞，我是他爸爸，阴鬼大阴鬼。
1: 干啥玩意儿？吓死！
2: 放大啥事这么高兴？我很高兴吗？
1: 我跟你说，碰啥事了啊？
3: 不可以告诉你，但是你答应了个条件。
1: 快，
3: 把表签带一下。
4: 我不听。
3: 不，哎，
1: 你这不听，不听。这是干什么呀？
3: 我跟你讲，哎，我就跟你一个讲，你别跟别人说。
1: 你快点说，啥事？
3: 我当你是兄弟啊！
1: 你快说。
4: 我去你别跟我讲了，
1: 别跟我讲了，快点过去，别跟我讲了，我跟你讲。
5: 忙活垃圾的是吧？我的还挺好吃，应该。啊，行，小心点，别砸着了。
4: 哎，你好，
5: 好。嗯，行，
6: 好吃啊。嗯，还有啊，多买点蔬菜。
7: 来，兄弟们。空六也没来，咱们这个空六带点回去，不能把他给落下。
8: 老高也没来，给他也带点回去。
9: 说起来我还觉得奇怪，说这个赵红六宁满仓不来，我也能理解，那高粱怎么也不来？他要是知道这有香蕉，连树都能被他给吃了。
3: 老高，厉害啊，骗他们去采一点蕉，咱俩再看看。
6: 你这可是呀，哎，你不要满脑子这个腐朽思想。我是看女兵初来乍到，兵兵需要帮忙的，这以后都是邻居。
10: 哎，你们看
11: ，你们好呀，女兵同志。
12: 我们几个干嘛来了？
6: 后面叔叔，你给我俩人。
12: 你会不会数数？
13: 哎呀，你们俩在这儿呢，我们来吧。
11: 你们几个怎么都过来了？
13: 有福同享嘛，那找到好吃的不得跟女战友分一点啊？啊，是吧？
11: 女战友们，吃点野果子。
12: 哎，就这几个也不够吃啊！
11: 我送给你。
14: 叫你呢，高粱花子。
11: 江南真同志，你好。
14: 我问你，鬼野呢？
11: 鬼。
15: 问你花呢，你在那嘀咕啥呢？
13: 老高，人家就是没看上你，把你大当一送信的。
11: 去，别去。
6: 江南真同志。我跟你说，我们龟爷啊，看不上你这样泼辣的女兵。
11: 老公，哎，江南真同志，喜欢一个不喜欢自己的人，是很辛苦的，是没有前途的。但是你就是要喜欢的话，那就喜欢一下吧，反正最后总是要解决的。

0: 我们班的班长已经被调到了标兵班，
1: 班长，你们赶快下去，不然我去找你们连长了。这太多了。今天班务会的第一项内容，我要宣布一个好消息，我们班被排里确定为标兵班。报告，
2: 讲，
3: 班长，我们怎么就算标兵班？ 所谓标兵班，就是我们在座的每一位都可以成为全排看齐的模范。做到这一点，就说明我们比别人付出了更多的努力。既然是标兵班，那我们要严格要求自己。男女兵混训最重要的就是男兵和女兵之间的关系，影响到工作和训练。所以，今天发生的事情，严格意义上来说，是不允许发生的。在这里，我要宣布一项纪律。 在新兵训练期间，本班女兵严禁和男兵发生工作以外的来往。大家一定要记住一句话：在部队，纪律是块铁，谁碰谁流血。明白了吗？明白。江南征，明白。
4: 高亮站在墙头的大喊，点醒了我。与顾一野一起送情报拯救二三四师的那些激动人心的时刻，还有听闻他要被退兵时的刻骨牵挂，仿佛是场梦的开始。我闻到了风过野草自由的味道。

0: 2026年2月1日起，《全民阅读促进条例》正式施行，以下简称条例。这是我国首部专门规范全民阅读工作的行政法规。哪些改变将会发生？一、阅读空间将随处可遇，不仅图书馆、书屋、阅报栏会广泛布局，而且新建居民区也应当配套阅读设施，车站、商场、公园等公共场所也会涌现更多阅读空间。二、重点人群得温柔照亮，将在校内开设阅读课程，建设书香校园，同时鼓励家庭开展亲子阅读。阅读设施将优化适老标准，提供大字版、舒适环境等便利。盲文有声读物和无障碍设施将得到更多支持。三、数字阅读迎来优质浪潮，条例鼓励数字阅读与传统阅读深度融合，同时加强数字内容建设与管理，推动优质资源精准推送。四、阅读成为全社会的事，条例明确提出由政府负责主导，将全民阅读纳入预算与规划，鼓励社会力量参与捐书、建设阅读空间等，还可依法享受税收优惠。全民阅读促进条例的正式施行，既是我国文化建设进程中一件里程碑式的大事儿，更标志着我国阅读事业正式从理念倡导阶段迈入法治保障新纪元。
1: 水让生灵汇聚，山让力量汇聚，光让色彩汇聚，家让血脉汇聚。同样的收获，让果实汇聚；同样的美好，让人心汇聚；同一片时空，让命运汇聚；同样的祝愿，让歌声汇聚；同样的幸福，让笑容汇聚；同一个梦想，让未来汇聚。汇聚在一起，团结在一起，新疆各族儿女像石榴子一样紧紧抱在一起。

以和田平民爱沙共称，欲为前防将士捐助银两或物品，因家贫无力，不能达到目的，愿将18岁之子于素甫捐送前防，以利抗战日后，牺牲国家，以顺其愿。倘其子不忠实抗战，达到日寇，即系不孝，宁死不见子面。这是一位父亲在国难当头之际做出的选择，其凛然抗日之心力透纸背，时隔多年，句句读来仍振聋发聩。这份1938年12月27日发出的电文，只是众多新疆民众奋勇抗战的实证之一。1937年，卢沟桥事变后，中国共产党积极推动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建立，倡导40000000人齐倒立，同心同德，一荣一。考虑到新疆在中国革命中的特殊地位与作用，1937年10月，中共中央派周小舟作为八路军总部代表来到新疆，在迪化设立八路军驻新疆办事处，对外称第三招待所，其主要任务就是扩大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团结和促进爱国民主人士进行抗日战争，使新疆保持一条与苏联之间物资人员往来的通道。在当时中国共产党自身非常缺乏干部的情况下，仍然从延安、新兵营以及自苏联回国途经新疆的干部中抽调130多人，分散在新疆财政、民政、教育、文化、新闻等部门工作，为新疆带来了生机和活力，也扩大了抗战宣传。共产党人深入人心的抗战宣传，使新疆各族人民的抗战热情不断高涨，抗日募捐活动聚沙成塔，将民众爱国热忱推向高潮。1938年，新疆民众申请将24.1亿两新疆币，折合大洋60余万元的抗日捐款，用来向苏联购买10架飞机，送往抗日前线。这一义举在全国都属罕见，得到了社会各界的褒奖。第二年，10架印有新疆号的战斗机便满载新疆各族人民对抗战的无私支援，出现在了著名的武汉保卫战中。据统计，仅1937年9月至1940年5月期间，新疆各族人民抗日捐款折合大洋就达322万余元。这对于当时人口只有400万左右、经济困难、各族群众生活贫苦的新疆是十分不易的。新疆各族民众的抗日募捐活动，充分彰显了以爱国主义为核心的伟大抗战精神。从1936年到1943年，从募集寒衣到献金运动，再到鞋袜劳军活动，新疆的抗日募捐活动几乎与抗战相伴始终。不仅如此，靠着肩挑人扛、修路架桥，新疆民众齐心协力，开辟出一条国际援华物资运输大通道。这条通道全长2900余公里，苏联境内230公里，中国境内2695。

1.5公里，其中新疆段长达1800余公里。自1937年至1941年，中国战场上80%的国际援助物资来自苏联，而这些物资的90%都是经这条通道运往前线，其中包括各型飞机1200多架、坦克82辆、汽车2000多辆、火炮4300多门、机枪14000挺等。这些宝贵的援华物资如同雪中送炭，帮助中国在最困难的时候顶住了侵略者的疯狂进攻，使中国的抗战从防御逐步转入相持阶段。1944年，新疆民众又开通了中苏国际公路交通线、航空线以及中印易运线，其中中印易运线海拔都在5000米以上，运输全靠驼队。领队陆振轩曾在日记中写道：一路上气压低，人总是喘不上气，驼队中没有人在说话，只听到人和牲畜大口的喘气声。我的身体一直都有着强烈的高山反应，头痛、胸闷、恶心、吃不下东西。牲畜到了西塞拉都会头痛，要用针刺他的鼻子出血给他减压才行。穆沙他们呈现出了极高的爱国热情，他们没有向我们要过工钱，也没有向我们提出过条件，一路上和我们患难与共，他们这种善良淳朴的爱国热忱给了我很大信心。1000匹骆驼、马匹、100多名汉、维吾尔、柯尔克孜和塔吉克族驼工，往返3000多公里，共运送汽车轮胎4444套、军用布匹782包、装油袋588件、泥料63捆，以及汽车零件和医疗器械等。新疆虽僻处边陲，抗日救国尤为无人之素质，枕戈待旦，誓与国人共同奋斗。全面抗战爆发后，新疆各民众团体曾以此文通电全国。在抗战胜利80年后，抗日战争中孕育出的伟大抗战精神，仍然激励着中国人民去克服一切艰难险阻，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每个普通人赤诚的爱国之情，都将永载史册。

来到我的家乡，在这里我们时常能看到雪豹的身影。爸爸说，这十几年来，祖国对家乡生态环境保护力度不断加大，所以雪豹和更多的野生动物频频出现在我们的视野中。你看，棕熊、岩羊、白唇鹿在撒花呢。那边斑头雁、藏狐、纵纹腹小鸮等小精灵也争相出镜。我现在也是一名野生动物小摄影师哦，我要用相机去记录这些可爱的动物们，让更多的人看到它们，因为它们也是我们美丽家园的朋友。

张收缴图书的名单，代表着人民思想的觉醒，一批仁人志士从中看到出路。103本原本准备焚毁的书籍，却无形中证明了马克思主义在新疆早已形成星火燎原之势。这是1939年11月16日《新疆日报》的画展特刊。报纸的正中间首次刊登了著名漫画家鲁少飞的作品《日寇残杀我同胞的惨状》。简练流畅的漫画，通俗易懂，耐人寻味。1939年1月，鲁少飞受时任新疆日报社副社长萨空了的邀请，来报社负责漫画工作。在其后的3年多时间里，他每日做报头漫画一张，从未间断。贪心不足的日寇，晋察冀我军大举出击，纪念记者节要坚持抗战到底，纪念9·18要收复一切失地等等。当年新疆日报上的这一幅幅小漫画很是抢眼，漫画家鲁少飞为新疆民众奉献了上千幅抗战题材漫画，以笔当枪，打响了新疆抗日救亡的漫画战。鲁少飞之所以能在新疆日报上尽情抒发抗战激情，是因为那时的新疆日报已经是一个宣传抗日救国的舆论阵地。从1935年开始，上百名共产党人被选派到新疆工作，他们曾在政府机构和政治团体中担任要职，已开办干部培训班，创办新兴刊物，开展文艺活动等多种形式，推动新疆新文化运动，传播马克思主义思想。尤其是地方报刊成为宣传马克思主义思想的重要阵地。1938年2月，中国共产党人逐渐掌握了新疆日报社的领导权，他们一改其前身新疆公报内容拙劣、版面简单、印刷效果不好的弊病，改组报社，改进内容与编排，把一份原先在军阀官僚控制下的报纸变得焕然一新，成为中国共产党人传播马列主义、宣传抗日救国思想的舆论阵地。这一时期，新疆日报每日的头版上还会在最醒目的位置报道与抗战相关的消息，珍贵的历史版面也定格了新疆日报在抗战时期的高光时刻。同时，新疆日报社还是出版进步书籍的主力军。从毛泽东、朱德的著作到新华日报的文章，刊印多达上万册，在全国范围产生广泛影响。不仅如此，新疆日报社还翻印出版了十数种马恩列斯的相关著作。1940年底，新疆全省已建有民众图书馆33所，民众阅报处50处。这些革命书籍哺育青年成长，唤起民众觉醒。

1933年到1945年间，一批批共产党员和进步知识分子来到新疆，制书讲学，执笔办刊，创作文学。他们在新疆先后创办的进步报刊就有53种，进步书籍更是多到难以确切统计。然而，在当时的新疆省政府主席盛世才眼里，这些书籍却被视为禁书，需要焚烧。这是1944年8月31日，沙雅县县长发给新疆省政府主席盛世才的一份电文，汇报了已将收缴的103本马列主义书籍装箱封固，随运粮车秘密送往迪化。此时，在新疆工作的共产党人已被盛世才软禁关押了2年。但从这份档案可以看出，他们唤醒民众启迪思想的影响力并没有减弱。这份1945年库车县焚毁马列主义书籍的名单进一步证实了这一点。名单中的29种书籍覆盖了马列主义读物、毛泽东著作以及在新疆的共产党人创办的进步刊物，其中马恩列斯思想方法论、共产主义运动中的左派右治病等书还名列毛泽东推荐给全党的12本干部必读书目。当时像沙雅、库车这样的南疆县城，百姓文化程度普遍不高，却有如此丰富的进步书籍，足见当时马列主义思想在新疆的传播不仅广泛，而且深入人心。理想信念之火一经点燃，就永远不会熄灭。即便1942年9月，盛世才公开反共、反帝战线等刊物宣布停刊，新疆日报改版，图书馆和书店的进步书籍被取缔清理，但是一束火焰所点燃的追光人生依然会在暗夜中全力闪耀。岁月变迁，但那些红色书刊所传递的理想与信仰从未改变，它们如同炽热的火炬，穿越时光尘埃，依然熠熠生辉。时代之潮风云激荡，唯有信仰之光照亮奋斗之路，赋予我们前行的力量。

0: 承诺别人的事，认真做好。
1: 店主一定
2: 自助扫码呀，
0: 应该支付的钱不差分毫。
1: 撞坏了你的花，赔给你一百。
0: 主动承担，
1: 走啦，
0: 会得到谅解的微笑。
3: 我要吃那个。
0: 童叟无欺，将换来真诚的回报。
4: 借来的东西记得按时还哦。
0: 风雨无阻，说到就要做到。
3: 哎，那里有个东西，我知道了。姐姐，这是你的吗？
0: 拾金不昧，真心才是至宝。
4: 谢谢。

0: 这是一支特殊的学员队伍，在仅有小学文化水平的基础上，他们从零开始，最终学有所成。这也是一支备受瞩目的红色之师，他们搏击长空，用努力成就奇迹，播撒着飞行梦想的红色种子。1941年7月1日的《新疆日报》头版，曾发表了关于庆祝中国共产党诞辰20周年的社论。当时，全国多地都在开展20周年纪念活动，远在新疆的共产党员也不例外。7月7日，陈潭秋在迪化八路军驻新疆办事处，带领全体党员学习了关于中国共产党诞生20周年、抗战4周年纪念指示，回顾共产党从无到有的成长历程，大家心潮澎湃。会后，其中的42名党员怀着激动的心情，给毛主席写下了一封信。关于中国抗战，我们除了坚决拥护我党坚持团结进步与抗战到底的政策，并用实际工作加紧技术与政治的学习，坚决团结在党的周围，以便在党的热烈号召下，于最短期间内开赴前线，参加驱逐日寇和建设新民主主义共和国的神圣伟大事业，必完成党给予我们的任务。信中说到的用实际工作加紧技术学习，具体是学什么技术，完成党给予我们的任务又是一项怎样的任务，一本回忆录或许会帮我们找到答案。
1: 这是他晚年这个写的难忘的新疆航空队，你看
2: 哪一段写到了到新疆了？我看，
1: 辛弃侠嘛，都是到新疆。
2: 哦，在这儿，陈云同志
1: 代表党中央，
2: 代表党中央，在辛弃侠
1: 来
2: 接我们，并在辛弃侠
1: 过的五一，
2: 过的五一劳动节，
1: 五一劳动节
2: 后乘车
1: 到达迪化
2: ，开始了新兵营的生活。苏联教官，
1: 因为这个飞机比较先进嘛。
0: 袁小刚的父亲袁斌正是原新疆航空队的飞行员。
2: 飞机也是苏联。
0: 1937年5月1日，袁斌和中国工农红军西路军左支队余部400多人从星星峡进入新疆，跟随陈云、滕代远一路行进至迪化。其后部队改为工农红军西路军总支队，对外称新兵营。
1: 就到了新兵营啊，刚开始不就学这个叫像集结化行军啊，攻克文化理论观。当时陈云同志和滕代远同志都担过我父亲文化教研，教过我父亲的物理、语文和数学。先学这个学这个理论，后来又学机械。我父亲还学个开汽车，而且还成功的学出来了，他毕业了嘞。那个陈云同志又决定从他们这个新疆航空队中挑选一批这个条件好一点的，就送他们到这个新疆甚至才那个航空队去学习飞行，为我党培养飞行骨干。所以说我们这个党，我们这个国家，我们这个军队没有现在的辉煌啊！我告诉你，老一代的革命家这个高瞻远瞩、英明伟大，那是太厉害了。
0: 1937年秋，盛世才表示愿意亲苏亲共，与共产党建立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关系。苏联为支持盛世才，向其航空

0: 中队提供了六架初级教练机、九架侦察轰炸机，并派苏联顾问担任教官。恰逢当时航空队招收第三期学员，陈云便向党中央提出，想要借助盛世才的航空队为共产党培养航空人才。后经双方达成协议，陈云从新兵营与延安抗日军政大学选调了43名红军骨干，其中25人进入飞行班，18人进入机械班。袁斌正是由此被选拔，参加了1938年至1942年的新疆航空队第三期飞行班。
1: 1938年4月4日，天刚蒙蒙亮，我们吃过早饭，乘上汽车，向博格达山路的欧亚机场驶去。这是一个叫李英奇，这个国民党少校教官。这个李少校一看，呀，来了一帮红军啊，一帮共产党啊，就想给他们下马威。当然也是想摸摸他们的底，看看到底什么文化程度，对吧？还想来学飞行，有没有文化？就摸摸他们的底。后来就这个课堂提问，现场提问，什么叫物理三变态？点一个起来说不知道，点一个起来说没听说过。后来25个人全部点起来站一片，没有一个答得出来。关键还有人听不明白，以为这个教官为什么物理三变态，每个人还要打三变态，啊！后来这个。
0: 来自新兵营的队员们身体素质都很好，但大多数人只有小学文化程度。1938年3月，航空队的第一堂课，袁斌和同学们就受到了教官的嘲笑。教官提出的第一个问题，全班20多名队员竟然没有一个人知道答案。然而面对嘲讽，他们并没有就此放弃。
1: 学飞行还是要文化啊！他们当时航校规定要先进行6个月的理论学习啊，学生们要考试不合格淘汰。后来他们在这个6个月时间里，我父亲真是拼了，真是他们6个月没有休过一个礼拜天，所有的业余时间都在学习，每天学习到半夜12点以后。
0: 为了帮助大家，党组织还安排从苏联空军军事工程学院深造归来的常乾坤、王弼利用周末或假日为所有学员补课，并自行编写教材，以便大家学习。
1: 24名同志都以4分以上的优异成绩单飞完成了初教
2: 外杠
1: 外二飞机所有的学的科目就完成了。
0: 理论课顺利过关后，大家又想尽一切办法练习飞行技术，甚至用萝卜头当手柄来熟练操作。到1942年7月，飞行班在航校共飞了4种飞机，平均每人飞行100个起落，近300飞行小时，飞行技术已经达到了作战水平。机械班学员经过1年8个月的学习，于1939年11月毕业，其后全部分配到新疆航空队当机械员。
1: 后来到了1941年底，我父亲他们完成了所有学业，成功毕业了，能够驾机上天升空作战的这些啊土包子红军学员，这些农民的子弟，这些半文盲啊，完全是凭着对使命初心的坚守，凭着对党的忠诚啊，甚至付出生命代价。他们有2名同学因为飞行事故牺牲了，最后终于能够驾机飞上了蓝天。这是我们党的第一支具有飞行的又有地面机务维护的红色的航空飞行队伍。
0: 然而好景不长，1942年，盛世才公然反苏反共，将新疆航空队的共产党员全部囚禁关押。直到1946年，在周恩来、邓颖超和张治中的斡旋下，最终15名飞行员与16名机械员共31人回到延安。
1: 就是他们在1946年7月被释放回延安以后，在延安造的，你看后面宝塔山，对吧？就最后面这一排的最右边这个，那就这个，哎，这是我父亲。7月份到了延安，到延安以后，在延安休整了2个月。9月份，他们就奉命从延安出发，徒涉就是靠走啊，一直走到东北，走到建立我们自己东北老航校，
0: 1947年3月之后，他们中的大多数人前往东北，

0: 参与建设了中国共产党第一所航空学校——东北民主联军航空学校。在其后三年多的时间里，为我军培育出了560名航空人才。
1: 同胞们，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今天成立了。
0: 1949年10月1日，航空队队员刘亚楼、方怀、夏国勋、安志民等人驾驶飞机编队，出现在开国大典的上空，接受党和人民的检阅。1949年11月11日，中国空军成立，其建立的6个航校中，有4所学校的校长是新疆航空队队员。同时，他们中还走出了新中国第一批14位空军将领。从当年的界巢育鹰，到今日的雄鹰展翅，岁月流转，一代的空军始终沿着党指引的方向高飞远航，他们将热血、青春与生命融入壮美空疆，正努力朝着建设空天一体、攻防兼备的战略目标——长空亮剑，逐梦天际。

天山南麓，为何会出现典型的中原砖式穹顶墓？墓室形制分明来自中原，却葬在西域。墓中的安息者又有着怎样的人生？近2000座古代墓葬在天山脚下惊险于世，新疆首座地下古墓遗址博物馆因之而生。这座叫做库车的城市，正是西域历史中大名鼎鼎的龟兹。从第一批的十座墓葬现身开始，迷雾便从墓穴中涌出。墓穴位于地下7至10米深的戈壁沙砾层中，是新疆地区考古中极为罕见的穹窿顶砖式墓。1600至1700年前，一群工匠在悲伤的雇主要求下，于戈壁中挥汗如雨。匠人们不敢有丝毫马虎，他们的雇主对丧葬礼仪要求极为清晰严谨，于是有了大型甲字形斜坡墓道。墓门有罩墙，门楣上雕有青龙、玄武、白虎、朱雀等中国传统神兽纹样。这些生动而神秘的图像并非简单的装饰，它们是古人宇宙观与生死观的集中体现，是墓主人在彼岸世界获得安宁与永恒的守护神。穹窿顶则鲜明体现着中华文化中向天法地的思想。简而言之，这是一个完全符合魏晋16国时期

中原地区汉式墓葬形制的墓葬群，这严格按照魏晋时期中原风格修建的墓室表明，时至魏晋时期，已经有一批熟练掌握砖石建造技术的中原工匠来这里烧砖制瓦、打井造墓。或许他们来得更早，在这之前，西域已在中原王朝治下400余年。砖石墓普遍采取多人合葬的丧事，那规整宏大的墓室群绝非一般百姓可以修建。部分墓主人口含或手握钱币，而墓地多处撒放的钱币是中原地区的5铢钱。至今，这里相继清理出春秋战国、魏晋南北朝、唐以及元明近2000座墓葬。墓葬一期共出土300余件珍贵文物，包括陶罐、铜带钩、金箔饰物等。这批墓葬的形制如同一座千年的文化桥梁，它的一端连着长安的典章制度，另一端系着秋瓷的万种风情。墓葬的发现将砖石墓的考古实力由敦煌向西推进了700多公里。当河西走廊的烽烟尚未散尽，中原的丧葬礼制已跨越千山万水，在秋瓷这片土地上生根发芽。

当大地拥抱太阳，雪莲会迎着光芒绽放。当我们用爱拥抱新疆，人与自然共赴美好。相伴于山河，同行于林海，胡杨守望多彩大地，江河滋润人们心田，高山湖泊怀抱幸福，紫色梦境编织希望，绿色未来并肩银色梦想，风雨阳光奏响城市乐章，自然馈赠的甜红火了我们的日子，共同美好大美新疆。

莲花，圣洁之花，于中原佛教文化中绽放，寓意着纯洁与高雅，如同观音菩萨的慈悲之心，净化着世间的尘埃。而西域石榴花，以其热情如火、硕果累累之姿，寓意着繁荣与昌盛，象征着丝绸之路的繁荣与希望。这是一幅出土于和田策勒小佛寺的观音壁画残片，佛寺面积只有4平方米。是的，佛在这里只住4平方米的房子。这是地球上最雄伟的山脉之一，昆仑山。在这座大到极致的山脉下，和田坐落着迄今为止世界上已发现的最小佛寺。和田是古时佛教东传的第一站，人们称之为佛国于田。至公元5世纪初，于田已成为西域大乘佛教的中心，佛教在于田兴盛数百年。取经东归的玄奘亲眼见证了彼时的盛景。

在《大唐西域记》中记载于田，佛塔林立，僧人云集，物阜民安，佛教兴盛。如此崇尚佛教的地方，怎么会建起一座如此小的佛寺？这座仅四平方米的微型佛殿，恰似佛陀掌心托着的莲花。公元三世纪的木骨泥墙，至今仍倔强挺立。主尊佛像虽已无头断臂，但那藏高1.4米的身躯，依然保持着拈花微笑的禅意。当阳光穿过天窗，洒在褪色的壁画上，于田画派的盘丝取铁技艺重现光辉，融合凹凸法的晕染技巧，人物造型精准而生动，衣纹飘逸且灵动，既展现写实风采，又蕴含装饰之美。这些见证过玄奘西行的壁画残片，不仅孕育了长安佛寺的飞檐画栋，更东渡扶桑，化作唐招提寺的晨钟暮鼓。那为什么会给佛如此狭小的空间？事实上，它是一个宏大遗址的一部分，而它自己是这座佛教建筑群中建造年代最早的一个。小佛寺所在的地点叫达玛沟，这是一个时间和口口相传共同造成的误会。考古学家论证得出，达玛沟应该是达摩沟在千余年中的发音流变所致。仅达摩一词，就可知晓佛教在这里的影响。一连串佛教遗址分布在此地及周边。在达玛沟佛教建筑群中，小佛寺是保存最完整的遗址，原因极有可能就是因为它的小。小与大皆是人心，佛是平和的。小佛寺的断臂佛陀不再悲叹身首分离，他以残缺之躯成为最完整的见证者，证明西域从未隔绝。那些被风沙抚平的寺院基址，恰如历史的留白，邀请人类书写新的

0: 这画儿真自在啊。哟，你这是想入非非，坠入爱河了？人生从来不是坦途，未来的路很长，一点一点走。
1: 哇，大千世界，不可思议呀！
0: 这些植根于14亿人心中的词汇，来自一位1600多年前的西域僧人鸠摩罗什。在人生的某个时刻，你总会想起最适合这个时刻的一个词，它是如此平常，甚至都不需要探究准确的意义，几乎每个中国人都能自然而然地在最合适的时候说出它们。

前三四三年，鸠摩罗什出生于鸠兹。这是一位有着极高语言天赋的佛学宗师，以天才一词来形容他，实至名归。五岁博览群书，七岁随母出家。20岁已经名满西域。出家前，鸠摩罗什的身份是鸠兹国师之子，母亲是鸠兹公主，于荣华富贵中毅然离开。鸠摩罗什进入佛门，以寻求另一个宏大的精神世界。在塔里木河的漫流所滋养的绿洲上，鸠摩罗什的佛教声望如日中天，又沿着丝绸之路传到了中原。彼时中原北方的君主是前秦的苻坚。公元384年，在他发给大将吕光的指示中，获得鸠摩罗什是极其重要的内容。乱世中，吕光在河西走廊建立了后梁，鸠摩罗什一待就是17年。然而这漫长的17年，却是整个中国佛教东传和社会文化韬光养晦的17年。中原旷日持久的战乱，更将大江南北的人逼向相对安宁的河西走廊，这里已演变为文化交融的瑰宝之地。这位僧人的肉身被禁锢，但精神从未被打倒。17年间，他从身边看守的士兵、街边的小贩开始，悉心传教并学习语言，

将58岁的鸠摩罗什迎回长安时，他早已是精通大乘佛教经义和汉文化的高僧。在皇帝的支持下，中国最早的规模化译经在鸠摩罗什的带领下开始了，直至他生命的最后一刻。这位生长在西域秋瓷，历经磨难而不改其志的高僧，以其坚毅与远见，编织起中原与印度文明间的纽带，更以卓绝的创新精神和通俗易懂的翻译方式，将一个又一个形象的词汇植入中国社会的文化基因中。从悠远的过去到车水马龙的今天，在某一个时刻，有一个词深得我心，那是鸠摩罗什的声音。

将被等在数字化之外，他们跨越需要多久？教会老人过闸只需要10秒，

教会老人使用智能家电只需十秒。教会老人关掉弹窗只需十秒。关爱老人，让爱在指尖流淌。

0: 南北贯穿柴达木盆地的215国道844公里处，是中国天文学一个新的起点。从这里启程，通往祁连山支脉塞什腾山的公路尽头，中国最大的天文望远镜集群初见规模。他们见证着一个曾经辉煌的地域从沉寂中再次崛起，仰望苍穹。这张仙女座星系的照片，由2023年9月17日正式投入使用的中国墨子巡天望远镜首光拍摄。一个世纪前，34岁的美国天文学者埃德温·哈勃通过威尔逊山天文台强大的胡克望远镜观察了仙女座星云。哈勃测算出仙女座星云距离地球几十万光年，大大超过了银河系的直径尺度。这说明仙女座并不是银河系中的星云，而是一个比银河系还大的螺旋星系。这是人类第一次意识到银河系并非整个宇宙，它只是宇宙中的一个普通星系。由此，现代宇宙学诞生，人类踏上探索太空深处的广阔旅程。100年后，北半球光学时域巡天能力最强的设备在青海冷湖天文观测基地投入运行。这些观天神器投向天空的凝望中，人类旧有的宇宙观被不断刷新。一座戈壁小镇也由此走向新生。2015年，藏族干部田才让调任到柴达木盆地西北边缘的冷湖行政委员会负责建设工作。
1: 但当我们看到这个新建的建筑跟50-60年代的那种已经废弃的残垣断壁共存的这么一个城镇的场景的时候，给我的感受是不一样的。
0: 冷湖与柴达木盆地中的许多地名一样，来自于60多年前那场轰轰烈烈的石油大会战。1958年9月，黑褐色的

0: 从冷湖地中四号钻井射向天空。井喷持续了三天三夜，给当时被冠以贫友称号的中国带来无限希望。柴达木自此被确认为蕴含宝藏的盆地。持续十年的石油大会战，让冷湖从一个没有房屋、没有人烟的蛮荒之地，变成几万人聚集的繁华小镇。
1: 电影院和新华书店给柴达木人带来了精神食粮。从几百公里外运来的水果，对于长期吃不到青菜的人来说是十分珍贵的。贸易公司里的大部分货物都是从上海运来的。
2: 60年代初的时候，北京通公交车，上海通公交车，冷湖通公交车，这可见当时的辉煌程度。那为什么这短短的30年时间就变成残垣断壁？
0: 随着油矿开采量下降，上世纪90年代，青海石油管理局和生活基地搬迁到甘肃敦煌。曾有几万名石油职工和家属居住的冷湖，常住人口只剩下200多人，渐渐沉寂荒废。田才让和几个留守干部面临如何留住冷湖，给此地寻找一条生存之路的难题。

0: 这片奇异的土原叫俄伯梁，位于冷湖以西60公里处，被称为地球上最像火星的地方。大约6500万年前，柴达木盆地还是一片辽阔的水域，由于持续干旱，水分蒸发干涸，裸露出的水底平原被强风随意雕琢，形成形态各异的土丘。这条通向俄伯梁腹地的火星公路是田才让一个大胆的构想，将青海甘肃自驾环线上的游客导入冷湖，开展科幻科考特色旅游，
1: 有意识地往这个科学方面在偏，所以对这条路的选线我们就是比较在意。很多的晚上就住在野外，住在野外就看见那个星空非常好。我们从小都待过的地方见过的星空还是挺多的，就那样仍然被震撼到了。
0: 就在田才让被荒漠的星辰深深震撼的时候，另一位身在柴达木的天文学者正在为夜空发愁。
2: Twinkle, twinkle, little star， 大家都会唱吧？一闪一闪一闪亮晶晶。
0: 早在1982年，中国科学院紫金山天文台就在海西州的首府德令哈市兴建青海观测站，由中国科学院邓理才教授负责的宋计划光学望远镜原本坐落在德令哈，与射电望远镜接收天体无线电波的特性不同，光学望远镜只能观测可见光星体，而城市化进程带来的灯光亮化近年来造成夜空视宁度衰减了上千倍，对近空环境有着严苛要求的光学望远镜难以施展它的最佳视力。一个偶然的机会，田才让得知宋望远镜在寻找新的台址，从未有人类踏足的塞什腾山由此进入了天文学者的视野。塞什腾山平均海拔约4000米，是柴达木北沿祁连山的支脉。

山体由裸露的古老变质岩系构成。这张银河拱门的照片是田才让带领邓理财第一次到达塞

0: 朋友看了以后觉得，哎呦，这是不错。
1: 随着人类不断突破望远镜技术的极限，为最先进的望远镜找到一个能够与其能力相匹配的台址变得越来越重要。这样的地点在地球上并不多见。水汽、视宁度、晴天数以及大气透明度都是评估天文台址的科学条件。2017年的塞斯腾山还没有人类活动的记录，也根本不存在可供汽车行驶的道路。
0: 那时候我们就在这个探探里头就找那种车辙，挺辛苦的。啊，在山脚下，因为它上不了山，我们山脚下扎了一个小营地，然后在那儿做了6个月左右的这个监测。这是我们就是当初在山下的一个临时的观测点，就当时这儿是2018年1月份，1月13号来扎的这个地。当时工人都回家了，因为那年是月底的春节，也没有工人。然后田主任就田村长，他就动员他们镇里的干部几十个人到这儿。那天是13号，那天是那年最冷的一天。为什么要设这个观测点呢？是因为这个山，我们选定这个山，发现根本就上不去，没有任何手段可以上去。
1: 经过多次考察，田才让和邓理财申请使用直升机，将工程人员和设备运到塞斯腾山海拔4200米的 C 点，搭建起视宁度监测仪。
0: 那这个望远镜以前在山下做过，在我们另外一个位置上的塔上也做过。
1: 视宁度是描述天文观测的目标在不同时期的模糊程度的物理量，也是观测天文学家最看重的数字之一。从2018年开始，连续3年，邓理财带领团队在塞斯腾山实地检测，得到了这样的数据。冷湖台址的优质晴夜时间占比为70%，视宁度的中位值是0.75角秒。
0: 这是我们的数据，就是我数据传回单位的服务器，马上就我的那些管道处理软件就把处理好，然后就把它发布在我的网站上，然后把这个网站公布给相当于公布给全世界了。
1: 高寒寂静的塞斯腾山处于光污染极低的无人区，全年少云少雨雪，拥有大数值的晴夜占比，几乎满足了一台高尖晶天文望远镜全部苛刻的环境要求。
0: 3年下来以后，我们发现，哎呀，这个结果真是太好了，就从各种参数比较起来，看来跟这一段时间的国际上的那些知名的优质天文台在光学天文的观测环境条件来看起来的话，都是可以比肩的。
2: 温度呢是白云大车在 astronomical
3: On Earth's surface, there are only a handful of high-quality astronomical sites that meet the requirements for very short summer.
1: 2021年8月，世界顶级科学期刊 Nature 自然在线发表文章称，中国在青藏高原寻觅到一个新的潜在天文观测点——冷湖天文观测基地，将填补东半球大型天文观测基地的空白，

0: 这个从北京带来的，因为这边冬天特别荒嘛，然后我想带点这个，稍微把这个生活稍微点缀一点。
1: 王东光，中国科学院国家天文台研究员，从2022年开始成为常住冷湖的新居民。不同于研究夜空的同行，王东光研制的望远镜要守望太阳。
0: 这个就是说为什么要观测啊？对，要为什么要看太阳？
1: 太阳观测不仅是科学领域的探索，

0: 关乎国家安全。近四十年，太阳磁场释放数十亿核弹爆炸的能量，多次向地球袭来，曾造成加拿大、瑞典和南非的电网瘫痪。研究太阳剧烈爆发过程中物质和能量的转移机制，提前做出预警，是国家航空航天、军事、电力、通讯系统必要的保障。
1: 这个是太阳的，这个是整个日面相，整个圆球。
0: 王东光是世界首台中红外波段太阳磁场望远镜的总工程师。红外探测技术从军事应用中发展而来，中国科研团队历经二十年攻关，尚在突破发达国家技术封锁的路途之中。2022年4月，这台简称 AMS 的中红外波段太阳磁场望远镜成为第一个落地赛事腾山的大天文设施。
2: 就是帮科学家把仪器弄好了，然后科学家通过这台仪器来对太阳进行观测，通过那个计算机，我们就可以调整这个四镜的六个姿态。
0: 天文望远镜的研制是多学科交叉前沿技术的综合应用。
3: 只是现在这个云特别厉害啊，所以要等过完云以后，就这个黑子就放大在这儿。
0: 在紧张对接和调试中 ，AMS 望远镜即将启动试观测，揭开太阳在中红外波段的神秘面纱。赛事腾山在全球天文学界横空出世的亮相，让沉寂三十年的冷湖在迎来送往中开启新的篇章。七年前，袁振民第一次来到俄伯梁，这里还是一片荒滩。
4: 当时到冷湖，其实就被震撼到了，觉得这儿非常像火星。

张18亿像素的全景图像，由好奇号火星探测器拍摄的多张图片拼接而成。火星的质量是地球的十分之一，它与地球以几乎相同的速度自转，因此两颗行星有着相似的昼夜周期。人们曾经想象，火星上或许有另一种文明，由于我们相似的生命存在。20世纪以来，人类已经向火星发送了多个探测器，寻找生命的迹象。由于土壤中含有丰富的三氧化二铁，大片橘黄暗红色的山脊沙丘分布在极度干燥的地表，火星也被称为红色星球。天文学者在冷湖俄伯梁发现了与火星高度相似的地貌。这片桀骜而寂静的雅丹沙丘，成为地球上的探险者也可以到达的地外行星。2018年，随着冷湖打造世界级天文观测基地目标的确立，一个辐射科普、科幻、科创内容的火星小镇启动建设。首推项目就是这片以航空材料搭建的火星营地。来自北京的科幻迷袁振民全程参与冷湖火星小镇的策划建设，如今他是火星营地的运营管理人。袁振民模仿真正的太空舱，在火星营地建造了容纳60多人居住的睡眠舱，成为科幻迷的暑期打卡地。

0: 火星营地的淡水和蔬菜来自60公里外的冷湖镇。十几家餐馆和两个菜店已是方圆200公里内最繁华的商业区。即使在今天戈壁中的冷湖，大部分生活物资仍然需要从甘肃敦煌补给。这与世隔绝的孤寂成就了火星营地，也让原镇民陷入了一个难题。
1: 2018年招了两个大学生，离职率100%。然后2019年招了13个学生，到了现场还没到营地，就只是到了冷湖镇。第二天跑俩，就只剩11个拉到现场来。然后2020年离职率是77%，2021年就迅速下降了。因为从2020年开始，我们就变成了一个很有名的一个科普教育基地，就是有很多呢喜欢火星、热爱火星、愿意为之付出自己的努力，就像我一样的人加入进来。
2: 我叫蒋兆星，是一名科幻爱好者。我是今年5月份来到了火星营地。
3: 我叫卡毛，我来这边工作主要就是为了看星星、看银河。
0: 在俄伯梁东北，紧邻曾经的冷湖油矿生活区，是火星小镇打造的第二个科普研学基地——冷湖实验室。芯片农场以月宫一号太空生物舱为原型，结合生物技术与工程控制技术，模拟宇航员在外太空密闭的环境培育出满足生存的食物。一飞冲天的火箭模型搭载着这些少年的梦想，自己设计，自己制造。冷湖实验室开设模拟火箭发射、登陆火星的 STEM 教育课程，培养未来的航天工程师。我们是否能在火星上找到属于自己的家园？还是只能作为一次单程的冒险？这仍是个巨大的未知。在冷湖塞什腾山上，北半球最强大的巡天利器即将向比火星更遥远的宇宙深处开启透彻的凝望。

0: 傍晚八点，赛事腾山暮色渐浓，以科生墨子命名的巡天望远镜正在进行主镜相机频谱识别测试。由中国科技大学和中国科学院紫金山天文台联合研制的墨子巡天望远镜，拥有 2.5 米的大口径和高达 6.5 平方度的有效时长，能帮助天文学家发现更多遥远暗弱的目标，并以动态方式研究天体性质如何发生变化。
1: 那么十一天文呢，就是我去研究这个动态的宇宙，就是研究我们宇宙中这次天体的变化。那么这样呢，我就可以去了解我们的宇宙怎么样演化，怎么样变化。
0: 天文时间动辄亿万年，但一颗大质量恒星的死亡或耀射的瞬间，即便以人类的时间尺度去衡量，也短得惊人。随着技术的进步，科学家得以观察宇宙中壮观而神秘的动态事件。时域天文是近十年来全球天文学的重要方向。
2: 就它随着时间快速变化爆发的这一类的现象，过去呢，这个我们观测这方面呢比较少，所以是一个非常新的一个领域。那么我们国内也缺少这样的观测设备。
0: 巡天望远镜让我们窥见令人震惊的宇宙面貌，它的建造本身也是科技和工程进步的体现。墨子巡天望远镜配备了中国唯一的大靶面拼接相机，由中国科技大学自主研发的大面阵拼接 CCD 探测器，被转换成二进制数据记录的图片。

0: 针就有 7.6 亿像素，以全分辨率显示需要4000台高清电视机。望远镜的控制室建在地下，减少了建筑物对山顶气流的干扰。通过管道将建筑中循环的空气和热源抽出，排放到下风口，将气流扰动对视宁度的影响降至最低。
1: 我们在配置圆顶周边的这8个雨雪传感器，就把它8个雨雪传感器的信号这样在接到我们的控制系统里面来。
0: 科学家和工程师们在缺氧的状态下解决棘手的技术问题，确保这台强大机器的精确运转。2023年9月17日，历经8年预研的墨子巡天望远镜明眸初开。依照国际惯例，墨子巡天望远镜的观测数据将在1年半后进行全球共享。作为北半球巡天观测能力最强的光学时域望远镜，墨子能够在短短3天内完成整个北天球的巡天，与美国国家科学基金会设立在南半球的鲁宾天文台巡天望远镜在天区覆盖上互补。到2025年，人类将实现对整个天区的时域监测，开启新的天文学时代。

在石铜山脚下，18岁的藏族姑娘拉莫措加入冷湖天文台专用公路的施工队。向赛什腾山顶延伸的是公路、电缆和远程数据传输控制的光纤网络。建设中的科学家工作站将为聚首山巅的天文学者提供共享空间。

1923年1月1日，中国第一部关于暗夜星空保护的法规在青海海西州的冷湖正式实施。这片苍茫旷野和它为数不多的居民，以对科学最大的尊重和诚意，倾力为中国的天文探索保驾护航。从石油开采到天文探索，辽阔的冷湖从未辜负拓荒者的执着。短短五年，已有12个天文望远镜项目，43台望远镜落户冷湖，这是全球天文台建造史上前所未有的超级速度。一个东半球最大的天文观测基地，在青海海西州冷湖渐趋成熟，一座座天文台将成为文明的纪念碑，记录着在这颗蓝色星球的盆地边缘，人类探索浩瀚宇宙的

0: 这样一群检察官，他们用法守护未成年人成长之路，用爱诠释社会温度，办的不仅是案子，更是孩子的人生。以法治守护未来，用大爱播撒温暖，像守护自己的孩子一般，为千万孩子撑起一片天。用20多年的坚守，让法律成为托起童年的手掌，让每个孩子相信明天会更好，
1: 给他们温暖的一个怀抱吧，把他们保护得更好。
0: 德法相伴，亲情守护未成年人健康成长的典范，时代楷模，重庆检察未成年人保护工作团队代表。

0: 2025年3月，学者张求慧在中山大学旁的学而优书店举行了新书发布会，书名《陈寅恪四书》。
1: 以前一个观点啊，就是说读《恪》就是对的，读《恪》就没文化的，咱俩也有文化嘛，对吧？刘勰先生。
0: 这部综合性研究著作，从生平考述、人际交往、文献整理、研究评制等多个向度，还原了陈寅恪的学术生命与精神遗产。回顾20世纪90年代，中国在全球化浪潮中经历着剧烈的社会转型，市场经济的推进与多元文化的碰撞，引发了普遍的价值体系震荡与社会焦虑。在这一背景下，一位隐没在历史深处的人文学者被重新发现，一代史学大师、教授之教授是学术界对他的称誉。他所恪守的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恰好与当时人们渴望坚守自我、对抗迷茫的精神追求相呼应，成为了时代变迁与集体心理的一个独特倒影。他就是陈寅恪。他的一生是一个人千回百折的史诗，也是中国近代风云流变的缩影。

0: 二十世纪初，中国在与西方的碰撞中被迫卷入世界体系，旧秩序瓦解与新思潮萌发交织，创伤性体验与现代化觉醒并存，在从传统向现代的巨变中，全社会产生强烈的集体焦虑，新思想新科学的热情空前高涨，但重估本土文化价值，重构文化主体性的努力也在不断尝试。在这样的背景下，1925年，清华学校由留美预备班向大学改制，设立大学部和研究院，研究院设立国学科，史称清华国学研究院。
1: 二十世纪初的时候，其实有很多研究这种中国传统文化的这样一个风潮吧，可以说一个潮流吧。其实还有一个就是，办的一个过程。所以胡密他其实回到清华，创办这个国学院，也有他的自己的理想在里面，就是新人文主义的理想在里面啊，保留中国的这个传统文化的这样一个理想在里面。
0: 胡密时任清华国学研究院筹备主任，具体执行延揽导师的任务，请到戊戌变法核心梁启超、末代帝师王国维、汉语研学之父赵元任。他还向校方推荐一名导师，是他留学美国哈佛大学时的同学，却遭到时任教务长张鹏春反对，理由是陈先生留学虽久，学问亦好，然而一无学位二无著作，不符合聘任教授条件。武密据理力争，无奈僵局难解，甚至让他产生了辞职的想法。武密大力举荐的陈先生名叫陈寅恪，此时陈寅恪已经先后在海外五国留学18年，可的确没有拿过一个硕士或博士学位。
2: 陈先生自己说是他是读书不肯为人忙的，当时很多留学生在外头就拿个学位回来就可以找到很好的工作，然后但是陈先生是不一样的，他是真的是所谓我觉得就是古人讲为己之学，他其实在外头就是游学，然后不拿学位，但是他的那个自学就是非常非常扎实。
0: 读书不肯为人忙的含义是，读书不为迎合功利目的，而为提升认知完善人格。陈寅恪在游学中通常选修多个学科进行泛而深的研究，他把大部分时间精力都放在广泛汲取知识上，屡次放弃了申请学位的机会。这种为己之学的理念来自于他的家学渊源。陈寅恪的祖父陈宝桢曾任湖南巡抚，父亲陈三立博学多才，被誉为中国最后一位传统诗人。他洒脱而不受世俗礼法约束，考中进士后因不满官场风气弃官辞职，后来因积极参加维新变法位列维新四公子之一。
3: 陈三立是湖南巡抚陈宝桢的最得力的助手啊，所以我们说这是父子同心当中最典型的。这个陈三立尽管没有在正式的这个我们讲职场啊官场中获得这个正式任职，他确实是以他父亲的重要的一个特殊的幕僚身份啊走进历史，也是这个发挥一个作用。
0: 1890年7月3日，湖南长沙府陈三立家中新添了一名男婴，因为出生在农历庚寅年，取名为寅恪。童年陈寅恪的启蒙教育从家中私塾开始，陈宝桢为孙辈们聘请名师，孩子们在相对宽松的氛围中自由求知。陈寅恪更是一头扎进祖父的藏书楼，常常手不释卷，有时甚至通宵达旦。1900年，陈寅恪怅然自在的童年生活突生变故。2年前，祖父陈宝桢作为戊戌变法中

0: 倾向维新派的地方督府，在变法失败后革职回乡，父亲陈三立也一并革职，永不续用。时隔两年后，陈宝桢隐居在南昌西山，突发疾病，含恨离世。十岁的陈寅恪第一次感受到时代裂变对个人命运的冲击。1900年之后，陈三立带全家由江西老家搬到江苏南京定居。12岁这年，陈寅恪开始留学生涯，他跟随兄长前往日本，学习日语和中学课程。
1: 兄弟三个人在日本之后啊，有一个经典照片。1904年，这边离这个清王朝灭亡还有7周年呢。照片上最震撼就是三兄弟是剪了辫子的，这是一个很大的转折点。就表明年轻的学子们到日本之后，就感受到了必须要从剪辫子开始，要追赶世界。啊，所以陈先生对新生事物、对这个新文明从来没有排斥过。
0: 1902年到1904年间，陈寅恪两度赴日游学，除完成学校规定的课程外，他还关注着日本汉学界的研究动态。日本学者以西方实证主义研究中国史，成果令他耳目一新。但他们大量使用中国流失的文物古籍进行掠夺式研究，这又深深刺痛了他。20多年后，仍无法释怀的陈寅恪在写给学生的一首诗中叮嘱：“群区东临受国史，神州士夫休欲死，天巴鲁众两无成，要待诸君洗思耻。”同日本对照产生的强烈文化危机感，在陈寅恪心中催生出中国文化本位意识的萌芽。他在审视思考中也发现日本汉学的局限性，柔受到东洋史框架束缚，学术研究常与政治渗透交织。面对学术事业瓶颈，陈寅恪渴望更高维度的突破，他将求索的目光投向西学东渐的源头欧洲。
2: 当时去德国也是当时很多人的一个选择。德国当时因为它很强大，它的不光是军事这个很强大，政治也很是个大国，经济上都很发达，最关键是它的文化思想方面也是在欧洲属于遥遥领先的那个情况。
0: 1910年，陈寅恪20岁，这年他入读德国柏林大学。此时的柏林大学凭借深厚的学术传统、顶尖的师资力量、系统的学科建设以及广泛的国际交流，在东方学领域处于欧洲领先地位。
1: 他其实主要还是从事语言文字的学习，多种语言文字学习。那事后证明他是这个把语言文字的学习不是为了拿学历拿文凭，重点是当作自己以后从事文化史、民族史、中外交通史等多个领域研究的工具。
0: 20世纪初，国际东方学正在进行一场语言学革命，通过试读古代语言如梵文、吐火罗语等，重构中亚、东亚历史。当时中亚考古与东方学研究都由欧美学者主导，中国学者因语言障碍难以参与其中，处境被动尴尬。陈寅恪深切体认到，中国史研究要想突破传统框架，需要引入印度、中亚文明视角，借助非汉语的书族文字史料，而想要重塑中国学术本体地位和话语权，就必须避免依赖西方学者的二手解读，而由自己来掌握第一手史料。基于此，他提出了建立起以外国语言治吴国旧事的方法论。陈寅恪沉浸在冷僻静谧的东方语言学世界中，而此时的中国和世界格局如烈火烹油般躁动震荡。1911年，中国爆发辛亥革命，清王朝覆灭，国内局势不稳，陈寅恪的家族陷入经济拮据的窘境。

0: 陈寅恪在海外游学，费用主要依赖家族支持，经济压力使他只得离开学费较高的柏林大学，先后前往瑞士苏黎世大学、法国巴黎高等政治学校。在此期间，他接触到马克思主义理论。
1: 当然，就后来他有跟他的亲友有提到他在1911年的时候听说国内发生辛亥革命然后呢他就很想了解一下这个事情的缘由嘛。那他有就找来这个德文原版的《资本论》来看啊。我觉得陈先生可能会把马克思主义当作一个学术的，就是一个角度嘛，一个，但是后来，当然他晚年的时候，他觉得如果是把它当作教条的话，他是不赞同把它当作一个教条来研究这个。还有一种就是我们叫以论代史，就是完全用西方的一些理论来研究中国的历史问题但是呢，可能会用中国的历史资料去实应这种新式的理论。陈先生，我觉得他不会他对这两种趋势他都是保持距离。
0: 1914年7月，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欧洲陷入战火，陈寅恪不得不中断游学。回国后的4年里，他没有扎进书斋，而是走向社会，参与了几项实务工作。他先后在江西省教育司担任留德学生考试阅卷人，到北京担任全国经济局局长蔡锷的秘书，在湖南办理外交事务的交涉实属担任股长。这段为积蓄学费而暂离学术的工作经历，对他的学术研究产生了隐性而深远的影响。
1: 就是你做过这样一个体制内的这种官员嘛，可能会对这种政治的运作啊，这种制度的运行啊，会有比较深刻的体会。对这种体制里面的这些官员的这种身份呐、恐怕还有包括一种心理的这种态势，恐怕有更深的认识。那我觉得对他后来对研究政治制度应该是有很大的影响。
0: 1918年，陈寅恪28岁时得到官费资助，计划再度出国留学。他原想重返德国柏林大学，但一战刚刚结束，德国战败，社会动荡，他不得已选择美国哈佛大学作为权宜之计。这年秋天，陈寅恪入读哈佛，师从东方史学大师查尔斯·兰曼教授，学习梵文与印度哲学。当时和陈寅恪一起来留学的表弟于大为也选修了梵文课，但是学了半年就放弃了。后来于大为曾说，我在哈佛得了博士学位，但我的学问不如他。兰曼教授在给留美学生监督严恩友的信中曾这样评价陈寅恪，他有着高超的智慧，这将为他的祖国中国赢得荣誉。一直以来，他的认真诚恳和恒心都值得特别褒扬，他不在乎我们学生的学位，在这一点上我很欣赏他。这一方面的差异可以反映出他有着更为崇高的理想。1919年春，一位25岁的中国青年入读哈佛的比较文学系，他和年长4岁的陈寅恪结识后，被对方的学识折服。他在日记中这样记述：陈君学问渊博，实力精到，远非差辈所能及，而又性气和爽，志性高洁，身为清道，心得此友，殊自得也。这位被陈寅恪倾倒的同学就是吴宓。
2: 特别是留学美国期间的陈寅恪的一些重要的观点，要感谢吴宓当年随时做的笔记。那吴宓呢，是非常细心的一个记录者，在他日记里面保留太多的原来的这样原始的早期的陈寅恪的一些观点，我们可以追踪，要感谢吴宓的

0: 记载。
1: 在哈佛，陈寅恪与吴宓频繁进行学术讨论、读书笔记交换和文化观念对话。他们不是简单的交换知识，而是深入求索中国文化向何处去，形成对中西文化、历史、文学的深度共鸣和互补。
0: 关于陈寅恪先生那个了解着同情那个词语的来源，思想来源，我把它追溯到这个德国的思想家赫尔德嘛，啊，但是其实吴宓当时在柏林，在哈佛大学的时候有上一些浪漫主义的，这个文学的课，我觉得他跟陈先生有交流，啊，在这方面，啊，讨论德国的浪漫主义文学啊，浪漫主义运动啊，或者是欧洲的一些文学啊、思想啊，对陈先生有影响。
1: 两年后，陈寅恪完成哈佛课程。在1921年秋天，他再次前往柏林大学，入读东方语言研究所，师从东方学家、泛学大师海因里希·吕德斯，继续深造梵文等中亚语言文字。此时，吴宓也已学成回国，在大学任教。他首开中国比较文学研究先河，还参与创办了学术期刊《学衡》，旨在昌明国粹，融化新知。1923年八月，《学衡》杂志第20期刊登了一篇特殊的文章，这是一封陈寅恪写给妹妹陈心武的家书，却被吴宓节选后，题名《与妹书》，当作学术文章发表出来。《与妹书》发表的内容约500字左右，陈寅恪主要讲了两个方面：一是继续做研究，需要买100余种书籍带回国。需要万金巨款，但不知道如何能得到。更重要的是，他在解释买书目的时提出了一些学术观点，涉及语言、历史、宗教、文化比较等多个领域，融会贯通的视角在当时的中国学术界极为超前。
2: 但是陈寅恪的文章，你发现他一个特点，他提出问题有现代意识，但是他的文章表达方式很传统。你说他想创造一种也好，或者是他探索一种好，这是一种既反映传统学问特点，又能够符合现代学术理念的这么一个新的学术。要把历史学研究的像啊动物学、植物学、物理学啊这样子科学啊，所以他们就把考据和求证科学在连在一起了啊，接在一起了。
1: 在《与妹书》中，陈寅恪提出引入西洋语言科学之法研究中藏文比较，突破传统训诂考据的局限，聚焦唐史与西藏史，将藏文文献与汉史结合，拓展中国史研究的地理和民族维度，批评中国学者对佛教经典望文生义，强调通过梵文、藏文多重证据解析佛经的正确含义，种种真知灼见，展现出广阔的学术视野、前沿的研究方法、深刻的问题意识，包含着突破中国史学研究困境的学术创新范式。据说胡适曾讲过，自己那么多博士头衔都抵不上陈寅恪的一篇500字的《与妹书》。两年后，当吴宓在清华国学院举荐陈寅恪做导师受阻时，他又想起《与妹书》，拿出来作为破冰利器。他找到机会单独向时任校长曹云祥再次推荐陈寅恪，力陈《与妹书》展示出的蓄势待发的学术潜力，并以自己辞职相争，几乎是逼着曹校长在聘任电报稿上签了字。
3: 另一方面，陈先生这个尽管没有学历，没有洋文凭啊，没有巨著傍身，但他最后在清华的巨大成就证明这一次的推荐是成功的。
1: 1926年7月， 陈寅恪结束了游学生涯，带着几大箱藏书

0: 来到清华国学院赴任导师。抵达清华园当晚，他就前往王国维的住处拜望。此前，陈寅恪与王国维没有见过面，但书信往来探讨学术已有十日。1925年7月，王国维还曾应陈寅恪恳请，写给法国东方学巨擘伯希和，两相引荐。结识伯希和是陈寅恪有机会阅览巴黎图书馆收藏的大量敦煌书籍文献，学术眼界为之开拓。深交已久的两位学人终于得以当面畅谈，一晚意犹未尽。此后的两个月，他们又多次彻夜畅谈。
1: 那首先，他从这种情感上和这个精神气质上彼此认同。那有的时候我们讲的就一见如故的感觉，什么是中国传统文化当中一些合理的部分，这两者是高度契合的，才可能导致他们结下这样一个虽然很短但很深厚的情。
0: 随后的十日里，两位相距13岁的忘年交，除了在书斋中切磋学问，还时常结伴到北京琉璃厂为国学研究院套书。王国维主要负责鉴定中文古籍的版本与价值，陈寅恪则以精深的多种语言功底负责鉴选外文书籍和珍贵的佛藏典籍。陶书之举成了两位学人间心照不宣的乐事。
2: 刚回清华的时候，他1925年回国嘛，1926年，其实他从来没有发过正式的学术论文，但是他早年写的那些都是很多是敦煌出土文献的一个拔嘛，还有一个就是蒙古史啊这些，其实当时正好跟王国维先生的这个兴趣，学术兴趣非常非常契合。对，王先生就是可以说指导他吧，写了他最初的一批论文啊，发表出来。你看他的写文章的这个方式啊，风格啊，非常非常像王先生的论文。
0: 陈寅恪与王国维、梁启超、赵元任齐聚清华国学研究院，自此便有了后来名动天下的四大导师这一说法。在清华园中，陈寅恪教书育人，治学立说，娶妻生子。妻子唐云小陈寅恪8岁，结婚前是北京女高师的体育教师。他的祖父是曾领导抗击日本侵台斗争的清末台湾巡抚唐景崧。出于这份渊源，陈寅恪夫妇给自己的孩子取名都与台湾相关，以铭记台湾沦陷的过耻。1929年5月，他们的大女儿出生，就以台湾古称取名为琉球。陈寅恪在唐云的照顾下，得以全身心投入教书与治学。他陆续发表了50余篇论文与序跋，学术日益成熟，研究成果享誉中外，直接影响了中古史、敦煌学、佛教史、语言文字学等领域的发展。陈寅恪对传道授业也兢兢业业，课堂既是培育学术种子的苗圃，也是迸发思想火花的试炼场。
1: 对于同一研究方向的有储备的人来讲，它就是一种享受。所以像周玉良跟很多人写说，听陈先生课像看到杨小楼的武打戏一样过瘾。但对于储备不够的，特别涉及一些较多的，他会穿插进一些什么外文的啊，一些单词啊，一些表述啊，一些材料的引用，那你觉得就受罪了吗？
0: 朱延峰、姚威元、蒋天书、季羡林、周一良，作为不同时期学生的代表，他们接过老师陈寅恪的火种，后来各自开辟学术疆域，衍生出不同的学术方向，共同构成20世纪中国史学清华学派的底色。陈寅恪在象牙塔内度过了一段人生黄金期，而外面的世界却越发动荡，终究不可避免要波及到书斋学人。历史转折潜伏着命运的不测，在国难人危的挣扎中，陈寅恪的后半生布满跌宕浮沉，悲怆逆袭。

0: 来的。
1: 5、4、3、2、1。
2: 爸，你再这么鼓秋下去，火箭都要发射了。咦，还是我来吧。
1: 点火。
3: 就这么简单。
4: 看电视不行。

0: 都市微型机顶盒，让你的生活做减法。
1: 爸，您这两大护法今儿该下岗了吧？
2: 一个顶俩，能行吗？
1: 同步开关，就一下。
2: 要是你妈想看她的戏剧频道呢？
1: 简单，一键看电视。
3: 戏曲频道。
2: 要是我想听段空城计呢？
1: 您说就行。
2: 播放空城计。
4: 听上城歌
2: 蹦蹦，化繁为简，
1: 一键直达。

0: 就好比是下蛋的母鸡，伯劳他会轻易给咱吗？
1: 要给咱们就拿着，不给就抢。
0: 老大，这特务都是心狠手辣的，抢会不会再冒险一点？
1: 你不明白，现在上海已经是共产党的天下，听说秦爷也在向新政府示好，帮会这条路以后恐怕很难再走得通了。拿到铜板狠狠震他一笔，这是帮会和咱们兄弟最后的出路，所以这个血值得吗？
0: 老大，都是替兄弟们着想，听老大的，富贵险中求。
1: 去码头上挑十来个兄弟，我要身强力壮的，敢卖命的，每人十块大洋，还要把他们的家属都给我安排好，咱们要做好打恶仗的准备。
2: 根据秦老先生提供的情况，这个叫戴月清的女人就是现在首钩帮的老大。首钩帮是上海三万多码头工人中的一个小帮派，成立于民国十六年，当时的老大
3: 是戴月清的丈夫，
2: 后来死于械斗。戴月清联合了下层帮众，将帮众的三位元老杀死以后抛入黄浦江，从此上位成了老大。
4: 你们别看这女的表面上柔弱，实际上是个狠角色。
2: 戴月清成功上位以后，除了继续控制码头工人，还借助水路交通的便利参与各种生意，所以假钞生意符合戴月清利益至上的行事特征。他们靠控制背后的公司，不断地将假钞花出去，我们很难找到踪迹。
4: 如果不是大赚特赚的生意，像这种小黑帮啊，犯不着跟特务合作，那风险多大呀，被发现了是要坐牢杀头的。
5: 码头上都是他的眼线，贸然去抓的话很难抓住他，
4: 咱们也犯不着跟他拼命。不如这样，咱们找秦老先生出面约

0: 他喝茶。
1: 让你盘下三个仓库，这都月底了，怎么就弄到手一个？
0: 能谈的都

0: 时代不同了，明面上我们要学会做生意，不给足球加钱呢，懂了吗？
1: 明白了，我尽力去办。
0: 是要办到。
2: 老板，秦爷爷派人来送请帖。
0: 请。
3: 戴老板，秦爷邀您去府上谈一桩生意。
0: 其实这回怎么想起我了？我还以为秦爷把我给忘了呢。
3: 解放军进城后，大小帮会都鸟兽散了，只有戴老板这边搞得风生水起。听说物资连仓库都放不下了。
0: 还是秦爷的消息灵通啊！不知道秦爷找我谈什么生意？
3: 自然是划算的生意，戴老板去了就知道了。
0: 好，告诉秦爷，我准时赴约。
4: 从清末到民国，又到现在，上海的帮会，我眼看着他们起高楼，眼看着他们宴宾客，又眼看着他们楼倒人散。
5: 秦老先生，这约定的时间已经过了。
4: 哎，不忙，再等等啊！我这张老脸，他应该给面子。
5: 南老板，您里面请。

0: 会儿放机灵点。秦爷，怎么好意思让秦爷等我？您最近身体可还硬朗？我带一只上好的人参给你补补身体。
1: 哎呦，来，快坐下，坐下。喝茶啊。
0: 好啊。
1: 哎，还是乐清孝子。
2: 左边那个是刘少白，也是你救下的那个公安。
0: 秦爷叫我过来谈生意，不知道有什么生意，是要跟公安谈的。
3: 哎，老板，我们都是公安局的，院子里都是我们的人。
4: 别动。
3: 今天请戴老板来是有事情要跟你谈。
0: 我跟公安有什么可谈？
5: 戴老板，您先好好喝茶，生意嘛，总归有的谈的。
1: 魏谦，我知道你要强，可现在这形势比人强。我是想好了，眼下最划算的买卖就是将功赎罪，给自己选一条活路。
0: 你是在拿我寻活路吧？亏我还尽着你的辈分，你竟敢出卖我。

0: 公安同志，人我请到了，你们慢谈。北青，该说的我说了，我是老了，可你还年轻，往后的路怎么走，你自己选。
1: 戴老板，请请坐。今天找你来一定是有事，现在什么时局你也清楚，好好配合我。

0: 现在屋里就咱们三个，二位想什么我懂。前几届上海警察局的局长也都是我的座上宾，大家一起联手挣钱嘛。今天头回见，$20,000算是给二位的见面礼，也表我的诚意。
1: $20,000啊，
0: 这才刚开始，咱们的日子还长着呢。
1: 您想多了，才$20,000，$20,000我们可以好好谈谈。
0: 看来这位小哥就是不想谈了。自古以来官匪一家

0: 我帮你们挣钱，你们保我平安，还有比这个更好的生意吗？
1: 戴老板，收起你从前那一套，交代清楚制造假币的情况，还有特务相关的情报，这是你唯一的出路。
2: 戴老板，今天什么情况您也看到了，您就算不考虑自己，也考虑一下下面的弟兄们吧。你是想要他们挨枪子儿，还是能够好好活着过日子，这都在您的一句话啊。您也是当老大的人，怎么选择您痛快点儿。

0: 看来戴老板是不想在这儿说，那只能回公安局里慢慢说了。败了，我认了，我可以配合，但是你们保住我，和我那些兄弟们的命，否则我就咬断自己的舌头。我保证你们半个字也查不出来。戴老板的要求，我们会考虑的。 但是都得回到局里搞清楚事情以后，我们才能答复你。请吧。你们想抓住伯劳？伯劳？你在说什么呀？我说什么？你应该清楚。你让秦爷约我，又让我好好配合，不就为了挖出他吗？你清楚就好。
1: 那你们一般是怎么见面的呀？见他很难，你也知道街头的规矩，都他找我。不过我们倒是约好了，这两天会见面。什么时候？在哪儿啊？明天上午8点，海市城。好，不见不散。明天见。
0: 后天，深约色教堂，但我觉得我还是要提醒你们，我身边很有可能有他埋下的眼线。如果你们把我带到公安局，一旦走漏了风声，想要抓他，就难了。那你想怎么样？像平时一样回家，当一切都没有发生过。你们可以假装是秦爷的人，跟我回去，监视我。
1: 只要平安的度过今天，明天你们就能抓到他。虎子，
2: 到。
3: 是，看好他。
2: 是。

0: 刘牢真还活着，难怪之前一直怀疑这杨辉是不是真的捕牢。
1: 还有一种可能，有人沿用了捕牢的代号。
0: 反正我们就顺着戴玉清往下查，是人是鬼还不查个清楚。但刚刚这戴玉清的反应有点反常，态度转变得太快了。
1: 没那么简单，里边一定有猫腻。
0: 那我们就把他放回去，我们这么多人盯着还怕他跑了？
2: 哥，这金老财大就是气粗哈，这蛇送咱了。
3: 想多了，给咱们用的，我以后就是他的助理了。
2: 哎，哥，我觉得咱干这行挣不着什么钱，以后还真得琢磨做点什么生意。
3: 做生意，比杀人更难。倒也是。
4: 担担面，好手，让我们担担面嘞。
3: 饿了？
2: 有点。
3: 抗战时期，咱们躲在四川，都耗上这口了。

0: 是啊，蒸馏丸去。蒸馏丸，走。
1: 哎，担担面抄手，正宗的担担面嘞，担担面嘞。
0: 给我来两碗面。
1: 哎，好，稍等一会儿。
0: 好嘞，您那个什么，多放点辣椒啊，一会儿。
1: 好嘞，坐一会儿吧，坐一会儿吧。
0: 没事。
1: 哎，
2: 快点走，顾主任。

0: 戴老板还真没少赚啊！哎呦，戴老板，你看我们也辛苦这么久了，能不能泡杯茶喝一下？
1: 我只给朋友泡茶。
0: 行，茶叶茶壶在哪儿？你带我去，我来泡。

0: God，
1: 看这个，
2: 喝茶，戴老板。都检查过了，只有大门一个出口。要不你们先忙，我先上去洗澡了。辛苦你们了，
0: 谢谢戴老板的茶。
1: 他留神卧室里有秘密通道。

0: 有合作是假，逃跑是真。
1: 怪不得那么快答应配合，果然没安好心，一直憋着想跑呢。
2: 那就让他跑。胡子，
3: 哎，
2: 通知大家先散了，外送内勤。
3: 是，
2: 你回局里，让老张等我电话。
3: 明白。
4: 老板，弄得快点。
5: 好嘞，
4: 钱我给你放这儿了啊。
5: 哎，
6: 老板，
5: 哎，
6: 来碗面。
5: 哎，稍等啊，
6: 少点辣子啊。
5: 好的，好的，来，
4: 一会儿给你送碗啊。
5: 好，慢走啊。
6: 拿这个装。
5: 哎，好嘞，坐着等一会儿吧。
6: 没事。
7: 哎，担担面来。
8: 有两个人，会不会是公安来了？
9: 公安不应该为想吃一碗面暴露自己。
8: 那会是什么人呢？

0: 要上来喝一杯吗？
1: 不了，戴老板。
0: 你怕这酒有毒？
1: 任务在身，不喝酒。
0: 不解风情，晚安。

0: 人已经到了，为防戴月清他们浑水摸鱼，已经对教堂做了清场。
1: 能死在上帝面前，也算是戴月清的福分。
0: 老大，
1: 安排好了。
0: 放心吧，老大，按你的吩咐，人都准备好了。
1: 我被公安盯上了，好不容易才甩的。
2: 有人，好了，怎样了？
3: 戴玉清肯定要见很重要的人，很可能是伯劳。
2: 伯劳，
1: 叫几个兄弟在后门等着，拿着铜板就走。
2: 是。胡子，到，带人封锁所有路口。
4: 是。
2: 小白，你带人去后门。

0: 只是交换了一块小小的制笔铜板而已，至于带那么多人吗？
1: 戴老板也带了不少人啊。
0: 因此伯劳呢？
1: 伯劳有别的安排，派我和个大老板来谈。
0: 你不配跟我谈，不怕我秋后算账？
1: 戴老板是一个讲信义的人，既然答应伯劳不杀我，不会出尔反尔。
0: 你的命是用制笔铜板换的，铜板呢？
1: 路上哨卡多，排查很严，我只能放到别的地方。
0: 哪儿？
1: 你靠近点儿，我只能告诉你。

去死吧！

0: 黑青，负隅顽抗只有死路一条，叫你的人把枪放下。
1: 你在说

0: 我可以放下枪，但你要保住我这些兄弟的命。他们都是穷苦人出身，否则谁也别活着出去。
1: 新政府的政策，戴罪立功可以宽大处理。
0: 放心。
2: 老大，
0: 都放下！
1: 是我戴月清，对不起兄弟们。

枪给老子放下！

0: 不是郑老师吗？他怎么在这儿？
1: 郑老师，哟，还真是你啊，那么巧。
2: 陆主任，哎，你好。
1: 你这附近是有工作
2: 啊？不不，我今天是这样，礼拜天到学生的家里做家访。
1: 啊，谁家的孩子呀？郑老师这么喜欢？
2: 有个叫聪丽的学生
3: 啊，聪丽，这孩子我有印象，他家是住这附近？
2: 啊，对。新平里23号，
3: 啊，
2: 二位该不是还在怀疑我吧？上次的事情我们都已经说清楚了。
1: 郑老师别误会啊，这正好碰上。
3: 不是要跟郑老师说局里那事儿吗？
1: 嗯，
3: 是这样的，郑老师
2: 啊，
3: 我们局里啊最近想在街上刷一些肃清匪特、维护稳定的标语，正想请您帮忙。上次啊，我们都觉得特别对不住您，所以就想介绍桩生意给您。不过最后成不成，还得看您和宣传干事怎么谈。
2: 好，好，好，我先感谢了啊。还有一个家长在等着我呢，要不咱们明天再……
1: 不会耽搁太久的，啊，我们车店旁边，等谈完了再把您送过来。
3: 是，
2: 那也好啊，希望不要太久。
1: 不会，不会，啊，这边
3: 碰上了，行，
2: 好好好。
4: 郑老师，
1: 好。郑老师，这是我们宣传科的刘干事。
2: 啊，刘干事您好。
5: 哎，您好。哎，那就辛苦郑老师了。您不知道，我们这局里啊，对反特宣传这块很重视，希望您多出几套方案。
2: 没问题
1: 啊，我还有点事儿，您慢慢聊。
2: 哎，那陆主任您忙。
1: 好。
5: 您走。
6: 出现在案发现场，到底是巧合还是有意的？小白，尽快去那个聪丽家核实。阿香，通知老徐，突审戴月清。
3: 是，郑老师那是相当的负责任啊，经常来家访的。
7: 这次郑老师过来家访是因为什么呀？
3: 我们觉得吧，女孩子家家的学画画没什么太大用，而且每一次这个画板啊、画笔呀、啊，画好多钱，所以我们就没给孩子置办。但是这次郑老师来啊，自己带了好多文具，说给咱孩子免费用，我们挺过意不去的。
8: 他什么时候来的？
3: 9点多吧。
9: 嗯，应该是快10点的时候。
8: 那他待了多久？什么时候走的？
9: 待了大概半个多小时的样子，一直在这儿教我们家聪丽画呢。
8: 郑老师上一次家访什么时候？

0: 戴玉清，说说贾碧厂的情况吧。这可能是你争取宽大的唯一机会。宽大？怎么宽大？我犯的罪可枪毙好几回了。你们想怎么判就怎么判，至于其他的，我一概不知道。
1: 戴玉清，你老实交代。
0: 你很急吗？我不急，我有的是时间。

0: 怎么样？我去学生家里核实过了，甄兰亭没有撒谎。但在那个学生家，可以清楚看到教堂。
1: 为每一步行动找到合理的表面理由，是做特务的基本要求。
0: 那如果他真的有问题，现在放他出去，他肯定会想办法去让特务转移一下臂章。
1: 我已经交代过刘干事了，

0: 让他尽可能的投救他。
1: 现在对戴月清
2: 要尽快突破，
1: 拿到假币箱为止。
0: 我们也没时间跟他耗下去了。当时在戴月清家，我找到一张小孩照片，我觉得能作为突破口。
3: 你是说戴月清撒谎了？
4: 真像。
0: 像谁啊？
4: 像他爹。这个戴月清藏得够深的。哎，这个孩子就是当年水河帮和手沟帮火拼的时候生的，他爹就是那年火拼死的。戴月清是把水河帮斩草除根，私藏了这孩子，用心良苦啊。
5: 那秦爷，您能帮我们找到这孩子吗？
4: 我们青帮找个人不难，不过少白，祸不及子孙，你们抓了戴月清还要找这孩子不成？
6: 啊，刘干事啊，这是草图，我都画好了，
7: 你看一下
6: 啊。
7: 然后之后咱们有什么后续可以再商量。
6: 我呢还有一个学生的家访要做，都约好了的，再不去就晚了。
1: 这么着急啊？
6: 啊，
1: 那你稍等一下。
6: 啊啊，好好。
5: 那是着急去报信去。
0: 这样，我们也没有理由把他一直留在这儿。让他走，阿夏，你跟着他。
5: 明白。
8: 不知，
9: 你好，请出示一下您的证件。有没有见过这个人？打扰一下，例行检查。

0: 先生你好，请问松山路二十弄的光德里怎么走？
1: 啊，就在前面。
0: 这个。嗯，
1: 好。
2: 卖水果嘞！哎，先生。
0: 哎，你好。
2: 买点水果，又脆又甜的。
0: 多少钱一斤呢？苹果。
2: 1000块钱一斤。
0: 啊，你给我来三斤吧。
2: 好嘞。三斤是吧？
0: 没。
2: 喂。高高的，3斤1两，给你算3斤。您拿好，先生。
0: 好，谢谢啊。
2: 哎呦，哎呦，不好意思，不好意思。我来。
0: 感谢，感谢。
2: 来。
0: 谢谢了。
2: 啊，先生。
0: 啊。
2: 刚才那个可是罐头，您看看您钱包还在不在？
0: 在。
2: 好，那您拿好了，
0: 谢谢，
2: 慢走啊，
0: 谢谢。
2: 哎，好嘞，谢谢。又香又甜的大水果。
3: 最近这警察盯得太紧，这都几天了才开张。
2: 来，拿着，这么好心。
3: 我跟你说，这钱包里还有一票大的。
2: 什么呀？
3: 提货单。
2: 现在这个药品稀缺，1箱盘尼西林可以顶1箱黄金啊！
3: 就问你敢不敢干？
2: 干！

0: 老板，你可算回来了。听杜克说教堂那边出事了。
1: 注意点，快没有人跟着呢。
0: 这公安怎么知道我们会去教堂的呢？是戴玉清。
1: 假钞厂来电话了吗？
0: 没有。
1: 戴玉清被捕，难保不供出假钞厂的位置。
0: 我马上联系假钞厂，让他们撤离。
1: 不要联系。陆正阳把我放出来，就是想看我有什么行动。这个电话现在不要随便的用，他们每一次都会有记录的。
0: 那万一戴月清又是招了呢？
1: 僵尸雀还在厂里，我已经派人传递消息去了。现在关键是要看能不能赶在公安的前面。

0: 你好，你们是？
1: 你好，公安局的。洪素素是你们家孩子吗？
0: 哦，是的。

0: 你不认识这个人吗？
1: 他叫戴月清。
0: 看来他是对你隐瞒了他的真实身份。孩子有见过他吗？
1: 啊，从来没有，只是有人要偶尔寄些照片过去。哦。
2: 叔叔好，你们要喝点茶吗？
3: 啊，你好，谢谢你啊。你叫童素素是吗？
2: 嗯。
4: 戴青，这个孩子你应该认识吧？
5: 不认识。
4: 否认的太快，是心虚的表现。
5: 有人给我一笔钱绑了这个孩子，我嫌这活太脏没接，我确实不认识。
4: 那还真是巧了，这个孩子呀也不认识你，那这样的话他就可以生活在你所有仇家的视线范围以外。你隐忍这么多年，连自己的亲生骨肉都不见，证明你真的很在意这个孩子的安全。
5: 我丈夫死得早，孤家寡人一个，跟谁有孩子啊？
0: 他叫童素素，啊，他现在叫童素素。他在盛方济学校读书，钢琴弹得很好，母亲是个音乐家，父亲是个大学教授。你这个当母亲的，也是费了一番苦心。

0: 运梁山，豪气满天，好休息，好休息。来自山东梁山的52度浓香型白酒鲁韵梁山，以酒会友，今天只要19.9元。这是厂家推广品牌特别举办的活动，目的就是要让全国观众都能喝上正宗的梁山酒，就是要让鲁韵梁山酒走出山东，走进千家万户。只要您现在拨打电话，原价2388元一箱的鲁韵梁山52度浓香型优级好酒，今天只要19.9元，今天只要19.9元，一箱6瓶装，备货500箱，活动仅限今天，赶快拨打电话抢购吧！
1: 800里水泊中溢，千年曲韵酿浓香，从一粒黄河滩区的粮，到一滴浸润着运河风的酒，是梁山人跨越数百年的时光对话。陶坛建成3载，吸梁山灵气，那运河水气放凝一缕沉香，清亮透明，绵甜甘冽，入口浓香，回味悠长。喝鲁韵梁山酒，叫天下好朋友。
2: 这就好，喝酒就得喝。

0: 玉梁山大曲酒，固态发酵，纯粮酿造，52度浓香型优级好酒，醇厚绵柔，浓香馥郁，喝了不口干，不上头。
1: 这鲁韵梁山酒啊，是一个老酒友推荐给我的，我抢了10箱，专门给儿子结婚用。你看这酒，酒体清亮透明，喝起来啊是醇厚柔和，不辣喉，还不上头。有鲁韵梁山酒在，才够派，待客的情谊啊才够真。
2: 800里水泊梁山，52度经典浓香，一碗梁山酒，盛情宴宾客。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大家好！今天啊，我们以酒会友，厂家特意拿出了500箱封坛多年的浓香美酒，在本档举办封坛美酒借万家的限量活动，拒绝中间商，直接酒厂来卖酒，让利消费者。观众朋友们，今天啊，您算是来对了，因为我们邀请到了鲁韵梁山酒的厂家代表刘总，让他给咱们把价格一降到底。刘总您好。
3: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这里是鲁韵梁山酒厂家推广的品牌特别举办的秒杀活动，目的呢就是让全国观众都能喝上正宗的梁山酒，就是要让鲁韵梁山酒走出山东，走进千家万户。我们的市场价格有2388元一箱的鲁韵梁山52度浓香酒，以酒会友，只要19.9元。
2: 哇，只要19.9元一箱，6大瓶，抢到就是赚到。活动仅限广告播出时段，只有500箱，广告结束秒杀特卖，立刻终止啊！
3: 大家都知道，酒的根在好曲，好曲的魂在水土。鲁韵梁山酒背靠水泊梁山的灵山秀水，取本地干裂的泉水，甄选当季饱满的小麦，糯红高粱、大米、糯米、玉米，以非遗古法制曲，在陶坛里静静的发酵，慢慢吐出绵甜，养出醇和，清亮透明，绵甜干裂，回味悠长，一口入魂，杯中自有水浒英雄气。不管是兄弟相聚，老友重逢，端起这杯鲁韵梁山酒，一口喝出梁山好汉的豪迈情怀，一口喝出山东人的实在忠义。
2: 那刘总啊，咱们这款酒品质有保证吗？
3: 我们郑重承诺4大保障，请您放心喝鲁韵梁山酒。一，瓶瓶保真，52度纯粮浓香，5粮匠心酿造。二，不怕比价，要是买贵了立刻给您退。三，货到付款，您觉得不好喝呀，随时给您退货退款。四，收到货后如有碎的漏的，厂家免费补发，不用您多花一分钱。
2: 无论是咱们孝敬长辈啊，朋友聚会啊，走亲访友啊，还是说酒席宴请，带上这瓶鲁韵梁山52度浓香美酒，到哪儿都倍儿有面子。如果说您还没有品尝过咱们这款纯粮浓香的鲁韵梁山酒，赶紧拨打屏幕上的电话抢购吧。
4: 鲁韵梁山，豪气满天，好休息，好休息。来自山东梁山的52度浓香型白酒，鲁韵梁山，以酒会友，今天只要19.9元。这是厂家推广品牌特别举办的活动，目的就是要让全国观众都能喝上正宗的梁山酒，就是要让鲁韵梁山酒走出山东，走进千家万户。只要您现在拨打电话，原价2388元一箱的鲁韵梁山52度浓香型优级好酒，今天只要19.9元，今天只要19.9元，一箱6瓶装，备货500箱，活动仅限今天，赶快拨打电话抢购吧！
0: 我卖酒，我懂酒，这款鲁韵梁山酒啊，它醇厚带劲儿，浓香绵柔，回味无穷，不辣喉，不上头，醒酒还快，是个实打实的好酒，这个酒市面上很紧缺。这次秒杀活动比我们经销商拿货的价都低，必须抢！鲁韵梁山就是上档次，有牌面，这款酒啊不愁卖。
5: 这就好，喝酒就得喝鲁韵梁山大曲酒，固态发酵，纯粮酿造，52度浓香型优级好酒，醇厚绵柔，浓香馥郁，喝了不口干。

0: 不上头。
1: 五运梁山，豪旗满天，好休息，好休息。来自山东梁山的52度浓香型白酒五运梁山，以酒会友，今天只要19.9元。这是厂家推广品牌特别举办的活动，目的就是要让全国观众都能喝上正宗的梁山酒，就是要让五运梁山酒走出山东，走进千家万户。只要您现在拨打电话，原价2388元一箱的鲁韵梁山52度浓香型优级好酒，今天只要19.9元，今天只要19.9元，一箱6瓶装，备货500箱，活动仅限今天，赶快拨打电话抢购吧！
2: 感谢大家积极热情的抢购，今天举办丰台美酒进万家的限量活动，看到我们节目的朋友们也是在争先恐后的拨打电话。在这里呢，要恭喜山西手机尾号为1163的程先生成功抢到了6箱，恭喜河南手机尾号为7721的郑先生成功抢到了8箱，哎呦，还有河北的李先生成功抢到了10箱呢。
3: 哇，太厉害了啊，他抢了10箱。您想想看，这马上就要过年过节了，走亲访友，招待客人，公司宴请，再有就是您的儿子姑娘假如要结婚，需要用酒的地方非常多。咱们这款鲁韵梁山52度浓香型优级好酒，绝对让您有面子，而且好喝不贵。
2: 是的，老友相聚，阖家团圆，总少不了一杯鲁韵梁山酒，52度黄金度数，山东硬汉浓香型的代表作，国标当中的优级，五粮纯粮酿造，传统固态法发酵。
3: 酒以藏为主，好酒藏在老坛里，坛藏酒更香。咱们这款鲁韵梁山酒，瓶型气质古朴，搭配红绸布，独特的漱口绳，古朴好礼，吉祥又富贵。您再看着烫金大字鲁韵梁山，古色古香，年代感十足，包装尽显大气，一见倾心。
2: 哇，真的复古韵味直接拉满，这酒啊摆桌上您得多有面子呀。
3: 您打开一瓶鲁韵梁山酒，您看这酒线，看着酒花，酒线绵长不断，酒花均匀饱满，高出酒杯，经久不散。再看这酒体，色泽晶莹剔透，润如琥珀。只要你轻轻一摇，酒体醇厚，灌满杯壁，每一滴都是我们老师傅用心酿的，达到开瓶喷香，酒香馥郁，良香纯正的特点。52度不呛喉，老坛老酒，醇厚地道，好汉之选。
2: 是的，在这里呢，我们也要再次恭喜南阳手机尾号为2547的孙先生成功抢到了8箱，郑州手机尾号为6875的张先生成功抢到了10箱。观众朋友们，我们厂家备货500箱正在急速的减少当中，这么实惠的纯粮食酒大家都想要，优惠力度无比空前，活动仅限当天，备货呀只有500箱。想喝纯粮食酒的观众朋友们，您就赶紧拨打电话吧，鲁韵梁山52度浓香型优级白酒立刻给您送到家。
4: 今年家里有要办喜事的，想要花小钱办大事的，你就选这款鲁韵梁山酒，真没错，这酒啊浓香味正，好喝还不上头。你看这酒体啊清亮透明，一看呀就是老酒，喝起来呀绵柔甘美，老熟成香。关键呀现在厂家有秒杀活动，谁抢到谁赚，既省了钱又成了场面，两全其美呀。
5: 在外啊打拼一整年了，过年回家想要喝的还是这一口，咱家乡的味道，鲁韵梁山酒，满满的都是粮食的醇香啊，也是咱山东人刻在骨子里的好酒，年是故乡浓，酒是梁山醇的。
6: 除夕夜团圆饭，少不了啊，咱这鲁韵梁山酒，把这瓶情谊酒带回家呀，让年味浓，让团聚啊暖。
1: 鲁韵梁山，豪旗满天，好休息，好休息。来自山东梁山的52度浓香型白酒鲁韵梁山，以酒会友，今天只要19.9元。这是厂家推广品牌特别举办的活动，目的就是要让全国观众

0: 都能喝上正宗的梁山酒，就是要让五韵梁山酒走出山东，走进千家万户。只要您现在拨打电话，原价2388元一箱的五韵梁山52度浓香型优级好酒，今天只要19.9元，今天只要19.9元，一箱6瓶装，备货500箱，活动仅限今天，赶快拨打电话抢购吧。
1: 里水泼中意，千年曲韵酿浓香，从一粒黄河滩区的粮到一滴浸润着运河风的酒，是梁山人跨越数百年的时光对话。陶坛建成三载，吸梁山灵气，那运河水气放凝一缕沉香，清亮透明，绵甜甘冽，入口浓香，回味悠长。喝鲁韵梁山酒，叫天下好朋友。
2: 这就好，喝酒就得喝鲁韵梁山大曲酒，固态发酵，纯粮酿造，52度浓香型优级好酒，醇厚绵柔，浓香馥郁。
3: 这鲁韵梁山酒啊，是一个老酒友推荐给我的，我抢了10箱，专门给儿子结婚用。你看这酒，酒体清亮透明，喝起来啊是醇厚柔和，不辣喉，还不上头。有鲁韵梁山酒在，才够派，待客的情谊啊才够真。
4: 今年家里有要办喜事的，想要花小钱办大事的，你就选这款鲁韵梁山酒。真没错，这酒啊浓香味正，好喝还不上头。你看这酒体啊清亮透明，一看呀就是老酒，喝起来呀绵柔甘美，老熟成香。关键呀现在厂家有秒杀活动，谁抢到谁赚，既省了钱又成了场面，两全其美呀。
5: 我卖酒，我懂酒，这款鲁豫梁山酒啊，它醇厚带劲儿，浓香绵柔，回味无穷，不辣喉不上头，醒酒还快，是个实打实的好酒。这个酒市面上很紧缺，这次秒杀活动比我们经销商拿货的价都低，必须抢。鲁豫梁山就是上档次，有牌面，这款酒啊不愁卖。
2: 这就好，喝酒就得喝鲁豫梁山大曲酒，固态发酵，纯粮酿造，52度浓香型优级好酒，醇厚绵柔，浓香馥郁。
0: 鲁韵梁山，豪情满天，好休息，好休息。来自山东梁山的52度浓香型白酒，鲁韵梁山，以酒会友，今天只要19.9元。这是厂家推广品牌特别举办的活动，目的就是要让全国观众都能喝上正宗的梁山酒，就是要让鲁韵梁山酒走出山东，走进千家万户。只要您现在拨打电话，原价2388元一箱的鲁韵梁山52度浓香型优级好酒，今天只要19.9元，今天只要19.9元，一箱6瓶装，备货500箱，活动仅限今天，赶快拨打电话抢购吧。
6: 感谢大家积极热情的抢购，今天举办丰坛美酒进万家的限量活动，看到我们节目的朋友们也是在争先恐后的拨打电话。在这里呢，要恭喜山西手机尾号为1163的程先生成功抢到了6箱，恭喜河南手机尾号为7721的郑先生成功抢到了8箱，哎呦，还有河北的李先生成功抢到了10箱呢。
7: 哇，太厉害了啊，他抢了10箱。你想想看，这马上就要过年过节了，走亲访友，招待客人，公司宴请，再有就是您的儿子姑娘假如要结婚，需要用酒的地方非常多。咱们这款鲁韵梁山52度浓香型优级好酒，绝对让您有面子，而且好喝不贵。
6: 是的，老友相聚，阖家团圆，总少不了一杯鲁韵梁山酒，52度黄金度数，山东硬汉浓香型的代表作，国标当中的优级，五粮纯粮酿造，传统固态法发酵。
7: 酒以藏为主，好酒藏在老坛里，坛藏酒更香。咱们这款鲁韵梁山酒，
3: 平行

0: 细致古朴，搭配红绸布，独特的束口绳，古朴好礼，吉祥又富贵。您再看着烫金大字，鲁韵梁山，古色古香，年代感十足，包装尽显大气，一见倾心。
1: 哇，真的复古韵味直接拉满，这酒啊摆桌上您得多有面子呀。
0: 您打开一瓶鲁韵梁山酒，您看这酒线，看这酒花，真的是细如丝，绵如蜜，酒线绵长不断，酒花均匀饱满，高出酒杯，经久不散。再看这酒体，色泽晶莹剔透，润如琥珀，只要你轻轻一摇，酒体醇厚，挂满杯壁，每一滴都是我们老师傅用心酿的，达到开瓶喷香，酒香馥郁，良香纯正的特点。52度不呛喉，老坛老酒，醇厚地道，好汉之选。
1: 是的，在这里呢，我们也要再次恭喜南阳首季尾号为2547的孙先生成功抢到了八箱，郑州首季尾号为6875的张先生成功抢到了10箱。观众朋友们，我们厂家备货500箱正在急速的减少当中，这么实惠的纯粮食酒大家都想要，优惠力度无比空前，活动仅限当天，备货呀只有500箱。想喝纯粮食酒的观众朋友们，您就赶紧拨打电话吧，鲁韵梁山52度浓香型优级白酒立刻给您送到家。
2: 今年家里有要办喜事的，想要花小钱办大事，你就选这款鲁韵梁山酒，真没错，这酒啊浓香味正，好喝还不上头。你看这酒体啊清亮透明，一看呀就是老酒，喝起来呀绵柔甘美，老熟成香。关键呀现在厂家有秒杀活动，谁抢到谁赚，既省了钱又成了场面，两全其美呀。
3: 在外啊打拼一整年了，过年回家想要喝的还是这一口，咱家乡的味道，鲁韵梁山酒，满满的都是粮食的醇香，也是咱山东人刻在骨子里的好酒。年是故乡浓，酒是梁山醇的。
4: 除夕夜团圆饭，少不了啊咱这鲁韵梁山酒，把这瓶情谊酒带回家呀，让年味浓，让团聚啊暖。
5: 鲁韵梁山，豪情满天，好休息，好休息。来自山东梁山的52度浓香型白酒，鲁韵梁山，以酒会友，今天只要19.9元。这是厂家推广品牌特别举办的活动，目的就是要让全国观众都能喝上正宗的梁山酒，就是要让鲁韵梁山酒走出山东，走进千家万户。只要您现在拨打电话，原价2388元一箱的鲁韵梁山52度浓香型优级好酒，今天只要19.9元，今天只要19.9元，今天只要19.9元，一箱6瓶装，备货500箱，活动仅限今天，赶快拨打电话抢购吧。

0: 他现在叫童素素，他在圣方济学校读书，钢琴弹得很好，母亲是个音乐家，父亲是个大学教授。你这个当母亲的也是费了一番苦心，为他找了一个好的家庭，一个你永远给不了的家庭。不瞒你说，我们刚刚见过他。
1: 我们赶到圣方济中学的时候，老师告诉我们，殷森刚刚来过，同样也是以公安的身份拿到了孩子的地址。
2: 撒谎！如果我真的有这么一个孩子被殷森知道了，
3: 伯劳大可以拿这件事情来威胁我。
2: 手勾帮对他还有用，他没必要杀我，对吗？
0: 那就只有一个可能，殷损向伯劳隐瞒了这个消息。
2: 你告诉我，他为什么那么做？
0: 殷损是我的兄弟，他可能一时动了恻隐之心，因为他也马上要当父亲了。他的老婆

0: 我孩子都在伯劳的手上，不过也有另外一种可能，他想利用这个消息跟你或者跟伯劳来谈新的条件。我们现在可都不能保证，他什么时候就会把这个信息告诉伯劳了。只要敢动我孩子，做鬼也不会放过他。
1: 我们只会保。

0: 才能真正的安全。北军，假币厂的位置到底在哪儿？
1: 普陀区新福里46号码头。等等，我孩子是不是已经知道他母亲是个大恶人？
0: 我们没有打扰他，也没有告诉他你的任何信息。他知道自己是被领养的，但是在他养父母的故事里，他的亲生母亲是一个很完美的人，是一位牺牲在抗日前线的战地女医生。
2: 戴军，希望你真的能好好配合，将功赎罪。或许你跟童素素可以正大光明的见面，再也不用东躲西藏。

0: 戴维勋还真走心了，还是得拿点计策激他一击。一听到许巍去找童素素，立马就着急了。
1: 也就是你能变出这些吓唬他，
0: 你就说有没有用嘛？别得了便宜还卖乖啊！
2: 阿强来电话了，湛蓝厅家访之后就回到了画室，没有异常。
1: 让阿强继续盯着他，通知大家紧急集合，准备行动。
2: 是。
3: 这下要坐堂了，我发了呀！哎，这是吧？哎，
4: 对，46。
3: 这。
5: 开门！
6: 有人吗？
4: 你们是干什么的？啊，
5: 这我们是来提货的啊。一箱潘尼西林，这是提货单。
4: 哎，二位里面请。
5: 哎呀，哎呀。
4: 提货单呢？
3: 单子。
7: 确实是这间仓库的提货单。你们是手工帮的兄弟。
3: 啊，你看单子要是没问题，你就把货给我们吧。我们东西不要了，我们走吧，老板。
7: 那要看你们说不说实话了。
3: 说。
7: 这提货单哪来的？失主长什么样？说。
3: 东西是我偷过来的。失主是个中年人，50来岁，瘦瘦，长得挺斯文的。
7: 谢谢你们跑这一趟。
4: 老大，这提货单是不是有什么玄机？
7: 伯劳平时会备几张提货单，以防必须要来这间仓库的时候，有充分正当的明面上的理由。他现在自己不来，却要以小偷的手送过来，一定有什么不得已的理由。他这是在警示。

0: 小徐，看望伤员，好，走。
1: 这个伤员。

0: 人呢？我联系了所有码头，怎么就这么几个人？
1: 戴老大，你们在教堂受袭之后，公安到码头抓了不少帮里的兄弟，能逃出来的就算不错了。
0: 那么多兄弟都给捕了，你是怎么逃出来的？
1: 老大，你不会怀疑我吧？天地良心呢，我得到总把头的消息，说总把头有难，我可是拼了命才跑到这来跟你会合的。是这么多年我吴老三没混出来，是我没用，但我吴老三也绝对不是孬种。
0: 好，好样的，今天能来的都不是孬种。
2: 不是孬种。
1: 老大，那接下来我们该怎么办？
0: 现在公安

0: 我们的特务都盯着他，别人马腿不好行事。这附近是咱们起家的地方，你们就先待在这儿，等到时机成熟，再引老大回来。
1: 是。
2: 假币厂和假币设备已经被某完全逃，假币交易组织首钩帮的总把头戴月清和一部分手下已经被捕，其他嫌犯还在追查中。
3: 这个戴月清，他只是一个工具，背后依然是波浪，是保密局上海特别站。根据档案，除了青帮、洪门、袍哥会三大帮，盘踞在上海的这个林林总总的帮会啊，有好几百家。既然上海特别站可以利用首钩帮，那么很有可能也会裹挟其他帮会的力量。
4: 市里正在起草文件，一定会对上海的帮会力量斩草除根。
3: 就目前情况来看，假币的泛滥已经得到了有效的遏制，人民币的信用稳住了，可以说，我们打了一场大胜仗，但是远没到庆功的时候。
4: 这个上海特别站的特务啊，所图很大，对上海各界呢也渗透得很深，还得到了台湾方面的全力支持，会是我们以后主要的敌人。现在是表面看似平静。 实际上，上海的商界是暗流涌动，啊，囤积了大量的米面煤等生活必需品，特务一定会再次兴风作浪。我们得做好打持久战的准备。郑瑶，你的伤怎么样？
5: 过两天就好，耽误工作。
4: 别逞强，养好了才能接着打硬仗啊！
5: 是，你的，
6: 你的，你的呢？谢谢。
7: 你的，谢谢。嗯，现在首钩帮的情况就是这样，抓了抓，跑的跑，能留下来的也不知道该怎么办。哎，威哥，还是你仗义啊！首钩帮现在的树倒猢狲散了。
8: 您要是信得过我，以后跟你混。哎，
9: 瘦死的骆驼比马大，只有首钩帮还有帮主的，就有利用价值。
8: 你呀，继续跟着大户，有什么东西啊，及时跟我汇报。
9: 明白。
8: 上菜了啊！
9: 我既然让你破费了，
8: 用的是你的饭票。
9: 嘿，你是小。
8: 对了，阿强盯了一晚上，南京话室那边没有任何异常，我那回来了，是该回来了。如果我们再盯着他，他肯定又要让局里给他出保证书了。
9: 事情闹大了，反正说不清了。
8: 你的腿怎么样？还行吗？
9: 两天就能好。 能自己走路了吗？
8: 这你也操心呐？关键你帮不上忙呀你！<笑>对了，我大妈妈按照你喜欢吃的配方，给你调了一份辣椒酱。嗯，
9: 老绿啊！<笑>啊，
8: 老绿都出来了，
9: 这我收下了，你还得帮我个忙。
8: 说。
10: 下午呀，去火车站帮我接个人。谁呀？
8: 飞航。叔叔你好，我是飞航，我二爸呢。你好，飞航。
10: 我是你二爸的同事，你二爸今天太忙了，我来接你。证件，证明你是我二爸的同事，二爸说了，绝不能跟不认识的人走。
8: 一看就陆正阳教你的是吧？来，
10: 林叔叔好，我们走吧。
8: 哎，
10: 小小年纪被这么大，自己的事情。

0: 自己解决，走吧。
1: 你怎么一个人就敢来上海啊？
2: 有列车员叔叔照顾我的。
1: 那我带你去商场里了解一下经济怎么样？你看这衣服都起球了，我买件花裙子给你穿。
2: 我不要，衣服干净整洁就好。
1: 花裙子都不喜欢，怪不得。看你这名字，听起来也不像个小女孩啊。
2: 男孩女孩都是一样的，名字也可以一样。
1: 你这名字有没有什么特殊的寓意啊？
2: 二爸跟我说，我名字的寓意就是以后我们的国家也能自己造飞机，再也不受别人的欺负。
1: 你要造飞机啊？
2: 上海有全亚洲最大的工厂，最好的学校，要是我在这里学习的话，以后一定能开业创造我们自己的飞机。
1: 好，如果咱们学校里面都是像你这样的小朋友，谁还敢欺负我们国家？加油！
3: 注意了，注意了，
4: 看看谁来了，我们的小工程师
5: 飞航，
2: 虎子叔叔。
3: 哎呦，你都长这么高了，飞航
5: 啊！老陆，飞航，
2: 二爸。二爸，你受伤了。
6: 啊，没事，二爸就扭了一下脚。
2: 真的没事吗？
6: 真的没事啊。哎，我是不是没事啊？你看二爸可以这么蹦呢，你看是不是？哟，头发怎么洒了呀？没事，
7: 你呀先正式跟叔叔阿姨们打个招呼好吗？
2: 大家好，我是飞航。
8: 飞航，给你吃颗糖。
2: 谢谢阿姨。
8: 我是小满姐姐。
2: 谢谢小满姐姐。
8: 来，我来帮你把头发再梳一下。
6: 去去去，
3: 来来来，飞航坐这儿来。
6: 能不能行啊？
9: 哎，我不是让你把她送到宿舍去吗？带来这儿干嘛呀？
6: 人家小姑娘想见你，还真让她登记。
9: 这是工作的地方。
10: 这是点心，拿回去吃啊。
2: 谢谢。
11: 这个不可以吃太多啊，会牙疼的。
10: 来，我给你介绍一下啊，这个是老徐叔叔，叫徐叔叔。
2: 徐叔叔好。
10: 哎，你好。这个这是阿翔叔叔，叫阿翔叔叔。
2: 阿翔叔叔好。
11: 非常乖。
6: 来，飞航，这就咱们的新家。
2: 哇，好整洁呀！
6: 二爸晚上睡那儿，你的床在这里面。来，哎呦，等一下，我给你开灯。
2: 哇，好整洁呀，真干净，谢谢二爸。
12: 飞航，你这包我背着都沉，你还一路上吵着要自己背。
2: 当然了，自己的事情要自己解决。
12: 哎，飞航，你的衣服。
2: 谢谢林叔叔。
12: 两天两夜的火车，那么远的路你还真放心的下，也不找个人护送一下。
9: 飞航很努力的。再说不还有列车员吗？组织上呢安排他来上海生活，还特意给他安排了学校读书，我不能再提要求了。
12: 这是飞航小时候啊，他爸妈怎么有点眼熟啊？
9: 他们就是四年前福州路爆炸案牺牲的文天夫妇，我的战友，飞航的亲生父母。

0: 同志，我出门有点急，忘带了，能不能通融一下？我有急事儿。
1: 对不起啊，没有证件不能通行，请熄火下车接受检查。

0: 下车接受检查。
1: 好。
2: 停车！快通知局里发现询问。
3: 注射完这针盘尼西林，就不会有大事了。
4: 谢谢老师。如果没有老师送出的那份提货单，我可能已经……
3: 可还是晚了。
4: 其实假钞厂毁了也就毁了，老师尽量少出手，以免爆。
3: 但是你还在厂里。
4: 放心吧，他们没有看到我的脸，不会带来麻烦的。
3: 你现在就是好好休息，什么都不用想了。

0: 陈长，江人去的伤怎么样了？没有大碍。通知大家，最近不要有任何行动，好好休息。我们不能停啊！最近新政府调运物资的船频繁进出于码头，等大量的物资涌入上海，我们就更加被动了。你是想毁掉那些物资？最近肯定不行。待玉清被捕。 码头一定会是严查之地，不光是码头啊，上海大大小小的帮会都要面临整顿。共产党手段之强硬，会不断的超乎我们的认知和想象。
1: 那我们接下来做什么呢？
0: 休养生息，以力再战。回到运输队，安心开你的车。
2: 船长。
0: 嗯。
2: 我需不需要换一个身份啊？街上盘查的关卡很多，开车怕不方便啊。
0: 你证件齐全有什么不方便的？
2: 是。
0: 你到底有什么问题啊？
2: 没问题，我就是不甘心。
0: 欲养先抑嘛。

0: 你好，大爷。哟，你好，不好意思啊，下雨我这样收了。你休息的话，明天来好不啦？
1: 啊，不是，我是来找人的。我想请问一下，这儿之前是一个印章店吗？
0: 是，啊，搬走了。
1: 搬走了。
0: 对，
1: 搬到哪儿了？您知道吗？
0: 你也这样问，你们是一起的吗？
1: 谁呀？
0: 另外一个小伙子来问过，跟你问的一模一样。
1: 您帮我看看，是这个人吗？
2: 是他，没错。行，谢谢。哎呀，哎呦，
3: 本来，哎，赶紧吃点睡觉啊！
2: 饿死我了。哎，
3: 少白啊，你最近怎么回事啊？每天出去都那么早，回来的那么晚，你在执行什么任务呀？
1: 我办的都是一些重案要案，我也不能跟你说嘛。嗯。

0: 我妈这两天在忙什么呢？
1: 哎呀，你妈妈呀，在竞选里弄委员，今天啊，就给人家送煤、送菜、拉票去了。哎，你别说啊，她的群众呼声啊，还挺高的呢。
2: 真的假的？嗯，她还挺热心的。
1: 啊，这回她可认真了，新社会了，没准啊，还真的选上。
0: 她要真选上，我们这太平里就热闹了。
3: 老板，我来，我来。
4: 您让我跟着英子，发现果然不对劲，他的驾驶证丢了，码头运输队也没回。
5: 去弄堂里那些刻章办证件的地方再找找，找着人让他来接我。
3: 好。
6: 你是怕公安会找上他？
5: 留着还有用，现在弃了有点可惜。
0: 来吧。
7: 不用，医生都说了没事儿。嗯，
0: 能行。慢点啊，逞强。哎，叫你慢点，你没事吧？啊，我吓唬你。行了，你啊还学会开玩笑了。有进步，终于不是每天就板着张脸了哈。
7: 这个呀，叫近墨者黑，
0: 你才黑呢。我跟你说，飞航过几天开学，你去送，我不管了啊。
7: 哎，你小子，等等我。
8: 老师好啊，
9: 阿爸，这本子好漂亮，我超级喜欢。
10: 那你就好好学习啊。
9: 好。
11: 哎，陆主任早啊。
10: 郑老师，
11: 您怎么到学校来了？
10: 啊，这是我侄女飞航，今天第一天入学。
11: 哦，飞航同学你好。
10: 叫郑老师。
9: 郑老师好。嘿嘿，
11: 你好你好，我在学校教美术，是带孩子来报道的。
10: 是的是
11: 的。您挺忙的，我带他去吧。
10: 好，跟郑老师去吧。
9: 好。
11: 可以吗？
10: 去吧。
11: 哎，放心吧。
10: 当然。
11: 来，跟我来。
12: 主任，我先走了。
13: 好。
10: 衣服给我拿回来。
14: 刚洗干净的。
13: 我都快吃完了。嗯。
14: 留回家慢慢吃嘛。老罗，我这两天可能要请个假。
13: 为什么请假？
14: 我妈上午给我打了个电话，我表舅去世了，我得给她披麻戴孝去。老人家膝下无儿无女的，就剩我这么一个后备亲人，我要再不去就没人给他送终了。
13: 那这事你去，这样给你三天假，早去早回，把家里头事办好啊。
14: 三天啊，还得是你老罗。那我下午就先走了啊。
13: 行行行，赶紧去吧。
15: 还有表舅，
16: 他进社会处之前啊，我查了一下，确实有个表舅。
15: 你说他这个请假理由这么充分，他干嘛这么客气啊？他刚跟主任说谢谢。
16: 你是不是怀疑他在撒谎？
15: 他要是真的表舅去世了，那他妈妈肯定会去奔丧，
16: 指不定又出什么幺蛾子。
13: 虎子，别吃了，我出去。
17: 无论这次我是否成功，我都会一如既往的关心和支持里弄委员的工作。想民之所想，即民之所急，真正的做到为人民服务。
16: 这也不像是悼词，
10: 也不是不像，是一点关系都没有。
17: 我
1: 也不懂啊。
17: 你怎么不懂啦？
1: 你给我一会儿，然后明天
17: 你帮我看一下嘛。
1: 陆主任啊，
17: 陆主任，
1: 陆主任
17: 来了，同志，你们怎么来了？
1: 陆主任正好写了个稿子，你帮我看一下呗。
18: 对呀，他们我也不懂，陆主任您帮着看。

0: 看
1: 你帮我看一下。
2: 这方面应该林少白他们擅长吧？
1: 啊，对啊。少白呢？没跟你们一起啊？
0: 哎呀，他不是来电话了吗？这两天啊都不回家了，你忘了？
1: 哎呦，对对对，我都忘掉了，太激动了我。哎，那你们怎么来了？
2: 哦，我们呀在附近办案，刚好路过。
1: 啊，
2: 这少白捎回来的水果。
1: 哎呦，还麻烦你们跑一趟，哎呦辛苦啊。
3: 找到林少白，盯着他，有什么情况马上汇报。
4: 是。
5: 谁呀？
4: 吴天别，你藏得够隐蔽的。
6: 石警官，
4: 开门。找你办证。
6: 石警官，你也知道，我这腿有残疾呀，我不干这个，我就得饿死呀。你有爸爸慈悲，给我留个活口。
4: 你哆嗦什么呀？我真是来找你办证了，拿着。
6: 真办证啊？
4: 啊，
6: 你要办什么证？
4: 驾驶证。这是照片。
6: 谢警官，这新社会了，你不干警察了？
4: 这事你该问的吗？不过你敢多说，后果你知道。
6: 放心放心，我都干这么多年了，规矩我懂。
4: 有多久啊？
6: 我尽快。
4: 今晚12点有。
6: 行。

0: 谢谢。
1: 我都说了，保证把你的
2: 活干好。
1: 你，
3: 林少，
4: 生意不错啊。
1: 林少，您。刚才你的老搭档徐警官刚来过，林少，您怎么又来了？
4: 他刚刚忘跟你说了，我跟你说一声啊，这证件不要用太新的纸，用旧的，像一点。
3: 啊，就这事啊，没问题。
4: 哎，对了，他刚说什么时候来取啊？他跟我说太快了，我没听清楚。
1: 晚上12点。
4: 12点。啊，行，你这活儿得做精细点啊，别忘了那腿怎么折的。
1: 不会吧，不会吧，我这腿啊是办假证被识破，在牢里被雇主打折的，要不是您跟徐警官出面，我都活不到现在。你们俩是大恩大德，我这一辈子都不会忘的。

0: 哎，你听我的，干完这单就别再干了。
1: 林少，您是在跟我开玩笑吧？我没跟你开玩笑。现在新社会，你看你做的都是些什么东西啊？你要是被抓到牢里，没人能保你出来。可是我还有孩子要养，我自己也要吃饭呐，我真是没办法。你出去外面擦个鞋，摆个摊，不一样能生活吗？ 你要是不会，我找人教你。
0: 林少，你好像变了。
1: 是这个时代变了。

0: 主任，学院出现了。
1: 主任，弟兄都到位了，咱为什么不现在进去把他给抓了？
2: 等等。

0: 今天就我一个人，你是怎么查到这儿的？既然被你查到了，那这个身份也没什么意义了。这是你最后的机会了，只要你跟我回去自首，你还能活命。
1: 相信我，惠子。
2: 用一滴笔墨点燃苍穹。
1: 给我站住！

0: 你少来！你知不知道你在干什么？
1: 这车不是我开的。
2: 李可白，

五运梁山，豪旗满天，好休息，好休息。来自山东梁山的52度浓香型白酒，五运梁山。

0: 山以酒会友，今天只要19.9元。这是厂家推广品牌特别举办的活动，目的就是要让全国观众都能喝上正宗的梁山酒，就是要让五韵梁山酒走出山东，走进千家万户。只要您现在拨打电话，原价2388元一箱的五韵梁山52度浓香型优级好酒，今天只要19.9元，今天只要19.9元。一箱6瓶装，备货500箱，活动仅限今天，赶快拨打电话抢购吧！
1: 800里水泊中意，千年曲韵酿浓香。从一粒黄河滩区的粮，到一滴浸润着运河风的酒，是梁山人跨越数百年的时光对话。陶坛建成3载。吸梁山灵气，那运河水气，放凝一缕沉香，清亮透明，绵甜甘冽，入口浓香，回味悠长。喝鲁韵梁山酒，叫天下好朋友。
2: 这就好，喝酒就得喝鲁韵梁山大曲酒，固态发酵，纯粮酿造。52度浓香型优级好酒，醇厚绵柔，浓香馥郁，喝了不口干不上头。
3: 这鲁韵梁山酒啊，是一个老酒友推荐给我的，我抢了10箱，专门给儿子结婚用。你看这酒，酒体清亮透明，喝起来啊是醇厚柔和，不辣喉，还不上头。有鲁韵梁山酒在，才够派，待客的情谊啊才够真。
4: 800里水泊梁山52度经典浓香，一碗梁山酒，盛情宴宾客。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大家好，今天啊，我们以酒会友，厂家特意拿出了500箱封坛多年的浓香美酒，在本档举办封坛美酒借万家的限量活动，拒绝中间商，直接酒厂来卖酒，让利消费者。观众朋友们，今天啊，您算是来对了，因为我们邀请到了鲁韵梁山酒的厂家代表刘总，让他给咱们把价格一降到底。刘总您好。
5: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这里是鲁韵梁山酒厂家推广的品牌特别举办的秒杀活动，目的呢就是让全国观众都能喝上正宗的梁山酒，就是要让鲁韵梁山酒走出山东，走进千家万户。我们的市场价格有2388元一箱的鲁韵梁山52度浓香酒，以酒会友，只要19.9元。
4: 哇，只要19.9元一箱6大瓶，抢到就是赚到。活动仅限广告播出时段，只有500箱，广告结束秒杀特卖，立刻终止啊。
5: 大家都知道，酒的根在好曲，好曲的魂在水土。鲁韵梁山酒背靠水泊梁山的灵山秀水，取本地干裂的泉水，甄选当季饱满的小麦，糯红高粱、大米、糯米、玉米，以非遗古法制曲，在陶坛里静静的发酵，慢慢吐出绵甜，养出醇和，清亮透明，绵甜甘冽，回味悠长，一口入魂，杯中自有水浒英雄气。不管是兄弟相聚，老友重逢，端起这杯鲁韵梁山酒，一口喝出梁山好汉的豪迈情怀，一口喝出山东人的实在忠义。
4: 那刘总啊，咱们这款酒品质有保证吗？
5: 我们郑重承诺4大保障，请您放心喝鲁韵梁山酒。一，瓶瓶保真，52度纯粮浓香，5粮匠心酿造。二，不怕比价，要是买贵了立刻给您退。三，货到付款，您觉得不好喝呀，随时给您退货退款。四，收到货后如有碎的漏的，厂家免费补发，不用您多花1分钱。
4: 无论是咱们孝敬长辈啊，朋友聚会啊，走亲访友啊，还是说酒席宴请，带上这瓶鲁韵梁山52度浓香美酒，到哪儿都倍儿有面子。如果说您还没有品尝过咱们这款纯粮浓香的鲁韵梁山酒，赶紧拨打屏幕上的电话抢购吧。
0: 路运梁山，豪气漫天，好休息，好休息。来自山东梁山的52度浓香型白酒，路运梁山，以酒会友，今天只要19。

0: 块九。这是厂家推广品牌特别举办的活动，目的就是要让全国观众都能喝上正宗的梁山酒，就是要让五运梁山酒走出山东，走进千家万户。只要您现在拨打电话，原价2388元一箱的五运梁山52度浓香型优级好酒，今天只要19.9元，今天只要19.9元，一箱6瓶装，备货500箱，活动仅限今天，赶快拨打电话抢购吧！
1: 我卖酒，我懂酒。这款鲁豫梁山酒啊，它醇厚带劲儿，浓香绵柔，回味无穷，不辣喉不上头，醒酒还快，是个实打实的好酒。这个酒市面上很紧缺，这次秒杀活动比我们经销商拿货的价都低，必须抢！鲁豫梁山就是上档次，有牌面，这款酒啊不愁卖。
2: 这就好，喝酒就得喝鲁豫梁山大曲酒，固态发酵，纯粮酿造，52度浓香型优级好酒，醇厚绵柔，浓香馥郁，喝了不口干，不上头。
0: 鲁豫梁山，豪情满天，好休息，好休息。来自山东梁山的52度浓香型白酒，鲁豫梁山，以酒会友，今天只要19.9元。这是厂家推广品牌特别举办的活动，目的就是要让全国观众都能喝上正宗的梁山酒，就是要让鲁豫梁山酒走出山东，走进千家万户。只要您现在拨打电话，原价2388元一箱的鲁豫梁山52度浓香型优级好酒，今天只要19.9元，今天只要19.9元，一箱6瓶装，备货500箱，活动仅限今天，赶快拨打电话抢购吧！
3: 感谢大家积极热情的抢购，今天举办丰台美酒进万家的限量活动，看到我们节目的朋友们也是在争先恐后的拨打电话。在这里呢，要恭喜山西手机尾号为1163的程先生成功抢到了6箱，恭喜河南手机尾号为7721的郑先生成功抢到了8箱，哎呦，还有河北的李先生成功抢到了10箱呢。
1: 哇，太厉害了啊，他抢了10箱。你想想看，这马上就要过年过节了，走亲访友，招待客人，公司宴请，再有就是您的儿子姑娘假如要结婚，需要用酒的地方非常多。咱们这款鲁豫梁山52度浓香型优级好酒，绝对让您有面子，而且好喝不贵。
3: 是的，老友相聚，合家团圆，总少不了一杯鲁豫梁山酒，52度黄金度数，山东硬汉浓香型的代表作，国标当中的优级，五粮纯粮酿造，传统固态法发酵。
1: 酒以藏为主，好酒藏在老坛里，坛藏酒更香。咱们这款鲁豫梁山酒，瓶型气质古朴，搭配红绸布，独特的漱口绳，古朴好礼，吉祥又富贵。您再看着烫金大字鲁豫梁山，古色古香，年代感十足，包装尽显大气，一见倾心。
3: 哇，真的复古韵味直接拉满，这酒啊摆桌上您得多有面子呀。
1: 您打开一瓶鲁豫梁山酒，您看这酒线，看着酒花，酒线绵长不断，酒花均匀饱满，高出酒杯，经久不散。再看这酒体，色泽晶莹剔透，润如琥珀。只要你轻轻一摇，酒体醇厚，灌满杯壁，每一滴都是我们老师傅用心酿的，达到开瓶喷香，酒香馥郁，良香纯正的特点。52度不呛喉，老坛老酒，醇厚地道，好汉之选。
3: 是的，在这里呢，我们也要再次恭喜南阳手机尾号为2547的孙先生成功抢到了8箱，郑州手机尾号为6875的张先生成功抢到了10箱。观众朋友们，我们厂家备货500箱正在急速的减少当中，这么实惠的纯粮食酒大家都想要，优惠力度无比空前，活动仅限当天，备货呀只有500箱。想喝纯粮食酒的观众朋友们，您就赶紧拨打电话吧，鲁豫梁山52度浓香型优级白酒立刻给您送到家。
4: 今年家里有要办喜事的，想要花小钱。

0: 事儿办大事，你就选这款鲁韵梁山酒，真没错，这酒啊浓香味正，好喝还不上头。你看这酒体啊，清亮透明，一看呀就是老酒，喝起来呀绵柔甘美，老熟成香。关键呀，现在厂家有秒杀活动，谁抢到谁赚，既省了钱又成了场面，两全其美呀。
1: 在外啊打拼一整年了，过年回家。 想要喝的，还是这一口。咱家乡的味道，鲁韵梁山酒，满满的都是粮食的醇香，也是咱山东人刻在骨子里的好酒。年事故乡浓，酒是梁山醇的。
2: 除夕团圆饭，少不了啊，咱这鲁韵梁山酒，把这瓶情谊酒带回家呀，让年味浓。
3: 让年味浓，让团聚啊暖。鲁韵梁山，豪情漫天，好消息，好消息！来自山东梁山的五十二度浓香型白酒，鲁韵梁山依旧会有。今天只要19块9，这是厂家推广品牌，特别举办的活动，目的就是要让全国观众都能喝上正宗的梁山酒，就是要让鲁韵梁山酒走出山东，走进千家万户。只要您现在拨打电话，原价2300元一箱的鲁韵梁山五十二度浓香型优级好酒，今天只要19块9，今天只要19块9，一箱6瓶装，备货500箱，活动仅限今天，赶快拨打电话抢购吧！
4: 八百里水波中溢，千年曲韵酿浓香。从一粒黄河滩区的粮，到一滴浸润着运河风的酒，是梁山人跨越数百年的时光对话。陶坛建成三载，洗梁山灵气，那运河水气，放您一缕沉香。
5: 清亮透明，绵甜甘冽，入口浓香，回味悠长。喝鲁韵梁山酒，交天下好朋友。
1: 这酒好，喝酒就得喝鲁韵梁山大曲酒，固态发酵，纯粮酿造，52度浓香型优级好酒，醇厚绵柔，浓香馥郁。这鲁韵梁山酒啊。 是一个老酒友推荐给我的，我抢了10箱，专门给儿子结婚用。你看这酒，酒体清亮透明，喝起来啊是醇厚柔和，不辣喉，还不上头。有鲁韵梁山酒在，才够胖，待客的情谊啊才够真。
0: 今年家里有要办喜事的，想要花小钱办大事的，你就选这款鲁韵梁山酒。 真没错，这酒啊浓香味正，好喝还不上头。你看这酒体啊清亮透明，一看呀就是老酒，喝起来呀绵柔甘美，老熟成香。关键呀现在厂家有秒杀活动，谁抢到谁赚，既省了钱又成了场面，两全其美呀。
5: 我卖酒，我懂酒。 这款鲁韵梁山酒啊，它醇厚带劲儿，浓香绵柔，回味无穷，不辣喉，不上头，醒酒还快，是个实打实的好酒。这个酒市面上很紧缺，这次秒杀活动比我们经销商拿货的价都低，必须抢！鲁韵梁山就是上档次，有牌面，这款酒啊不愁卖。
3: 这酒好，喝酒就得喝鲁韵梁山大曲酒，固态发酵，纯粮酿造，52度浓香型优级好酒，醇厚绵柔，浓香馥郁。鲁韵梁山，豪情漫天，好休息，好休息。来自山东梁山的52度浓香型白酒，鲁韵梁山依旧会有，今天只要19块9。 这是厂家推广品牌特别举办的活动，目的就是要让全国观众都能喝上正宗的梁山酒，就是要让鲁韵梁山酒走出山东，走进千家万户。
0: 只要您现在拨打电话，原价2388元一箱的陆运梁山52度浓香型优级好酒，今天只要

0: 19.9元，今天只要19.9元，一箱六瓶装，备货500箱，活动仅限今天，赶快拨打电话抢购吧！
1: 感谢大家积极热情的抢购，今天举办丰台美酒进万家的限量活动，看到我们节目的朋友们也是在争先恐后的拨打电话。在这里呢，要恭喜山西手机尾号为1163的程先生成功抢到了6箱，恭喜河南手机尾号为7721的郑先生成功抢到了8箱，哎呦，还有河北的李先生成功抢到了10箱呢。
2: 哇，太厉害了啊，他抢了10箱。您想想看，这马上就要过年过节了，走亲访友，招待客人，公司宴请，再有就是您的儿子姑娘假如要结婚，需要用酒的地方非常多。咱们这款鲁韵梁山52度浓香型优级好酒，绝对让您有面子，而且好喝不贵。
1: 是的，老友相聚，阖家团圆，总少不了一杯鲁韵梁山酒，52度黄金度数，山东硬汉浓香型的代表作，国标当中的优级，五粮纯粮酿造，传统固态法发酵。
2: 酒以藏为主，好酒藏在老坛里，坛藏酒更香。咱们这款鲁韵梁山酒，瓶型气质古朴，搭配红绸布，独特的漱口绳，古朴好礼，吉祥又富贵。您再看着烫金大字鲁韵梁山，古色古香，年代感十足，包装尽显大气，一见倾心。
1: 哇，真的复古韵味直接拉满，这酒啊摆桌上您得多有面子呀。
2: 您打开一瓶鲁韵梁山酒，您看这酒线，看这酒花，真的是细如丝，绵如蜜，酒线绵长不断，酒花均匀饱满，高出酒杯，经久不散。再看这酒体，色泽晶莹剔透，润如琥珀，只要你轻轻一摇，酒体醇厚，挂满杯壁，每一滴都是我们老师傅用心酿的，达到开瓶喷香，酒香馥郁，良香纯正的特点。52度不呛喉，老坛老酒，醇厚地道，好汉之选。
1: 是的，在这里呢，我们也要再次恭喜南阳手机尾号为2547的孙先生成功抢到了8箱，郑州手机尾号为6875的张先生成功抢到了10箱。观众朋友们，我们厂家备货500箱正在急速的减少当中，这么实惠的纯粮食酒大家都想要，优惠力度无比空前，活动仅限当天，备货呀只有500箱。想喝纯粮食酒的观众朋友们，您就赶紧拨打电话吧，鲁韵梁山52度浓香型优级白酒立刻给您送到家。
3: 今年家里有要办喜事的，想要花小钱办大事，你就选这款鲁韵梁山酒，真没错，这酒啊浓香味正，好喝还不上头。你看这酒体啊清亮透明，一看呀就是老酒，喝起来呀绵柔甘美，老熟成香。关键呀，现在厂家有秒杀活动，谁抢到谁赚，既省了钱又成了场面，两全其美呀。
4: 在外啊打拼一整年了，过年回家想要喝的还是这一口，咱家乡的味道，鲁韵梁山酒，满满的都是粮食的醇香，也是咱山东人刻在骨子里的好酒。年是故乡浓，酒是梁山醇的。
5: 除夕夜团圆饭，少不了啊咱这鲁韵梁山酒，把这瓶情谊酒带回家呀，让年味浓，让团聚啊暖。
0: 鲁韵梁山，豪情满天，好休息，好休息。来自山东梁山的52度浓香型白酒鲁韵梁山，以酒会友，今天只要19.9元。这是厂家推广品牌特别举办的活动，目的就是要让全国观众都能喝上正宗的梁山酒，就是要让鲁韵梁山酒走出山东，走进千家万户。只要您现在拨打电话，原价2388元一箱的鲁韵梁山52度浓香型优级好酒，今天只要19.9元，今天只要19.9元，今天只要19.9元，一箱六瓶装，备货500箱，活动仅限今天，赶快拨打电话抢购吧。

0: 我知道我现在说什么都没用了。
1: 你以为车不是你开的就没事了？
2: 公司黑白，是非敌我，你到底要到什么时候才能分得清楚？你有了虚伪的行踪，为什么知情不报，刻意向组织隐瞒，擅自行动？

0: 是我兄弟，我们两个人在一起那么多年，他那时候并不是个坏人，我一直觉得我能够挽救他，现在让我完全不顾兄弟感情说实话，我做不到，我就是过不去我心里这道坎，我的心是肉长的。
1: 你的心是肉长的，我的心就不是肉长的。牺牲了这么多的同志，他们都是我带的，他们的父母跟我要儿子，他们的爱人跟我要丈夫，我该怎么回答？你告诉我，我该怎么回答？
0: 对不起，这次确实是我的问题。
1: 对，人民公安这四个字你配不上。
0: 是不是在你们的眼里，像我这样的旧警察永远都当不了一个好公安？
1: 能不能成一个好公安问不了别人，得问你自己。
0: 你说的对，是处分是判刑我都接受。
1: 待下去等候处分。

第一次来局里的时候就是被铐着了，现在还是一样。如果是我

0: 站长，我没什么可说的，任凭处置。
1: 你的部下如果犯下这样的错误，你怎么处置？
0: 轻则惩罚，重则直接枪毙。

想好了，你也可以向我开枪，就像你杀了王立群一样。或许杀了我，你就是站长了。

0: 很好。嗯，飞航同学画的花草有意思。
1: 这是车吗？自己造的吧？
0: 哎，不许取笑新来的同学，认真画你的画啊。飞航同学，你是不是更喜欢画汽车呀？
1: 我没有不喜欢花花草草，我只是想画些更有用的东西，以后我还要造它们。
0: 哦，你觉得汽车更有用，还要造它们？太好了，我非常支持你的想法。但是老师觉着你现在是在学习画画的过程，对吧？所以要把画画的基本原理先要掌握。比如说你看透视比例啊，你看我们看东西啊，都是近的东西会大一些，对吧？远的东西就会小一些，然后远的东西呢颜色会浅一点，近的那颜色就会重一点。你把这些透视啊比例啊浓淡的关系如果搞清楚的话，你以后画什么都是正确的。
1: 我不明白。
0: 没事，老师来帮你示范一下好吗？来，我先给你画一片叶子好不好？这片叶子比较大，然后咱们画两朵花，这个更大一点好不好？
1: 好。
0: 你觉得这是什么？
1: 嗯，
0: 是不是像一辆车？
1: 像。
0: 所以我开始是用花草来给你组合出了一辆车。我的意思想告诉你，不要觉得什么东西有用才画的，你一旦选择了一个画画的对象，就要认真地对待它，要体现出画画的基本的理解能力。来，你试试。

0: 毛巾没了，是不是拿错了呀？
1: 算了算了，下回下回下回下回的。
0: 别，都没擦干净呢啊！
2: 别动啊！啊，
3: 行了，这有劳你了啊！
4: 我记得刚进上海那会儿，好多战士啊，没见过电灯，没见过淋浴头，开开关关的门，闹了不少笑话。
2: 可不是嘛，那会儿我记得大家都等着看呢。说是这帮土老帽怎么可能把上海管理好，好在我们当地的同志啊给了不少帮助，熟悉了环境。你看我们二使还有
5: 你小子啊，绕这么多弯弯是想给林少白说好话吧？
2: 这什么也瞒不过杨副局长。林少白关禁闭呢，关好几天了，我打算让大家处理啊，公开的做一次检讨，警示其他同志。
5: 轻了啊，
2: 轻了，我用你力。
5: 我说处分轻了，这无组织无纪律，这种有本事有能耐的将来肯定得闯大祸。
0: 对，这一颗老鼠屎啊他就搅和一锅汤。
2: 他林少白啊是熟悉上海的三教九流，也破了不少案子，但这不能功过相抵啊。像他这样的就得从公安局开除出去。
5: 哎，我中了。
2: 杨局长，我也觉得就是很重，
5: 手太重了。
2: 嗯，那我轻点，我轻点。
6: 这林少白屡次犯错，必须得开除。

0: 20啊，是不会再有用了。
1: 哦，你小子真要这么想就好了。
0: 您没听说吗？景哥国那老胡跟我说，林少白啊，没事就去找他。你说他一20的人，放着正事儿不干，杨秘书长，这种人没什么前途，就适合养个鸽子。
1: 说了半天，你小子在这儿等着我呢，哈！行了，行了，啊，
2: 还开除林少白，
1: 就开除出你们20吧，啊！
0: 我不就是一20的主任吗？
1: 20的主任，你都管到景阁谷了，早就替林少白想好退路了吧？
0: 我这个呀，还主要是在帮老胡。
1: 景阁谷可不是五指山，再出了岔子，谁负这个责任？
0: 我替他担责。再出任何问题，我跟他一起受罚，一起开除。
1: 胡扯！你已经担保过一回了。
3: 二，杨秘书，这是最后一回，我保证。
4: 再犯错误，立刻走人。
3: 谢谢杨秘书长。
1: 我毛巾呢？
5: 局长。

0: 要不说还是你有办法。
1: 我没有什么办法，还是杨副局长自己爱财。
2: 老陆，没听说老胡要人呢？
1: 先让领导同意吧，我再去找老胡。等老胡同意了，就让他过去。

0: 待这么久到底要去哪儿？
1: 老板说了要给你最严厉的惩罚。
2: 等着吧，

0: 你不在的这段日子，多亏了张婶还有王哥他们照顾我，他们知道我怀孕了，什么都不让我干。你看，都把我喂胖了。
1: 他们啊，做大事，咱们在后方，咱们就是一家人。妈，在这儿一切都还好吗？好着呢，你就放心吧。哎，跟你们老板好好干啊。
0: 好，
2: 放心吧，还有我们呢。现在啊，这儿的人都认为咱们是一家人。
0: 二位兄弟，放心的在外打拼，家里交给我，你们放心。
3: 王哥，我敬你一杯。
0: 哎，
3: 哎。哎呦，对了，还有个汤，我去拿一下。哎，
4: 你坐着，我来，我来。
3: 我跟你一块儿。
0: 老板说了，既要让你长个教训，又要让你永生难忘。嗯，以后不要再出纰漏了，这是最后一次。
4: 医生待发，确实永生难忘。
2: 哎，王哥。

0: 今天就好像做梦一样。
1: 那等你装完特务，你的梦就能成真了。
0: 等到那时候，咱们也找一个像这样的地方住下来，好不好？
1: 我还是想回上海，你能不能打个报告跟公安局的领导说给你换个岗位？我还是想生的时候能回去。
0: 再等等，你相信我，我一定会让你和孩子过上幸福的生活，相信我。

0: 你怎么来了？处分下来了，不管是什么我都担着。
1: 你呀、啊、就嘴硬耍小聪明占嘴上便宜，你当这是演武侠小说啊？你这辈子就这点出息了？
0: 老徐，直接说吧，痛快点，判了几年？
1: 要不是老陆给你求情，你至少得判个三五年。
0: 他还帮我求情了？
1: 嗯，
0: 我还以为他巴不得杀了我呢。
1: 你对老陆又了解多少啊？他为了你能留下，赌上了自己这身警服，
0: 算他讲义气。
1: 别再把义气挂嘴边了，你再义气用事，连累的就是他。
0: 放心吧，老徐，他赌我什么时候凑过，我不会让他输的。
1: 社会处你是不能待了，景鸽谷有个位置，去不去？
0: 我去养鸽子啊。我不是，那鸽子是好臭的，我是干公安的，我又不是开养殖场的，我去那儿干嘛呀？
1: 老陆让我转告你啊，去了还能继续当公安，不去那就别想再回来了。

0: 这次是真多亏你了，谢谢任务。别客气，这是我们做老师应该的。飞航有先天性的心脏病，你应该知道吧？我知道。哎，医生刚才说，再晚来一小会儿，可能都要出人命了。所以，碰到这种情况，你们有责任要先告诉学校。 你比如说，咱俩认识，你跟我说一下这个情况，当然你可能不信任我，没关系啊，跟校长或者跟其他老师说明一下情况，以后再碰到类似的问题，就不至于措手不及呀。是我疏忽了，哎，陆主任给您一个建议，好不好？你说，工作忙，我理解，但是再忙。
1: 也不能疏忽了孩子的健康。郑老师说的对，哎，我学校还有课，就不打扰了。
2: 行，郑老师，那多谢了，
1: 再见，
2: 耽误您时间了。
3: 哎，客气。这种先天性心脏病啊，是很严重的。

0: 手术的条件呢，我们医院还不具备，你们呀还得尽早做打算。
1: 谢医生。
0: 哎，好。
2: 主任，这么大的事你怎么不早跟我们说呀？大家一起帮着打听打听，总能想到办法的呀。
1: 没事
0: 啊。

0: 二爸，我又不小心睡着了。
1: 没事儿，有二爸在呢，一定会好的。啊。
0: 嗯，所以二爸你也别担心。
1: 嗯。对了，怎么是郑老师送你来这儿的呀？
0: 他应该是刚好路过吧。怎么了？
1: 没事儿，二爸呀，之前误会过郑老师，现在又欠人家这么大个人情，二爸都不知道该怎么还了。
0: 郑老师对我很好，耐心地教我画画，现在同学们都夸我画得越来越好了。
1: 是吗？那等岁很好了，也给二爸爸画衣服，看你画得像不像。
0: 好啊，等我好了就给你画。
1: 嗯，
2: 把这些老鼠给我换掉，然后换一批新的过来。接着烧掉，然后深埋。
3: 是。就这儿吧。
2: 哎呀，发什么发呀？走了。

0: 金医生，你那儿有没有宋慈的洗冤记录啊？借我看一下呗。
1: 来。怎么借了这么多书啊？
2: 书到用时方恨少啊，我得发奋了。
0: 我了解过了，这些都是西方关于生理和解剖学的书籍。1905年，东三省巡抚和总督在吉林建了检验学习所，专收年轻人。
1: 我没记错的话，是1908年。
2: 啊，对，就是在那后的第三年吧。1908年，
0: 这些年轻人啊，专门学习的就是这些西方关于生理和解剖的书籍。
2: 毕业之后就取代了之前的仵作，就是咱们现在法医的雏形。
1: 哟，看来这次是要下定决心了。
0: 我破釜沉舟啊。我得学着自己长大，不能总给人拖后腿了。
3: 看完这几本，还有林几教授的《犯罪侦查学》《法医学总论》，也是要看一下的。
0: 林谁？
3: 林几，他奠定了我国法医学制度的框架。
0: 是哪个几啊？
3: 自己去查。啊。
4: 喂，你好，
3: 杨副局长。什么？又出现了几例炭疽病例？好的，杨副局长，我之前和赵医生是同事，我会做好跟进的。
4: 好，我现在就过去。
3: 刘蕊，去趟广慈医院。哦。
5: 这五个人是先后来医院就诊的，相差不过3天。根据传染病的调查方法，我记录了他们家人的所有健康状况，好在都没有被传染。
3: 那传染源应该不在他们家附近。
5: 资料还记录了他们发病前5天去过的所有地方，能回忆起来的都写下来了。
3: 他们都去过吴淞区四塘河。
0: 哎，有个患者就在四塘河工作。
3: 什么工作？
0: 糖厂工人。
5: 我记得他，他是近期发病的第一例病例。
3: 是不是金氏制糖厂？

0: 大爷，公安，麻烦您开个门。这是我的证件。
1: 跟李经理约了吗？
0: 没啊。

0: 那不好意思，不领情。
1: 哎，我是公安，我们有极其重要的事情要调查。
0: 你查什么？我不管。这街面上假冒解放军的新闻多了去了，放进一两个特务，我得丢饭碗。
1: 我怎么能是特务呢？
2: 你们现在怀疑糖厂存在炭疽病的污染源，要进行采样调查。如果因为你的阻拦导致事态扩大，就不是丢饭碗的事了。
0: 糖厂怎么会有炭疽病呢？
2: 马上开门。
0: 那我总得请示一下李经理吧。
2: 我再说最后一遍，炭疽是一种传染性极强的病菌，多耽误一分钟，说不定你也会被感染。我叫金岩，出了事情我会负责，马上开门。
0: 那是稍等，我去拿钥匙啊。他说他叫金岩，我实在拦不住。
3: 瞎了你的狗眼，那是大小姐，出去。
4: 小方博士，
3: 公安来了，可能会去你的研究所，
4: 按原定计划行事。
3: 嗨，要巡一所，我可能拖不了他多久。嗨，
1: 几个车间都取过样，具体情况还得等化验结果出来。咱走吧。
2: 还有那里没有取，别漏了。

0: 大小姐，哎呀，大小姐，什么风把您吹来了啊？
1: 李经理，你来的正好，工作需要，请到我们进去。啊，
0: 不，不，不，哎，
1: 大小姐，这里面涉及到商业机密，连我都没资格进去。唐厂是金家的，我是金家女儿，我会泄露机密吗？
2: 李经理是吧？
0: 我们就是取个样来确定一下炭疽病的传染源，弄半天都是一家人，您配合一下。什么炭疽？啊！哎呦，大小姐，那你们可千万不能查了，整个厂区啊，最重视的就是卫生啊，哎，连只苍蝇都不见，怎么可能有污染源呢？你们一进去啊，这不管有没有病菌啊，要是传出去的话，谁还敢买我们的糖呢？
3: 这生意就没法做了。生意重要还是人命重要？厂里已经有两名工人感染了，你自己看。后来干了四套，后来打针，有点。哎呀，这稳妥起见，还是跟金老请示一下吧。
0: 大小姐，您不知道啊，这个金老也就是对您和颜悦色，对我们这些下属啊，别提多严厉了。哎，发发慈悲。
3: 我
0: 爸
3: 同不同意，我都要进去。
0: 哎哎哎，还愣着干嘛？赶紧给大小姐开门啊！这个大小姐，金老又交代，我就不进去了。

打扰一下，我们是公安，例行公事，采集样本，劳烦出去。开始吧。

0: 有什么问题吗？采集样本要回去化验才能出结果。哦，那这个结果什么时候出来？
1: 农高姐啊，
0: 不是，毕竟我是这个糖厂的经理啊，我要对整个厂子负责。不过我相信我们这个糖厂绝对不会有问题的，尤其是这个糖业研究所，那可是金老啊亲自管的，比其他的厂房都要干净。要真有什么污染源的话，那里面的研究员啊，应该是首先感染啊。那现在他们都没问题嘛？
1: 那样是最好的。 我们还要去附近采集样本，先走了。
0: 哦，慢走啊。

0: 韩军人。
1: 他是怎么怀疑过去的？
0: 应该是医院接了几个病人，是附近的。
1: 那就是你们的事了，怨不得我。管好你们的实验室，不要泄露
2: 任何污染源。
0: 我们会处理好的。不过如果你女儿看到不该看到的东西，

0: 听说你今天去家里糖厂了。哦，我正要跟您说呢，糖厂工人还有几个路过糖厂的人得了炭疽病，附近可能存在感染源。嗯，这可是大事情，一定要查，好好的查。不过你今天去糖厂，好像太强硬了，工人们都看在眼里，难免会说说你摆出大小姐的架子，影响不好。
1: 以后再有这样的事情，先跟爸爸说一声。
0: 事出紧急，我也是想早点调查清楚，避免再有人感染。
2: 以后你们再去厂的周围调查，李经理会协助你们，他对周围的环境熟悉。
0: 爸爸，你要是真想帮我，就跟厂里说一声，让我随时可以进入。
3: 没问题。
0: 叶根书一票，李招娣一票，周奎一票，刘宗申一票，叶根书一票。
4: 不好意思，
0: 唱票完毕了。
5: 经统计得票数，前三名的同志为叶根书。
6: 李广田，还有张雪梅，下面请他们大家分别为我们讲讲，给大家欢迎。做这个弄堂委员会的委员呢，其实就是要为大家谋团结、谋福利，对吧？这一点呢，我一定会尽心尽力的。 但是有一句话我要说清楚的哦，如果你们是冲着我们家少白走后门才选我的话，那这个委员我不要当的啊！
7: 哎呀，这才当上委员就给大伙定规矩了？哎呦，
6: 哪里啦！
7: 放心吧，少白不单单是你们家的宝贝儿，也是咱们太平里的宝贝。
6: 是的，是的，
7: 你们家少白是办大案的，劫黄金库啊，还印假钞啊，抓特务啊，哎，弄得我们这点芝麻绿豆的小事。
8: 有，我们弄堂的人啊，就是觉悟高。哎，那这样的话，我也就不客气了啊。哎，
9: 兰亭画室。
8: 哎，郑老板，
9: 咱们安排一次见面吧。我们西雅钟表
8: 这个招牌想换换新的。
9: 那我明天登门拜访。
8: 就现在吧。
9: 去趟舟山。
8: 好吧。

0: 局座，来喽。伯乐，
1: 哎呦，
0: 赶紧坐，赶紧坐。
1: 局座，
0: 来来来，
1: 您怎么亲自来了？
2: 困守厦门过于烦闷，出来透透气儿。
1: 有什么事，您发个电报就好了。这时候出来太危险了。
2: 嗨，舟山上有1000多个岛，我担心的不是他们，我担心的是我们自己的内部。兰亭啊，有些话我得跟你说一下，可能你还不知道。前方在打仗，但是后方有些人在搞阴谋诡计，甚至搞到了我们保密局里面来了。他们跟我说，说上海站的工作不利，想让我把你这个上海站的站长给撤了。
1: 嗯，

1: 我的态度很明确，撤人可以，连我一起撤吧。说句实话，如果不是为了党国，我大可以去美国一走了之。
0: 我明白，局长。这些话其实也不应该跟您说，我到这儿来见你也不是为了发牢骚。
2: 还是有重要的事。您说，我听桂恒说，上海的某些商人在大量的囤积物资。这有这事儿，国人的一贯做法嘛，主要囤积的是米、棉，还有煤炭一些生活的日常用品。
0: 于是我就想到了。 我们现在是不是可以做一件事情？你看，在共产党的占领区，老百姓要吃要穿，需要物资；但是在岛上一样也需要物资，也是要吃要穿。如果现在蓝婷你能发挥你的作用，啊，搞个几十条船的粮和棉到岛上，那就是大功一件啊！而且可以堵上在背后说三道四的人的嘴。
2: 按理说这件事我义不容辞，但是这段时间上海站出现了一些变故，共产党对我也起了疑心，所以我的计划是
0: 先蛰伏一段，
2: 看看情况。如果现在贸然行事的话，恐怕
0: 来不及。那听是这样的啊。
2: 现在是战事紧张，我们必须要团结在一起。我们要用一个巨大的胜利，来证明我们上海站的主张。是，越是这个时候，我想越要分清楚孰轻孰重。粮食没有，也就饿死一些草民嘛。但是上海站如果没了，日后保密局想在上海再建立一座反攻的桥头堡。
0: 老王，
2: 局座亲临，你就是这个态度啊？啊？刘秘书什么意思？我就是这个意思啊。我这么告诉你，如果在这个当口贸然行事，你刘桂恒都很有可能要去蹲共产党的大牢，
0: 我死都不怕。
1: 桂恒，不吵了啊，兰亭。

0: 以说是总裁对我们上海站的嘉奖，但是也可以理解成总裁对我们的鼓励与期待。
1: 南宁啊，
2: 哎，
0: 我觉着总裁现在比任何一个人
1: 都更加期待一场胜利。
2: 明白。几十艘船的粮食的确是不少啊，但我一定竭尽全力争取完成。
1: 好，
3: 老师的努力总裁还是看在眼里的，只是现在行动会不会太冒险了？
2: 不入虎穴焉得虎子，这个险得冒，
0: 不能辜负了总裁的一片厚望。
2: 哎，温点黄酒咱们庆祝一下。
3: 好。
2: 鹰隼很快要回来，让金宝昌给他安排一个新的身份。
3: 好的。

0: 我要走了，你们吃啊。
1: 嗯，哎，小白，你也吃点啊。
0: 我吃过了。
2: 哎，你过来，过来，过来，过来。哎，你今天怎么穿警服上班呀？你们是有纪律的，你忘了？
0: 哎，这假币案不是破了吗？你儿子立功了，现在调局里去了。
2: 啊，真的？哎，那这么说的话，你是不是升官了？
0: 可以这么说吗？现在去了新的岗位，基本上都是我说了算。哎呦，
2: 阿拉少白就是有出。

0: 不笑。
1: 哎，那你去了那边会不会比社会处还要忙啊？
2: 那不可能，去了那儿之后轻松多了，而且还安全，还能每天早点回来陪两位妈妈。
0: 真的？哎，那你今天晚上早点回来，我给你做好吃的。
2: 好，我先走了。
0: 哎，早点回来啊。
2: 知道了。您这身体好啊，天天爬这么长楼梯，
3: 这么多年了，爬习惯了吗？啊，看你比我还虚啊，还行，不是很喘哈、
2: 啊。这么多鸽子，
3: 养鸽子嘛，鸽子能少吗？这味儿，哎，行行行，你先别研究味儿了，你过来过来。

0: 入运梁山，豪气满天，好休息，好休息。来自山东梁山的52度浓香型白酒入运梁山，以酒会友，今天只要19.9元。这是厂家推广品牌特别举办的活动，目的就是要让全国观众都能喝上正宗的梁山酒，就是要让入运梁山酒走出山东，走进千家万户。只要您现在拨打电话，原价2388元一箱的陆运梁山52度浓香型优级好酒，今天只要19.9元，今天只要19.9元，一箱6瓶装，备货500箱，活动仅限今天，赶快拨打电话抢购吧！
1: 800里水泊中意，千年曲韵酿浓香，从一粒黄河滩区的粮。一滴浸润着运河风的酒，是梁山人跨越数百年的时光对话。陶坛建成三载，吸梁山灵气，那运河水气放凝一缕沉香，清亮透明，绵甜甘冽，入口浓香，回味悠长。喝鲁运梁山酒，叫天下好朋友。
2: 这就好，喝酒就得喝鲁运梁山大曲酒，固态发酵，纯粮酿造，52度浓香型优级好酒，醇厚绵柔，浓香馥郁，喝了不口干，不上头。
3: 这鲁运梁山酒啊，是一个老酒友推荐给我的，我抢了10箱，专门给儿子结婚用。你看这酒，酒体清亮透明，喝起来啊是醇厚柔和，不辣喉，还不上头。有鲁运梁山酒在，才够派，待客的情谊啊才够真。
4: 800里水泊梁山，52度经典浓香，一碗梁山酒，盛情宴宾客。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大家好！今天啊，我们以酒会友，厂家特意拿出了500箱封坛多年的浓香美酒，在本档举办封坛美酒借万家的限量活动，拒绝中间商，直接酒厂来卖酒，让利消费者。观众朋友们，今天啊，您算是来对了，因为我们邀请到了鲁运梁山酒的厂家代表刘总，让他给咱们把价格一降到底。刘总您好。
5: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这里是鲁运梁山酒厂家推广的品牌特别举办的秒杀活动，目的呢就是让全国观众都能喝上正宗的梁山酒，就是要让鲁运梁山酒走出山东，走进千家万户。我们的市场价格有2388元一箱的鲁运梁山52度浓香酒，以酒会友，只要19.9元。
4: 哇，只要19.9元一箱，6大瓶，抢到就是赚到。活动仅限广告播出时段，只有500箱，广告结束秒杀特卖，立刻终止啊！
5: 大家都知道，酒的根在好曲，好曲的魂在水土。鲁运梁山酒背靠水泊梁山的灵山秀水，取本地干裂的泉水，甄选当季饱满的小麦，糯红高粱、大米、糯米、玉米，以非遗古法制曲，在陶坛里静静的发酵，慢慢吐出绵甜，养出醇和，清亮透明，绵甜干裂，回味悠长，一口入魂，杯中自有水浒英雄气。不管是兄弟相聚，老友重逢，端起

0: 这杯鲁韵梁山酒，一口喝出梁山好汉的豪迈情怀，一口喝出山东人的实在忠义。
1: 那刘总啊，咱们这款酒品质有保证吗？
0: 我们郑重承诺四大保障，请您放心喝鲁韵梁山酒。一，瓶瓶保真，52度纯粮浓香，五粮匠心酿造。二，不怕比价，要是买贵了立刻给您退。三，货到付款，您觉得不好喝呀，随时给您退货退款。四，收到货后如有碎的漏的，厂家免费补发，不用您多花一分钱。
1: 无论是咱们孝敬长辈呀、朋友聚会呀、走亲访友啊，还是说酒席宴请，带上这瓶鲁韵梁山52度浓香美酒，到哪儿都倍儿有面子。如果说您还没有品尝过咱们这款纯粮浓香的鲁韵梁山酒，赶紧拨打屏幕上的电话抢购吧。
2: 鲁韵梁山，豪气满天，好休息，好休息。来自山东梁山的52度浓香型白酒，鲁韵梁山，以酒会友，今天只要19.9元。这是厂家推广品牌特别举办的活动，目的就是要让全国观众都能喝上正宗的梁山酒，就是要让鲁韵梁山酒走出山东，走进千家万户。只要您现在拨打电话，原价2388元一箱的鲁韵梁山52度浓香型优级好酒，今天只要19.9元，今天只要19.9元，一箱6瓶装，备货500箱，活动仅限今天，赶快拨打电话抢购吧！
3: 我卖酒，我懂酒。这款鲁豫梁山酒啊，它醇厚带劲儿，浓香绵柔，回味无穷，不辣喉不上头，醒酒还快，是个实打实的好酒。这个酒市面上很紧缺，这次秒杀活动比我们经销商拿货的价都低，必须抢。鲁豫梁山就是上档次，有牌面，这款酒啊不愁卖。
4: 这就好，喝酒就得喝鲁韵梁山大曲酒，固态发酵，纯粮酿造，52度浓香型优级好酒，醇厚绵柔，浓香馥郁，喝了不口干不上头。
2: 鲁韵梁山，豪气满天，好休息，好休息。来自山东梁山的52度浓香型白酒，鲁韵梁山，以酒会友，今天只要19.9元。这是厂家推广品牌特别举办的活动，目的就是要让全国观众都能喝上正宗的梁山酒，就是要让鲁韵梁山酒走出山东，走进千家万户。只要您现在拨打电话，原价2388元一箱的鲁韵梁山52度浓香型优级好酒，今天只要19.9元，今天只要19.9元，一箱6瓶装，备货500箱，活动仅限今天，赶快拨打电话抢购吧！
1: 感谢大家积极热情的抢购，今天举办丰台美酒近万家的限量活动，看到我们节目的朋友们也是在争先恐后的拨打电话。在这里呢，要恭喜山西手机尾号为1163的程先生成功抢到了6箱，恭喜河南手机尾号为7721的郑先生成功抢到了8箱，哎呦，还有河北的李先生成功抢到了10箱呢！
0: 哇，太厉害了啊！他抢了10箱，你想想看，这马上就要过年过节了，走亲访友，招待客人，公司宴请。再有就是您的儿子姑娘假如要结婚，需要用酒的地方非常多，咱们这款鲁韵梁山52度浓香型优级好酒绝对让您有面子，而且好喝不贵。
1: 是的，老友相聚，合家团圆，总少不了一杯鲁韵梁山酒，52度黄金度数，山东硬汉浓香型的代表作，国标当中的优级，五粮纯粮酿造，传统固态法发酵。
0: 酒以藏为主，好酒藏在老坛里，坛藏酒更香。咱们这款鲁韵梁山酒，瓶型气质古朴，搭配红绸布，独特的漱口绳，古朴好礼，吉祥又富贵。您再看着烫金大字“鲁韵梁山”，古色古香，年代感十足，包装尽显大气，一见倾心。
1: 哇，真的复古韵味直接拉满，这酒啊摆桌上，您得多有面子呀！
0: 您打开一瓶鲁韵梁山酒，您看这酒线。

0: 看着酒花，真的是细如丝，绵如蜜，酒线绵长不断，酒花均匀饱满，高出酒杯，经久不散。再看这酒体，色泽晶莹剔透，润如琥珀，只要你轻轻一摇，酒体醇厚，挂满杯壁，每一滴都是我们老师傅用心酿的，达到开瓶喷香，酒香馥郁，良香纯正的特点。52度不呛喉，老坛老酒，醇厚地道，好汉之选。
1: 是的，在这里呢，我们也要再一次恭喜南阳首季尾号为2547的孙先生成功抢到了8箱，郑州首季尾号为6875的张先生成功抢到了10箱。观众朋友们，我们厂家备货500箱正在急速的减少当中，这么实惠的纯粮食酒大家都想要，优惠力度无比空前，活动仅限当天，备货呀只有500箱。想喝纯粮食酒的观众朋友们，您就赶紧拨打电话吧，鲁韵梁山52度浓香型优级白酒立刻给您送到家。
2: 今年家里有要办喜事的，想要花小钱办大事，你就选这款鲁韵梁山酒，真没错，这酒啊浓香味正，好喝还不上头。你看这酒体啊清亮透明，一看呀就是老酒，喝起来呀绵柔甘美，老熟成香。关键呀现在厂家有秒杀活动，谁抢到谁赚，既省了钱又成了场面，两全其美呀。
3: 在外啊打拼一整年了，过年回家想要喝的还是这一口。咱家乡的味道，鲁韵梁山酒，满满的都是粮食的醇香，也是咱山东人刻在骨子里的好酒。年是故乡浓，酒是梁山醇的。
4: 除夕夜团圆饭，少不了啊，咱这鲁韵梁山酒，把这瓶情谊酒带回家呀，让年味浓，让团聚啊暖。
5: 鲁韵梁山，豪气满天，好休息，好休息。来自山东梁山的52度浓香型白酒，鲁韵梁山，以酒会友，今天只要19.9元。这是厂家推广品牌特别举办的活动，目的就是要让全国观众都能喝上正宗的梁山酒，就是要让鲁韵梁山酒走出山东，走进千家万户。只要您现在拨打电话，原价2388元一箱的鲁韵梁山52度浓香型优级好酒，今天只要19.9元，今天只要19.9元，一箱6瓶装，备货500箱，活动仅限今天，赶快拨打电话抢购吧。
6: 800里水泊中意，千年曲韵酿浓香，从一粒黄河滩区的粮，到一滴浸润着运河风的酒，是梁山人跨越数百年的时光对话。陶坛建成3载，吸梁山灵气，那运河水气放凝一缕沉香，清亮透明，绵甜甘冽，入口浓香，回味悠长。喝鲁韵梁山酒，叫天下好朋友。
7: 这酒好，喝酒就得喝鲁韵梁山大曲酒，固态发酵，纯粮酿造，52度浓香型优级好酒，醇厚绵柔，浓香馥郁。
3: 这鲁韵梁山酒啊，是一个老酒友推荐给我的，我抢了10箱，专门给儿子结婚用。你看这酒，酒体清亮透明，喝起来啊是醇厚柔和，不辣喉，还不上头。有鲁韵梁山酒在，才够怕，待客的情谊啊才够真。
2: 今年家里有要办喜事的，想要花小钱办大事，你就选这款鲁韵梁山酒，真没错，这酒啊浓香味正，好喝还不上头。你看这酒体啊清亮透明，一看呀就是老酒，喝起来呀绵柔甘美，老熟成香。关键呀现在厂家有秒杀活动，谁抢到谁赚，既省了钱又成了场面，两全其美呀。
8: 我卖酒，我懂酒，这款鲁韵梁山酒啊，它醇厚带劲儿，浓香绵柔，

0: 回味无穷，不辣喉不上头，醒酒还快，是个实打实的好酒。这个酒市面上很紧缺，这次秒杀活动比我们经销商拿货的价都低，必须抢。鲁豫良山就是上档次，有牌面，这款酒啊不愁卖。
1: 这就好，喝酒就得喝鲁豫良山大曲酒，固态发酵，纯粮酿造，52度浓香型优级好酒，醇厚绵柔，浓香馥郁。
2: 鲁豫良山，豪情满天，好休息，好休息。来自山东梁山的52度浓香型白酒，鲁豫良山，以酒会友，今天只要19.9元。这是厂家推广品牌特别举办的活动，目的就是要让全国观众都能喝上正宗的梁山酒，就是要让鲁豫良山酒走出山东，走进千家万户。只要您现在拨打电话，原价2388元一箱的鲁豫良山52度浓香型优级好酒，今天只要19.9元，今天只要19.9元，一箱6瓶装，备货500箱，活动仅限今天，赶快拨打电话抢购吧！
3: 感谢大家积极热情的抢购，今天举办丰坛美酒近万家的限量活动，看到我们节目的朋友们也是在争先恐后的拨打电话。在这里呢，要恭喜山西手机尾号为1163的程先生成功抢到了6箱，恭喜河南手机尾号为7721的郑先生成功抢到了8箱，哎呦，还有河北的李先生成功抢到了10箱呢！
4: 哇，太厉害了啊！他抢了10箱，你想想看，这马上就要过年过节了，走亲访友，招待客人，公司宴请。再有就是您的儿子姑娘假如要结婚，需要用酒的地方非常多，咱们这款鲁豫良山52度浓香型优级好酒绝对让您有面子，而且好喝不贵。
3: 是的，老友相聚，合家团圆，总少不了一杯鲁豫良山酒，52度黄金度数，山东硬汉浓香型的代表作，国标当中的优级，五粮纯粮酿造，传统固态法发酵。
4: 酒以藏为主，好酒藏在老坛里，坛藏酒更香。咱们这款鲁豫良山酒，瓶型气质古朴，搭配红绸布，独特的漱口绳，古朴好礼，吉祥又富贵。您再看着烫金大字“鲁豫良山”，古色古香，年代感十足，包装尽显大气，一见倾心。
3: 哇，真的复古韵味直接拉满，这酒啊摆桌上，您得多有面子呀！
4: 您打开一瓶鲁豫良山酒，您看这酒线，看这酒花，真的是细如丝，绵如蜜，酒线绵长不断，酒花均匀饱满，高出酒杯，经久不散。再看这酒体，色泽晶莹剔透，润如琥珀，只要你轻轻一摇，酒体醇厚，灌满杯壁，每一滴都是我们老师傅用心酿的，达到开瓶喷香，酒香馥郁，良香纯正的特点。52度不呛喉，老坛老酒，醇厚地道，好汉之选。
3: 是的，在这里呢，我们也要再次恭喜南阳手机尾号为2547的孙先生成功抢到了8箱，郑州手机尾号为6875的张先生成功抢到了10箱。观众朋友们，我们厂家备货500箱正在急速的减少当中，这么实惠的纯粮食酒大家都想要，优惠力度无比空前，活动仅限当天，备货呀只有500箱，想喝纯粮食酒的观众朋友们，您就赶紧拨打电话吧，鲁豫良山52度浓香型优级白酒立刻给您送到家。
5: 今年家里有要办喜事的，想要花小钱办大事，你就选这款鲁豫良山酒，真没错，这酒啊浓香味正，好喝还不上头。你看这酒体啊清亮透明，一看呀就是老酒，喝起来呀绵柔甘美，老熟成香。关键呀，现在厂家有秒杀活动，谁抢到谁赚，既省了钱又撑了场面，2全其美呀！
6: 在外啊打拼一整年了，过年回家想要喝的还是这一口。咱家乡的味道，鲁豫良山酒，满满的都是粮食的醇香，也是咱山东人刻在骨子里的好酒，年事故乡浓，酒。

0: 是梁山纯的。
1: 除夕夜团圆饭，少不了啊咱这鲁韵梁山酒，把这瓶情谊酒带回家呀，让年味浓，让

0: 办的活动，目的就是要让全国观众都能喝上正宗的梁山酒，就是要让鲁韵梁山酒走出山东，走进千家万户。只要您现在拨打电话，原价2388元一箱的鲁韵梁山52度浓香型优级好酒，今天只要19.9元，今天只要19.9元，一箱6瓶装，备货500箱，活动仅限今天，赶快拨打电话抢购吧！好休息，来自山东梁山的52度浓香型白酒鲁韵梁山，以酒会友，今天只要19.9元。这是厂家推广品牌特别举办的活动，目的就是要让全国观众都能喝上正宗的梁山酒，就是要让鲁韵梁山酒走出山东，走进千家万户。只要您现在拨打电话，原价2388元一箱的鲁韵梁山52度浓香型优级好酒，今天只要19.9元，今天只要19.9元，一箱6瓶装，备货500箱，活动仅限今天，赶快拨打电话抢购吧！
1: 800里水泊中溢，千年曲韵酿浓香，从一粒黄河滩区的粮，到一滴浸润着运河风的酒，是梁山人跨越数百年的时光对话。陶坛建成3载，吸梁山灵气，那运河水气放凝一缕沉香，清亮透明，绵甜甘冽，入口浓香，回味悠长。喝鲁韵梁山酒，交天下好朋友。
2: 这就好，喝酒就得喝鲁韵梁山大曲酒，固态发酵，纯粮酿造，52度浓香型优级好酒，醇厚绵柔，浓香馥郁，喝了不口干不上头。
3: 这鲁韵梁山酒啊，是一个老酒友推荐给我的，我抢了10箱，专门给儿子结婚用。你看这酒，酒体清亮透明，喝起来啊是醇厚柔和，不辣喉，还不上头。有鲁韵梁山酒在，才够胖，待客的情谊啊才够真。
4: 800里水泊梁山52度经典浓香，一碗梁山酒，盛情宴宾客。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大家好！今天啊，我们以酒会友，厂家特意拿出了500箱封坛多年的浓香美酒，在本档举办封坛美酒借万家的限量活动，拒绝中间商，直接酒厂来卖酒，让利消费者。观众朋友们，今天啊，您算是来对了，因为我们邀请到了鲁韵梁山酒的厂家代表刘总，让他给咱们把价格一降到底。刘总您好。
5: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这里是鲁韵梁山酒厂家推广的品牌特别举办的秒杀活动，目的呢就是让全国观众都能喝上正宗的梁山酒，就是要让鲁韵梁山酒走出山东，走进千家万户。我们的市场价格有2388元一箱的鲁韵梁山52度浓香酒，以酒会友，只要19.9元。
4: 哇，只要19.9元，一箱6大瓶，抢到就是赚到。活动仅限广告播出时段，只有500箱，广告结束秒杀特卖，立刻终止啊！
5: 大家都知道，酒的根在好曲，好曲的魂在水土。鲁韵梁山酒背靠水泊梁山的灵山秀水，取本地干裂的泉水，甄选当季饱满的小麦，糯红高粱、大米、糯米、玉米，以非遗古法制曲，在陶坛里静静的发酵，慢慢吐出绵甜，养出醇和，清亮透明，绵甜甘冽，回味悠长。
4: 无论是咱们孝敬长辈啊，朋友聚会啊，走亲访友啊，还是说酒席宴请，带上这瓶鲁韵梁山52度浓香美酒，到哪儿都倍儿有面子。如果说您还没有品尝过咱们这款纯粮浓香的鲁韵梁山酒，赶紧拨打屏幕上的电话抢购吧。
0: 鲁韵梁山豪情满天，好休息，好休息！来自山东梁山的52度浓香型白酒鲁韵梁山，以酒会友，今天只要19.9元。这是厂家推广品牌特别举办的活动，目的就是要让全国观众都能喝上正宗的梁山酒，就是要。

0: 要让鲁豫凉山酒走出山东，走进千家万户。只要您现在拨打电话，原价2388元一箱的鲁豫凉山52度浓香型优级好酒，今天只要19.9元，今天只要19.9元，一箱6瓶装，备货500箱，活动仅限今天，赶快拨打电话抢购吧！
1: 我卖酒，我懂酒。这款鲁豫凉山酒啊，它醇厚带劲儿，浓香绵柔，回味无穷，不辣喉不上头，醒酒还快，是个实打实的好酒。这个酒市面上很紧缺，这次秒杀活动比我们经销商拿货的价都低，必须抢！鲁豫凉山就是上档次，有牌面，这款酒啊不愁卖。
2: 感谢大家积极热情的抢购，今天举办丰坛美酒进万家的限量活动，看到我们节目的朋友们也是在争先恐后的拨打电话。在这里呢，要恭喜山西手机尾号为1163的程先生成功抢到了6箱，恭喜河南手机尾号为7721的郑先生成功抢到了8箱，哎呦，还有河北的李先生成功抢到了10箱呢。
1: 哇，太厉害了啊，他抢了10箱。需要用酒的地方非常多，咱们这款鲁豫凉山52度浓香型优级好酒绝对让你有面子，而且好喝不贵。
2: 是的，老友相聚，合家团圆，总少不了一杯鲁豫凉山酒，52度黄金度数，山东硬汉浓香型的代表作，国标当中的优级，五粮纯粮酿造，传统固态法发酵，
1: 酒以藏为主，好酒藏在老坛里，坛藏酒更香。咱们这款鲁豫凉山酒，瓶型气质古朴，搭配红绸布，独特的漱口绳，古朴好礼，吉祥又富贵。您再看着烫金大字鲁豫凉山，古色古香，年代感十足，包装尽显大气，一见倾心。
2: 哇，真的复古韵味直接拉满，这酒啊摆桌上您得多有面子呀。
1: 您打开一瓶鲁豫凉山酒，您看这酒线，看这酒花，真的是细如丝，绵如蜜，酒线绵长不断，酒花均匀饱满，高出酒杯，经久不散。再看这酒体，色泽晶莹剔透，润如琥珀，只要你轻轻一摇，酒体醇厚，挂满杯壁，每一滴都是我们老师傅用心酿的，达到开瓶喷香，酒香馥郁，良香纯正的特点。52度不呛喉，老坛老酒，醇厚地道，好汉之选。
2: 是的，在这里呢，我们也要再次恭喜南阳手机尾号为2547的孙先生成功抢到了8箱，郑州手机尾号为6875的张先生成功抢到了10箱。观众朋友们，我们厂家备货500箱正在急速的减少当中，这么实惠的纯粮食酒大家都想要，优惠力度无比空前，活动仅限当天，备货呀只有500箱。想喝纯粮食酒的观众朋友们，您就赶紧拨打电话吧，鲁豫凉山52度浓香型优级白酒立刻给您送到家。
3: 今年家里有要办喜事的，想要花小钱办大事，你就选这款鲁豫凉山酒，真没错，这酒啊浓香味正，好喝还不上头。你看这酒体啊清亮透明，一看呀就是老酒，喝起来呀绵柔甘美，老熟称香。关键呀现在厂家有秒杀活动，谁抢到谁赚，既省了钱又成了场面，两全其美呀。
4: 在外啊打拼一整年了，过年回家想要喝的还是这一口，咱家乡的味道，鲁豫凉山酒，满满的都是粮食的醇香，也是咱山东人刻在骨子里的好酒。年是故乡浓，酒是凉山醇的。
5: 除夕夜团圆饭，少不了啊咱这鲁豫凉山酒，把这瓶情谊酒带回家呀，让年味浓，让团聚啊暖。
0: 鲁豫凉山，豪情满天，好休息，好休息。来自山东梁山的52度浓香型白酒，鲁豫凉山，以酒会友，今天只要19.9元。这是厂家推广品牌特别举办的活动，目的就是要让全国观众都能。

喝上正宗的梁山酒，就是要让五韵梁山酒走出山东，走进千家万户。只要您现在拨打电话，原价2388元一箱的五韵梁山52度浓香型优级好酒，今天只要19.9元，今天只要19.9元，今天只要19.9元，一箱6瓶装，备货500箱，活动仅限今天，赶快拨打电话抢购吧！

草原，地球上重要的生态资源，它们为我们提供了清新的空气、充沛的水源和丰富的生物多样性。然而，它们也是脆弱的，一点盈盈之火，转眼之间就会让它们化为灰烬。严管野外用火，守护绿色家园。

教会老人使用智能家电，只需十秒。教会老人关掉弹窗，只需十秒。关爱老人，让爱在指尖流淌。

0: 我叫田小康。听说动物们通行的生态通道存在很难管理的问题，再加上坏蛋偷猎者们经常出现，是时候让咖宝出动了。希望动物们能一直幸福生存下去，大家一起努力吧。咖宝今天也是最棒的。宇宙马戏团，
1: 小怪的、
2: 宇宙海盗本部打电话来了，他们说你拖欠了十个月的会费，要取消你的海盗资格。
1: 你说什么？那这段时间累积的积分和海盗健康保险还有海盗年金怎么办？
2: 一切都会化为乌有。
1: 太不像话了，谁不想交会费啊？生意都没有怎么交会费？好过分啊、
3: 给予海盗们帮助、金钱还有快乐的宇宙新闻。第一则新闻是关于遥远的马戏团行星的消息。据说这里的动物来自宇宙各处，在这里进行杂技表演而大受欢迎。
1: 原来如此，就是这儿了。
2: 你要去马戏团星球抓动物卖吗？
1: 不是，我们直接去地球抓动物，然后去火星搭帐篷做马戏团，这就是宇宙马戏团啦。
2: 宇宙马戏团，
1: 咯叽咯叽，我们现在就去地球去抓动物吧。
2: 好的，明白了。
1: 首先抓住要表演斑马的斑马。
2: 明白，发射缩小光线。
1: 太好了，下一个要演狮子戏的狮子。接下来就是表演兔子戏的兔子，最后需要表演猴子秀的猴子。
2: 那个有危险，上次抓猴子被地球防卫司令官教训了一顿。
1: 哎呀呀呀呀呀，是的哦，那就要用其他办法啦。走啊。
4: 小康，不好了，听说宇宙飞船抓走了动物，
5: 是不是又是宇宙海盗？
6: 再次报道，据说非洲草原上出现了抓捕动物的宇宙飞船。
5: 闪现吧，卡宝。
7: 我是什么都能平均分配，绝对公平的千金金刚。
8: 我是露营房车演讲强者啊，真是露营的好天气啊。
9: 你好小卡，无论开心还是难过，无论健康还是生病，我都是带来快乐的逆鳞飞龙。
8: 小卡，天气那么好，去露营吗？
5: 不行，现在宇宙海盗正在抓动物。
8: 抓动物不可以放着不管，这么看今天就是去抓宇宙海盗的绝好日子，上车。
5: 转移到动物消失的非洲草原，空间移动，
8: 向着草原
10: 出发。啊，味道真香，好久没参加烤肉派对了。
11: 要知道这是托我的福气。
10: 啊，当然了，那么吃吧。这可是之前那些到处找金子的宇宙海盗的飞船吗？
11: 但是他们为什么到这来了？
12: 该不会是看到我们烤肉，他们想分着吃吧？
10: 嗷、哦！肉！
13: 宇宙海盗，别想吃我们的肉，回去！
1: 我们不需要肉，我们需要的是你们。我们要把你们带到火星，让你们在杂技团表演猴子秀。
12: 猴子秀？谁说的？救救我们，
13: 伊
1: 丽
10: 宝！伊丽宝，我们也被电了！
1: 咯叽咯叽，教训一下那些机器人。
2: 是，出来吧，万能锤子。

0: 小康，你确定宇宙海盗在这里吗？
1: 明明新闻说在非洲草原的。
2: 小康，问了其他的小动物，他们说刚刚出现了一会的宇宙海盗一下又不见了。
1: 千行金刚那边怎么样了？
3: 这边也没消息。
1: 那他们哪去了？
4: 往这边。我的鼻子，我叫你站住，你突然停下，不就撞上了？
5: 坐下，我叫你坐下。
4: 哎呀，不要过来，我叫你不要过来。

0: 也顺利。
1: 就是啊，老大，再这样下去，马戏团会失败的。
0: 你说失败，不是还有猴子的表演吗？
2: 我也不知道啊，之前看马戏团的时候一直觉得很有趣很有趣，没想到那么辛苦。
3: 提起来倒不如说山子尊，我不会跳舞的。好，
0: 如果你不听话就教训你，这是宇宙法则，兵强马热。
2: 我们会努力做好的。
4: 看来今天的搜索作战失败了。
3: 失败？不要太难过，像我一样微笑。
5: 是捣蛋机器人。
6: 是白起，好像不是来打架的。
3: 宇宙海盗为了在火星上建立马戏团，抓走了捣蛋家族。
0: 所以把动物也抓去办马戏团了。
4: 去了火星，转移火星。
0: 好累啊，但是经过训练好多了。咯叽咯叽，立刻在太空网络上卖票，还要打广告。
1: 还要进行网络转播吗？
0: 当然了，这次应该可以赚很多钱。
5: 那里是马戏团和宇宙海盗。
0: 你是地球防卫司令官，你怎么知道我在这里？咯叽咯叽，快攻击攻击。
6: 火星的天气非常适合教训太空海盗，燃兽力量爆发，原价强制燃兽合体模式，
0: 我们公平的攻击吧。燃兽力量爆发，前进金刚燃兽合体模式。前进金刚鱼叉风暴。
7: 罐头机器人，
3: 看来是找我们的。
2: 你来要袖手旁观吗？快来帮忙喊加油！
3: 加油！加油！
2: 加油！加油！加油！罐头机器人，加油！
0: 向地球防卫机器人攻击！
6: 万能战锤！这是折磨动物的惩罚。

0: 危险，因为宇宙飞船里的水太重要掉下来了。
1: 我们投降，
2: 我们投降，
3: 赢了。
4: 现在请把带走的动物放回原处。
1: 知道了。

0: 皇妹司令官大人，我们先走了啊。
1: 等一下，你们就这样走了，我很难过哟。
2: 没错，他们欺负我们，让我们丢脸。
3: 宝拉宝、霹雳宝、攻击啊！
0: 既然问题都解决了，我们就来庆祝一下吧。
4: 今天真是个跳舞的好日子，大家一起参加炫舞派对吧。嘿

0: 爸。
1: 我叫田小咖，宇宙海盗们又来惹事了，他们想用地球的动物来组建马戏团啊，竟然连导弹家族也被抓去了。无论如何得把大家都救出来，在火星上和宇宙海盗展开较量，只要卡宝一起的话就没有问题。卡宝今天也要加油哦。
2: 寻找丢失的行李。

0: 你说什么？行李丢了？看吧，瞒着我自己去海外旅行，受到惩罚了吧？
1: 电光姐说自己行李丢了吗？
0: 没错，去海外旅行，行李装错在了其他飞机上，没有换洗的衣服，说自己很惨的。哎呀，真是大快人心呐！
2: 我有一个很好的主意。让去海外旅行的人们从兴奋激动到无比伤心，轻而易举地偷走他们的行李。
3: 万灵万万，你这个不孝女、啊、
0: 真是的，怎么了？
3: 你养的狗为什么让我照顾？
0: 妈妈，我要去外国出差呀、啊、
3: 我很闲嘛，我也要工作，很忙的。
0: 哇，妈妈你怎么这样啊？又不是什么难事，只是帮忙照顾小狗们几天。
3: 你说他们是小狗吗？都有小牛犊那么大了。最近不是可以带宠物坐飞机了吗？你把他们带走吧。
0: 还可以这样吗？你好，是航空公司吗？我想带宠物。没错，是可以的吗？我知道了。应该知道我在说什么吧。反正小比噗噗，一起去坐飞机吧。
4: 由城市机场运来本机场哈林航空134航班的乘客请注意。怎么回事？行李没搬上飞机吗？
0: 什么？
5: 什么？
6: 行李没搬上飞机？
0: 说什么呢？
4: 现在已经在努力寻找。什么？都不知道行李去哪儿了？
0: 亲爱的，我们的新婚旅行泡汤了吗？
6: 出大事了，我还赶着开会。
0: 我也是，等一下，那小比和噗噗呢？
4: 万幸的是，宠物们还……什么？宠物和行李一起消失了？
2: 不可以！小比、噗噗。
4: 目前，国际机场的行李丢失事件，事态正在不断扩大。
7: 行李失踪。
2: 在抵达瓦拉卡岛后，
0: 不仅我的行李消失了，我的小狗小比和噗噗也丢了。
8: 林万万记者，请不要哭，我会帮你找回行李的。
9: 你要怎么帮忙找啊？那可是国外。
8: 哎呀呀，我忘记了，那也会帮忙找到的。
9: 这样的话，
10: 闪现吧，卡宝。
11: 我是遥望西边红霞，回顾一天的浪漫卡宝车神落叶飞侠。
12: 我是迎着冰冷北风，培养耐心和毅力的卡宝车神强袭猛士。
13: 我是像高挂南方天空的正午的太阳一样，赤诚又坚强的卡宝车神烈阳飞天。
14: 卡宝，快帮帮我，许多机场的行李都消失了。
13: 行李消失了？发生这样的事情，我们警探卡宝当然要挺身而出。快上来，小卡。飞航窝翼启动。
11: 等等我啊，烈阳飞天。
15: 这里是卡林航空 CC333， 申请在提卡岛机场着陆。
0: CC333 允许着陆。哥哥，飞机要到了，快准备去拿行李吧。
2: 好兴奋啊。
1: 大哥，虽然我做小偷这么久了，但用这样新奇的方法偷行李，我还是第一次呢。
2: 我不是说过吗？我吃的盐比你吃过的饭还多。
1: 大哥，那个要怎么处理？
2: 不是说了只把行李带过来吗？怎么把宠物也带来了？
0: 不知道啊，和行李放在一起搞混了吧。
16: 大叔我好饿，大叔我好饿。
1: 大哥，动物们好像都

0: 怎么办呢？
1: 还能怎么办？你们犯的错，你们自己负责。
2: 我们负责吗？
3: 这么说，是有人黑进了机场电脑，把行李运到了错误的地方吗？运到哪里去了？
4: 运到了南太平洋的一个岛。
3: 南太平洋的岛吗？
4: 是的。
3: 我知道了，我现在就去抓犯人。
5: 等等，去那里的话是要坐飞机啊。哎，这难度太大了，怎么办呢？
6: 小太，听到了吗？
7: 我们要比爸爸先出发才行，你们两个都来跑到尽头。向着南太平洋提科岛空间移动。
8: 别跑啊，飞机降落的话很危险的。
9: 小猫，乖乖的，给你好吃的，快下来吧。
1: 喂，你们在干什么呢？
0: 大哥不是让我们负责动物们吗？
9: 哥哥也不要光看着，帮忙抓一下那边的鹦鹉。
0: 鹦鹉？
10: 大叔是坏人，大叔是坏人，脑袋大大，肚子鼓鼓，腿也短短。
1: 这是我最讨厌的话，你们都闭嘴。给我站住。
9: 吓我一跳，那不是罐头机器人吗？
0: 他们怎么会到这来？
7: 我们来找大叔偷走的行李和动物了，快点还回来。
1: 才不还呢，宝拉宝、霹雳宝、呕吐谷攻击。
11: 抵御一切攻击的无敌盾牌冰眼之盾，从南方刮来的飓风气流。小康，你先躲一下。
7: 一定要打败他们。
9: 那不是林弯弯记者的小比和噗噗吗？
6: 天哪，好漂亮的花！你的名字就叫小妮妮吧，小妮妮，我去教训坏人，等等我。刺眼的光线，焰火闪击。
7: 快投降吧，趁我们还好好说话，快把行李还过来。
1: 好好好，我投降才怪呢。孩子们，
0: 别过来，不然我们就把行李都烧掉。
7: 不可以啊。
1: 那你们快投降吧，跪下求我们，说自己做错了。
9: 怎么可以这样，既然这样，
1: 再给你们10秒考虑的时间。10、9、8。
11: 小康，怎么办？
7: 为了拿回行李，大家只能一起跪下。
11: 不可能，我宁愿战败也不会跪下。
1: 3、2、1、
11: 跪下了，跪下了。
1: 老这样不就好了？
9: 就是现在，鹦鹉们出动。下面轮到小狗和小猫上场了。
0: 救救我，
7: 救救我。
1: 别担心，大哥来救你们。
7: 我们队做得好，看宝就是现在，出击吧。
11: 这就是你们偷行李的惩罚。严寒吹袭的北极风，极地风

0: 是了。
1: 再见吧，从南方刮来的飓风气流。
2: 刚刚收到消息，在国际机场丢失的行李都回到了原来的主人身边。我丢失的行李和小狗小比、噗噗也都回来了。啊，他们来了！小比、噗噗，啊，好痒，好想你们！

在我心中一直有一个梦，这个梦一入就是2000多年。也许每个人心里都有这样的梦，它若隐若现，似真似幻，却始终在那里坚定的守望。它时而像细微的晨光，温暖明亮，时而如高原的飞鸟，自由翱翔。

穿越岁月，在目光中轻轻流转，像回忆的闪现，又像远方的召唤。

尽大地的色彩，在伊犁河畔徜徉，花开如潮，风吹草长。

懂得沉默，也懂得热烈，在沙漠中肆意铺展，也在河流间奔腾不息。他聆听风与雪的边界，在阿勒泰的林海间回响。他追随远古的吟唱，在克孜尔石窟前驻足，四方画壁，斑驳色彩，故事依旧鲜活。当遥远的梦想在丝路上回响，那交汇的瞬间如五星织锦般绚烂。它穿过孤独与荒凉，如星辰划破夜空，带来光与方向。我愿随他同行，奔赴那片未被说尽的远方。

0: 照亮前路，是那一束束不灭的星光。它们燃烧，升腾，它们滚烫，炽热。从此，这个梦不再只是梦。它是我此生的守望，它是我们的新疆。
1: 把万海岸办成铁案，这是我的自信。
2: 事实已经不清楚，证据一天不确凿，万海岸就不能起诉。
3: 万海无罪，我们不是黑社会，全都是诬陷。
4: 检察院要加强审查监督，
5: 证据扎实了，无论他是否认罪，都不影响判决结果。
6: 司法是为了约束公民，但是执法者更应该接受司法的约束，才能保证司法的公平公正。
5: 东平政法系统有个人是王玉的保护伞，他们联手把万海办成黑社会。
7: 你说干咱这行的能随随便便对一个人上手动？